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常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很开心呢，又再一次跟大家在空中相见啦。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职业很特别哦，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我们的公关这个工作。公关是在做什么的？公关是办活动吗？公关是写新闻稿吗？还是公关是帮公司做宣传而已？还是其实是想办法让大家知道我们公司很棒？但今天我们的来宾做的事情可能跟我们想象中的公关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的工作里面呢有公益，有金融教育，有志工活动，有企业奖项参赛等等，甚至包括永续报告书的会诊哦。乍听之下好像每一件事情都不太一样，可是如果把它放在一起，其实背后有一个共同的使命，企业除了提供产品服务创造营收之外，企业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主持人打一个问号。而品牌公关做的就是把这些企业的理念还有专业透过一个个活动一个个故事带到这个社会上。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间企业究竟可以怎么把自己的影响力带到这个社会来。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了我们的慧玉品牌公关来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欢迎你慧玉。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慧宇。
1: 嗨，慧宇，慧宇，慧宇。那你稍微的跟听众朋友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2: 好，我现在主要在金融寿险业的品牌公关部门服务。那工作的内容还蛮多元的，像主持人提到的一些活动赞助啊、金融教育活动，还有志工媒合，甚至到写信用稿跟永续资料会诊，其实都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1: 哦，那。慧宇，你在这个品牌公关这个职涯，你有大概多久的时间？
2: 大概四年。
1: 四年，哇，那等于是说你毕业就是这个工作了？
2: 没有，我毕业在公关公司。
1: 公关公司，
2: 对，
1: 可是性质不一样吗？都是在公关啊。
2: 性质差不多，因为都是公关领域嘛，做品牌行销。那只是在公关公司，你会依照不同的类型的客户做不同的事情。因为比较是偏向客户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去做对应的媒体采购。

0: 办活动啊等等的。那你自己在企业品牌端，你会有自己的想法，或是依照公司的策略想想有哪些工具是你可以使用的，甚至到我们去寻找对应的合作代理商，请他们来协助我们一起把活动做得更好。
1: 哦，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加入这个公关的这份工作这个职业里面？
0: 因为我以前是读广告系的，那以我们系的出路不外乎就是广告、公关、媒体设计。那因为我第一份工作是到公关公司，所以我自己对于品牌公关在做的事情蛮有兴趣的。对。
1: 哦，那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小白，你要怎么用品牌公关这四个字跟一个完全不理解这个东西的人去形容我每天到底在忙什么？你会怎么去讲这个解释这个？
0: 我觉得公关可能跟大家的距离比较遥远。那我会觉得品牌公关其实就等于品牌行销。我们就是用一些活动在行销公司向大家宣传说，你如果买什么东西，或是你在，就是你可能在做某些事情，你会优先想到我们的品牌。
1: 哦，
0: 对，我觉得这就是品牌行销在做的事情。
1: 品牌就等于是说，你帮这间公司打一个像这种知名度嘛。
0: 对，
1: 让大家可以第一时间知道，我这句话出来啊，就是在讲我们公司的这个想法、这个概念。哇，那听起来这份工作它其实算是有点像是广告部门吗？会像吗？
0: 广告也有，
1: 广告也有。
0: 嗯，
1: 那你们会做一些什么，像是小编的工作吗？去宣传、去曝光？
0: 比如说，像自媒体经营 ，FB 啊、Line 啊什么的，然后甚至到大家会在网络上看到我们的广告影片。像我们年度可能都会有一个策略，想要向大家宣传的主轴。那我们会把它拍成一个广告片，在一些电视媒体啊，或是一些我们的柜台，你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影片播出
1: 哦，就增加一些曝光度，在大众的环境底下。
0: 对，
1: 那刚才辉宇你有提到说，因为品牌公关好像也是要办活动嘛，那我想要问一个，就是在企业办活动的这个当下，他如果这个企业办活动你们自己品牌公关部觉得很有意义，但是没有什么人看到，也可能没有什么媒体报道啊，社群可能也没有按赞。网络上也没有爆红，那你们会觉得这场活动是成功的吗？
0: 我觉得成不成功可能不太能用一个量化的指标去定义。譬如说像影片或者是发新闻稿，它的量化成效就是你媒体转载的次数嘛，或者是在 FB 一篇贴文的触及人数。那当然，我们广告投放的多，人数就越多，这当然蛮成功的。那如果说像公益活动，它比较像是志工同仁主动去参与，或者是我们邀约客户一起参与，那至于他们参加完这场活动对他们来说有没有一些影响，我觉得这个也值得我们探讨。
1: 哦，但这个好像很那个，没有办法被量化。
0: 对，这只能是可能同仁回去他自己有感而发，就是说，他参加完这场志工活动，他感受到其实做公益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对，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成功。
1: 他突然传一个讯息，然后在公司的那个官网底下留言，我说我今天这个活动让我觉得很有意义。
0: 对，
1: 某种程度上，这个活动也算是成功的。
0: 对，也许他不是一开始主动来报名，是我们有同仁可能邀约他，那第二次第三次他发现做志工活动对他的人生有点改变，然后他愿意自己去参加，这也蛮棒的。
1: OK， 那提到办活动啊，我相信很多企业可能会有很多的公益团体会来合作，有很多的希望有些企业来赞助他们，那你要怎么判断这个活动我们要做啊，这个活动可能不适合我们，可能是看企业的理念或是看社会的需求嘛，你们会怎么去有一个基准的判断？
0: 因为我自己在做志工媒合，你优先会去找到很多公益单位嘛，那有些他们在做的事情都蛮有意义的，比如说他们可能是募资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是他们想要倡导一个公共议题，那以我们自己在跟公益单位接洽，我们会想到的是，我们除了赞助钱之外，可不可以用我们的专业优势去帮助他们？对，
1: 用专业的方式去做一个基准的判断。
0: 对，
1: 那如果

0: 我因为想说办活动嘛，一定会遇到很多的状况会产生、
1: 嗯。
0: 那有没有一件事情，或者是让你很害怕这样活动可能我害怕这事情会怎么发生？有可能是我们知道这活动看起来只有两三个小时，但是前面我们准备了好几个月哦、如果你要选活动开始，我们最害怕发生什么事情？是合伙人临时改变吗？还是流程出了问题？还是其他等等的因素？
1: 我觉得办活动，我们不怕发生什么，因为我们在活动前就会把所有会遇到的状况都先想一遍。所以我们有 plan A、plan B、plan C。对，但我要说最怕什么？我觉得会怕的是可能有，比如说我们发新闻稿，媒体都在现场，可是我们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亮点，或是一个有趣的点，可以让我们写在新闻稿里面。
0: 那如果可能就是你计划完全不一样啊，就 plan B、plan A、plan C， 我完全都不在我的设想里面，会有这种状况才发生吗？
1: 我觉得不会、
0: 欸，不会。
1: 但是我觉得，
0: 欸、
1: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个、
0: 啊，
1: 就是我们以前去金融教育活动去偏乡、
0: 啊，
1: 我们在宣导房价、
0: 啊，
1: 那我们通常都会在新闻稿里面写到说，哪一个小朋友他讲了什么？
0: 嗯，
1: 那一天的情境是刑事局的警官，他问台下的人说，你有没有家人曾经有就是接到诈骗电话？
0: 嗯，
1: 那有个小男孩举手，然后我们就会想说，现场是不是真的有案例？他会不会成为就是可以写在新闻稿里面的一个小议题？结果他就很认真的说：“有，我阿嬷有接过诈骗电话，是他爸爸打给阿嬷借钱。”
0: 哦，
1: 那我们就很好奇说：“那为什么阿嬷没有被骗？”
0: 啊，对啊，为什么阿嬷没有被骗？
1: 结果他就说他阿嬷讲一讲，突然想到，因为他爸爸不会讲台语，因为他是原住民小朋友。
0: 这个有点那个、原住民就不能讲台语吗？
1: 但是阿嬷想到说爸爸不会讲台语啊、
0: 對，
1: 所以我觉得他的回答就蛮有趣的，因为阿嬷其实没有什么很复杂的防诈知识、
0: 嗯、
1: 他只是觉得说爸爸不会讲台语啊，所以他怀疑了一下。
0: 嗯，
1: 对。
0: 那有没有那种你预计这个活动会很热情，底下的人会很热情，但他那个热情的人不如你预期，就是这活动反应没有很热络，你们会有一些失望嘛？在这一次上面，就是你可能会害怕这活动本身要炒热气氛啊，但不如你想象的，观众反应没有很好。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嗯，你们会怎么去解决它？
1: 嗯，因为我们活动都会是蛮有延续性的，
0: 嗯，
1: 那可能在第一场活动，可能因为讲师可能讲的内容小朋友听不懂、
0: 嗯，
1: 那我们就会把这些问题收集起来，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活动去做滚动式的调整，
0: 嗯，
1: 所以我们不怕说可能反应冷场或是人数很少，
0: 嗯，
1: 因为我们有的是时间可以去调整这个问题。
0: 你刚刚有提到一个什么叫做滚动式的
1: 滚动
0: 式活动
1: 式？因为活动我们不会是只办一场活动就结束，
0: 嗯，
1: 它可能一年有九场，那我们可能每年都举办，
0: 嗯，
1: 那我们每次在办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上次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这次要怎么调整、嗯？
0: 它这个活动跟活动之间会有关系吗？
1: 有啊，因为它都是同一个主题、嗯、
0: 同一个主题，
1: 对，譬如说像以理财、金融教育好了，可能我们以前没有在讲房诈、
0: 嗯、
1: 因为毕竟诈骗是现在才开始兴起的嘛、
0: 嗯、
1: 以前我们讲理财、讲风险管理、金融教育，那现在我们就讲房诈，然后延伸到日常需要做什么事情、嗯、我们才可以避免自己被骗。
0: 那你讲到房诈、
1: 嗯、
0: 那你有没有一个，因为它听起来好像是滚动式的教育嘛，
1: 对，
0: 有没有很特别的房诈经验，除了刚才那个原住民阿嬷以外，
1: 嗯，
0: 还有什么其他你觉得哇好特别
1: 房诈经验？有、
0: 嗯、
1: 有一个警官有跟我们讲说现在 AI 很盛行
0: 啊， AI 很盛行。
1: 对，那虽然说我们的对象是偏乡的小朋友、
0: 嗯、
1: 但其实偏乡你也会用电脑啊，像网络这么发达、
0: 啊、对啊，我
1: 那可能你就接到视讯电话发现说这是自己的儿子、欸、
0: 嗯，
1: 但可能他是 AI 的那种，
0: 你说脸吗？
1: 对对，他可能就是 AI 儿子的脸。那警官就有教我们怎么破解，
0: 怎么破解？
1: 就是你要挥一挥，看他有没有那个
0: 啊，这样挥一挥
1: 就
0: 可以。
1: 你请对方挥一挥，
0: 嗯，
1: 因为如果挥一挥，他就是有那个或者是人脸没有配在一起，你就知道他是 AI。 生成的。
0: 哦哦、可是他讲话那些声调语音会是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吗？
1: 就
0: 正常
1: 人一
0: 样
1: 吗？他就是你儿子的声音啊。
0: 他怎么知道我儿子的声音是
1: 什么？讲过电话，他可以监测
0: 啊。这好可怕啊！
1: 对啊，像我之前不是分享给你吗？
0: 好可怕、
1: 啊！那个诈骗电话都可以被切割。
0: 这个哦，我听最近有看到一个，就是会有传一个新闻给我，就是关于讲到一些 AI 的，可能不是 AI 啦，它就是一个诈骗集团的手法，就是会把双方的一些窃听。

0: 对话内容切割，其实你在对话的那个人是诈骗集团，可是你本人不知道。
1: 对
0: 对，只是你被监听了，
1: 对，
0: 所以两方都没有同步资讯，然后就造成了一个诈骗的案件出现。啊，这诈骗好恐怖哦，而且还会用 AI， 它会与时俱进。
1: 对啊，而且中间都没有人发现，
0: 好，都没有人发现，
1: 所以大家要小心。
0: 哦，好可怕，
1: 我们要查证
0: 啊。好，就这个活动蛮特别的，就是我觉得从这个企业的活动下去延伸到诈骗这边，其实公关做了很多事情。那聊到这里，我们发现企业活动不只是把这个活动办完而已，更重要的是透过一次次的活动，让这个品牌的理念我们可以看见，被看见，也让参与的人真正的可以感受到它背后的价值与意义。而一场活动的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细节值得我们聊。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我们继续往下访问哦。

0: 是长大。
1: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好，刚刚聊到这个企业活动这件事情，其实一场活动看似简单，背后有许多细节需要安排，而当这些活动跟企业公益做结合的时候，又会多出哪些不同的考量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一起聊聊所谓的企业公益活动这件事情。好，慧宇，我想问一件事情，如果这个企业它很大家很大家很大，但它完全不做公益，你觉得这样对这间公司会有什么问题产生吗？
2: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1: 那为什么没有？他就该负点责任。
2: 以我们自己消费者，你在买东西，你当然是希望你买的商品品质没有问题嘛。你的服务好，就是企业的服务要好。如果售后有什么问题，我找得到人。所以他要经营的好，他不能倒嘛。那你会去想说，这间公司有没有做公益吗？不会。
1: 是还好啦。
2: 对啊，就是有没有做公益这件事情，不会影响你在购买商品的一个选择。
1: 可是他不会对这个公司的品牌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价值的判断吗？我说比如啦，我打个比方，比如说这间公司他公司很好， A 公司的业绩很好，跟 B 公司一样业绩很好，可是 A 公司有做公益，有做回馈给社会，赚到钱回馈给社会，但 B 公司他就专注在他这些销售这些盈利上面。我觉得消费者如果在做选择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会更倾向于哪一个公司？
2: 如果今天是有两间公司来做比较的话，而且他们两个同时都有在做一些品牌活动，那当然有做公益，它是比较有正面形象的加成。对对对。
1: 那对消费者来说，其实只是选择的问题了。
2: 对，
1: 就是观感上面的问题。
2: 对
1: 啊。啊、哦，好可这样子。
2: 虽然我自己做公益，我
1: 刚刚讲到不是。对啊，对啊，做公益不是件好事吗？
2: 但我自己觉得在以前，因为企业一定是以利益为导向嘛。
1: 对。
2: 就是我有做商品，我就是要赚钱。那我觉得以企业的最基本的责任就是把你自己的商品做好。那我觉得公益是指说，如果你今天公司有能力了，你有多赚的钱，你把一部分拿出来回馈社会，这当然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1: 哦，你这样讲好像合理一点，就是先照顾好自己，然后有更多的能力了之后，再去回馈给这个社会。就我有点像是，打个比，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我底下这些员工，我给他们工资，其实老实说，我也是养他们。我也在做一些公益对啊，我付钱给他们，对他们哪来的工作。
2: 你这个论点就是我们等一下可以聊到永续。
1: 永续，
2: 对，这是永续的议题。
1: 真的假的？
2: 对，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聊
1: 这些公司讲的这些人某方面也是公益的、啊、OK 啊、哦、好，那我们撇除就是公司不做公益好了这件事，我们就假装每一间公司有一间很大型的公司，他们每一间很大型的公司，他们都有去做公益这件事。可是我们一般想到公益啊，可能就是捐捐钱啊，可能会想到觉得这是公益团体做的事。跟我们企业有什么关系？就是所以我想问，慧宇，那企业为什么要参与公益这件事？它到底跟公益团体有什么不一样？
2: 好，我觉得因为现在公益活动很多，所以我觉得企业做公益不是活动来我们就做，而是我们要去想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帮助到别人？那刚好这件事情是我们有能力可以做的，而且是只有我们才能去做。
1: 这我很好奇，就是你说只有企业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那平常一般的公益团体也没办法办到吗？有什么例子？
2: 因为现在社会团体蛮多，就是他们缺资金
1: 啊，捐钱。
2: 对，可能他们很有大爱，他们有时间、有人力，可是他们没有钱
1: 啊。
2: 那企业有的就是有钱啊，而且企业有的志工人很多啊，我们很多同仁、啊、
1: 出人出力，
2: 对啊，出人出钱，
1: 拍拍照。
2: 对，然后甚至现在我们有专长，我们金融专业啊，
1: 专长，
2: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教育的活动。
1: 金融教育普及他们，某种程度上面也不是捐钱，就是一种捐钱以外的公益，
2: 就是我们发挥自己的专业，
1: 发挥我们的知识，
2: 对，
1: 智慧，
2: 职能，
1: 我们的职能，透过我们的工作去造福可能真正需要这些帮助的

0: 团体或者社群。哦，这样好讲，好像捐捐钱
1: 漏掉了，
0: 有点漏掉了，就是有点
2: 有点不行哎。
1: 但是我觉得。在更高一层面可以说，就是因为有了企业的加成，所以我们可以用企业的力量去，就是说跟一个公益单位合作，那我们把一些公益议题带在我们的社群上，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哦，这个公益单位它正在推广这件事情。
0: 正在推广这件事情。
1: 对，譬如说像之前我们有办过旧包旧鞋的募集活动，
0: 旧包旧鞋，
1: 对，就是二手包包、
0: 二
1: 手鞋子、
0: 二手鞋子
1: 募集的活动。
0: 哦，
1: 但其实这背后就是我们要提倡资源再利用，就不是说你东西堆在家里没用就没用了。但其实社会上还有更多人需要这个东西，比如像非洲，他们有那个沙蚤病，
0: 哇，
1: 他没有鞋子可以穿。
0: 嗯
1: 对，但其实一个人家里不知道几双鞋子，
0: 哦，
1: 五六双、七八双，
0: 他可能
1: 根本没在穿，
0: 对啊，根本没在穿。
1: 对啊，那不如就
0: 捐出
1: 来，我们可以一起送到非洲。
0: 哦，确实，因为可能一间公司可能两三千人，他们可能就
1: 一个人一双，
0: 一个人一
1: 双
0: 就两千多双了，
1: 对啊。
0: 非洲小孩，感谢你们。
1: 对，
0: 哇哇哇哇，那这件事情好像就跳脱出钱之外，去做公益的方式，我觉得。好像某种层面来说的话，好像更有除了钱可以办到的事情，只是捐钱，简简单单这样捐钱。那刚刚慧玉你有提到，就是永续哦这两个字，可能最近企业常常在谈什么永续啊、ESG 啊、永续报告书啊、永续发展啊、什么企业社会责任啊这些词，可能听众朋友们也听过，但一般人可能会想说。那是跟企业有什么关系？什么意思？永续报告书到底在写什么东西？你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吗？
1: 好，因为像现在上市上柜或是企业在发行永续报告书，大概就是一年一次。那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这一年公司的一个成果报告书，只是它不单单只是讲说企业在这一年赚了多少钱，它是揭露企业在各个面向做了什么事情。
0: 哦。
1: 对，因为像永续报告书的前身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知道。那以前我们可能单纯就是在里面讲说，公司做了哪些回馈社会的事情。那现在我们会连接到 ESG， 就是环境啊、社会啊、公司治理。然后甚至到现在我们谈永续，其实它就是参考联合国的一个 SDGs 指标。就是让企业去思考说，我们现在有哪些社会议题。我们可以关注，那有些哪些活动是可以结合这些议题去做一些调整？
0: 因为主持人想到永续两个字，就会想到节能减碳，是跟这有关系吗？
1: 有，这个是环境面的永续议题。但其实它指标有十八项，
0: 你说环境层面的有十八项，
1: 是那个 SDGs 指标还有十八项。
0: 那金融业的它的指标是哪一个？
1: 每一个都可以接得上关系，
0: 每一个都可以，
1: 像有优质教育啊，那就是教育面嘛。那有推广运动啊，对，那也有一些什么陆地啊、生态啊、海洋保育，这些就是环境面的。
0: 哦，
1: 对，
0: 哇，那这样感觉它可以延伸出
1: 很多，其实它的面向
0: 很广，很广
1: 哎。对，那每一个议题都可以跟企业有一些连接。
0: 那它推出永续的目的是因为现在地球。全球暖化嘛，因为我也想到全球暖化，就是可能资源在利用这类的嘛，所以它永续这两个字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全球可能的一些需要被关注的议题而产生的词嘛。
1: 我觉得减碳是一个，因为现在全球暖化嘛，那我们大家都会讲说，2030年，要净零。
0: 净零是什么？
1: 就是把碳的排放。降到零
0: 哦哦哇，这个
1: 净零时代，
0: 这想法蛮好的。
1: 现在就是大家都在努力中，
0: 大家都在努力中了。对，现在很多那种电车嘛，很多特斯拉的一些用电去执行的一些东西，然后会达到净零。我们一起努力。那因为企业里面现在谈永续，你会觉得。永续这个词对企业来说是加分吗？还是它其实现在已经普及到每一个企业都要去做？
1: 我觉得是加分，因为像永续报告书里面，我们也会讲说，现在员工的

0: 平均薪资是多少，就是一间公司你在赚钱、嗯嗯、你有没有照顾员工，
1: 嗯，
0: 那我们也会揭露说你有没有善待你的供应商，就你不能压榨他们，
1: 这个也是永续哦，
0: 这也是永续的其中一环、
1: 哦、这么酷，
0: 对，所以我说企业不是 只在捐钱做公益、啊、就是你各个层面它都是跟公益永续可以扣得上关系的，
1: 那永续的照顾底下的员工，
0: 对，就是 你不能让员工一直加班吗，
1: 哦，
0: 对，那一直加班员工就没有好的生产力啊，
1: 哇，他牵扯的这么广，
0: 他很广，对，
1: 哇，那我觉得是我小看的他、欸，
0: 像邵董有在投资嘛，大家也知道说现在有些投资型商品，他也是永续啊，
1: 什么意思？
0: 就永续什么00878
1: 啊，他这个他是因为这样子而取这个名字
0: 的、
1: 喔，
0: 国泰的永续。高股息
1: 哦，是这样哎，那个那个啊，这里没有任何投资建议啊、哦，这个只是讲讲，大家听听就好，开心就可以。
0: 他就是把永续纳入现在一个选股的条件啊，所以现在永续是很夯的议题。
1: 哎、哦欸，你这没讲，我还不知道哎、欸。
0: 哎、欸，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我
1: 股票都有，
0: 很认真研究这个股票。
1: 你研究它的基本面，
0: 研究它的配
1: 息永续里面，
0: 对，赚不赚钱、啊？
1: 好好好，真的是哇，这个来宾算是对这方面非常有研究，连股票都不放过。
0: 你是投资人。
1: OK OK， 好好好。那我觉得聊到这里，就是从企业啊聊到公益，也让我们呢有不少的不同的想法，不少的对于企业的了解。好，那我们聊到这边，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我们听首歌啊，待会再回来，我们再来听听啊，继续听听我们来宾的分享。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啊。聊到最后呢，我觉得品牌公关这个职业，这份工作就有点像一座桥梁，连接企业与社会的一座桥。所以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请来宾分享两个问题，关于你自己的，就是以这几年，这阵子反正这几年了，从事品牌工作的经验啊，对于公关这职业是否有了不同以往的理解与看法？来，慧宇，请说。
1: 因为公关常常要接触很多人嘛，
0: 对。
1: 那尤其你在保险业，你做的事情就是以人为出发，所以以前我可能比较容易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理解人，譬如说我自己觉得，一些社会弱势的人，他们需要的是钱而已，但其实他们更需要的是陪伴。
0: 哦，欸，你这讲的蛮有道理的，对，
1: 所以我自己会开始提醒我自己，不管是在做什么的专案，其实每个人的起点都不太一样，因为品牌公关看起来好像就只是在办活动。写稿啊什么的，但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有没有把我们的理念传达出去？就是有没有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0: 哇，我觉得这个很不一样哎，哇，这公关这份职业升华了，确实啊，就是对于一个像是公司的像是招牌一样，就是你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代表公司。那公司的理念透过品牌公关这份职业这份工作可以被宣达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知道我们公司我们企业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再来第二题就是你做了这份工作之后，有没有让你对品牌公关这个职业留下了一点值得一直回忆的时刻？有什么事情？
1: 像刚才提到的，因为我们会办很多的活动嘛，那我觉得如果要说留下什么，反而是会在一些活动上，你可能会因为一些小朋友的反应或是参与者的反应，你会觉得说他真的有吸收到我们想要传达给他的东西。譬如说我们之前办那个金融教育活动，我们有一堂课是发美金啊日币啊或是一些台币，就当作是前三名的

0: 抗议，但金额都不高啦，可能就只是一块钱美金，30元啊，30几元，
1: 也不错，
0: 对对对。那那堂课老师可能才刚教完，说你要怎么去辨认钞票的真伪。真假

0: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让我自己回想起来会觉得，嗯，这个小朋友很可爱。
1: 这其实也就是你们一直在传达的一件事情。当这件事情被传达出去的时候，然后你得到从一些小朋友身上看到这些回应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我做的事情好有价值哦。
0: 对对对对，
1: 好棒哦！
0: 就是我不单单只是在讲金融知识，
1: 我不在讲课
0: 了。对，我没有在跟你说要存钱要存钱，他真的把我们讲的东西吸收。
1: 对，那小朋友就是未来的希望，
0: 对，
1: 因为能埋下一颗种子在他们心里面，这种子之后会不会发芽？我觉得就是看每个时间都不一样。但愿意去买下这颗种子的人，我觉得都非常的值得尊重，很尊敬。特别的，可能不论是你是从企业出发，或是从个人出发，我觉得能做这件事情，对社会有帮助、有好处，我觉得就很棒，就很有价值。好，那我们今天呢，差不多要告一段，最后进入到最后的尾声了。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慧玉来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谢谢。好，让我们更知道这个品牌公关不只是让公司被看见而已，更是让大家看见一个公司相信什么，它的理念是什么，以及它能带来的什么样的影响力。那主持人呢也祝福大家，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工作里创造价值，同时成为造福别人的人和造啊祝福自己的人。然后也愿上帝与你同在，无论是挑战和困难，他时刻的都在你身边。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邵龙，好，谢谢您收听职涯这条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的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我的先生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所搜集的精彩的故事。骆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事？
1: 哦，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族群。这个族群生活在全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美国。
0: 哦，美国的。
1: 对，但是他们群体啊却刻意过着300年前的生活。他们不用汽车，而是驾着马车，家里没有电视没有冰箱也没有网络。晚上点的灯呢是煤油灯或者蜡烛，冬天是靠着烧木材来取暖的。这一群人就是美国的阿米叙人。
0: 阿米什人呢、啊？哦哈，我们有去看过他们嘛，对吧？
1: 对，
0: 嗯嗯。
1: 啊，我们继续往下讲喽。
0: 好的，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嗯，
1: 很多年以前呢，我第一次从书本上跟媒体报道中知道有了这种阿米什人呢、啊。
0: 嗯，
1: 心里就觉得非常的好奇，跟很多的疑问，很想实地去了解一下。
0: 嗯。
1: 在21世纪的今天呢、啊，真的还有人愿意放弃了电力、汽车？跟各种现代化的科技选择回到几百年前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吗？
0: 嗯，
1: 这究竟是一种浪漫的理想还是宗教信仰所带来的坚持呢？
0: 对呀、
1: 很多的疑问跟好奇心呢、到了2008年，我终于有机会亲自走访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的这个地方。兰开斯特是全世界最大的阿米什聚居地，我们一家人在当地住了2天，实地参观了阿米什社区，也终于亲眼看见这个令我好奇了好多年的世界。
0: 对呀、我知道阿米什人是看那个 Harrison Ford 演的电影《证人》呐、对，没想到真的亲眼来看了啊、
1: 那么来到兰开斯特之前呢，我一直没有办法想象现代人跟所谓的古代人呢、究竟如何是共同在一起生活的。可是，一到了

0: 当地啊，我的疑问就立刻就有了答案。
1: 嗯，
0: 原来他们并不是生活在地理上有很大区隔的地方，而是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只是各自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1: 嗯，
0: 这种明显的差异就是生活方式了。
1: 嗯，
0: 阿米旭人的邻居可能就是一户很标准的美国家庭，
1: 就在隔壁。
0: 对，一边的房子里面有冷气、冰箱、汽车、电视、洗衣机啊。那另外一边的房子里面呢，却是没有任何现代的家用电器，晚上还是点着煤油灯呢，冬天烧木材取暖。说起来有趣啊，阿米旭人对一般美国邻居的称呼居然还是 English 啊，
1: 英国人，
0: 就是英国人的意思啊。
1: 他们称呼隔壁的邻居的美国人叫做英国人，
0: 叫做 English。 想不到美国独立已经250年了，来自德国的阿米旭人还是把美国人当作是独立以前的英国人来看待，
1: 哦，停留在250年前。
0: 对，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神秘而又令人敬佩的群体吧。
1: 嗯，
0: 去看看他们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等等，好吗？
1: 嗯嗯。
0: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阿米旭人的起源跟他的历史。
1: 嗯，
0: 想要了解阿米旭人，首先要从他们的历史说起。阿米旭人是始于欧洲，
1: 嗯，
0: 当时欧洲正处于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时代，
1: 嗯，
0: 那时候各种新的基督教教派陆续出现了，其中有一个影响较大的团体叫做重禧派。
1: 哦，重禧派，
0: 阿米旭人就是重禧派中更加保守的一群人。
1: 嗯，
0: 所谓重禧啊，并不是重复接受洗礼的意思，而是认为一个人只有在真正理解信仰，愿意自己做出选择之后，才能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
1: 嗯，
0: 因此呢，他们反对婴儿一出生就接受洗礼，
1: 嗯，
0: 而成为这个所谓的天生的基督徒啊。他们的主张是必须等到婴儿成年，能够自主表达信仰的时候，再自愿接受洗礼。
1: 嗯，这也很合情合理啊，在现在看。
0: 对，啊，这种理念啊，在今天看起来是合情合理嘛，一点都不特别。但在16世纪啊，却是挑战了当时的教会跟国家的制度。
1: 嗯，
0: 因此啊，受到天主教跟许多新教教会的这种共同的排斥啊。
1: 哦，
0: 可以说16世纪他们信教的态度是比较盲目的啦。除了拒绝婴儿受洗以外啊，阿米旭派还有几个重要的主张又跟别人不同。
1: 哦，哪些主张？
0: 他们拒绝服兵役。
1: 哦，服兵役啊。
0: 对，
1: 哦，
0: 他们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参加战争，他们也拒绝宣誓啊，不愿意向政府或者君王宣誓效忠。
1: 嗯，
0: 啊，他们更主张信仰应该建立在个人自愿的基础上，而不是国家的制度之上。
1: 嗯，
0: 也就因为这些原因呢，他们被当时的政府看作为危害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力量。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是专制时代嘛。
1: 嗯，
0: 对吧，稍微有点不服从就变成不稳定了，就变成异己啊。那么许多信徒就因此遭到逮捕、流放、没收财产，甚至被处死。
1: 哦，那是一种逼迫哈。
0: 对，那么在长期的宗教迫害的情况之下呢，是许多阿米旭的信徒啊，就开始寻找新的家园了。
1: 嗯，
0: 18世纪，大批阿米旭人陆续移民北美，就定居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1: 嗯、
0: 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以及加拿大的一部分地区了。
1: 嗯，
0: 他们都希望能够获得真正的宗教自由嘛。时间过得很快，令人想象不到的，300年以后，阿米旭在欧洲逐渐消失了。
1: 嗯，
0: 但到达北美的重禧派阿米旭人哈，却是很稳定的发展，而且人口持续在增加。
1: 哦，
0: 如今几乎所有阿米旭人都生活在美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也是规模最大的阿米旭社群了。
1: 哦，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迁徙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现在呢要介绍一本特别的诗歌本，叫做 Osborne。 但 Osborne 呢最特别的地方，它不只是一部古老的诗歌本，更像是把早期在洗礼派信徒受逼迫的故事写下来的。这个故事的核心呢，都是在1530年代被囚禁在德国博绍城堡中的在洗礼派信徒所写的诗歌。最早的版本呢，在1564年是被收集了。今天在北美传统的阿米旭

呢，他们仍然在聚会中使用，因此被视为现今仍继续使用中的最古老基督教诗歌本之一。 Osborne 呢，只有歌词没有乐谱，几百年来都是阿米士人靠着一代一代相传，口耳相传来保存旋律，而且不用乐器伴奏。经过400多年，旋律越唱越慢，也出现很多的装饰音，形成了现在非常特殊类似吟唱的 slow tune。 其中最重要的一首就是我要播的一首，叫做 Death Lobliet， 是叫做赞美之歌，是在 Osborne 里头的第131首，阿米士人的主日聚会中他固定的是要唱的。歌词的内容呢，大致可以分成4个意思。第一个是感谢赞美上帝，称颂天父的名，慈爱和良善，感谢他把众人聚集在一起，让大家聆听他的话语。第二段就是为传道人祷告，求上帝赐给传讲信息的人从天上来的智慧，能够真实有力量地传讲他的话。第三段呢，就是为会众祷告，求上帝把智慧放在每个人的心中，使人知道明白他的话，也知道在地上应该怎么样去生活，行公义，顺服上帝。最后把荣耀归给上帝，众人在聚会中同心赞美，也祈求上帝每天与他们同行，最后以借着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来结束。现在我们来听一小段赞美之歌的原文。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骆玄华老师来跟我们讲述美国清教徒阿米什人的故事。骆老师，为什么阿米什人口会在美国变成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呢？
1: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问题啊。
0: 嗯，
1: 许多人可能就会有这么一个疑问。
0: 嗯，
1: 既然阿米什人呢、拒绝许多现代化的生活，
0: 嗯，
1: 又生活得如此保守，照理讲，生活在美国这么庞大的社会同化力量之中啊，
0: 嗯，
1: 他们的人口应该是越来越少才对啊。
0: 对呀、
1: 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阿米什人反而是美国少数人口持续快速成长的一个群体。根据统计，西元2000年的时候，全美阿米什人。大约只有18万人啊，
0: 18万而已啊。
1: 对，到了2025年，也就是25年以后呢，人口已经超过了41万人。
0: 嗯，
1: 短短25年之间，增加了1倍以上呢。
0: 哇，这样子成长的比例很不得了呀。
1: 这种在出生率普遍都下降的已开发国家中啊，
0: 嗯，
1: 这样的成长速度是相当罕见的啊，
0: 嗯，
1: 以至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目前啊，美国已经有30多个州存在阿米什人的聚落，其中又以宾夕法尼亚州最为集中。
0: 嗯，
1: 那么他们人口为什么能够持续增加呢？
0: 对啊，我刚才问了。
1: 对、有3个最主要的原因，这里可以说明一下。第一，他们是非常重视家庭的。在阿米什人的观念里面呢，家庭不只是一个生活的单位，更是信仰跟教育的中心呢、因此多数家庭都希望有较多的孩子啊，平均每个家庭都生6到8个小孩，甚至于还超过有些家庭还超过10个小孩呢。
0: 哇，很难得呀。嗯，
1: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0: 嗯，
1: 第二，他们的年轻人、大部分都留在原来的社区里面继续生存下去。
0: 嗯，
1: 很多人都以为啊，年轻人只要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一定就不想回来了。
0: 嗯，
1: 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的。虽然阿米什青年在成年之前都会经历一段称之为 Rumspringa 的探索期，
0: 很难想、
1: 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可以暂时接触现代化社会、自由决定未来的人生方向哈、但最后呢，还是大约有8到9成的人呢、都选择回到他们自己的社群来接受洗礼，成为正式的阿米什人。第三是他们的

0: 社群凝聚力非常的强。
1: 嗯，
0: 从小到大他们的教育、工作、婚姻、宗教生活呢，几乎都在自己的这个社群里面完成，彼此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信任与依赖感。
1: 嗯，
0: 这种紧密的人际生活关系啊，使得许多人即使看到外面的世界啊，最后他们还是认为自己的家园才是真正适合生活的地方。
1: 哦，
0: 所以他们的人口不但没有减少，还逐渐增加，主要就是这以上三个原因呢。
1: 嗯，那阿米什人他们生活的核心是什么呢？
0: 他们的生活核心就是信仰。
1: 哦，信仰。
0: 阿米什人最大的特色啊，不是不用电，不开汽车，其实这只能算是表面现象了。
1: 嗯，
0: 真正决定他们生活方式的不是科技，而是信仰。
1: 嗯，
0: 阿米什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1: 嗯，
0: 他们都非常熟悉圣经。
1: 嗯，
0: 圣经中间有一句经文就深深影响了他们，
1: 嗯，
0: 几乎可以说是他们生活态度的一个核心了。
1: 嗯，
0: 这段经文来自于新约圣经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经文的内容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1: 嗯，
0: 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1: 对，
0: 对大多数人而言呢，这或许只是一句圣经的经文。
1: 嗯，
0: 但是对阿米什人来讲就不同了哈，却是一种每天都要实践的生活原则。他们认为真正的信仰不是星期天到教堂去做礼拜，而是每天如何生活。
1: 嗯，这样也很正确呀。
0: 对啊，所以阿米什人是非常坚定的基督徒了。对阿米什人而言呢，家庭、工作、吃饭、教育孩子、帮助邻居，甚至于如何穿衣服、如何盖房子啊，都跟信仰有关。
1: 嗯，
0: 他们相信劳动本身就是服侍上帝，每天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也是忠于上帝的一种表现了。
1: 嗯，
0: 所以在阿米什社区啊，你很少看到有人无所事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也都愿意为家庭跟社群付出。
1: 嗯，
0: 遇到邻居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斤斤计较，而都是愿意主动伸出援手哈。
1: 嗯，
0: 这其中最有名的一种传统，他们互相合作的就是集体建屋的一种传统。
1: 集体建屋啊？
0: 对、
1: 哦、
0: 这就是说如果有一家人需要盖新的谷仓啦或者房屋的时候啊、
1: 嗯、
0: 只要消息一公布，开工的时候附近的邻居就会带着工具赶过来帮忙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在短短一天之内就把一栋大型的这个木造谷仓给盖好了哈，
1: 他们也是很厉害的木匠啊。
0: 对
1: 对啊，
0: 当然有经过设计吧，我想。
1: 对啊对啊。
0: 那么大家都没有工资啊、哦，也没有说这个合同契约的，
1: 嗯
0: 啊，只因为彼此都是同一个信仰的团体、同一个社区的人，所以呢，大家都愿意出来互相帮忙
1: 啊。
0: 除了建屋子以外啊，这种互助精神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里面啊。
1: 嗯，
0: 例如有人遭遇了火灾啦、重大疾病或者其他意外的时候啊，教区的成员通常会主动提供人力、物资或者经济上的协助，来共同分摊困难。
1: 嗯，
0: 这种互助精神也正是阿米什社会能够维持数百年的重要原因吧。
1: 嗯，
0: 好，我们更详细的来讲一下阿米什人的信仰核心，他们应该可以归纳成三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念。
1: 三个价值观，
0: 对、
1: 哦、
0: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第一是谦卑。
1: 谦卑，
0: 对、
1: 嗯、
0: 他们认为人不应该刻意表现自己，更不能一味的追求名声、地位或者财富。
1: 嗯，
0: 因此他们的衣服几乎都是素色的，没有什么流行的款式啊，也没有名牌。房子虽然坚固实用，却很少刻意装饰，即使事业做得很成功，也不喜欢炫耀自己的成就啊。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核心是叫做顺服。
1: 顺服啊？
0: 对。
1: 嗯，
0: 他们相信每一位这个信徒都应该顺服上帝，也顺服社群啊，也就是这个社区了。社区里面都有一些共同制定的生活规范，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凡事只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要顺服更大的、团体规范了。
1: 嗯。
0: 好，第三个核心是群体高于个人、啊
1: 嗯、
0: 现代社会是非常强调个人自由跟选择的、
1: 嗯、
0: 但阿米什人的价值

0: 观念却刚好相反。他们相信一个人的幸福要来自整个社群的和谐，而不是个人的成功。因此很多社会规范都不是考虑我想要干什么，而是思考这件事情对整个社群有没有帮助啊。也就因为这样哈，他们对于科技、教育、经济甚至的生活方式都采取一种共同的标准。他们的主要考虑不是说这项科技好不好，而是科技会不会破坏家庭，会不会削弱社会，会不会让人变得骄傲或者自我中心。如果答案是会的话，那么科技就是再进步他们也宁可不用。
1: 我就先来考虑这个对于群体的影响，对吧？
0: 是是是。
1: 如果有冲突的话，他们就宁愿舍弃科技，对吧？
0: 对。
1: 嗯嗯。
0: 好，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阿米旭人的这个核心单位了，就是他的家庭跟信仰生活的比较详细的内容了哈。
1: 嗯嗯。
0: 阿米旭人的社会是一个以家庭跟教会为核心的社会。
1: 嗯。
0: 家庭就是最重要的信仰中心了。在阿米旭人的观念里面呢，家庭不只是共同生活的一个地方，还是一个教育下一代传承信仰的重要场所。一般家庭通常都有5到10个孩子了，甚至也还有更多的小孩哈。孩子从小就在父母旁边学习，不只是学会了读书写字啊，更重要的就是学习如何做人，如何工作，以及如何实践自己的信仰。他们每天一起祷告，一起吃饭，一起工作，老人也几乎都由家人来照顾，很少有送到养老院的。在阿米旭人的世界里边，家庭既是经济单位，也是教育单位，更是宗教生活的一个核心。我们来讲讲他们的婚姻与家庭。
1: 对啊，家庭要怎么组成，这婚姻是怎么样牵线的。
0: 阿米旭人通常与同一个信仰群体中间的这个其他成员结婚，很少有跟教会之外的人来通婚的啊。他们所希望的就是夫妻双方拥有共同的信仰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呢，能够共同遵守教会的规范。多数青年在接受洗礼之后才开始正式的交往跟考虑婚姻呢。婚礼通常在秋收之后举行，仪式一般都是简单隆重，不追求豪华的排场，而是由亲友共同协助来筹办的。
1: 因为秋收以后大家就比较有时间了嘛，对，他们是农民的生活。
0: 对，婚后呢，新家庭通常建立在原有的社群附近，因此家族成员彼此往来非常密切，遇到了照顾孩子、收成农作或者新建房屋这种需要的时候呢，亲友和邻居都会主动来参与跟提供帮助。
1: 哇，身为一个家庭主妇，我觉得能这样子真的是太好了。
0: 好，我们来谈谈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教堂。说到宗教，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大概就是教堂吧。
1: 对呀。
0: 不过令人意外的，阿米旭人多数没有固定的教堂。
1: 没有固定的教堂，那在哪聚会啊？
0: 他们刻意的避免新建豪华的这个华丽的宗教建筑。他们是由各个家庭轮流来提供场地的。每隔2-3个星期聚会一次哈，今天可能在这一家客厅，下次就在另外一户人家的谷仓里边聚会。每一次聚会往往会持续的3到4个小时吧，内容包括诵读圣经讲道以及全体一起来唱诗歌啊。他们唱的诗歌是流传数百年以前的传统诗歌哦。而且非常特别的是，他们完全不用任何乐器来伴奏。他们认为敬拜上帝不是一场表演，不需要华丽的音乐，也不需要吸引人的舞台效果，而是应该以最单纯最谦卑的心来敬拜哈。
1: 哇，很特别。
0: 所以唱诗歌就是一种歌颂，并不是表演。讲道的时候呢，也多半使用这个德语的方言啊，也就是这个叫做宾州德语啊。
1: 宾夕法尼亚州的德语。
0: 对。
1: 哇，他这么多年都还用德语，所以他们的人应该是德语也会，英语也会吗？
0: 德语是几百年前的德语，英语才是现代英语。好，阿米旭人的教会没有很大型的组织，所以也没有中央领导人。 也没有总会，更没有总会

0: 长了，所以没有什么特别有名的牧师啊。有些教区甚至会以抽签的方式选出新的主教或者牧师来。在他们看起来啊，教会的领导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责任。每个教区通常只有20到40个家庭，大约只有75到200人左右吧。范围不会太大。基本上是以这个马车一天可以往返的距离为原则，
1: 以马车为标准啊。
0: 因为大部分阿美逊人都不开汽车嘛。
1: 哎呀，
0: 教区一大的话，大家就很难经常聚在一起了。
1: 对，一天都来不及来回嘛。
0: 是，所以整个社会采取高度自治，每一个社区都是独立运作。如果人口增加了，教区便会自然分成新的教区，而不是无限制的扩大。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继续来请您讲阿米什人好吗？现在呢，我要播放一首录音，这个是2013年在美国马里兰州奥克兰的一个阿米什教会为一位女士葬礼所唱的歌。那这个群体呢是属于 New Older Amish， 就是他们比较新派一点，甚至他们可以使用电力，也有固定的教会建筑，因此和我们前面所谈的传统的 Old Amish 和 Osborne 那种极慢速没有伴奏吟唱的形式很不一样。那歌词呢是以圣经启示录21章所描写的新耶路撒冷的意象相呼应，歌名叫做 City of Light， 翻成光明之城。那我现在跟大家翻译一下它的中文。光明之城，听说在群星之间有一座光明之城，那里再没有悲伤也没有忧虑，城门是珍珠，街道是黄金，那座城无比美丽。让我们彼此带祷，在路上不要灰心，即使身处在这悲伤与挂虑的世界，因为那个家如此光明，仿佛已近在眼前。我衷心盼望有一天你也会到那里。亲爱的弟兄，不要害怕，只要信靠他所赐下的话语，终必得胜。当一切试炼、劳苦和眼泪都成为过去，我们将在天上的家再次相聚。亲爱的姐妹，不要害怕，救主就在你身旁，他要亲手牵引你一路前行。即使行在即使前面的道路黑暗，基督也要照亮，使你的哀哭最后化为歌唱。让我们行在福音的光中，永远靠近十字架，在人生寄居的旅途中彼此相爱、警醒、祷告，将其他一切都看作不足挂心。现在我们来听这首 City of Light， 光明之城。

0: 现在我们请骆雄华老师继续来跟我们讲阿密什人他们的故事。
1: 哦，好，我们现在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阿密什人共同遵守的这种社会规范哈，叫做 Ordnung。
2: 是德语。
1: 是来自于德语，意思就是生活规范啦。他们的生活虽然看起来很自由，其实背后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共同遵守的规范。这个 Ordnung 并不是一本公开出版的法律，也没有厚厚一本的教规哈，但是它很像是一套代代相传的生活默契，由每一个教区呢共同来维护，也会随着时代需要来逐渐调整，一点一滴的调整的哈，
0: 也会调整的，
1: 对对，它会动的，并不是完全不变，变得比较慢就是，
0: 对，毕竟300年了嘛，
1: 对，内容涵盖生活中每一个层面哈，比方讲哪些科技可以使用啊？啊，家里能不能接公共电网啊？可不可以装电话？可不可以开汽车？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甚至于马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房屋的外形应该怎么样？都可能在这个 Ordnung 里面加以规定。
0: 所以每一个个教区它还不一样是吧？
1: 哎，不完全一样，因为这教区也很广了哈，
0: 是啊，
1: 可是每一个里面又有一个小的个体嘛，小的个体呢，一个一个之间呢，并不完全一样，这个 Ordnung 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限制个人自由，而是希望能够维持社群的一致性，彼此能够合作以及简朴谦卑的这种生活，那我们刚刚也讲过哈，不同教区不同教派规范也不完全一样啊，有些社群是非常保守的，几乎拒绝所有的现代科技啊。有些则愿意有限度的接受，比方讲太阳能啊，电池设备啊，甚至于商业用途的这个电脑。
0: 对对。
1: 但是无论规定如何不同啊，他们遵循的原则始终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任何新的事物都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它会不会破坏家庭？它会不会削弱整个社群？如果答案是会的啊，那么老话一句，再进步的科技他们都宁愿放弃。
0: 是啊，
1: 可以说他们真正拒绝的其实不是科技，而是那些可能让人变得孤立、骄傲或者削弱彼此关系的这种生活方式。
0: 哦，这也让我们有些反省啊，现在我们用的手机也好像是对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有些很大的影响，
1: 好像进步但是其中有退步的部分，对不
0: 对？
1: 对
0: 呀，让我们会失去了一些
1: 是啊，他们并不是毫不考虑就接受各种新科技的。我们现在来讲阿密什人的洗礼观念那么洗礼就是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仪式啦，代表一个人正式成为了基督徒。那么通常在18岁到22岁之间呢，阿米希年轻人会做出一个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如果他接受洗礼，就代表愿意终身遵守教会的信仰跟生活规范。也就正式成为阿米希社群的一员了啊。在此之前呢，大多数年轻人还会给你经历一段称之为 Rumspringer 拉姆斯普林加的探索期。
0: 老德语。
1: 对，这个 Rumspringer 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生活阶段哈，这是针对他们年轻人设计的生活阶段
0: 探索期
1: 在这段期间他们可以暂时离开阿米什社区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去体验现代社会的生活，包括城市工作科技甚至自由恋爱，教会希望他们不要因为从小就被要求而继续留下来哈，而是真正了解了外面世界以后还是愿意回到自己的信仰，外界媒体有时把 Rumspringer 描述成为叛逆期或者狂欢放纵期，
0: 探索外界的世界啊，
1: 仿佛阿米什青年会在这段时间完全放纵自己，很多电影或者纪录片会把它描写成为年轻人疯狂体验现代世界。但实际情况通常没有这么夸张
0: 了。对啊，通常电影都是夸大的嘛。
1: 对。
0: 对，但他也描述了这些年轻人的心理的一些挣扎嘛。
1: 大多数人他们在探索期的时候还都是住在家里啊。
0: 哦，是吗？
1: 只是享受比较多一点自由，比如交朋友啊，参加聚会， 或者穿着跟以前不太一样、啊、真正完全离开社群的其实只有少数10%到15%左右、啊、
0: 哦，是
1: 许多年轻人只是利用这段时间了解到外面的世界，例如到大城市去旅行、啊、
0: 嗯，
1: 搭乘汽车，使用手机，
0: 嗯，
1: 或者接触一下流行音乐，或者到这个城市里面短期工作等等、啊、
0: 嗯，
1: 其实根本就没有媒体描写的那么戏剧化了。
0: 对、
1: 啊、那么经过这一段探索期的考验，许多年轻人最后还是选择接受洗礼，回到自己的社群、
0: 嗯、
1: 因为他们发现虽然外面的世界充满了自由跟便利，但是也伴随着很多的竞争啊，经济压力或者孤独感 啊、
0: 嗯、
1: 啊，阿米旭社群所拥有的这种亲情、信任跟互助的生活啊、
0: 嗯、
1: 却是现代社会难以取代的。
0: 是啊，嗯，
1: 如果有人在接受洗礼之后又公开违反教规的话呢，或者决定离开教会呢，部分教区可能采取一项称之为回避的制度哈。
0: 哦，回避呀、啊？
1: 对，例如减少社交往来，
0: 嗯，
1: 不与对方同桌吃饭，或限制部分经济的往来哈，希望促使对方重新思考自己的决定，
0: 嗯，
1: 并且回到教会生活，
0: 嗯。
1: 不同派系对于这项制度的执行啊，并不完全相同，不过目的都是完全一样的，主要都还在维护教会共同遵守的生活规范，而不是单纯的惩罚了。
0: 嗯，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现在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美国民谣歌手 John Schmidt 他所演唱的 An Amish Wedding， 一场阿米式的婚礼。他以生动风趣且写实的笔触描绘了美国 Amish 社区传统婚礼的一整天盛况与生活细节。歌曲分成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全村聚集的盛大开场，故事的主角是主教的女儿与碗具匠的儿子。碗具匠是什么呢？就是马车上所需要用的，例如马的胸带还有缰绳之类的皮具的师傅。阿米士社区难免平时各自忙碌，甚至有些小摩擦，但是只要有婚礼，整个郡的所有人都会带着好胃口盛装赴宴。村内的谷仓里挤满了宾客，正道仪式一早8:30就准时开始了。第二段呢，就是一连串叠字的亲戚名单。在阿米士社区内部有许多传统的德意姓氏，所以歌手在副歌处呢，幽默的一口气念出一长串同名同姓的亲友名单，例如说 Yud Ben John 之类的。第二段呢，他就换了一整群的 Miller， 第三次一口气念出了什么 Troyer Schwarzer Trouble 什么之类的经典的阿米式的家族名单。第三段呢，讲到漫长的仪式和极为丰富的婚宴。当传教士讲到9:30的时候，接着另一位主理人结结巴巴又咳嗽主持完仪式，最后呢终于正式完婚。紧接着是全场的重头戏，阿米式的传统大餐。他唱了一堆好吃的菜肴啊，有烤鸡、马铃薯、青豆、婚礼牛排、甜菜羹、乳酪、腌黄瓜、苹果派、巧克力，最后还端出上百顿热腾腾的肉丸与马铃薯泥，全场瞬间安静，只剩下宾客大口咀嚼。然后呢，是淳朴幽默的社交与晚餐后的互动。在这第四段呢，歌手描述自己与老长辈 Ellie Miller 并肩而坐，两个人整顿饭几乎都没说半句话，因为彼此心里明白说客套话也是多余的。餐后呢，有人开始讲阿米什传教士的笑话，惹得主教大笑到喷出西瓜子，而长辈们呢拿出诗歌本合唱，妇女们呢在厨房洗碗，而未婚的青年男女则偷偷互抛眼光，暗中约定晚上一起吃点心。最后就是依依不舍的道别，直到深夜，大家到户外把各自的马车套好了马匹，准备回家。在11月冰冷的夜风中，大家从走廊一路道别到楼梯、谷仓、院子，最后倚着马车轮子互道珍重，结束了充满人情味又饱足的 一天。现在我们来听这首轻快、风趣又幽默的歌曲《一场阿米式婚礼》。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到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讲到美国阿米什人的生活和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观念。我记得我们一起去阿米什社区的时候是坐着巴士去的啊。那在巴士上呢，我们就突然看到路边有一个小哥哥，他穿的是很传统的阿米什人的工作服，他驾着一个迷你马车，马车小，马也小，在马车的 trunk 就是车厢里还载了两个弟弟和妹妹，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的有趣哦。那么现在请您聊聊阿米什人的生活吧。
1: 好的，我们平常很少提到这群特殊的人嘛。
0: 嗯，
1: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他了，我们就把阿米什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一个介绍吧。
0: 嗯，
1: 一说到阿米什人啊，就像瑞然这样子，一般人脑海中立刻就浮现了一个画面，这个黑色的马车，又没有电，又没有手机，没有电视，仿佛人都生活在18世纪。然而真实的情况并没有外界想象的这么简单。
0: 嗯，
1: 他们并不是一群愚昧的不懂得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的古人。
0: 嗯，
1: 而是一群有选择的接受现代文明的人。
0: 嗯，
1: 他们生活在现代的社会，却努力让自己的生活不要被科技主导。
0: 嗯，
1: 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吧。
0: 好，
1: 首先介绍的是服装哈。
0: 嗯，
1: 这个服装要代表谦卑而不是落伍。
0: 嗯嗯，哦，
1: 第一次走进兰开斯特的街道上，最容易辨识阿米什人的就是他们的穿着了。
0: 嗯，
1: 他们相信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穿什么，而在于如何生活。
0: 嗯，
1: 男士大多穿着深色的长裤、素色的衬衫，戴着宽边的草帽。已婚男子通常留着浓密的胡子啊。
0: 嗯，
1: 但是他嘴唇旁边周围的这个胡须啊却不留啊。因为胡子是象征成熟跟婚姻。
0: 嗯，
1: 但是胡须呢在欧洲历史上就曾经被看作为军人的象征啊。
0: 嗯，
1: 所以他们刻意来加以避免。
0: 啊，
1: 女性大部分穿的长袖长裙，外面系着围巾啊，是为了方便工作嘛。
0: 嗯，
1: 啊，头上又戴着白色和黑色的头巾，几乎看不到流行装饰或者化妆了。啊，
0: 嗯，
1: 他们的衣服颜色也十分单纯，多半是黑色、深蓝色、灰色和棕色哈。

0: 总之都是大片的素色，也很少有花俏的图案啊、嗯。有些保守派甚至也不用拉链跟纽扣、啊、而改用这个钩扣或者别针来固定衣服。
1: 嗯，
0: 因为各式各样美丽的这个纽扣也是一种炫耀的象征。
1: 好好好。
0: 此外，为了方便工作，我们还看到他们常常打着赤脚来走来走去的。
1: 因为他们主要是务农嘛，对吧？
0: 穿着家里图了个方便了、啊，也没什么，就打着赤脚吧，也没关系。
1: 穿着朴素点也对嘛，对吧？
0: 你也很少看到一群白人打着赤脚的。
1: 好，我们再看看接下去呢、
0: 第二就是他们的交通工具啦。
1: 嗯，
0: 阿米西社区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的马车了。
1: 嗯，
0: 直到今天，多数阿米西人还是使用黑色马车作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1: 嗯。嗯，
0: 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乡间窄路啊，经常可以看见汽车放慢速度，很耐心地跟在马车后面啊，直到比较宽的马路的时候才加速超过啊。我们还看见路边设立着注意马车的交通标志，
1: 对、
0: 这是在其他地方完全看不到的一种标志了。
1: 对，
0: 由于阿米西聚落存在已经很多年了嘛，早就是当地社会的一部分了。所以在大型超市、商店或者医院的停车场啊，你还是可以看到有专门的汽车车位，另外还设有专门停放马车的车位。
1: 马车、
0: 对，所以现代汽车与传统的马车就这样和平的共存了。
1: 嗯、
0: 在那次旅行之后，我才发现现代文明与传统生活竟然可以如此自然的并存，彼此互不相容。对，
1: 是共存，太好了。
0: 好。医疗方面呢，阿米西人并不是反对现代医疗的。
1: 对呀，
0: 他们遇到了严重的疾病、意外或者受伤或者需要手术的时候，他们同样会前往医院来接受治疗，也会使用所有的现代化的医学技术哈。
1: 对呀，
0: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比较重视预防保健，部分的家庭也会使用传统疗法和自然疗法哈。
1: 嗯，
0: 由于不同教区的这个规范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于医疗方式的选择呢，也可能稍微有点差异嘛。由于多数阿米西人不参加这个商业保险，因此医疗费用通常是由家庭、亲友或者教区来共同负担的，充分展现出社群互相合作的这种精神。
1: 嗯，
0: 饮食方面，阿米西人的饮食大多采用家庭自制的方式。
1: 嗯，
0: 许多家庭自行种植蔬菜、水果，饲养家禽与牲畜，大多会制作面包、果酱、cheese、腌制食品等传统的食物哈。
1: 嗯，
0: 饮食的内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宗教禁忌了。嗯，但普遍就是偏向于简单实在啊，重视家庭共同用餐啊。星期日聚会之后呢，全体共享餐点也是重要的社交活动。
1: 嗯，
0: 近年来阿米西人这个烘焙、乳制品、果酱跟传统食品呢，因为品质都非常棒啊，也逐渐受到外界消费者的喜欢。
1: 对啊，有时候在想啊，我们都觉得是用传统的炭烤的烧饼特别香啊，那他们那边的面包也是都是用柴火的，也一定特别香。
0: 哎，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来，在阿米西社区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公共餐厅啊，这个点菜吃饭的地方、
1: 哎，没有啊、他们都自己吃嘛。
0: 大部分都是自制的哈、都在家庭里边啊。
1: 嗯，
0: 对。好，我们再讲讲他们的居住情况了。阿米西住宅这个外观看起来是非常朴实无华的，大多数没有很多的装饰，他们基本上也不照相，所以一般家庭的墙上都没有照片。也不会挂画啊。许多家庭呢还是不使用公共电网，所以屋内很少看到一般家庭常见的这种电器设备。
1: 嗯，
0: 照明可能使用的是瓦斯灯或者煤油灯啊。
1: 哦，
0: 多数阿米西人是优秀的农民嘛，他们房屋四周通常会有农田、谷仓、工作坊跟牲畜的房舍。
1: 嗯，
0: 生活与工作是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块的。
1: 嗯，那我这时候就想了，如果家里是这么的朴素，对于一个家庭主妇来讲，那打扫起来也还是比较简单的。好，
0: 那么教育方面呢，他们是不追求学历的，而且非常重视生活能力啊。
1: 哦，
0: 对，阿米西人的教育方式跟现代社会是很大不同的。
1: 对呀，
0: 阿米西学校

0: 多半只有一间教室，有一个老师同时教到不同年级的学生。
1: 嗯，
0: 除了阅读啊、写字跟算术以外，教育内容也十分重视宗教、家庭责任以及实际生活的技能。一般孩子大约只接受到8年的教育哈，
1: 嗯，
0: 也就相当于国中的程度吧。
1: 嗯，
0: 之后他们便开始跟着父母学习农业、木工、建筑、缝纫啊、烘焙等各种实用的技能啊。嗯，那么许多人觉得这样的教育程度是不是太低了？
1: 对呀。
0: 但阿米学人的看法却完全不同。
1: 哦，
0: 他们认为教育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取得更高的学历，而是培养诚实、勤劳、负责任的这种人格，以及足以养家活口的能力，就算 OK 了。
1: 嗯，
0: 这种教育理念甚至还引起了这个美国法律上的讨论呢。
1: 哦，国家也要来干涉一下
0: 啊，这是真正的法律问题了。
1: 哦，是啊。
0: 197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叫 Wisconsin 五号的案中裁定啊，
1: 嗯，
0: 基于宗教自由，阿米许家庭可以让孩子在完成8年学校的教育之后呢，不必再接受一般的高中教育。
1: 嗯，
0: 这项判决也就成为美国宗教自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了。
1: 哦，所以一直到1972年才政府同意他们可以孩子只要受到8年的教育，对不对？
0: 对，1972年之前啊，美国就已经规定基本教育是12年了。
1: 对呀，啊，
0: 哦，这个时候他们只受8年教育，就受到有人等于说向联邦告状了。
1: 对
0: 啊，
1: 对，
0: 慢慢慢慢就变成一个法律问题，
1: 嗯，
0: 最后到1972年正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好。在语言方面呢，他们的生活虽然十分传统啊，但阿米许人跟外界并没有什么语言隔阂啦。
1: 嗯，
0: 他们在家里面跟社群中间大部分都使用宾夕法尼亚德语就是几百年前的老德语啊，那对外就使用英语啦。
1: 嗯，
0: 因此多数孩子从小就在双语环境中长大，跟外界的沟通是毫无困难的。
1: 对啊，他们还有邻居嘛，小孩还可以跟邻居交流啊，对吧？
0: 啊，是是是，嗯，啊。那么他们的工作态度呢，工作就是敬拜，
1: 哦，就是敬拜上帝，啊，
0: 对，在阿米许人的生活里面，
1: 嗯，
0: 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他们相信认真工作就是荣耀上帝，啊，
1: 嗯，
0: 因此无论是农夫、木匠、铁工或者面包师傅，啊，或者是家庭主妇，每一个人都很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他们不追求这个奢华的生活，也很少炫富，啊，真正受到尊敬的人不一定是最有钱的人，而是什么？而是最勤劳、最诚实、最愿意帮助别人的。
1: 那太好了。
0: 最后我们再聊聊看，他们真的不用电吗？
1: 对啊，我也好奇啊，真的不用电吗？
0: 是啊，这个电力无所不在，他们怎么能够不用呢？ 对，
1: 啊，对
0: 不对？阿米西人真的完全不用电吗？他的答案就是，阿米西人用电的范围很小，
1: 嗯，
0: 但也不是完全不用电，
1: 嗯，
0: 啊。不同的这个阿米许教区之间呢，啊，这个对电力跟技术呢跟科技其实都有不一定一样的这个规定。
1: 是，
0: 比较保守的社群确实不接触这个公共电网，啊，
1: 就是 internet 对吧？
0: 不是电网，就电。
1: 哦哦，电
0: 没有公共电力，所以也没有电视、电话、冰箱、洗衣机等常见的家用电器了。
1: 嗯，
0: 晚上呢还使用煤油灯和蜡烛来照明哈，
1: 嗯，
0: 冬天就是烧木材取暖。
1: 嗯，
0: 但是有些社群就会有限度的使用电力了。
1: 嗯，
0: 例如他们可能会使用蓄电池或者用柴油机的引擎哈，
1: 嗯，
0: 也使用天然气甚至于是太阳能啊来提供工作场所所需要的能源。
1: 嗯，
0: 换句话说，他们拒绝的并不是电，而是依赖公共电网所带来的生活方式。
1: 嗯，
0: 一般的阿米许家庭里面没有电话，但是如果经营生意需要联络客户的话呢，他们可能会把电话装在工作场所，
1: 嗯，
0: 啊，或者在住家外面设置一个小的电话亭，啊，他们彼此的来往是不靠电话的啊。嗯，他们这样既能够维持商业往来哈，又不至于让电话干扰家庭。
1: 想起来我们自己会觉得很不方便，可是电话真的也会干扰嘛，对吧？干扰家庭，
0: 嗯，不过我们现在看这些电器逐渐这个侵入他们的生活啊，
1: 嗯，
0: 恐怕也抵挡不了很久了。好， 你看最近这些年头呢，有些企业也开始使用电脑，我说的阿米奇的企业哈，也用电脑了。

0: 啊，不过多半只是限于这会计啊、接单或者管理用途了，
1: 嗯，
0: 啊，并不做用在这个娱乐方面啊。而且通常这些设备都是只能放在办公室，而不能放到家里去的。那至于电子邮件呢、啊、网站等这个网络业务呢，有些阿米许企业也要用，但是又自己又不愿意用，所以就会聘请不是阿米许的这个员工来代为处理了。
1: 我不用，你用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不违反他们生活规范。那么经济跟现代社会的这种不可分的地方更明显的有一些变化了哈、
1: 嗯、对啊，我们就好奇他们的生活的钱是怎么来源的、嗯、
0: 是。那么过去呢，这个阿米许人大部分都以农业为主嘛，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农场，这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随着这个人口慢慢增加啦，土地价格也上涨，农地逐渐就显得不够使用了。
1: 嗯、
0: 啊，那么最近这数十年来啊，许多家庭已经逐步转向木工或者家具制造、
1: 嗯、
0: 金属加工、建筑工程、食品工程以及其他小型家庭企业等等不同的工作了哈，
1: 嗯，
0: 形成了这多元化的经济模式了、
1: 啊、是。
0: 现在啊，不少阿米许家庭经营什么木工厂，
1: 嗯，
0: 或者家具工坊啊，当然比较小型了哈，或者马车制造公司啊，烘焙坊、
1: 面包店哈、
0: 啊、面包店、农产品啊、加工和园艺市场，就是那些瓶瓶罐罐的东西、
1: 哦。
0: 由于他们很重视品质跟诚信嘛，
1: 嗯，
0: 所以所生产出来的家具啊、食品跟手工艺品呢，在美国市场上还都享有不错的口碑哎，
1: 嗯，
0: 生意是十分兴隆了。
1: 而且他们的农业都用的是有机的呀。
0: 对，
1: 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是更是符合时代潮流，大家都要用这样好品质的农产品啊。
0: 对，所以因为信誉卓著嘛，所以生意兴隆。
1: 嗯、
0: 啊、
1: 嗯。
0: 商业活动上面，阿米许人并不是完全排斥现代设备了、
1: 嗯、
0: 啊。有些家庭会依照教区的规范，在工作场所使用柴油动力机械、
1: 嗯、
0: 气动工具、电池工具哈、
1: 嗯，
0: 或者是透过合作的方式来使用电话、电脑跟网络、
1: 嗯、
0: 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作。
1: 嗯，
0: 法律上面啊，阿米许人与一般美国公民其实是一样啊，
1: 对
0: 啊，他们需要缴纳所得税、
1: 对，
0: 财产税跟消费税，对吧、
1: 嗯、
0: 也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
1: 嗯、
0: 对吧，他们很少使用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制度。
1: 嗯，
0: 加上社群本身呢也具有很完善的互助制度嘛啊，
1: 嗯，
0: 所以在医疗照顾啊、老人照顾跟经济困难方面啊，多半都是由家庭、教区跟这个社群来共同承担的嘛。
1: 嗯
0: 嗯，阿米许人是爱好和平的族群，所以他们不当兵，也绝不参加战争。联邦政府在尊重宗教自由的这个精神之下，最后专门为他们订定了新的法律。
1: 又有一个法律的事情了。
0: 对，允许他们以后勤或者服劳役的方式啊，取代了直接上战场的这种义务。
1: 哦，
0: 嗯、对，
1: 是也是很合理啊。
0: 好，最后我们来为阿米许人的生活下一个小的结论吧。
1: 好啊，
0: 好，阿米许人的历史已经有300多年了。
1: 嗯，
0: 今天的阿米许人既保留了传统的信仰，也面对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哈。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啊，阿米许人虽然与众不同，但他们并不是不求进步的愚昧的古代人。
1: 古代人，
0: 对，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选择如何生活的一群很特殊的人、
1: 嗯、
0: 啊。
1: 嗯，
0: 想到这里，阿米许人因为宗教信仰而坚持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也就变得很容易了解了。
1: 哦，是啊，是啊，这样今天的叙述也让我们有一些反思啊。我觉得他们说，如果一个科技会让我们的家庭带来不良的影响，他们就要拒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反思的地方。嗯，今天非常谢谢你，骆老师。
0: 那么关于阿米许人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1: 谢谢你。
0: 谢谢。
1: 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上午9点，重播时段每周四下午5点，周六的晚上9点，以及隔周周一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Need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的呢是这个俗语为、那俗语为也是有就是古俗谚语啦、它是经过好几代人这样流传下来的一些生活智慧语。
1: 对，好，所以这个智慧、既然是这个智慧、我们就可以流传到、现代、虽然是古早的人、讲的话，唔过咱啊，伫现代，咱有缘会当对即句话来得到提醒，还是得到啊，得到宽勉。
0: 对啊，好，那我们今天讲哪几句嘞？
1: 好，第一句是讲到无后台，惊无脚步。
0: 无后台，惊无脚步。
1: 对，
0: 没有后台就走没有路。
1: 对，
0: 惊无卡步，
1: 惊无卡步，就是你卡步就无地行。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教会啊，就是有时候要演戏嘛，那当然就很基本的舞台剧，然后就发现没有猫道，猫道就是后台啊，其实算后台啦，因为你有时候角色要穿插，或者是你要换装啊什么的，但是没有办法的躲到后面去，或者是就是这个意思吗？没有后台 ，gamble cable， 我就不能换角色或换服装或换布景。
1: 这嘛是重要紧，所以你都叫阿芬公告啊。报警，那个服装的改变，甚至就是讲，伫这出戏内底，你一个人演过来的角色，
0: 一人多角，
1: 对，所以你就爱去换装嘛，你来换迄个角色，所以这个工课，拢属于后台的工课，
0: 对，
1: 所以后台人员嘛是重要，
0: 对，很重要，
1: 对。我想唔干那戏剧尔，咱过去哈，我较少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台湾有足济野台戏
0: 啊，
1: 所以就是伫路边，你就搭一个舞台啊，当歌戏啊，布袋戏啊，甚至迄个国剧嘛是拢同款，所以伫迄个舞台拢有一个，拢有一块布，甲前台甲后台隔
0: 开，
1: 所以演了就紧来，紧来到后台，佮紧换装安尼对。所以这个后台后台的工课虽然唔是伫前台遐尼啊。遐尼啊，咱看会到的，不过是真要紧。
0: 对，

0: 哦，不管你有你的伪装，吼、哦，啊是迄个个一寡啊音乐的，
1: 对，
0: 弄鼓的，
1: 没错，
0: 哦，轻轻锵锵的，对，顶顶啊是弄一寡道具，
1: 啊、
0: 对，你爱骑马的啦，吼、啊是你爱，哎，你爱地模啊，
1: 吼，
0: 对，顶顶起来，
1: 道具，
0: 对，
1: 很重要，
0: 拢真要紧、所以咱对这个方面来想的是，咱就知影啊。头前演员伊个表演，要表演家会当啊，足出色个，
1: 哈、
0: 对，后台个
1: 哦，幕后工程人员很重要，
0: 对，
1: 幕后人员很重要。其实对我们有时候看演唱会或是一些典礼哦、喔，什么什么三金嘛，金钟、金曲、金马，哦，那个主持人也是很厉害。哦、演唱会当然歌手 也很厉害，他们可能随时就要换装、哦、有的甚至就是在舞台上就直接换给你看，
0: 嘿嘿，对、
1: 但是那也需要有一群人、在那个时间点做这件事情，
0: 对、
1: 很难他自己一个人完成，
0: 对、
1: 以前凤飞飞还可以 一半男生一半女生、哦、超厉害，
0: 厉害、
1: 不同的表演模式有不同的、方法啦，但是真的很也很难由一个人完全独立完成，
0: 对，
1: 他一定还是有很许多的幕后人员一起，从这个道具灯光音响，
0: 对，
1: 然后刚刚讲的乐器，像我们知道台湾之前也有一部那个偶像剧是勇气家族，就是讲歌仔戏的，那你就前面演一演，然后后面还要喂饭的小朋友喂饭对，这演员也
0: 辛苦，
1: 对，
0: 很辛苦。
1: 那这个惊无后台，个惊无卡波，
0: 对，所以迄个惊无卡波的意思就是，迄、那个惊卡波就是你伫前台咧表演，表演就惊卡波，
1: 对对对，
0: 所以你无后台的支持，你头前你就无法度表演，所以这那提伫咱的现实的这个生活中，同款对。好、哦，嘿，你那是一个政治人物，这个政治人物，伊伫台下顶，哦，讲到嘴角全破的时阵，下底一定有人安尼，哔，
1: 啊，我就
0: 动算动算动算，对，这样
1: 有一些后援会，
0: 对，所以
1: 一些声势，
0: 声势，对，所以这需要这样的人改支持，
1: 也是，
0: 对，好、哦，所以有真济嘛是同款，你的头家，你下底那无。
1: 你的下属不定你，你嘛惊无卡波，
0: 惊无卡波。
1: 对你有一些理念、想法想要推动，但是公司没有人挺你，
0: 对，那个无法度，
1: 做不来了。
0: 对，所以一个将军伊嘛得爱有兵通去穿，所以同款无后台，惊无卡波。所以就是讲啊，你可能是一个演员，所有的镁光灯，还是所有迄个啊观众的。所注重的拢是伫你，唔过你爱知影，你这个时阵你袂当感觉哦，我哥哥在上，你后边有一群人甲你收听，
1: 没错。
0: 所以伫迄个时阵吼，咱得爱更加谦卑，还是甲后台你的合作的迄个人甲人的迄个合作关系，你就爱拍好好势，
1: 对，
0: 嘿。所以这个是
1: 之前有个新闻，好像是那个泰勒斯，他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就是。逢年过节或甚至是那个工作人员的这个生日哈，他都可能都记得哈。那不是只是我们看得到的台面上的人物，甚至连这种扛灯光的啦，然后布线的啦，他的这样的小螺丝钉的工作人员，他也都知道，他也都认得。然后那个。在第一线的人就会觉得很 honor， 因为、我被这样一个巨星记得，
0: 嘿，好，
1: 对，真的很不容易。
0: 那是安呢，这个人的成功啊，
1: 所以一个人可以成功会成功，一定有很多的人跟他一起完成一件事情，
0: 对，
1: 不会只有一个人的力量。
0: 是，好，所以咱知影啊，真济什么金马奖啊，是金曲奖。迄得奖的人，因伫台下顶，因来要感谢、对，
1: 好，
0: 迄不是作秀，
1: 感谢名单，感谢不完，
0: 真正是爱感谢这么多济人，
1: 对，
0: 对，好，伊的家庭，伊的今日时势，对，嘛是有付出，
1: 是，因为就牺牲了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0: 对，
1: 成就了他现在的样子。
0: 是。

0: 好，这个是无后台惊无脚步哈，不论是在人生舞台，或者是那个戏剧歌曲舞台都一样哈，或甚至是政治舞台，嗯，只要有舞台，都会需要后台。
1: 对，
0: 不论是在哪里的舞台，
1: 对，好，所以有时迄个舞台，咱无拄拄是看会到的舞台，然后对，还是讲你甚至你就是。你就是在一间公司，你是一个职员、小员那点，你嘛是有爱有一个团队，
0: 对，
1: 大概互相
0: 没错
1: 支持，才有法度完成。
0: 的确，
1: 对，
0: 好，所以人是群体的，
1: 对对，
0: 很难一个人。嗯，好，来，我们来看第二句。
1: 好，来，唔捌花，请人看，唔捌人，死一半。
0: 唔捌会请人看，唔捌人死一半。嗯，前面唔捌会请人看，
1: 对，咱得较简单了解。哈，好，对，因为有特别啊，一个专业的哈，亲像你买音响，你就爱找哦，对音响有内行的人哈，替人看，啊，无咱。拢唔知要安怎算，嗯，哦，你要买车，哦，就爱哦，对，车有真有内行的人，哈，替人看，对，哦，啊无，咱唔是隔行如隔
0: 山，
1: 山，
0: 对，
1: 对，咱是，嘿，咱无遐尼啊了解，无迄个专业，嗯，所以唔捌会，咱就请捌会的人，
0: 哈，对，熟悉的、专业的，
1: 对，嗯，好。
0: 啊，唔捌人，
1: 唔捌人，嗯，吼，迄唔捌人，唔是唔知人，哈，无同款，哈，对，唔捌人，就是讲一个人，你对伊是唔是真正有认捌，啊，这真要紧，这个人你是唔是真正会当信任，嗯，真正是甲你有共心啊，要来啊，做伙做事业，嗯，还是甲你做伙做工课，嗯，对，万一，嗯。那是你对伊的认识无遐尼啊了解，嗯，吼，伊对后壁甲你冲空
0: 啊，真的就死得很难看了。
1: 对，你都啊，死一半是一个形容，
0: 唔拿死一半，
1: 对，怕算哈，较严重的就唔拿死一半，你可能全部拢死。
0: 对，
1: 啊，那有诶哈，唔是遐尼啊严重，你可能总是你有损失，嗯，啊，加减拢有损失，嗯。
0: 好，所以这个捌人死一半，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人熟不熟悉、认不认识，嗯，啊，当然进一步信不信任。
1: 对，
0: 那有的人，哦，尤其现在诈骗集团很多，哦，他就会透过一些方法让你信任他，嗯，但是最后，欸，你的钱也都被他拿光了。
1: 对，好，黑的拢全部死啊，
0: 欸！那个就唔捌人啊，
1: 对，
0: 欸，这很可怕，因为他为了要博取你的信任，他可能是很多什么什么嘘寒问暖啊，然后每天不停的，一直在就是花时间在你身上，
1: 对
0: 啊，但是，欸，人嘛，你就一直跟他耗，一直跟他耗，他的就也被你耗走了，
1: 对，好，所以就是讲捌人比捌会。更加要紧，
0: 欸，对，啊，的确，所以怎么样可以认识人，怎么样知道这个人的动机，或者是他的一些做行为，做人处事，
1: 对，所以这是一个足深的学问啦，哈。不过咱那是对普通，咱要对认识一个人，我想有迄伊的根本的迄个条件，哈。他像你讲爱看啊，伊的爸母，哈，伊的家庭，哈，那是啊，对着一个真高义、忠厚老实的家庭出来，可能，哈，咱敢那会当讲可能，
0: 可能性高低啊，
1: 对，可能啊，伊就是较忠厚。
0: 相对正派，
1: 对，好，啊，是看伊的朋友，伊所交的朋友是你兄我弟，哈，啊是哈，嘿，
0: 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对，好，这嘛是，
0: 但是也有三教九流都有，
1: 对对，
0: 黑白两道通吃的，
1: 拢有嘛是有，对，好，啊哥，咱会当迄个啊，探听别人对伊的啊伊的评价啦，哈，对，这就足济哈，你若是要

0: 去一个所在，要去换一个新的头路，可能新公司的主管就会拍电话去，
1: 对，
0: HR，
1: 对，
0: 对，
1: 爱老洪探听，
0: 对，所以啊，看这个人安怎离开这间公司的，伊过去做了什么，对，所以这个等等拢是啊，捌人的一部分，
1: 对，但是现在 AI 开始吼，这个。我到底跟你就是我现在对话的对象是真人还是AI 转换的还是就是 AI 这个越来越需要分辨了，
0: 对，所以好、嗯、实在是面对面，
1: 嗯，
0: 好，对，见面，
1: 哈、啊，
0: 面对面，这个是足要紧的。
1: 现在，
0: 所以就爱面谈，千万唔通啊，
1: 通讯、
0: 那個、啊，对，哈、哦，对，我电话讲讲咧，还是讲我电脑拍拍咧，你看我的资料安尼，哦，
1: 现在连视讯都可能是假的，
0: 不一样，对，
1: 都可能是 AI 的样子，
0: 面对面，
1: 对，
0: 那、哦、所以面对面上
1: 这个。突破点有点就是技术层面蛮高的，如果他在高雄他在美国这个
0: 对，所以这嘛是
1: 也对，就是对，好需要有智慧，
0: 对，所以是啊，要捌人跟他愈来愈困难，
1: 对，
0: 哦，愈来愈困难，对，哦，
1: 是这科技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0: 对，真的是老好听众朋友啊，家己去选择、
1: 哦。所以这句话，即便是几十年前、嗯、几百年前留下来的、哦
0: 嗯、
1: 到现在、还是有用的哦。
0: 有呀有呀，
1: 你有捌人无？
0: 嘿，对，
1: 很严。
0: 以前哈、哦，以前的状况哈，可能才死一半了。起码因为科技的发展吼，有可能是全部拢是
1: 对，
0: 哦对，
1: 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世人的智慧，
0: 对，
1: 捌人的智慧，
0: 有呀，
1: 好，今天这两句真的很重要，嗯、我们来复习一下，
0: 嗯，无后台，惊无脚步，
1: 无后台，惊无脚步，那这边很单纯的，如果只是。看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一个演出不论是歌曲的戏剧的演出如果没有后台就无法完成这一项演出那这个后台包括人地都算没有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没有这个后面的后台场地帮你放这些布景啊道具啊这些人来协助就怕没脚步就这个演出也无法完成那延伸到人生也是哦，你的人生舞台如果没有后台，没有这些支持你的人，你也很难走下去。
0: 是，来，唔捌会请人看，唔捌人死一半。
1: 哼，好，唔捌会请人看，唔捌人死一半。唔捌会可能是我们对这个物品没有那么的熟悉，那么专业，可能家电用品啦，或是汽车啦，交通工具。
0: 是。
1: 那我们就请对这方面有专精的人来帮我们看帮我们鉴定、
0: 是
1: 那不要人死一半就是你如果世人不明啊、你有可能就很多事情都就一败涂地了、这个人就变成是你的害群之马、所以这个认识人的智慧、大家都需要有哦阿伯哥死一半甚至不止死一半，不止死一半啊！希望我们大家都不会死啊！好，那就是今天的阿嬷的话，俗语话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祝福您可以经常的享用美食。听到这里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什么了哈。我们呢最近呢都在进行这样一个跟吃有关的系列啊，怎么样能够吃得好，吃得健康，而且呢也能够呢自己用很简单的方式来烹饪出好吃的食物呢？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让他来跟我们分享啊。今天呢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 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大家好，我是小元。
0: 是，我们之前呢有介绍了24道的家常美食哈。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这个主题系列，就是要用食材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哪一种食材呢？
1: 我们先从鸡开始，因为我们的餐桌上都是鸡、鸭、鱼、肉，所以鸡我们先摆第一。我们先来介绍鸡，因为我很喜欢吃鸡，什么样的鸡的食材做任何的那个菜肴，我都很喜欢，我没有说嫌弃哪个我不要吃，我觉得只要是鸡肉做的都很好吃，首推的应该就是白切鸡。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白切鸡，
0: 也有人讲白斩鸡啊，
1: 白斩鸡、
0: 白切鸡都可以哈。
1: 是的，其实你像那个海南鸡饭，它其实也就是白切鸡的一种，对，它只是调料不太一样，所以白切鸡也可以用很多调料来做蘸料。那一般来讲呢，像我喜欢做的白切鸡，我喜欢就是葱姜来做它的调料，非常好吃，非常不错的一道鸡的这个菜品。是的，
0: 就我所了解的就是把这个鸡把它煮熟了嘛，白煮煮熟，然后把淋上酱料就好了嘛。
1: 其实我做的白切鸡呢我是非常简单的，鸡呢我会挑大概120天的走地鸡，那个鸡的肉比较滑嫩啊。
0: 那我们要去买鸡的时候要跟老板讲啊，
1: 我就是去我熟的那个店哈，那个卖鸡的那个地方，那个老板就知道我要做白切鸡，那他就会给我这一类的，就是大概120天的走地鸡。
0: 120天的话大概是4个月大
1: 啊，对对对，
0: 4个月大的走地鸡，
1: 对，那我就会选这种鸡来做白切鸡。
0: 那种走地鸡也叫做放山鸡，就是
1: 对放山鸡，没错，
0: 就是它自己会活动的，不是被关在鸡笼子里面
1: 的。对，是的，是的，
0: 这种比较好吃。
1: 是的，然后我首先呢，我会把鸡呢就是洗干净嘛，把它的内脏什么都弄得很干净，然后我会拿纸巾啊，把那个水分都抹干净，那在鸡的那个鸡身的外面跟它的内脏。那个拿干净的地方呢，内腔里面呢，我就会抹一些薄盐，还有放一些黄酒，就是给它涂匀了之后呢，我大概就会腌制15分钟。
0: 可是现在我们是整只鸡耶。
1: 对，整只鸡。
0: 整只鸡这么大一个，我们要腌它怎么腌啊？那个酱，那个、腌的那个。
1: 可以啊，你就把那个手抹，就是放一堆盐嘛，跟酒。
0: 对。

0: 给他就戳戳他的鸡的鸡皮跟他的肚子里面的内腔里面
1: 哦、
0: oh. 都给他抹均匀、oh. 然后你那个盐就是给他就是不管他的那个翅膀啊什么外皮外面啊都给他抹得很均匀之后呢就给他摆在那15分钟
1: 哦、oh.
0: 这个就是让他入味嘛
1: 嗯嗯嗯
0: 哎但是我呢就不会说像有些人说啊开了水然后拿那只鸡在那个锅里面三上三下那种、
1: 嗯、
0: 我觉得有点危险啊、
1: 嗯嗯、
0: 所以我都是用隔水蒸鸡法
1: 哦
0: 啊这个方法来做呢就比较简单
1: 隔水蒸
0: 对隔水蒸就譬如说我的蒸锅里面的水开了以后我就把鸡放进去用大火蒸它18到20分钟
1: 用蒸的
0: 用蒸的、
1: 哦、
0: 哈、
1: 嗯、
0: 然后等到它蒸好了之后我关了火就把这只鸡拿出来之后呢我会有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做冷和过冷和的意思呢就是我拿一盆冷开水啊可是我放很多冰块下去就变成冰水了嘛、
1: 嗯、
0: 那大量的冰水之后呢我就将那个鸡呢就放进去这个冰水当中让它浸泡10到15分钟那这个目的就是让它呢这只鸡呢急速的降温
1: 嗯
0: 这样那个鸡皮就收缩鸡皮会变得非常的脆爽
1: 哦、
0: 然后呢你那个鸡的肉质也会紧实
1: 嗯
0: 这样子的话这个鸡就非常的好吃
1: 好吃
0: 然后我就给它切一块一块的斩件当然要切也不要切的乱糟糟的都给它切漂亮一点
1: 嗯
0: 啊分开翅膀啊鸡胸肉啊、
1: 嗯、
0: 鸡腿啊就给它摆盘嘛
1: 嗯
0: 啊那这样子就可以上桌了
1: 嗯
0: 那沥干水分的时候呢我还会刷一层熟油那目的就是让你看到那个鸡皮呢它会增加一些亮度
1: 嗯
0: 而且它也不会变干就说如果你就这样子给它放在那儿你不给它擦一层油的话
1: 熟油是什么
0: 就是像那个我们用的那些炒菜油都行
1: 哦
0: 稍微就是有稍微热过冷却的油
1: 熟的
0: 哎熟油哎对我就给它抹一层熟油在这个鸡皮上
1: 嗯
0: 然后你就给它看到那个切的漂漂亮亮的一只整鸡的那个造型啊那这样子端上桌也是宴客的一道菜
1: 嗯
0: 啊那蘸料呢我就会拿那个姜蓉啊葱蓉啊加一点盐
1: 嗯
0: 然后上面再泼一些熟油
1: 嗯
0: 啊激香它的那个葱姜的味道
1: 就是葱油味
0: 对就是蘸鸡来用的、
1: 嗯、
0: 当然有些人也喜欢放一点酱油也可以
1: 嗯
0: 啊那这个都很好吃的
1: 嗯
0: 主要是这个鸡肉本身很鲜甜了
1: 嗯
0: 所以这道菜我觉得是非常容易做的。
1: 所以其实这边有一个 撇步 哈、
0: 嗯、
1: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像我就没有做这一步难怪我的肉都做起来不好吃。
0: 嗯
1: 就是煮好蒸好之后要过大量的冷水。
0: 啊冷水。
1: 哦冷水。
0: 哎冷水不管用。
1: 不管用。
0: 哎我就会冷开水里面呢加一大堆的
1: 冰
0: 块。
1: 要冰水。
0: 是的让它有一个冷热的一个热胀冷缩的那种感觉。
1: 嗯、要泡冰水10到15分钟。
0: 是这个是我是觉得我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做的。
1: 那一定很好吃。
0: 啊而且你会这样子你那个鸡不会很油腻。
1: 嗯
0: 对。
1: 哎那泡冰水会不会把它之前的那个已经腌好煮好的味道泡掉啊
0: 啊不会。因为我在煮就是煮它之前我不是那个内外都有抹盐吗抹那个黄酒吗
1: 嗯
0: 但是我把它冲洗干净的时候呢我内脏没有给它冲干净表示它的内面里面的那个盐还是有在里它肚子里的
1: 哦
0: 哦它的咸味就是肚子那一块我没给它冲干净所以你这样子下去煮的话那个鸡不会一点味一点咸味都没有保留了肚子里的那个盐的分量在里面
1: 嗯
0: 是的
1: 嗯了解其实因为你外面也抹盐里面也抹盐
0: 是的是的
1: 然后
0: 都有抹盐
1: 用酒去给它这样搓
0: 蒸香
1: 搓它就吸收它的这个它的皮跟它的那个肉里面就有吸收这些味道了
0: 盐分对
1: 所以
0: 酒香
1: 它已经在里面了
0: 是的
1: 是的所以它并不是说好像在表面上一层就泡了就没了
0: 对 对, 对, 对
1: 了解哇好棒哦这个就是白斩鸡白切鸡的做法哦其实很简单

0: 但是重点就是说，要让它能够冷缩热胀的这个技巧，大家要知道哈。蒸好之后要用这个冰水去泡，这样才会变好吃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哦。
1: 对，
0: 好的，那我们刚才谈过这个白斩鸡哦，就是我们白切鸡的做法。
1: 是，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换另外一种口味了哈。
1: 哦，那现在讲到这个。这个就是我在台湾哈、啊，
0: 嗯，
1: 我们家家户户都会做的
0: 是
1: 三杯鸡，
0: 三杯鸡
1: 啊，三杯鸡呢，其实我不敢说很简单做啊，
0: 嗯，
1: 但是其实三杯鸡也很简单，如果讲出来的话，大家一听也就知道应该怎么做，
0: 嗯，
1: 所谓的三杯啊，就是一杯米酒，一杯酱油，一杯黑麻油，
0: 嗯，
1: 叫三杯嘛，
0: 三杯，
1: 哎，用这三种调料。加什么呢？加姜片，给一点红辣椒、蒜粒、冰糖，还有一个灵魂的，加的这个就是九层塔，
0: 嗯，
1: 九层塔真香，对吧？
0: 是。
1: 那一般呢，这个鸡块呢，我会冷水下锅焯水，
0: 嗯，
1: 有些人他就觉得为什么要焯水？焯水把鸡的那个鲜味都给弄没了吧？
0: 就过水
1: 啊，有些人不过，有些人说他不要过，那我是觉得。看个人啦、啊，
0: 嗯，
1: 那我就会在冷水下锅焯一下，快速焯一下，
0: 就快速给它烫一下，
1: 让那个血水就不见了。
0: 用冷水下锅去烫一下，
1: 哎，烫一下，
0: 不用滚的，不用
1: 就烫一下，
0: 烫一下，
1: 哎，对，不要说在那边滚来滚去，那倒不用，因为你主要是就是去一下血水嘛。
0: 嗯，
1: 那也有些人呢，就是会就现在很流行的就是放一点盐，放点面粉。去搓一搓、
0: 嗯、
1: 然后再拿水去泡一下、
0: 嗯、
1: 再把水血水泡掉、
0: 嗯、
1: 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啊，就看你喜欢用哪一种方法。
0: 嗯，
1: 那焯过水的鸡块呢，在焯水的时候我会放姜片跟料酒，
0: 嗯，
1: 在那个水就是那锅子里面的焯的水里面我会放姜片跟料酒，那这个也主要也是去腥，
0: 嗯
1: 啊，捞出来之后呢一定要用热水去洗干净沥干水分，
0: 嗯，
1: 就是焯水后的这些鸡啊或者肉啊牛肉什么各种肉类都不要再碰冷水了，
0: 等于说它已经算是穿烫过之后，
1: 它是热的，你不要再用冷水去激它，不好。
0: 要洗的时候用热水洗，
1: 热水洗，最少都要用温水洗干净、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你就给它沥干水分备用嘛。
0: 嗯。
1: 之后呢，就锅里倒入黑麻油，就是黑麻油，你的那个量你自己要抓，看你的鸡有多少重啊。
0: 嗯。
1: 你自己看，因为这个。一般家里面妈妈们烧这个的话，他们要多少量的麻油他们心里都有数的。
0: 嗯，
1: 那就到了黑麻油之后呢放入大量的姜片。
0: 嗯，
1: 那这个姜片你切的时候呢每一块的薄厚都差不多，不要有的大块有的小块、
0: 嗯、
1: 啊，就切片，然后你就给它煸到那个边缘，你看到那个姜片的边缘呢有微微的卷曲，有点黄了、
0: 嗯嗯、
1: 但不要黑，不要焦了、
0: 嗯嗯、
1: 这样不行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再放一些蒜粒跟红辣椒爆香，
0: 嗯，
1: 炒到爆香之后呢就把鸡块也倒进去，大火翻炒到表面那个鸡皮啊有点微黄，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些冰糖炒出很诱人的糖色，
0: 嗯，
1: 再倒入一杯米酒，跟着呢这一杯酱油也就是在锅边这样子
0: 淋下去，
1: 哎，淋下去，然后让它上色，
0: 嗯，
1: 这个时候就可以呢盖上那个盖子了，小火焖它大概10到15分钟，
0: 嗯，
1: 让那个酒的香气啊充分的渗进了鸡肉里面，然后呢你就打开之后呢，锅盖打开之后呢，开大火收汁，
0: 嗯，
1: 你就搅拌一下，让那个汤汁浓稠。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拿一把九层塔放进锅里，
0: 嗯，
1: 然后快速的翻炒几下，九层塔不要炒太久、
0: 嗯、
1: 啊，就一炒出那个九层塔的香味，就马上关火，
0: 嗯、
1: 盛盘，那这道菜就做好了，
0: 嗯、
1: 就这么简单。
0: 好香哦！我现在感觉好像闻到那个三杯鸡的香味了。
1: 是是是，那个送配饭是最好的。
0: 嗯
1: 啊，我是觉得三杯鸡，一般我是喜欢选鸡肉啦。
0: 嗯，
1: 因为它每块肉都是嫩嫩的嘛。
0: 嗯
1: 啊，我是会买一些就是到那个 卖鸡的那里跟老板讲，我说我要炒三杯鸡，要你给我来一些好一点。
0: 所以你都是用鸡腿？
1: 我用鸡腿肉。
0: 鸡腿肉、啊、
1: 对对对、嗯、我觉得有时候
0: 那你这个鸡腿肉你会让老板先把骨头去
1: 剁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我都要给我剁小块一点。
0: 哦，骨头还留着？
1: 对，因为骨头你想它经过焖煮它那个 骨香骨头的香味还是会保留的嘛。
0: 哦、
1: 也蛮好吃的。
0: 蛮好吃的。
1: 对，因为你有时候吃鸡你啃一些骨头也是不错的感觉、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蛮好吃。
0: 嗯，所以这样就完成我们的三杯鸡了。
1: 对，
0: 这个三杯鸡没有九层塔，整个就味道就不对，
1: 那差太多了，
0: 一定要九层塔。
1: 对，那是画龙点睛。
0: 嗯，
1: 是的。
0: 我之前啊，以前啊，很多年前，那时候还不会做饭的时候啊，
1: 嗯，
0: 好多年前，我记得我第一次做三杯鸡哦，
1: 啊、
0: 哦，那时候呢，也不晓得是听谁讲说三杯就是酱油、米酒、麻油、黑麻油各一杯。我好记得我那时候很天才哦。我就拿了一个小碗，
1: 是，
0: 然后呢，倒一杯米酒，
1: 是，
0: 再倒一杯酱油，再倒一杯黑麻油，然后之后呢，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好像我也就把葱姜蒜放下去爆香，然后鸡，那时候我是用鸡胸肉，
1: 哦，
0: 其实那没有那么好吃，但我那时候很柴，对，我就把它切小块去炒一炒，炒一炒之后就把这混在一起的汁
1: 是
0: 把它倒下去，
1: 是是，
0: 然后呢，然后就像这样子炒一炒，然后呢放点那个什么九层塔。
1: 嗯，
0: 我记得印象中第一次做，我觉得哎呦天哪，怎么那么柴啊？而且感觉上味道不太对劲。其实黑麻油要先爆香，
1: 对，
0: 对对，
1: 要把它那个香的味道先把姜煸出香味，
0: 对，
1: 对，
0: 因为少了这个步骤，整个味道就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OK。好，就谈一下以前失败的经验、okay、
1: 都在失败中求进步。
0: 对，是是。好，我们啊休息一下啊，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我们要继续跟我们的黄小元老师，他来继续跟我们来谈谈鸡肉的料理。

0: 接下来我介绍一个大盘鸡的做法。
1: 嗯，
0: 啊，大盘鸡也是我蛮喜欢吃的。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呢，一般我这些可以用鸡腿来做。
1: 嗯，
0: 那当然你说我要用整鸡也是行的啦。
1: 大盘鸡。它是盘子的盘呢，
0: 对，大盘鸡，它的名字叫大盘鸡，
1: 嗯，
0: 但它的食材呢，就是用鸡腿肉啊，或者是你用鸡翅都可以的，
1: 嗯，都可以
0: 啊，对，这个没有硬性规定啊，
1: 嗯，
0: 可以加那个土豆，
1: 嗯，
0: 就马铃薯，
1: 嗯，
0: 啊，两个，把它切滚刀块，
1: 嗯，
0: 青红椒各一个。
1: 嗯，青椒红椒各一个，
0: 对，然后我还会放两根芹菜，
1: 芹菜，
0: 对，那个就增一点香气嘛。
1: 嗯，
0: 那调料也很简单，就是酱油、蚝油、番茄酱、糖，还有少许的五香粉，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我就一般我做菜我不喜欢调料太多，
1: 嗯，
0: 啊，尽量他说主打的这个调料是些什么，我尽可能靠就是接近他的，
1: 嗯，
0: 我也不会说非要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孜然粉啊什么那种，我就有些我就不会再加了。
1: 嗯，
0: 嗯，就是这样做。那做法也很简单哈，那鸡肉我们切块之后就冷水下锅，加姜片跟料酒焯水，这是我一向的做法。
1: 把它穿烫一下，
0: 对，就马上拿起来，不要煮半天啊。
1: 穿烫一下，
0: 对，穿一下就赶快拿上来。
1: 嗯，
0: 啊，捞出来用热水洗干净就备用嘛。
1: 嗯，
0: 那热锅冷油，放冰糖，先炒糖色。
1: 嗯，
0: 啊，炒不要给它炒焦啊，记得。倒入鸡块翻炒，那这样的鸡块就上了颜色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加番茄酱跟那个姜葱蒜爆香，加点开水，记得这时候不能加冷水啊，
1: 嗯，
0: 你记住只要是鸡一变热水超过以后它都不能碰冷水，
1: 嗯，
0: 加开水啊，没过鸡块，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呢也放进去，用中小火来焖15分钟就够了。
1: 嗯，
0: 收汁前呢再把那个青红椒跟芹菜翻炒到断生，就可以马上拿来上拿上拿出来盛盘了。所以这个菜也是在我看来了，15-20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菜也是蛮好做的。
1: 它也是一个快手菜。
0: 应该算是啊，我觉得这个菜如果在一般我们在家里做都是非常容易做的。
1: 嗯。
0: 不会说弄半天也不熟还要等啊什么的，不用，我觉得15-20分钟就可以做好的菜，也是挺方便的。
1: 嗯，
0: 是，
1: 而且感觉上这也是便当菜也好
0: 啊，非常好的菜。我觉得因为主要是它有蚝油跟番茄酱，
1: 嗯，
0: 还有酱油的味道，
1: 嗯
0: 啊，最后最重要还是有一个五香粉，
1: 嗯
0: 啊，加进去那味道完全就是另外一个味道。
1: 嗯，
0: 对，
1: 嗯，是。像那个番茄酱啊，再加上那个蚝油，加上酱油，它的那个口味是蛮混合的，
0: 是是，
1: 就
0: 中和味，
1: 很中和的味道。
0: 主要还放了那个糖，
1: 糖，
0: 哎，因为番茄酱跟糖一结合，那味道又提升了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菜呢，大家不妨去试试看啊。
1: 嗯，
0: 这如果我们要做便当菜，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便当菜。
1: 嗯，所以加糖的跟五香粉的那个步骤，也是在加番茄酱跟那个
0: 之后
1: 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OK。了解。那蚝油的话呢，跟那个番茄酱跟酱油是一起进去的嘛，对不对？
0: 哎，可以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就一起放进去。
1: 嗯，
0: 啊，你让那个鸡先上色嘛，用焦那个糖炒它焦糖色之后就可以放番茄酱了，然后再放
1: 酱油
0: 蚝油还有五香粉，对，然后再加一点开水没过鸡块。
1: okay， 了解，了解
0: 啊，那土豆也放进去，小火焖15分钟。
1: 嗯，
0: 就这个菜我是觉得一般人会做红烧肉的人，这个就只是换不同的调料而已，基本上也都大同小异。
1: 嗯，
0: 但是做出来效果不太一样，味道也不一样，因为它主要是像番茄酱的味道。
1: 嗯，了解，
0: 所以有点区分啦。
1: 嗯，好的，我们介绍完了哈，这个大盘鸡了啊。那我们今天还有一道鸡的料理哈，我们来请这个黄晓元老师来跟我们介绍。
0: 我再介绍这个呢，就叫做椒麻。

0: 口水鸡。
1: 口水鸡哦，为什么要叫口水鸡？
0: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呢，就是属于是凉菜吧。
1: 嗯，
0: 我很喜欢吃。
1: 嗯
0: 啊，因为有时候你摆餐桌的时候，你不要都是熟的热菜啊。
1: 嗯，
0: 有时候还是要一点凉菜。
1: 嗯，
0: 那这个椒麻口水鸡呢？我觉得也是蛮容易做的。
1: 嗯，
0: 那主要的食材是也是用鸡腿。
1: 嗯
0: 啊，我会买四个鸡腿来做。
1: 这个叫去骨吗？
0: 它是去骨也行的，因为不去也行啊，看你喜欢了。
1: 嗯，
0: 那至于我呢，我就都不去骨，
1: 都不去骨。
0: 我都不去骨。那先把它调一个酱汁，
1: 嗯，
0: 小米椒、青辣椒、蒜末、葱花、辣椒粉、白芝麻。酱油、香醋、糖，还要放一个花椒油，
1: 花椒油，
0: 哎，一点点的盐，
1: 嗯，
0: 那就把它就是搅拌均匀，就先放在那儿备用啊。
1: 嗯，
0: 那做法很简单，我们把鸡腿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煮20分钟。那你拿那个筷子稍微戳一下那个鸡腿的那个肉。
1: 哎，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像我们刚才前一道大盘鸡哦，
0: 是
1: 我们呢。对不起，我说错。我们第一道菜
0: 是
1: 白切鸡，是用蒸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呢？第四道这个椒麻口水鸡，这个地方是用煮的，是为什么？有些用蒸，有些用煮啊？
0: 我觉得呢，这个蒸跟煮的味道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刚才那个蒸呢，因为我们有抹盐，
1: 嗯，
0: 哦，抹了那个酒，
1: 嗯，
0: 黄酒嘛。那这样蒸的话就原汁原味，
1: 对，
0: 酒香还在里边，
1: 是，
0: 对吧？那现在我们做这个口水鸡呢，我们主要的就是那个鸡，我们就是拿它的那个冷水下锅原汁原味的那个鸡本身的味道，
1: 哦，
0: 而不需要有什么咸味，
1: 哦，
0: 哎，所以我们就用冷水下锅，
1: 懂了懂了，
0: 这样做法不一样的。
1: 哎，请问一下，冷水下锅之后哈，要煮。煮，一开始是大火煮，煮滚之后
0: 是
1: 加葱姜料酒，
0: 是
1: 小火煮20分钟吗？
0: 是的，是的，中小火，
1: 中小火，
0: 对， okay. 中小火煮20分钟，那你这个鸡腿一定熟了嘛？
1: 嗯，
0: 你不能生的啊，
1: 对，
0: 这火候一定要自己去掌控了。
1: 嗯嗯，
0: 捞出来之后呢，也是一样，用冰水就是过一下。
1: 要泡在
0: 泡一下，泡一下，然后它鸡皮就 Q 弹了。
1: 要泡多久啊？
0: 也是15分钟左右。
1: 哦，
0: 啊，我一般我就会这样子做。
1: 嗯，
0: 那鸡肉呢，剁块之后，淋上了刚才我们做的那个酱汁，给它腌10分钟。
1: 嗯，
0: 腌完了之后呢，就撒一点青红辣椒，还有白芝麻。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也一样，就烧一勺热烫的这个油就泼上去，
1: 嗯，
0: 这样就可以吃了。
1: 嗯，
0: 这个很简单的。
1: 嗯，
0: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做菜你也不要道道菜都要做个半个小时以上，怎么这个有时候你可以一边这边煮鸡腿，你那边又做别的菜，
1: 嗯，
0: 你还有空余的时间，对吧？炉子有2个3个嘛，
1: 嗯，
0: 就一起来这样操作。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好了，那个也好了。
1: 嗯，
0: 所以你自己就要去算你今天要做什么菜，同时一起煮，给一个人怎么同时可以煮好2-3道菜。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大家熟能生巧的地方。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其实我是觉得蛮好的。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请客人呐，
1: 嗯，
0: 你就不要说全部是热菜，
1: 嗯，
0: 来几个凉菜也是挺好的。
1: 这凉菜
0: 是的，是的，
1: 可是
0: 而且这个口水鸡是挺不错的。
1: 嗯，
0: 有时候客人家里大家他们的喝小酒，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下酒菜。
1: 嗯嗯，因为我们那个酱汁淋上去之后，我们要再泼那个热油啊，
0: 哎，泼热油，
1: 那下去，但是它不就变热了吗？
0: 哎，不会的，那泼油不是泼很多嘛，一小勺嘛。
1: 哦，
0: 啊，它只是面上有一点油，这样子它就烫油可以把那些味道就滋一下嘛。
1: 嗯，
0: 哎，让它吃一下，它的味道就全部就出来了。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放了白芝麻。
1: 嗯，
0: 啊，都很香的。对，
1: 嗯，
0: 最主要是你那个调料的东西啊。

0: 尽可能都要有，对吧？小米椒啊，青辣椒、蒜末、葱花、辣椒粉、白芝麻、酱油、香醋、糖、花椒油。那人家说，哎，你怎么放啊？量怎么？那就看个人，对吧？你喜欢辣一点，就多放点辣椒；你喜欢有香醋，就酸一点，你就放一点醋，多撒两滴，也不是叫你放很多。这个东西其实你就是常常做，你就知道你想要放多少的量。我一般不会跟人家讲说，哎，你要放多少量，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喜欢吃的味觉的感觉都不一样。对，
1: 因为这道菜有叫做椒麻口水鸡哦，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椒是花椒油的味道吗？
0: 对，花椒油那个味道其实蛮好吃，蛮香，尤其你拿热油一泼下去，哇，很香的。
1: 好，我们今天介绍了四道菜，四道这个鸡的料理哈。那这鸡的料理呢，每一道菜呢，其实每一道的料理其实做法都很简单，而且每一道都可以当主食的。我们今天就是来谈这个鸡的料理。
0: 是。
1: 那其实小游老师，其实这个鸡肉是白肉嘛？
0: 是。
1: 其实就所谓的健康学来讲，吃鸡肉是很好的。
0: 非常好。我好像我隔三差五我都要吃鸡耶。我自己都在想，我说怎么搞的，我这么爱吃鸡肉。我会不同的时候我会想，哎呀，我今天好久没有吃那个海南鸡饭了。我就会跑到那个店里去吃。我觉得很好吃。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海南鸡饭的那个蘸料也是很特别的。还有黑酱油。那我觉得哇，那个吃那碗那个鸡油饭，太香了。所以鸡其实很受大家欢迎的。
1: 但是在这边要想问一个鸡哦，因为鸡要煮的嫩嫩的，
0: 是的，
1: 就是好才好吃。
0: 那要火候，还有时间你要掌控。你不要给它过久，一久它就柴了嘛。也不要不熟。所以这都是要看你自己。
1: 鸡的话大概差不多15到20分钟。
0: 一般要看大小。
1: 看大小。
0: 但是如果你不太有把握啊，20分钟比较妥当。对。大火。
1: 差不多20分钟。
0: 20分钟，对。
1: 鸡就熟了嘛。
0: 那如果你怕不熟，你可以拿个筷子戳一下它鸡腿那边，看有没有血水出来。如果它还有血水，你赶快盖着再给它多蒸几分钟。这样比较保险。
1: 因为我发现其实您在做这样子的鸡啊，这个过冰水这个事情啊，
0: 是
1: 好像也蛮重要的。之前有一道菜也是要过冰水。
0: 是白切鸡要做过冰水嘛，
1: 对不对？
0: 然后你现在这个椒麻口水鸡，你也要
1: 过冰水，
0: 对，也是很香的。当然，你如果家里有老人哈，就像你刚才有问我嘛，说要不要切块啊，还是去骨？我觉得都可以。这一道菜你要去骨也行。你不去骨也可以，就看你们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的话，那你就去骨嘛，方便他们吃，对吧？都可以的。
1: 那我在想说，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说鸡肉是剁块嘛，哈，
0: 是。
1: 但如果说我今天的话是把它鸡腿先去骨了，
0: 是，
1: 然后我把它切小块一点，或切成那种细条状。
0: 都可以。
1: 到时候淋上去，那个老人家要吃的话，
0: 对，
1: 方便他们吃，
0: 主角嘛，咀嚼，
1: 或是小孩子啊，
0: 对，
1: 要吃也方便，所以有很多种变通的方式嘛。
0: 对，我觉得怎么吃怎么方便，自己喜欢，没有说非要这样不能那样。我觉得生活嘛，就是怎么高兴怎么来。自己方便自己就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1: 在这边好想要再问小媛姐一个问题哦。
0: 是。
1: 有人去买鸡会问啊，就是说比方说母鸡还是要公鸡啊，
0: 是。
1: 然后呢要比较年轻的还是比较老的，好像不同的这些鸡的料理的时候你要买的鸡也是不一样的嘛。
0: 有选择性。当然你像我就是会去固定的那家店，跟他讲，那老板都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他会给你的。那如果我们就是真的不懂啊，我们就问他。如果我真的做白切鸡，你给我你们这边最好的品种是哪一种，他们都会给你的。
1: 4个月的大小的，
0: 对
1: 的，那种放山鸡，
0: 是的，
1: 走地鸡。
0: 那比较就是那个肉质会比较好吃，嫩滑一点。
1: 那其他的这种鸡啊，他们对于这个要像比方说像三杯鸡啊，或是大盘鸡啊，或者是椒麻口水鸡啊，对于这种所谓 鸡它的年纪呀、啊、多大有要求吗？
0: 我觉得像这种三杯鸡这种，一般我们用鸡腿的话、啊

0: 像你现在去菜市场，
1: 嗯，
0: 他们都会把鸡身跟鸡腿分开嘛，
1: 嗯，
0: 那我这次回来看到那个鸡贩子的那个鸡腿都很大只，
1: 嗯，
0: 他们一只算多少钱？250，
1: 嗯，
0: 啊，我就会买两只回来，因为蛮大只的，
1: 嗯，
0: 那我拿来炒麻油鸡也很好吃，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就不需要管。只有白切鸡对于这个
0: 比较要求，
1: 要求鸡多大，
0: 对，
1: 其他的话就还好嘛。
0: 是的，是的，一般的所谓的那个摊，那个鸡饭，他会放在那一块一块的鸡腿啊，我觉得蛮好吃的。其实台湾的鸡很好吃，我觉得很香，
1: 很香，
0: 对对，
1: 嗯，
0: 没有这么样说啊，这个不行，那个不好，我觉得倒还好，都很好，
1: 嗯
0: 嗯
1: 嗯，
0: 是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请我们的这个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给我们介绍这个鸡的料理哈。我们今天介绍了四道白斩鸡，就是白切鸡啦哈，三杯鸡、大盘鸡，还有椒麻口水鸡。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想说，那来不及写那个食谱，我们不用担心哦。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以及在我们的FB 脸书上面，我们就会有我们的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在节目预告里面也会有这个食谱的内容哈。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了解的话，你现在就可以上网，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啊，或者是我们的脸书上去查看相关的食谱的内容哈。好的，老师，就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0: 我觉得就是吃饭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但吃饭你要配的什么菜，你要出一些新的菜式，不要说每天我吃的都是那一二三样，那我觉得这样子的餐桌上就不是很丰富啊，最好我们要天天倒着来吃，比如我今天吃红烧鱼，我明天就吃清蒸鱼，换点花样嘛，这样子我想家人吃起来也是都会觉得很有味道，很好吃，增加大家的食欲啊，不妨花点心思。
1: 好的，那我们就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啊，自己动手煮饭煮菜啊，这种食材其实小元老师介绍的都很简单，做法都不难了啊，
0: 是，
1: 大家就可以参考着来变换餐桌上的一些食物啊。好的，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黄小元老师，也再次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斯姬。确实是生活就是，到底是因为有了 AI 而丰富呢？还是我们越来越能够有那种，好像我说有那样的活力，就是你说以前的老人家没事就坐在那个什么，
0: 对啊，以前我
1: 看电视，然后就
0: 住在马祖的，然后他说他婆婆每天都在门口坐到晚上，然后再进去。结果我本来说怎么可能，他就说我一定不要像我婆婆这样。结果我去马祖玩，真的发现好多老人住在门口，
1: 真的，
0: 因为他本来人都已经外移，
1: 看海的日子
0: 不是他们就互相他们的门。后门跟后门都很接近啊，都坐在那后门坐着，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可能他们会聊个天，但是看到我们这些观光客走过来，他们就不讲话，一直看我们。我想说，这个老，而且大部分都老太太哦，
1: 真的哦，
0: 对啊，老先生去哪我也不知道，
1: 都不在了吧？
0: 都回去卖鸭蛋了嘛，很奇怪。然后他们真的一直坐在那里，但是我们像我们这一代的老人就比较不像那个年代。我们都一直看手机，
1: 对啊，
0: 一直看电视。
1: 现在谁不看手机啊？
0: 对啊，像我们现在哦，看看。
1: 我有朋友来问我说：“啊，你他说我都不知道问 AI 什么。”我说：“怎么会呢？什么事都可以问啊。”
0: 我现在会问的就是像我说那天我说晚上我的脸抽动，
1: 你就要问那个，
0: 我就问那个，我就那个时候会去问，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就说：“哎，那个。”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他就告诉你，还讲得蛮对的。
1: 我每天不管做什么，然后突然间发现，哎，这东西我要深入一点，我就会问他。就好像我那天在煮开水嘛。然后我就想到，哎，好了，我就想到我来问他问什么呢？我就问 AI 说，哎，我问你一个我早上做的事，但是我不知道是愚笨还是聪明。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早上在煮开水的时候呢，发现那开水不是有蒸汽吗？那个蒸汽我可以凑进去，然后可以蒸脸，也可以蒸眼睛。
0: 不行，太烫。
1: 所以我就会稍微凑进去一点。我当然知道距离嘛，然后去蒸眼睛跟脸。后来想一想，应该这样是有好处吧？还是不确定说是不是？我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样子，好，我就问他了，我就问他说，我这个做法到底是不是算是
0: 可以的
1: 、然后反正呢想什么就问什么啦。
0: 他怎么说？
1: 对，
0: 应该是不行吧，太烫了，我个人觉得不行。
1: 当然他会提醒，有些如果说像，因为我怕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氯气。滤，
0: 你的水是没有经过，
1: 我们过滤，我们有过滤的，其实应该是没有关系嘛，它已经过滤，对呀、
0: 啊。
1: 然后因为以前有一个那种好像护眼的那种，就是说去睁眼睛，就是让你睁眼睛。
0: 那你要用专业的那个做那个睁
1: 眼睛
0: 的，
1: 没有啊，就
0: 用什么针？
1: 我之前
0: 一杯热水，
1: 我之前很朋友告诉我，
0: 那还好，但是那个在煮的水是不可能用的。
1: 如果你因为在煮的水，它就一直都会加热嘛，你一杯水它就会慢慢的凉了
0: ，对 啊,
1: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在煮的水，那你远一点，你就让那个蒸汽呢，可以蒸到你的那个，然后我们脸皮肤不是要可以让毛细孔撑开吗？对不对？
0: 对，但是我觉得不会用那正在煮的水弄，因为那太危险
1: 啊，因为那个它那个是电什么电壶，
0: 一样啊，那个都很100度滚
1: 啊，对，但是它在滚的时候你距离远一点，远一点
0: 没什么意义啊，
1: 远一点就有那个蒸汽，只是不是那么热，
0: 对，
1: 所以反正 anyway 我是觉得说，哎，这个也我来问他刚刚看他看他的资料是怎么样去演算。然后后来有时候也会想一想说，哎，你这样算到底是你我就问 AI， 我说你在演算呢、是你的演算呢更快还是我的脑筋动得快？

0: 不懂你的意思，
1: 就是如果现
0: 在算怎么比，
1: 我们像我们这样会有对话嘛，
0: 嗯，
1: 然后呢我的脑筋就会想到一个东西，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嘛，
0: 是，
1: 然后他就要开始演算了，
0: 嗯，
1: 去把所有的资料什么什么算出来以后，他要正确的表达出我要的，
0: 嗯，
1: 然后回答给我这样子，
0: 嗯嗯，
1: 然后他回答给我以后，我就马上又回，
0: 嗯，
1: 回一个我认为什么样的回应给他，
0: 嗯，
1: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这样一来一往啊，
0: 对，
1: 所以我就会想说，那到底人脑还快还是电脑比较快？
0: 不是，他刚刚结论是他有叫你用那热水壶去蒸脸嘛，他觉得可以嘛？
1: 他有回答我，
0: 嗯，
1: 但是我好像找不到我到底把那个
0: 忘记
1: 放在哪里。
0: 嗯嗯
1: 嗯，反正一大堆什么大大小小芝麻蒜皮，或是我昨天去买，
0: 嗯，
1: 我昨天去逛街的时候，我想要买一个那个什么口红啦，啊，或是那个面霜，
0: 嗯，
1: 我都觉得这个东西里面到底材料哪些有问题的，我就拍起来就问他。我说你看看这个东西有没有不好的成分，
0: 嗯，
1: 或者是有些，然后他看完以后他都会帮我检视过以后，他就跟我说，哎，这个成分看起来是都 OK，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有效日期觉得太近
0: 了，
1: 嗯，他就会开始提醒我，哦，所以我就说什么都可以让他先过滤一下，
0: 嗯嗯，
1: 然后呢什么地方的那个产品呢，啊，有没有疑虑的，
0: 嗯，
1: 反正他的资料太多了，什么文都可以，
0: 所以他当然比你的脑筋动得快，因为他用大数据里面一找就出来。
1: 没有，他回答我不是他的比较快哦，
0: 嗯，
1: 他说人脑比较快哦。
0: 人脑比较快，
1: 对，
0: 那你要讲什么事情吧，
1: 啊，
0: 你讲的这样我有点不懂。
1: 所以我跟你讲说，
0: 你要说你问他这个能不能跟你想的，当然他的比较快，啊，
1: 他会把所有的资料都把它收集，然后他就，
0: 嗯，对啊，
1: 按照你问的问题他要去那个，
0: 对，
1: 他数据是很快
0: 给你，啊，
1: 但是我们要回应过来的哈，我们的回应，我们的那种感觉啦什么，我们的回应的那个是他比他快。
0: 对，如果你说打球的话，你现场在打球，你反应当然你人脑比较快，他可能要扫过这个荧幕然后说，哦，打，你要往右边跑，你再去接那个球，他当然比你慢啊，但是你现在你是直接的反应嘛，
1: 嗯，
0: 所以你人脑可能比他快，但是你看什么事情啊，就不能全部都是说人脑会比较快，这不一定吧。
1: 我有问他说，
0: 嗯，
1: 我说他说如果只比一次明确计算的速度，
0: 嗯
1: 哦，AI 通常快得多了，哦
0: 嗯，
1: 一次明确的计算，但如果比的是人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0: 嗯，
1: 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0: 对呀，啊，
1: 他说人的神经讯号传导的大约是毫秒到数十毫秒等级，
0: 嗯
1: 哦，而一个你能够意识到的念头，
0: 嗯，
1: 通常牵涉到感觉，
0: 嗯，
1: 你的感觉嘛，
0: 嗯，
1: 你的记忆，
0: 嗯，
1: 你的情绪和判断，
0: 对，
1: 这种整合常在几百毫秒内形成，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忽然想到我想吃月饼，
0: 嗯，
1: 那个念头啊其实是大脑很多区块几乎同时活动的结果，
0: 嗯，
1: 不是一步一步慢慢算出来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他说 AI 则不同，哦，AI 说像我这种模型是把大量的数学运算在晶片上，
0: 嗯，
1: 高度平行处理，
0: 嗯，
1: 然后对文字的预测啦、搜寻的模式啦、
0: 嗯、
1: 算式等工作呢，
0: 嗯，
1: 他说 AI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非常多次的运算，
0: 嗯
1: 哦，所以呢在计算上呢，计算的量上它当然远超人脑，
0: 嗯嗯，
1: 但是 AI 产生一句回答也不是像人脑那样突然整理就冒出一个念头，
0: 嗯，
1: 所以逐步我们人脑反映出来的，
0: 嗯，
1: 比他还要，因为他一定要一个算嘛，所以他用毫秒的单位来，
0: 嗯嗯，
1: 所以他说 AI 的算力是快，
0: 嗯，
1: 但是人脑的整合快，
0: 嗯，
1: 这个也我很少去分析嘛，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他说。

0: AI 可以一秒做海量的计算，人脑却能在一瞬间就把看到月饼想到血糖，就想到嘴馋，想到节制，想到中秋，全部揉成一个念头啊，我尝一口就好了，就是这样一块。
1: 我就说像这块，就像你我刚刚跟你讲的打球的人，你快速的像球速很快嘛，像打羽球，你马上人家打过来的时候，你马上想到要去哪，或者是还没打，有的专业的人早就已经准备好要去哪边了。接这个球了，当然比电脑快，可能电脑要扫过荧幕以后他给你一个推荐说你应该去那边
0: 啊。如果你跟你人跟 AI 机器人打球的话，你觉得 AI 会快还是人快？
1: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情况，人可能会比较快。
0: 你说人跟 AI 打球
1: 啊？对啊，
0: 就像我上次我有讲说 AI 跟人在比赛那个拳击，结果那个人被打的
1: 拳击跟打球不一样。
0: 对啊，所以现在很多人都用 AI 来做比较的。
1: 对，
0: 所以他就是说人脑还有一个很惊人的地方，他大约只耗20瓦左右的能量，我们想一个念头，却同时能处理我们的视觉、听觉、我们的平衡、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语言和身体控制。从每瓦能做到多少事情来看，人脑至今非常惊人。你看一个 AI 要演算，它要花多少瓦的动力耶，那个电力啦。对啊，所以他就是说，如果你问我谁比较快，我会回答做大量明显的预算运算 AI 快，形成一个充满经验情绪价值判断的念头，人脑是更直接更整体。所以人也不要自贬自己，对不对？因为他你看那个，坦白讲他们要用的那个电还蛮高的，我们好像讲到这个了。
1: 对啊，怎么讲到这个了，都没有讲到课语了
0: 哪个快？
1: 你整个都讲，
0: 赶快讲哪一个快？
1: 什么叫哪个快？
0: 谁快啊？快慢的快啊？
1: 哦，慢音卡架，
0: 慢音卡架，
1: 马萨卡架也都可以。哪一位比较快
0: ？AI 快、，AI 卡架，是不是？
1: 给卡架，人卡架，慢音卡架。
0: 哦，慢音卡架，谁比较快啊？慢音卡架，
1: 唔止蔓延卡架，
0: 唔止啊，
1: 唔
0: 止，时间又多，
1: 时间多诶，感谢泰家爱薯糖，
0: 阿子西，
1: 等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碰面哈，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听的音乐。今天呢，我们要延续我们这一周所开启的这个系列主题哈，就是属于我们中华民国的爱国歌曲的这个大合集哈。那在前面的几集当中呢，我们按照了不同的重集呢，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在这个爱国歌曲底下不同类别的一些曲目哈。那当然这些曲目的风格不尽相同，而且也很多的演唱或演奏的版本有新有旧哈，所以也算是带给大家一次回顾。不知道朋友们哪些是你熟悉的哈，有哪些歌曲是你在边听的时候还会跟着一起唱，还有哪些歌曲是你没有听过的哈？如果没有听过的话呢，就当作是新歌来听嘛，也是一种乐趣哈，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更多不一样的风格嘛。好，好，那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长城谣》，那演唱的呢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女高音的一个演唱家哈，声乐家叫做范宇文女士哈，她所演唱的这个版本《长城谣》哈。那《长城谣》呢，我们昨天有跟大家来分享哈，在我们的属于我们的爱国歌曲里面，有一类就是这个在所谓抗战时期的一些音乐作品哈。那这个《长城谣》也是当中的可以说是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延续我们就要越来越多的来分享属于这个爱国歌曲的一些不同的作品哈，而且也有一些会往越来越近代来做一些发展哈。那接下来谈到其实属于我们的爱国歌曲呢，在这个所谓艺术歌曲的领域里面也越来越多哈，甚至它越来越多就慢慢往流行歌曲的曲式去发展哈。那其中有一首曲子呢，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哈。这首歌曲呢，他演唱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版本呢，是由邓丽君小姐所演唱的哈。那邓丽君小姐呢，其实她所演唱的歌曲的分类非常非常的多哈。那当然，她也演唱过日文歌曲，也演唱过一些这种古诗词来做改编的一些音乐作品哈。那接下来她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属于我们的爱国歌曲当中的一个代表之作哈，就是《梅花》。好，那梅花是中华民国的国花，好，其实各个国家其实都有国花，我不知道朋友们你知道有哪些国花呢？我举个例子哈，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是牡丹，好，巴西的是卡多利亚兰，好，巴拉圭是茉莉，好，巴拿马是鸽子兰，然后这个加拿大是唐七，好，七峰。然后尼泊尔杜鹃花哦，类似像这样，孟加拉是睡莲，哎，我还真的现在才知道孟加拉原来是睡莲哦。西班牙是康乃馨啊，哦这些，所以基本上很多的国家都有这个它的属于那个国家的国花哈、哦。那我们中华民国的国花呢，就是梅花。好，那因此呢，梅花这首曲子呢，就被谱写，然后成为一个诉说的属于中华民国的精神的一个曲目，来，我们来听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梅花》。

梅花，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梅花呢，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是邓丽君小姐所演唱的这个梅花的曲子，它是一个三拍子的曲子哈。后来这个梅花呢，有被改编成为梅花进行曲。好，因为其实朋友们知道，三拍子的曲子是没有办法拿来行军的，它只能拿来跳舞哈，因为三拍子的节奏是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所以三拍子的歌曲你是没有办法行路的哈，走路。所以一般我们大部分的比较多的曲子都是四拍子，甚至如果是一些军歌的话，还是二拍子，就是蹦恰蹦恰蹦恰蹦恰，你要造成那种行进感。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你要是一个四拍子的曲子，就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样才可以。后来呢，有人就想要拿梅花这个曲子来作为这个军队的一些，因为军队的歌曲希望能够有一些变化嘛。好，那当然这首歌曲因为很符合我们的这个所谓国家民族的精神，好，所以就很适合。后来呢，有一次就用这个曲子呢来做行军，就发现你根本行不起来，后来就把它改编成为四拍子的版本。好，梅花梅花满安天下，越冷它越开花，哦，类似这样。好，就是又比较有精神这样子，然后它就可以拿来行军，就是四拍子这样子，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OK， 这是一个有很有趣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好好，来再来听几首这个很可爱的一些作品哦，越来越多，我觉得都可能有一些朋友都陆续听过。这首歌曲呢，其实如果严格说起来，也可以把它放在昨天我们这个军歌的分类，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把它放在这边，是因为它已经超出在这种所谓军歌的范畴里面。其实很多到后来很多的一些侨务的相关的一些聚会啊，甚至一些有趣的场合啊，选举的场合啊，都有这首歌曲出现的影子哈。所以可能最早它是在军队里面很 markable 的一个曲子，因为听说以前当兵的时候哈，这首歌曲呢就是有点像晚安曲了哈，就是意思说唱完《我爱中华》就可以去睡了，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呢还是属于有一代人的记忆，好，一代人当兵的记忆。好，但是这个歌曲呢后来就传唱度算是很高哈，以至于很多的这个民间其实大家都也在唱。好，这首歌曲就是《我爱中华》，来一起来听。

哦，我爱中华哈、哦，这个歌曲实在是很经典哈、哦。这个我刚刚听的时候都不由自主唱了起来哈、哦。这个歌曲最重要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副歌的地方哈、哦，为民族、为国家奋斗牺牲绝不怕，一二那个一二，连用丹田喊出来哈、哦。我们要装进自强，一二。我们要复兴中华，重点是那个一二哈，一定要很有精神的喊出来，这才是这首歌曲的精髓哈。OK， 这真的是很多人的记忆哈，所以我不知道年轻的朋友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听过这个歌曲哈，但没听过的话也没关系，你总是需要听过的哈，所以就今天跟大家来稍微分享一下。好，在这个这些曲子陆续这个出现之后哈，这个越来越多的爱国歌曲呢，它的这个曲风呢就有了不同的一些改变哈，而且演唱的人也越来越多元哈，甚至也越来越多的这些从民歌时期开始，一直到后来流行歌曲歌坛当中的这些优秀的音乐人歌手就陆续投入哈。从我们昨天前天所分享的很多的曲子，都是这个民国初年的很多很优秀的音乐家哈所投入的哈，包括这个黄志先生啊，包括这个冼星海先生啊，好这些刘雪安先生啊，聂耳啊，好这些人。哦，都是那个时代的音乐家所投入所做谱写的这些爱国歌曲。后来呢也有越来越多比较年轻一辈的，这个我们说从民歌时期开始的一些流行音乐的一些音乐人就投入了哈。当中很具有标杆性的呢就是刘家昌先生哈。那刘家昌呢，他小的时候呢曾经侨居过韩国，但是后来呢他本身是山东人，但是是华语乐坛后来在华语乐坛当中非常知名的一位音乐大师，而且他做了非常多的曲子，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梅花，好之后我们会听到的像中华民国颂等等，这些呢都是他的创作的歌曲。好，那他也写了很多很多的爱国歌曲，好，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出身，因此他对于国家民族的情怀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坚实的，好，所以他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创作就出现。好，接下来要分享一首歌曲。好，基本上这首歌曲呢虽然歌词里面并不是非常的这种很直接很所谓很急切，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对于国家民族以及他自己的家乡的一个思念，所以呢普遍而言还是把它归类在爱国歌曲的这个范畴里面。好，来我们听这首歌曲叫做《我家在那里》。

我家在那里，来自于刘家昌先生所这个创作，而且也演唱的歌曲哈，非常非常的好听。好，那随着这些比较已经越来越这个近代的一些歌手音乐人的投入哈，这个爱国歌曲的这个样貌呢，编曲呢，甚至歌词呢，都已经跟以前我们所前面听到的这种军歌甚至是抗战歌曲越来越不一样，因为国家的现况也在改变嘛。好，那这些歌曲大部分都是已经来到台湾之后来再开始创作，所以那个时候对于这种打仗的氛围已经越来越过去了，好，所以开始进到我们所说的比较稳定的升平的时期。好，那这个时候呢，开始就是由政府在默默的推动一些年轻的学子能够用音乐的创作能够来为社会带入一股清流。其实我要说明一下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我们的国家的一些现况，虽然已经没有这个打仗的这个问题，但是其实那一段时候的台湾整体还是经过一些很动荡的一些时期，就像说我们的外交的处境就非常非常的辛苦，从中美断交了啊，中日断交啊，退出联合国啊，这一系列的下来，其实台湾的处境还是很辛苦，中华民国的未来还是让人很不定的哈，但是它的威胁跟这个战争的威胁看起来是一样不一样的情况，因此当时候呢，在台湾的很重要作于这个政坛的操持，就是蒋经国先生就鼓励很多在学的年轻人用音乐，用这种很清新的这样的这种艺术的形式，能够让社会的民心能够稳固，而不是一直持续在这种飘荡的这种情绪里面。因此就透过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救国团，鼓励很多在学的年轻人可以将他们对于国家社会甚至对他们一些所看见的事物能够用音乐的方式来做记录甚至来传唱。所以从这之后

才推出了这个，我们才有一个所谓华语乐团当中这个历史上不可抹灭的时期，叫做校园民歌的时期，其实就是这么来的哈。好，那因此呢，在爱国歌曲的这个范畴里面，也有不一样的作品出现哈。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个曲子，这首歌曲。大家听到这个样子，你就会发现哦，后来我们的爱国歌曲已经慢慢有一些的蜕变了哈。这首歌曲呢是由非常知名的歌手费玉清先生所演唱的，叫做《国恩家庆》，好，一起来听。

哇，国恩家庆来自于费玉清先生所演唱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爱国歌曲大集合当中哈，我们要走到比较近代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在继这个军歌继这些抗战歌曲之后呢，我们属于比较近代的一些爱国歌曲的作品。好，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很重要的一块音乐的滋养的这个土地呢，就是这个校园民歌。好，那校园民歌的兴起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当时候所举办的一系列跟音乐相关的一些奖项，才把这些在校园里面的创作的这些新兴学子，让他们有一个共同演出的一个舞台。好，那这个奖项就是金韵奖为主。好，那不是说只有那个时候只有金韵奖，而是除这几个奖项当中最markable 的可以说是金韵奖，因为他之后在他们的比赛之后就推出了系列性的这个作品。好，金韵奖第一集巴拉巴拉一直到第十集。好，我们曾经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好，那因此呢，就在这个金韵奖的这样子的一个舞台上面，就把很多当时候在学的一些年轻人，让他们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表演，甚至评选，选出最优秀的人，然后用这个当时候最好的录音的技术把它收录下来。以一个这个

在学的年轻人，其实他们要进到录音室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以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来讲，进录音室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好，真的是很昂贵，跟我们现在很多啊，我们在家里面拿个什么东西可以录，甚至我们连拿个手机都可以录，那个年代是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进入这个录音室，除非你是被这个唱片公司签下来的人，不然你根本没有机会进到这个录音室里面去哈。那金韵奖就提供了这个平台，那随之而来就是这些人，他们就从校园的环境里面进到音乐的领域，那。得奖了之后呢，他们的音乐作品也被这个收录，然后发行，然后甚至他们就投入音乐圈，成为了接下来这个所谓华语的流行音乐的金曲年代。好，这个我们会一步一步有机会来跟大家谈谈我们的这个华语乐团到底是怎么样发展的。好，所以说回来，在这个校园民歌时期呢，就有很多跟爱国歌曲相关的一些作品出现。当然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会说爱国歌曲，那怎么样叫做爱国歌曲呢？其实它叙述的很多东西跟国家甚至是民族的情怀能够勾连上，其实它在爱国歌曲的重级分类里面就有落点。好，当然现在呢，我们台湾的这个现况很特别，因为这个现在我们跟大陆的关系跟那个时候并不太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会用这个所谓中华民族的这个眼观去做很多的这个音乐上面的创作，结果反而放到现在的时空会觉得啊，这个东西是不是意思就是你想要回中国大陆，那你想要回大陆你就滚回去吧，有很多的这种声音就会出现。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走到这边就已经变得比较极端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用那个时候的创作眼光来看，其实中华血脉跟政体无关，它是来自于一种文化，来自于一种民族上面的一个情怀的表现。所以我们要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看现在我们即将要接下来听的几个曲子，我觉得我们大家比较中准的可以了解 OK 为什么这些爱国歌曲在那个年代是那么的让人觉得很动容，会很感动，甚至被传唱。好，话不多说，就赶快来分享这首歌曲。这个可以说是在校园民歌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喜爱，大家很喜爱，然后传唱度也很高的一个作品。 even 到现在近几年我都还有听过，有在不同的地方，两岸三地甚至在海外都有一些现场翻唱啊，或者再表演的这个作品。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由侯德健先生所谱写，李健富先生所演唱的《龙的传人》。

好，《龙的传人》，当然后来这首歌曲，由李健复所演唱的这个《龙的传人》呢，就被他的这个侄儿呢所改编哈，因为对不起，应该是外甥哈，所改编，成为了另外一个版本。好，那这位就是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位音乐人王力宏，好，把这个作品改编成另外一种的版本，好，那之后呢的传唱度就更高了哈。那其实这首歌曲在这个普遍在校园民歌里面的这个各种合集当中，应该都可以听得到这个歌曲这个作品哈。好，除了这个除了这个《龙的传人》以外呢，有另外一首歌曲跟他在这个曲式上面有一点点雷同，也是这种以国家民族为情怀的这样子的一个创作，而现在呢其实在一些这种集会的场合啊，大家也蛮喜欢的。那我自己非常有幸哈，在不久之前呢，曾经听到了原唱，自己在现场唱了这首歌，实在觉得内心也是很澎湃哈。那我真的觉得这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歌曲，因此跟大家来分享哈。这首歌曲呢，也一样是在校园民歌的这个常常在他的合集当中会收录的作品哈，来自于施孝荣先生所演唱的歌曲，好，他自己创作演唱的歌曲叫做《中华之爱》，一起来听。

中华之爱，来自于这个施孝荣先生所演唱的歌曲，非常非常好听。这个我自己很有幸在现场听过他现场演唱这个歌曲，虽然他是放卡拉带，但他自己的演唱还是那个高亢的声音，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这个起鸡皮疙瘩。他那个歌声一出现，或许是因为他的原住民血统的这个关系，所以他对于这个歌曲的诠释，我觉得有另外一份很这种开阔、很辽阔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境。所以其实我对于这首歌曲，我自己还是蛮喜欢的。好像这样的作品，其实在这个校园民歌的环境里面是层出不穷的，是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甚至有一些拿这个我们所谓华人的一些文化习俗里面的一些点点滴滴来作为创作的作品也是非常多的。其实我记得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个简尚仁老师所谱写的那个正月调，好，就是他演唱那个正月调，就是初一到十五之间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而且他是用台语所演唱的。好，这样子的作品其实是越来越多。好，那我们其实他在整个校园民歌来说的话，这样子的作品数量很多，那我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都分享。好，那我只能找几首我自己有听过而且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作品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好好，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呢分享的这些歌曲呢，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个爱国歌曲的这个重集。好，那随着时间的推演，还有一些新的一些更新的一些的作品，甚至你我都听过的一些作品，我可以在接下来会在节目当中陆续跟大家来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呢的最后一首呢，我会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来自于校园民歌所推出的一首爱国歌曲，是由黄大成先生所演唱的，叫做《唐山子民》这首歌曲。好，送给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的呢是。是这个俗语为、那俗语为也是有就是古俗谚语啦、它是经过好几代人这样流传下来的一些生活智慧语。
1: 对，好，所以这个智慧，既然是这个智慧，我们就可以流传到、现代，虽然是古早的人、讲的话，唔过咱啊，伫现代，咱有缘会当对即句话来得到提醒，还是得到啊，得到宽勉。
0: 对啊，好，那我们今天讲哪几句嘞？
1: 好，第一句是讲到无后台，惊无脚
0: 步。无后台，惊无脚
1: 步。对，
0: 没有后台就走没有路。
1: 惊
0: 无脚步，
1: 惊无脚步就是，你脚步就无地行。
0: 对，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教会啊，就是有时候要演戏嘛，那当然就很基本的舞台剧，然后就发现，没有猫道，猫道就是后台啊，其实算后台啦，因为你有时候角色要穿插，或者是你要换装啊什么的。但是没有办法的躲到后面去，或者是就是这个意思吗？没有后台 gamble cable， 我就不能换角色或换服装或换布景。
1: 这嘛是最要紧，所以你都叫阿芬公告啊，布景，那个服装的改变，甚至就是讲伫这出戏内底，你一个人

0: 演啊，过来角色，
1: 一人多角，
0: 对啊，所以你就爱，你就爱去换装嘛，哈、嗯哦，你来换迄个角色啊，所以这个工课，拢属于后台的工课，
1: 对，
0: 对、嗯，所以后台人员嘛是重要的、
1: 对，很重要，
0: 对。哦嗯、我想不只是戏剧而已、嗯哦、咱、过去、我、较少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有很多野菜戏、
1: 啊、
0: 对、嗯啊、所以就是在路边你就搭一个搭一个舞台可以歌戏也好布袋戏也好、
1: 对、
0: 甚至、那个国剧也是都一样、对所以在那个啊，那个舞台啊，拢有一个，拢有一块布，甲前台甲后台隔
1: 开，对，
0: 好、啊，所以啊，演了就进来，进来到后台，佮进换装安尼，对，所以这个后台哈、啊，后台的工课虽然唔是伫前台遐尼啊。啊，那年啊，咱看会到诶，不过是真要紧。
1: 对，
0: 哦，不管你有你的伪装，哈、哦，啊是迄个个一挂啊音乐诶，
1: 对，
0: 弄过诶，
1: 没错，
0: 哦，轻轻锵锵诶，对，等等，啊是用一挂道具，
1: 啊、
0: 对，你爱骑马啦，哈、啊是你爱嘿你爱地模啊，对，等等进来，
1: 道具，
0: 对，
1: 很重要，
0: 拢真要紧、所以咱对这个方面来想的是，咱就怎样啊？头前演员伊的表演要表演家会当啊，足出色的，对，后台的
1: 幕后工程人员很重要。
0: 对，
1: 幕后人员很重要。其实对我们有时候看演唱会或是一些典礼哦，什么什么三金嘛，金钟、金曲、金马，哦，那个主持人也是很厉害。哦、演唱会当然歌手 也很厉害，他们可能随时就要换装、有的甚至就是在舞台上就直接换给你看，
0: 对、
1: 但是那也需要有一群人、在那个时间点做这件事情，
0: 对、
1: 很难他自己一个人完成，
0: 对、
1: 以前凤飞飞还可以 一半男生一半女生、超厉害的，
0: 厉害、
1: 不同的表演模式有不同的、方法啦，但是真的很也很难由一个人完全独立完成，
0: 对、
1: 他一定还是有很许多的幕后人员一起，从这个道具灯光音响，
0: 对、
1: 然后刚刚讲的乐器、像我们知道台湾之前也有一部那个偶像剧是勇气家族，就是讲歌仔戏的，那你就前面演一演，然后后面还要喂饭的小朋友喂饭对，这演员也
0: 辛苦，
1: 对，
0: 很辛苦。
1: 那这个惊无后台个惊无卡波，
0: 对，所以迄个惊无卡波的意思就是，迄、个惊卡波就是你是前台咧表演，表演了惊卡波，
1: 对对对，
0: 所以你无后台的支持，你头前你就无法度表演，所以这那提的咱的现实的这个生活中，同款对。好，嘿，你那是一个政治人物，这个政治人物，伊伫台下顶，讲到嘴角全破的时阵，下底一定有人安尼，哔，
1: 啊，我就
0: 动算动算动算，对，这样
1: 有一些后援会，
0: 对，所以
1: 一些绅士，
0: 绅士，对，所以这需要这样的人来支持，
1: 也是，
0: 对，好，所以有真济嘛是同款，你的头家，你下底那无。
1: 你的下属不定你，你嘛加无卡波，
0: 加无卡波。
1: 对你有一些理念想法想要推动，但是公司没有人挺你，
0: 对，
1: 做不来了。
0: 对，所以这将军伊嘛得爱有兵通去穿，所以同款无后台，加无卡波，所以就是讲啊，你可能是一个演员，所有的镁光灯，还是所有迄个啊观众，所注重的拢是伫你，唔过你爱怎样？你这个时阵你袂当感觉哦，我哥哥在上，你后边有一群人甲你收听，
1: 没错。
0: 所以伫迄个时阵吼，咱得爱更加谦卑，还是甲后台你的合作的迄个人甲人的迄个合作关系，你就爱拍好好势。
1: 对，
0: 嘿，所以这个是。
1: 之前有个新闻，好像是那个泰勒斯，他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就是。 逢年过节或甚至是那个工作人员的这个生日哈，那都可能都记得哈。那不是只是我们看得到的台面上的人物，甚至连这种扛灯光的啦，然后布线的啦，他的这样的小螺丝钉的工作人员，他也都知道，他也都认得。然后那个在第一线的人就会觉得很 honor， 因为我被这样一个巨星记得，
0: 对，
1: 这很不容易。
0: 那是安呢，这个人的成功啊，
1: 所以一个人可以成功，会成功，一定有很多的人跟他一起完成一件事情，
0: 对，
1: 不会只有一个人的力量。
0: 是，所以咱知影啊，真济，什么金马奖啊，是金曲奖，迄得奖的人，因伫台顶，因来要感谢，对，好，迄不是作秀，
1: 感谢名单，感谢不完，
0: 真正是爱感谢这么多人，对，伊的家庭，伊的今日时势，对。也是有付出，
1: 是，因为就牺牲了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成就了他现在的样子。
0: 是，
1: 好，这个是无后台惊无卡波，不论是在人生舞台，或者是那个戏剧歌曲舞台都一样，或甚至是政治舞台，只要有舞台都会需要后台。
0: 对，
1: 不论是在哪里的舞台，
0: 对，好，所以有时那个舞台我们没有刚刚是看得到的舞台，对，还是说你甚至你就是在一间公司，你是一个职员，小职员而已，你也是有要有一个团队，
1: 对，
0: 大概互相
1: 没错
0: 支持，才有办法完成，
1: 的确，
0: 对，
1: 好，所以人是群体的，
0: 对，
1: 很难一个人。好，来我们来看第二句。
0: 好，来，唔捌花，请人看。唔捌人，死一半。
1: 唔捌花，请人看。唔捌人，死一半。前面唔捌花，请人看。
0: 对，咱得较简单了解。好，对，因为有特别一挂专业的哈，亲像你要买音响，你就爱找对音响有内行的人哈，替人看，无咱拢唔知要安怎算。你要买车啊，就爱有对车有真有内行的人哈，替人看。对，无咱唔是隔行如隔
1: 山。
0: 这个人你是不是真正会当信任？真正是甲你有共心啊，要来啊做伙做事业，还是甲你做伙做工课？万一那是你对伊的人脉无遐尼啊了解，伊对后壁甲你冲空
1: 啊，真的就死得很难看了。
0: 对，你就。死一半是一个形容，
1: 不是一半，
0: 对，打算比较严重的就不是一半，你可能全部都是，
1: 对，
0: 如果有的，不是那么严重，你可能总是你有损失，多少都有损失，
1: 好，所以这个不识人死一半，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人熟不熟悉，认不认识，当然进一步信不信任。
0: 对，
1: 那有的人尤其现在诈骗集团很多，他就会透过一些方法让你信任他，但是最后你的钱也都被他拿光了。
0: 对，好，那个拢全部死啊，
1: 那个就不识人啊。
0: 对，
1: 这很可怕，因为他为了要博取你的信任，他可能是很多什么什么嘘寒问暖啊，然后每天不停的，一直在就是花时间在你身上。
0: 对
1: 啊，但是人嘛，你就一直跟他耗，一直跟他耗，他的就被你耗走了。
0: 对，好，所以就是讲，捌人比捌货 更加要紧。
1: 对，的确，所以怎么样可以认识人，怎么样知道这个人。

0: 动机或者是他的一些做行为、做人处事。
1: 对，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学问啦，不过我们是对普通，我们对认识一个人，我想有他的根本的那个条件，他像你说要看他的父母，他的家庭，那是对着一个很高义中和老师的家庭出来，可能，可能，我们只可以说可能，
0: 可能性高低啦，
1: 对，可能他就是比较中和老师，
0: 相对正派，
1: 对，是看他的朋友，他所交的朋友是你兄我弟，
0: 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1: 对，这也是，
0: 但是也有三教九流都有，
1: 对，对，
0: 黑白两道通吃的，
1: 拢有嘛是有，对，啊，个会咱，咱会当迄落啊，探听别人对伊的伊的评价啦，对，这就足济哈。你若是要去一个所在，要去换一个新的头路，可能新公司的主管就会拍电话去，
0: 前东家，
1: 对，
0: 做HR，
1: 对，
0: 爱老红探听，
1: 对，所以啊，看这个人安怎离开这间公司的，伊过去做了什么，对，所以这个等等拢是。啊，别人的一部分。
0: 对，但是现在 AI 开始吼，这个我到底跟你，就是我现在对话的对象是真人还是AI 转换的，还是就是 AI？ 这个越来越需要分辨了。
1: 对，所以，实在是。面对面，对，见面，面对面，这个是足要紧的。
0: 现在，
1: 所以就爱面谈，千万唔通啊，
0: 通讯
1: 啊，对，对，我电话讲讲咧，还是讲我电脑拍拍咧，你看我的资料安尼，
0: 现在连视讯都可能是假的，
1: 有影，对，
0: 都可能是 AI 的样子。
1: 面对面，
0: 对，
1: 所以面对面上
0: 这个。突破点有点就是技术层面蛮高的，如果他在高雄他在美国这个
1: 对，所以这嘛是
0: 也对，就是对，好需要有智慧，
1: 对，所以是啊，没把人跟他撸来撸困难，
0: 对，
1: 哦，撸来撸困难，对，哦，
0: 对，这科技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 对，真的是老好听众朋友啊，自己去选择。
0: 所以这句话，即便是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留下来的到现在还是有用的
1: 有呀有呀，
0: 你有捌人无？
1: 嘿，对，
0: 很严。
1: 以前哈，以前的状况哈，可能才死一半了。起码因为科技的发达吼，有可能是全部拢死。
0: 对，
1: 对。
0: 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世人的。智慧，
1: 对，
0: 捌人的智慧，
1: 有呀，
0: 好，今天这两句真的很重要，我们来复习一下。
1: 无后台，惊无脚
0: 步。无后台，惊无脚步。那这边很单纯的，如果只是看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一个演出哈，不论是歌曲的、戏剧的演出，如果没有后台就，无法完成这一项演出哈。那这个后台包括人、地哈，都算哦。没有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没有这个后面的后台场地，帮你放这些布景啊、道具啊哈，这些人来协助就惊无脚步，就这个演出也无法完成那。延伸到人生也是你的人生舞台如果没有后台，没有这些支持你的人，你也很难走下去。
1: 是，来，唔捌会请人看，唔捌人死一半。
0: 好，捌会请人看，捌人死一半。捌会可能是我们对这个物品没有那么的熟悉，那么专业，可能家电用品啦，或是汽车啦，交通工具。
1: 是。
0: 那我们就请对这方面有专精的人来帮我们看，帮我们鉴定。
1: 是。
0: 那唔捌人死一半，就是你如果世人不明啊，你有可能就很多事情都就一败涂地了，这个人就变成是你的害群之马。

0: 所以这个认识人的智慧大家都需要有哦，还不够洗几波，甚至不止洗几波，不止死一半啊，希望我们大家都不会死啊。好，那这 就是今天的阿嬷的话，小姨我也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我的先生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所搜集的精彩的故事。骆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事？
1: 哦，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族群。这个族群生活在全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美国。
0: 哦，美国的。
1: 对，但是他们群体啊却刻意过着300年前的生活。他们不用汽车，而是驾着马车，家里没有电视没有冰箱也没有网络。晚上点的灯呢是煤油灯或者蜡烛，冬天是靠着烧木材来取暖的。这一群人就是美国的阿米叙人。
0: 阿米什，
1: 阿米什，
0: 阿米什人呢？哦，哈，我们有去看过他们嘛，对吧？
1: 对，
0: 嗯嗯。
1: 啊，我们继续往下讲喽。
0: 好的，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嗯，
1: 很多年以前呢，我第一次从书本上跟媒体报道中知道有了这种阿米什人呢，心里就觉得非常的好奇，跟很多的疑问，很想实地去了解一下。在21世纪的今天呢，真的还有人愿意放弃了电力、汽车？跟各种现代化的科技，选择回到几百年前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吗？这究竟是一种浪漫的理想，还是宗教信仰所带来的坚持呢？
0: 对呀，
1: 很多的疑问跟好奇心呢。
0: 到
1: 了2008年，我终于有机会亲自走访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的这个地方。兰开斯特是全世界最大的阿米什聚居地。我们一家人在当地住了2天，实地参观了阿米什社区，也终于亲眼看见这个令我好奇了好多年的世界。
0: 对呀，我知道阿米什人是看那个 Harrison Ford 演的电影《证人》啊。对，没想到真的亲眼来看了啊。
1: 那么来到兰开斯特之前呢，我一直没有办法想象现代人跟所谓的古代人呢，究竟如何是共同在一起生活的。可是一到了当地啊，我的疑问就立刻就有了答案。原来他们并不是生活在地理上有很大区隔的地方，而是生活在同一个社会，

0: 只是各自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1: 嗯，
0: 这种明显的差异就是生活方式了。
1: 嗯，
0: 阿米旭人的邻居可能就是一户很标准的美国家庭，
1: 就在隔壁。
0: 对，一边的房子里面有冷气、冰箱、汽车、电视、洗衣机啊，那另外一边的房子里面呢，却是没有任何现代的家用电器，晚上还是点着煤油灯呢，冬天烧木材取暖。说起来有趣啊，阿米旭人对一般美国邻居的称呼居然还是 English 啊，
1: 英国人，
0: 就是英国人的意思啊。
1: 他们称呼隔壁的邻居的美国人叫做英国人，
0: 叫做 English。 想不到美国独立已经250年了，来自德国的阿米旭人还是把美国人当作是独立以前的英国人来看
1: 待，停留在250年前。
0: 对，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神秘而又令人敬佩的群体吧，去看看他们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等等，好吧。
1: 嗯嗯。
0: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阿米旭人的起源跟他的历史。
1: 嗯，
0: 想要了解阿米旭人，首先要从他们的历史说起。阿米旭人是始于欧洲，
1: 嗯，
0: 当时欧洲正处于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时代，
1: 嗯，
0: 那时候各种新的基督教教派陆续出现了，其中有一个影响较大的团体叫做重禧派。
1: 哦，重禧派。
0: 阿米旭人就是重禧派中更加保守的一群人。
1: 嗯，
0: 所谓重禧啊，并不是重复接受洗礼的意思，而是认为一个人只有在真正理解信仰，愿意自己做出选择之后，才能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
1: 嗯，
0: 因此呢，他们反对婴儿一出生就接受洗礼，
1: 嗯，
0: 而成为这个所谓的天生的基督徒啊。他们的主张是必须等到婴儿成年，能够自主表达信仰的时候，再自愿接受洗礼。
1: 嗯，这也很合情合理啊，在现在看。
0: 对，
1: 嗯，
0: 啊，这种理念啊，在今天看起来是合情合理嘛，一点都不特别。
1: 啊，
0: 但在16世纪啊，却是挑战了当时的教会跟国家的制度。
1: 嗯。
0: 因此啊，受到天主教跟许多新教教会的这种共同的排斥啊。
1: 哦，
0: 可以说16世纪他们信教的态度是比较盲目的啦。除了拒绝婴儿受洗以外啊，阿米旭派还有几个重要的主张又跟别人不同。
1: 哦，哪些主张？
0: 他们拒绝服兵役。
1: 哦，服兵役啊。
0: 对，
1: 哦，
0: 他们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参加战争。他们也拒绝宣誓，不愿意向政府或者君王宣誓效忠。
1: 嗯，
0: 啊，他们更主张信仰应该建立在个人自愿的基础上，而不是国家的制度之上。
1: 嗯，
0: 也就因为这些原因呢，他们被当时的政府看作为危害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力量。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是专制时代嘛。
1: 嗯，
0: 对吧，稍微有点不服从就变成不稳定了，就变成异己啊。那么许多信徒就因此遭到逮捕、流放、没收财产，甚至被处死
1: 的状况。哦，那是一种逼迫哈。
0: 对，那么在长期的宗教迫害的情况之下呢，就许多阿米旭的信徒啊，就开始寻找新的家园了。
1: 嗯，
0: 18世纪，大批阿米旭人陆续移民北美，就定居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1: 嗯，
0: 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以及加拿大的一部分地区了。
1: 嗯，
0: 他们都希望能够获得真正的宗教自由嘛。时间过得很快，令人想象不到的，300年以后，阿米旭在欧洲逐渐消失了。
1: 嗯，
0: 但到达北美的重禧派阿米旭人哈，却是很稳定的发展，而且人口持续的增加。
1: 哦，
0: 如今几乎所有阿米旭人都生活在美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也是规模最大的阿米旭社群了。
1: 哦，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迁徙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现在呢要介绍一本特别的诗歌本，叫做 Osborne。 但 Osborne 呢最特别的地方，它不只是一部古老的诗歌本，更像是把早期在洗礼派信徒受逼迫的故事写下来的。这个故事的核心呢，都是在1530年代被囚禁在德国博绍城堡中的在洗礼派信徒所写的诗歌。最早的版本呢，在1564年是被收集了。今天在北美传统的阿米什呢，他们仍然在聚会中使用，因此被视为现今仍继续使用中的最古老基督教诗歌本之一。

Osborne 呢，只有歌词，没有乐谱，几百年来都是阿米士人靠着一代一代相传，口耳相传来保存旋律，而且不用乐器伴奏。经过400多年，旋律越唱越慢，也出现很多的装饰音，现在形成了现在非常特殊，类似吟唱的 slow tune。其中最重要的一首就是我要播的一首，叫做 Death Lobly， 是叫做赞美之歌，是在 Osborne 里头的第131首，阿米士人的主日聚会中他固定的是要唱的。歌词的内容呢，大致可以分成4个意思。第一个是感谢赞美上帝，称颂天父的名，慈爱和良善，感谢他把众人聚集在一起，让大家聆听他的话语。第二段就是为传道人祷告，求上帝赐给传讲信息的人从天上来的智慧，能够真实有力量地传讲他的话。第三段呢，就是为会众祷告，求上帝把智慧放在每个人的心中，使人知道明白他的话，也知道在地上应该怎么样去生活，行公义，顺服上帝。最后把荣耀归给上帝，众人在聚会中同心赞美，也祈求上帝每天与他们同行，最后以借着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来结束。现在我们来听一小段赞美之歌的原文。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骆玄华老师来跟我们讲述美国清教徒阿米什人的故事。骆老师，为什么阿米什人口会在美国变成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呢？
1: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问题啊。
0: 嗯，
1: 许多人可能就会有这么一个疑问。既然阿米什人呢、拒绝许多现代化的生活，又生活得如此保守，照理讲生活在美国这么庞大的社会同化力量之中啊，他们的人口应该是越来越少才对啊。
0: 对呀、
1: 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阿米什人反而是美国少数人口持续快速成长的一个群体。根据统计，西元2000年的时候，全美阿米什人大约只有18万人啊，
0: 18万而已啊。
1: 对，到了2025年，也就是25年以后呢，人口已经超过了41万人。短短25年之间，增加了1倍以上呢。
0: 哇，这样子成长的比例很不得了呀！
1: 这种在出生率普遍都下降的已开发国家中啊，这样的成长速度是相当罕见的啊，以至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目前啊，美国已经有30多个州存在阿米什人的聚落，其中又以宾夕法尼亚州最为集中。那么他们人口为什么能够持续增加呢？
0: 对啊，我刚才问了。
1: 对、有3个最主要的原因，这里可以说明一下。第一，他们是非常重视家庭的。在阿米什人的观念里面呢，家庭不只是一个生活的单位，更是信仰跟教育的中心呢、因此多数家庭都希望有较多的孩子啊，平均每个家庭都生6到8个小孩，甚至于还超过有些家庭还超过10个小孩呢。
0: 哇，很难得耶。
1: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他们的年轻人、大部分都留在原来的社区里面继续生存下去。很多人都以为啊，年轻人只要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一定就不想回来了。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的。虽然阿米什青年在成年之前都会经历一段称之为 Rumspringa 的探索期，
0: 很难想
1: 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可以暂时接触现代化社会，自由决定未来的人生方向哈。但最后呢，还是大约有8到9成的人呢、都选择回到他们自己的社群来接受洗礼，成为正式的阿米什人。第三是他们的社群凝聚力非常的强。从小到大，他们的教育、工作、婚姻、宗教生活呢，几乎都在自己的这个社群里

0: 没有完成，彼此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信任与依赖感。
1: 嗯，
0: 这种紧密的人际生活关系啊，使得许多人即使看到外面的世界啊，最后他们还是认为自己的家园才是真正适合生活的地方。
1: 哦，
0: 所以他们的人口不但没有减少，还逐渐增加，主要就是这以上三个原因呢。
1: 嗯，那阿米什人他们生活的核心是什么呢？
0: 哦，他们的生活核心就是信仰。
1: 哦，信仰。
0: 阿米什人最大的特色啊，不是不用电，不开汽车，其实这只能算是表面现象了。
1: 嗯，
0: 真正决定他们生活方式的不是科技，而是信仰。
1: 嗯，
0: 阿米什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1: 嗯，
0: 他们都非常熟悉圣经。
1: 嗯，
0: 圣经中间有一句经文就深深影响了他们，
1: 嗯，
0: 几乎可以说是他们生活态度的一个核心了。
1: 嗯，
0: 这段经文来自于新约圣经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经文的内容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1: 嗯，
0: 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1: 对，
0: 对大多数人而言呢，这或许只是一句圣经的经文。
1: 嗯，
0: 但是对阿米什人来讲就不同了哈，却是一种每天都要实践的生活原则。他们认为真正的信仰不是星期天到教堂去做礼拜，而是每天如何生活。
1: 嗯，这样也很正确呀。
0: 对啊，所以阿米什人是非常坚定的基督徒了。对阿米什人而言呢，家庭、工作、吃饭、教育孩子、帮助邻居，甚至于如何穿衣服、如何盖房子啊，都跟信仰有关。
1: 嗯，
0: 他们相信劳动本身就是服侍上帝，每天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也是忠于上帝的一种表现了。
1: 嗯，
0: 所以在阿米什社区啊，你很少看到有人无所事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也都愿意为家庭跟社群付出。
1: 嗯，
0: 遇到邻居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斤斤计较，而都是愿意主动伸出援手哈。
1: 嗯，
0: 这其中最有名的一种传统，他们互相合作的就是集体建屋的一种传统。
1: 集体建屋啊？
0: 对、
1: 哦、
0: 这就是说如果有一家人需要盖新的谷仓啦或者房屋的时候啊、
1: 嗯、
0: 只要消息一公布，开工的时候附近的邻居就会带着工具赶过来帮忙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在短短一天之内就把一栋大型的这个木造谷仓给盖好了哈，
1: 他们也是很厉害的木匠啊。
0: 对
1: 对啊，
0: 当然有经过设计吧，我想。
1: 对啊对啊。
0: 那么大家都没有工资啊、哦，也没有说这个合同契约的，
1: 嗯
0: 啊，只因为彼此都是同一个信仰的团体，同一个社区的人，所以呢，大家都愿意出来互相帮忙
1: 啊。
0: 除了建屋子以外啊，这种互助精神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里面啊。
1: 嗯，
0: 例如有人遭遇了火灾啦、重大疾病或者其他意外的时候啊，教区的成员通常会主动提供人力、物资或者经济上的协助，来共同分摊困难。
1: 嗯，
0: 这种互助精神也正是阿米什社会能够维持数百年的重要原因吧。
1: 嗯，
0: 好，我们更详细的来讲一下阿米什人的信仰核心，他们应该可以归纳成三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念。
1: 三个价值观，
0: 对、
1: 哦、
0: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第一是谦卑。
1: 谦卑，
0: 对、
1: 嗯、
0: 他们认为人不应该刻意表现自己，更不能一味的追求名声、地位或者财富。
1: 嗯，
0: 因此他们的衣服几乎都是素色的，没有什么流行的款式啊，也没有名牌。房子虽然坚固实用，却很少刻意装饰，即使事业做得很成功，也不喜欢炫耀自己的成就啊。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核心是叫做顺服。
1: 顺服啊？
0: 对。
1: 嗯，
0: 他们相信每一位这个信徒都应该顺服上帝，也顺服社群啊，也就是这个社区了。社区里面都有一些共同制定的生活规范，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凡事只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要顺服更大的、团体规范了。
1: 嗯，
0: 好，第三个核心是群体高于个人啊。
1: 嗯，
0: 现代社会是非常强调个人自由跟选择的。
1: 嗯，
0: 但阿米什人的价值观念却刚好相反，他们相信一个人的幸福要来自整个社群的和谐，
1: 嗯，
0: 而不是个人的成功。 因此很多社会

0: 规范都不是考虑我想要干什么，而是思考这件事情对整个社群有没有帮助啊。
1: 嗯，
0: 也就因为这样哈，他们对于科技、教育、经济甚至的生活方式都采取一种共同的标准。
1: 嗯，
0: 他们的主要考虑不是说这项科技好不好，而是科技会不会破坏家庭。
1: 嗯，哦，
0: 会不会削弱社会，会不会让人变得骄傲或者自我中心。
1: 嗯，
0: 如果答案是会的话，那么科技就是再进步他们也宁可不用。
1: 我就先来考虑这个对于群体的影响，对吧？
0: 是是是。
1: 如果有冲突的话，他们就宁愿舍弃科技，对吧？
0: 对。
1: 嗯嗯。
0: 好，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阿米旭人的这个核心单位了，就是他的家庭跟信仰生活的比较详细的内容了哈。
1: 嗯嗯。
0: 阿米旭人的社会是一个以家庭跟教会为核心的社会。
1: 嗯。
0: 家庭就是最重要的信仰中心了。在阿米旭人的观念里面呢，家庭不只是共同生活的一个地方，
1: 嗯，
0: 还是一个教育下一代、传承信仰的重要场所。
1: 嗯，
0: 一般家庭通常都有5到10个孩子了，甚至还有更多的小孩哈。
1: 嗯，
0: 孩子从小就在父母旁边学习，不只是学会了读书写字啊，更重要的就是学习如何做人、如何工作以及如何实践自己的信仰。
1: 嗯。
0: 他们每天一起祷告，一起吃饭，一起工作，老人也几乎都由家人来照顾，很少有送到养老院的。在阿米旭人的世界里边，家庭既是经济单位，也是教育单位，更是宗教生活的一个核心。
1: 嗯，
0: 我们来讲讲他们的婚姻与家庭。
1: 对啊，家庭要怎么组成，这婚姻是怎么样牵线的。
0: 阿米旭人通常与同一个信仰群体中间的这个其他成员结婚。
1: 嗯，
0: 很少跟教会之外的人来通婚的啊。他们所希望的就是夫妻双方拥有共同的信仰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呢，能够共同遵守教会的规范。
1: 嗯，
0: 多数青年在接受洗礼之后才开始正式的交往跟考虑婚姻呢。
1: 嗯，
0: 婚礼通常在秋收之后举行，仪式一般都是简单隆重，不追求豪华的排场，而是由亲友共同协助来筹办的。
1: 因为秋收以后大家就比较有时间了嘛，对，他们是农民的生活。
0: 对，婚后呢，新家庭通常建立在原有的社群附近，因此家族成员彼此往来非常密切，遇到了照顾孩子、收成农作或者新建房屋这种需要的时候呢，亲友和邻居都会主动来参与跟提供帮助。
1: 哇，身为一个家庭主妇，我觉得能这样子真的是太好了。
0: 好，我们来谈谈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教堂。说到宗教，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大概就是教堂吧。
1: 对呀。
0: 不过令人意外的，阿米旭人多数没有固定的教堂。
1: 啊，没有固定的教堂，那在哪聚会啊？
0: 哎，他们刻意的避免新建豪华的这个华丽的宗教建筑。
1: 哦，
0: 他们是由各个家庭轮流来提供场地的。
1: 嗯，
0: 每隔2-3个星期聚会一次哈，今天可能在这一家客厅，下次就在另外一户人家的谷仓里边聚会。嗯，每一次聚会往往会持续了3到4个小时吧。内容包括诵读圣经讲道以及全体一起来唱诗歌啊。
1: 嗯，
0: 他们唱的诗歌是流传数百年以前的传统诗歌。 而且非常特别的是他们完全不用任何乐器来伴奏。他们认为敬拜上帝不是一场表演，不需要华丽的音乐，也不需要吸引人的舞台效果。而是应该以最单纯最谦卑的心来敬拜哈。
1: 哇，很特别。
0: 所以唱诗歌就是一种歌颂。
1: 嗯，
0: 并不是表演。讲道的时候呢，也多半使用这个德语的方言呢。也就是这个叫做宾州德语。
1: 宾夕法尼亚州的德语。
0: 对。
1: 哇，他这么多年都还用德语。所以他们的人应该是德语也会，英语也会吗？
0: 德语是几百年前的德语。英语才是现代英语。好，阿米旭的教会没有很大型的组织，所以也没有中央领导人。也没有总会，更没有总会长了，所以没有什么特别有名的牧师啊。有些教区甚至会以抽签的方式选出新的主教或者牧师来。

0: 在他们看起来啊，教会的领导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责任。
1: 嗯，
0: 每个教区通常只有20到40个家庭，大约只有75到200人左右吧。
1: 嗯，
0: 范围不会太大，基本上是以这个马车一天可以往返的距离为原则，
1: 以马车为标准啊。
0: 因为大部分阿米逊人都不开汽车嘛。
1: 哎呀，嗯，
0: 教区一大的话，大家就很难经常聚在一起啦。
1: 对，一天都来不及来回嘛。
0: 是，所以整个社会采取高度自治，每一个社区都是独立运作。如果人口增加了，教区便会自然分成新的教区，而不是无限制的扩大。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继续来请您讲阿米什人好吗？现在呢，我要播放一首录音，这个是2013年在美国马里兰州奥克兰的一个阿米什教会为一位女士葬礼所唱的歌。那这个群体呢，是属于 New Older Amish， 就是他们比较新派一点，甚至他们可以使用电力，也有固定的教会建筑，因此和我们前面所谈的传统的 Old Amish 和 Osborne 那种极慢速没有伴奏吟唱的形式很不一样。那歌词呢，是以圣经启示录21章所描写的新耶路撒冷的意象相呼应，歌名叫做 City of Light， 翻成光明之城。那我现在跟大家翻译一下它的中文。光明之城，听说在群星之间有一座光明之城，那里再没有悲伤也没有忧虑，城门是珍珠，街道是黄金，那座城无比美丽。让我们彼此带祷，在路上不要灰心，即使身处在这悲伤与挂虑的世界，因为那个家如此光明，仿佛已近在眼前。我衷心盼望有一天你也会到那里。亲爱的弟兄，不要害怕，只要信靠他所赐下的话语，终必得胜。当一切试炼、劳苦和眼泪都成为过去，我们将在天上的家再次相聚。亲爱的姐妹，不要害怕，救主就在你身旁，他要亲手牵引你一路前行。即使前面的道路黑暗，基督也要照亮，使你的哀哭最后化为歌唱。让我们行在福音的光中，永远靠近十字架，在人生寄居的旅途中彼此相爱、警醒、祷告，将其他一切都看作不足挂心。现在我们来听这首 City of Light， 光明之城。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现在我们请骆雄华老师继续来跟我们讲阿密什人他们的故事。
1: 好，我们现在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阿密。

0: 一些人共同遵守的这种社会规范、啊、叫做 Ordnung、嗯、
1: 是德语
0: 是来自于德语、意思就是生活规范了、啊、他们的生活虽然看起来很自由，其实背后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共同遵守的规范、这个 Ordnung、啊、并不是一本公开出版的法律、也没有厚厚一本的教规、啊
1: 嗯、
0: 但是它很像是一套代代相传的生活默契，由每一个教区呢共同来维护，也会随着时代需要来逐渐调整，一点一滴的调整的、
1: 哦、也会调整的，
0: 对对，它会动的、并不是完全不变，变得比较慢就是
1: 了，对，毕竟300年了嘛、
0: 对，内容涵盖生活中每一个层面哈、比方讲哪些科技可以使用 啊家里能不能接公共电网啊、可不可以装电话，可不可以开汽车、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甚至于马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房屋的外形应该怎么样都可能在这个 Ordnung 里面加以规定。
1: 所以每一个个教区它还不一样是吧、
0: 不完全一样，因为这教区也很广了、
1: 是啊，
0: 那可是每一个里面又有一个小的个体嘛、小的个体呢一个一个之间呢、并不完全一样、这个 Ordnung 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限制个人自由，而是希望能够维持社群的一致性，彼此能够合作，以及简朴谦卑的这种生活。那我们刚刚也讲过哈，不同教区不同教派规范也不完全一样、有些社群是非常保守的，几乎拒绝所有的现代科技啊。有些则愿意有限度的接受，比方讲太阳能啊、电池设备啊，甚至于商业用途的这个电脑。
1: 对对、
0: 但是无论规定如何不同啊，他们遵循的原则始终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任何新的事物都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它会不会破坏家庭，它会不会削弱整个社群。如果答案是会的啊，那么老话一句，再进步的科技他们都宁愿放弃。
1: 是啊，
0: 可以说他们真正拒绝的其实不是科技，而是那些可能让人变得孤立、骄傲或者削弱彼此关系的这种生活方式。
1: 哦，这也让我们有些反省啊，现在我们用的手机也好像是对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有些很大的影响。
0: 好像进步但是其中有退步的部分，
1: 对
0: 不对？对
1: 呀，让我们会失去了一些。
0: 是啊，他们并不是毫不考虑就接受各种新科技的。我们现在来讲阿米西人的洗礼观念。那么洗礼就是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仪式了。代表一个人正式成为了基督徒。那么通常在18岁到22岁之间呢、阿米西年轻人会做出一个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如果他接受洗礼，就代表愿意终身遵守教会的信仰跟生活规范。也就正式成为阿米西社群的一员了啊。在此之前呢，大多数年轻人还会给你经历一段称之为 Rumspringa 拉姆斯普林家的探索期。
1: 老德语
0: 啊、对，这个 Rumspringa 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生活阶段哈、这是针对他们年轻人设计的生活阶段
1: 探索期啊。
0: 在这段期间，他们可以暂时离开阿米西社区，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去体验现代社会的生活。包括城市、工作、科技，甚至自由恋爱。教会希望他们不要因为从小就被要求而继续留下来哈。而是真正了解了外面世界以后，还是愿意回到自己的信仰。外界媒体有时把 Rumspringa 描述成为叛逆期或者狂欢放纵期。
1: 探索外界的世界啊。
0: 仿佛阿米西青年会在这段时间完全放纵自己、很多电影或者纪录片会把它描写成为年轻人疯狂体验现代世界，但实际情况通常没有这么夸张了。
1: 对呀、通常电影都是夸大的嘛。
0: 对
1: 他，但他也描述了这些年轻人的心理的一些挣扎嘛。
0: 大多数人他们在探索期的时候还都是住在家里啊。
1: 哦，是吗？
0: 只是享受比较多一点自由，比如交朋友啊，参加聚会，或者穿着跟以前不太一样。真正完全离开社群的其实只有少数10%到15%左右哈。
1: 是
0: 许多年轻人只是利用这段时间了解到外面的世界，例如到大城市去旅行啊，
1: 嗯，
0: 搭乘汽车，使用手机，
1: 嗯，
0: 或者接触一下流行音乐，或者到这个城市里面短期工作等等哈，
1: 嗯，
0: 其实根本就没有媒体描写的那么戏剧化了，
1: 对。
0: 啊，那么经过这一段探索期的考验，许多年轻人最后还是选择接受洗礼，回到自己的社群，
1: 嗯，
0: 因为他们发现虽然外面的世界充满了自由跟便利，但是也伴随着很多的竞争啊，经济压力或者孤独感啊，
1: 嗯，
0: 啊，阿米旭社群所拥有的这种亲情、信任跟互助的生活啊，
1: 嗯，
0: 确实现代社会难以取代的。
1: 是啊，嗯，
0: 啊，如果有人在接受洗礼之后又公开违反教规的话呢，或者决定离开教会呢，部分教区可能采取一项称之为回避的制度哈。
1: 哦，回避呀，啊，
0: 对，例如减少社交往来，
1: 嗯，
0: 不与对方同桌吃饭，或限制部分经济的往来哈，希望促使对方重新思考自己的决定，
1: 嗯，
0: 并且回到教会生活，
1: 嗯，
0: 不同派系对于这项制度的执行啊并不完全相同，不过目的都是完全一样的，主要都还在维护教会共同遵守的生活规范，而不是单纯的惩罚了。
1: 嗯，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现在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美国民谣歌手 John Schmidt 他所演唱的 An Amish Wedding， 一场阿米式的婚礼。他以生动风趣且写实的笔触描绘了美国 Amish 社区传统婚礼的一整天盛况与生活细节。歌曲分成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全村聚集的盛大开场，故事的主角是主教的女儿与碗具匠的儿子。碗具匠是什么呢？就是马车上所需要用的，例如马的胸带还有缰绳之类的皮具的师傅。阿米士社区难免平时各自忙碌，甚至有些小摩擦，但是只要有婚礼，整个郡的所有人都会带着好胃口盛装赴宴。村内的谷仓里挤满了宾客，正道仪式一早8:30就准时开始了。第二段呢，就是一连串叠字的亲戚名单。在阿米士社区内部有许多传统的德意姓氏，所以歌手在副歌处呢，幽默的一口气念出一长串同名同姓的亲友名单，例如说 Jude、Ben、John 之类的。第二段呢，他就换了一整群的 Miller， 第三次一口气念出了什么Troyer、Schwarzer Trouble 什么之类的经典的阿米式的家族名单。第三段呢，讲到漫长的仪式和极为丰富的婚宴。当传教士讲到9:30的时候，接着另一位主理人结结巴巴又咳嗽主持完仪式，最后呢终于正式完婚。紧接着是全场的重头戏，阿米士的传统大餐。他唱了一堆好吃的菜肴啊，有烤鸡、马铃薯、青豆、婚礼牛排、甜菜羹、乳肉、腌黄瓜、苹果派、巧克力，最后还端出上百顿热腾腾的肉丸与马铃薯泥，全场瞬间安静，只剩下宾客大口咀嚼。然后呢，是淳朴幽默的社交与晚餐后的互动。在这第四段呢，歌手描述自己与老长辈 Ellie Miller 并肩而坐，两个人整顿饭几乎都没说半句话，因为彼此心里明白说客套话也是多余的。餐后呢，有人开始讲阿米什传教士的笑话，惹得主教大笑到喷出西瓜子，而长辈们呢拿出诗歌本合唱，妇女们呢在厨房洗碗，而未婚的青年男女则偷偷互抛眼光，暗中约定晚上一起吃点心。最后就是依依不舍的道别，直到深夜大家到户外把各自的马车套好了马匹准备回家。在11月冰冷的夜风中，大家从走廊一路道别到楼梯、谷仓、院子，最后以这马车轮子互道珍重，结束了充满人情味又饱足的一天。现在我们来听这首轻快风趣又幽默的歌曲，一场阿米式婚礼。
2: There was an Amish wedding yesterday to our delight. Every Dutchman in the county was there with an apple.

0: 胡须呢，在欧洲历史上就曾经被看作为军人的象征啊，所以他们刻意来加以避免。
1: 啊，
0: 女性大部分穿的长袖长裙，外面

0: 用这个钩扣或者别针来固定衣服。
1: 嗯，
0: 因为各式各样美丽的这个纽扣也是一种炫耀的象征。
1: 好好好。
0: 此外，为了方便工作，我们还看到他们常常打着赤脚来走来走去的。
1: 因为他们主要是务农嘛，对吧？
0: 穿在家里图了个方便了，也没什么，就打着赤脚吧，也没关系。
1: 穿着朴素点也对嘛，对吧？
0: 你也很少看到一群白人打着赤脚的。
1: 好，我们再看看接下去呢。
0: 第二就是他们的交通工具啦。
1: 嗯，
0: 阿米西社区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的马车了。
1: 嗯。
0: 直到今天，多数阿米西人还是使用黑色马车作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1: 嗯，
0: 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乡间窄路啊，经常可以看见汽车放慢速度，很耐心地跟在马车后面啊，直到比较宽的马路的时候才加速超过啊。我们还看见路边设立着注意马车的交通标志。
1: 对，
0: 这是在其他地方完全看不到的一种标志了。
1: 对，
0: 嗯嗯。由于阿米西聚落存在已经很多年了嘛，早就是当地社会的一部分了，所以在大型超市、商店或者医院的停车场啊，你还是可以看到有专门的汽车车位，另外还设有专门停放马车的车位。
1: 马车、啊、
0: 对，所以现代汽车与传统的马车就这样和平的共存了。
1: 嗯、
0: 在那次旅行之后，我才发现现代文明与传统生活竟然可以如此自然的并存，彼此互不相扰。对，
1: 是共存，太好了。
0: 好，医疗方面呢，阿米西人并不是反对现代医疗的。
1: 对呀，
0: 他们遇到了严重的疾病、意外或者受伤或者需要手术的时候，他们同样会前往医院来做治疗，也会使用所有的现代化的医学技术哈。
1: 对呀，
0: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比较重视预防保健，部分的家庭也会使用传统疗法和自然疗法哈。
1: 嗯，
0: 由于不同教区的这个规范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于医疗方式的选择呢，也可能稍微有点差异嘛。
1: 嗯，
0: 由于多数阿米西人不参加这个商业保险，因此医疗费用通常是由家庭、亲友或者教区来共同负担的，充分展现出社群互相合作的这种精神。
1: 嗯。
0: 饮食方面，阿米西人的饮食大多采用家庭自制的方式。
1: 嗯，
0: 许多家庭自行种植蔬菜、水果，饲养家禽与牲畜，啊，大多会制作面包、果酱、cheese、腌制食品等传统的食物啊。
1: 嗯，
0: 饮食的内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宗教禁忌了。嗯，但普遍就是偏向于简单实在啊，重视家庭共同用餐。星期日聚会之后呢，全体共享餐点也是重要的社交活动。
1: 嗯，
0: 近年来阿米西人这个烘焙乳制品、果酱跟传统食品呢，因为品质都非常棒啊，也逐渐受到外界消费者的喜欢。
1: 对啊，有时候在想啊，我们都觉得是用传统的炭烤的烧饼特别香啊，那他们那边的面包也是都是用柴火的，也一定特别香。
0: 哎，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来，在阿米西社区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公共餐厅啊、这个点菜吃饭的地方、
1: 哎，没有啊、他们都自己吃嘛、
0: 大部分都是自制的啊、都在家庭里边啊。
1: 嗯，
0: 对。好，我们再讲讲他们的居住情况了。阿米西住宅这个外观看起来是非常朴实无华的，大多数没有很多的装饰，他们基本上也不照相，所以一般家庭的墙上都没有照片、也不会挂画啊。许多家庭呢还是不使用公共电网，所以屋内很少看到一般家庭常见的这种电器设备。
1: 嗯，
0: 照明可能使用的是瓦斯灯或者煤油灯啊。
1: 哦，
0: 多数阿米西人是优秀的农民嘛，他们房屋四周通常会有农田、谷仓、工作坊跟牲畜的房舍。
1: 嗯，
0: 生活与工作是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块的。
1: 嗯，那我这时候就想了，如果家里是这么的朴素，对于一个家庭主妇来讲，那打扫起来也还是比较简单的。好，
0: 那么教育方面呢，他们是不追求学历的，而且非常重视生活能力啊。
1: 哦，
0: 对，阿米西人的教育方式跟现代社会是很大不同的。
1: 对呀，
0: 阿米西学校多半只有一间教室，有一个老师同时教导不同年级的学生。
1: 嗯，
0: 除了阅读啊、写字跟算术以外， 教育内容也

0: 十分重视宗教、家庭责任以及实际生活的技能。一般孩子大约只接受到8年的教育哈，也就相当于国中的程度嘛。之后他们便开始跟着父母学习农业、木工、建筑、缝纫、烘焙等各种实用的技能啊。那么许多人觉得这样的教育程度是不是太低了？
1: 对呀。
0: 但阿米什人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们认为教育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取得更高的学历，而是培养诚实、勤劳、负责任的这种人格，以及足以养家活口的能力，就算 OK 了。这种教育理念甚至还引起了这个美国法律上的讨论呢。
1: 国家也要来干涉一下
0: 啊，这是真正的法律问题了。
1: 是啊。
0: 197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叫 Wisconsin 5号的案中裁定啊，基于宗教自由，阿米什家庭可以让孩子在完成8年学校的教育之后呢，不必再接受一般的高中教育。这项判决也就成为美国宗教自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了。
1: 所以一直到1972年才政府同意他们可以孩子只要受到8年的教育，对不对？
0: 对，1972年之前啊，美国就已经规定基本教育是12年了。
1: 对呀，啊，
0: 这个时候他们只受8年教育，就受到有人等于说向联邦告状了。
1: 对，
0: 慢慢就变成一个法律问题，最后到1972年正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好。在语言方面呢，他们的生活虽然十分传统啊，但阿米什人跟外界并没有什么语言隔阂了。他们在家里面跟社群中间大部分都使用宾夕法尼亚德语就是几百年前的老德语那对外就使用英语了。因此多数孩子从小就在双语环境中长大，跟外界的沟通是毫无困难的。
1: 对啊，他们还有邻居嘛，小孩还可以跟邻居交流啊，对吧？
0: 那么他们的工作态度呢，工作就是敬拜，
1: 就是敬拜上帝。
0: 对，在阿米什人的生活里面，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他们相信认真工作就是荣耀上帝啊。因此无论是农夫、木匠、铁工或者面包师傅哈，或者是家庭主妇，每一个人都很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他们不追求这个奢华的生活，也很少炫富哈。真正受到尊敬的人不一定是最有钱的人，而是什么？而是最勤劳、最诚实、最愿意帮助别人的。
1: 那太好了。
0: 最后我们再聊聊看，他们真的不用电吗？
1: 对啊，我也好奇啊，真的不用电吗？
0: 是啊，这个电力无所不在，他们怎么能够不用呢？对不对？阿米希人真的完全不用电吗？他的答案就是，阿米希人用电的范围很小，但也不是完全不用电。不同的这个阿米什教区之间呢，这个对电力跟技术呢，跟科技其实都有不一定一样的这个规定。
1: 是，
0: 比较保守的社群确实不接触这个公共电网，
1: 就是 Internet 对吧？
0: 不是电网，就电。
1: 电
0: 没有公共电力，所以也没有电视、电话、冰箱、洗衣机等常见的家用电器了。晚上呢，还使用煤油灯和蜡烛来照明哈，冬天就是烧木材取暖。但是有些社群就会有限度的使用电力了。例如他们可能会使用蓄电池，或者用柴油机的引擎哈，也使用天然气，甚至于是太阳能啊，来提供工作场所所需要的能源。换句话说，他们拒绝的并不是电，而是依赖公共电网所带来的生活方式。一般的阿米什家庭里面没有电话，但是如果经营生意需要联络客户的话呢，他们可能会把电话装在工作场所，或者在住家外面设置一个小的电话亭，他们彼此的来往是不靠电话的啊。他们这样既能够维持商业往来哈，又不至于让电话干扰家庭。
1: 想起来我们自己会觉得很不方便，可是电话真的也会干扰嘛，对吧？干扰家庭。
0: 不过我们现在看这些电器逐渐这个侵入他们的生活啊，恐怕也抵挡不了很久了。你看最近这些年头呢，有些企业也开始使用电脑，我说的阿米什的企业哈，也用电脑了啊，不过多半只是限于做会计啊、接单或者管理用途了。并不用在这个娱乐方面啊，而且通常

0: 这些设备都是只能放在办公室而不能放到家里去的。那至于电子邮件呢、网站等这个网络业务呢，有些阿米许企业也要用，但是又自己又不愿意用，所以就会聘请不是阿米许的这个员工来代为处理了。
1: 我不用，你用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不违反他们生活规范。那么经济跟现代社会的这种不可分的地方更明显的有一些变化了哈。
1: 对啊，我们就好奇他们的生活的钱是怎么来源的。
0: 是，那么过去呢，这个阿米许人大部分都以农业为主嘛，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农场，这是没问题的。但是随着这个人口慢慢增加啦，土地价格也上涨，农地逐渐就显得不够使用了。那么最近这数十年来啊，许多家庭已经逐步转向木工或者家具制造、金属加工、建筑工程、食品工程以及其他小型家庭企业等等不同的工作了哈，形成了这多元化的经济模式了。
1: 是，
0: 现在啊，不少阿米许家庭经营什么木工厂，或者家具工坊啊，当然比较小型了哈，或者马车制造公司啊，烘焙坊、
1: 面包店
0: 啊，面包店、农产品啊加工和园艺市场，就是那些瓶瓶罐罐的东西。由于他们很重视品质跟诚信嘛，所以所生产出来的家具啊、食品跟手工艺品呢、在美国市场上还都享有不错的口碑。生意是十分兴隆了。
1: 而且他们的农业都用的是有机的呀。
0: 对
1: 不对？所以他们现在是更是符合时代潮流，大家都要用这样好品质的农产品啊。
0: 对，所以因为信誉卓著嘛，所以生意兴隆。商业活动上面，阿米许人并不是完全排斥现代设备了。有些家庭会依照教区的规范，在工作场所使用柴油动力机械、气动工具、电池工具哈、或者是透过合作的方式来使用电话、电脑跟网络，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作。法律上面啊，阿米许人与一般美国公民其实是一样啊，他们需要缴纳所得税、财产税跟消费税，对吧？也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对吧？他们很少使用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制度。加上社群本身呢，也具有很完善的互助制度嘛，所以在医疗照顾啊、老人照顾跟经济困难方面啊，多半都是由家庭、教区跟这个社群来共同承担的嘛。阿米许人是爱好和平的族群，所以他们不当兵，也绝不参加战争。联邦政府在尊重宗教自由的这个精神之下，最后专门为他们订定了新的法律。
1: 又有一个法律的事情了。
0: 允许他们以后勤或者服劳役的方式啊，取代了直接上战场的这种义务。对，
1: 是，也是很合理啊。
0: 最后我们来为阿米许人的生活下一个小的结论吧。
1: 好啊。
0: 阿米许人的历史已经有300多年了。今天的阿米许人既保留了传统的信仰，也面对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哈。我个人觉得阿米许人虽然与众不同，但他们并不是不求进步的愚昧的古代人。
1: 古代人。
0: 对，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选择如何生活的一群很特殊的人。想到这里，阿米许人因为宗教信仰而坚持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也就变得很容易了解了。
1: 是啊是啊，这样今天的叙述也让我们有一些反思啊。我觉得他们说如果一个科技会让我们的家庭带来不良的影响，他们就要拒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反思的地方。今天非常谢谢你，骆老师。
0: 那么关于阿米许人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1: 谢谢你。
0: 谢谢。
1: 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上午9点，重播时段每周四下午5点，周六的晚上9点，以及隔周周一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确实是生活就是，到底是因为有了 AI 而丰富呢？还是我们越来越能够有那种，好像我说有那样的活力，就是你说以前的老人家没事就坐在那个什么，
0: 对啊，以前我
1: 看电视，然后就
0: 住在马祖的，然后他说他婆婆每天都在门口坐到晚上，然后再进去。结果我本来说怎么可能，他就说我一定不要像我婆婆这样。结果我去马祖玩，真的发现好多老人住在门口，
1: 真的，
0: 因为他本来人都已经外移，
1: 看海的日子
0: 不是他们就互相他们的门。后门跟后门都很接近啊，都坐在那后门坐着，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可能他们会聊个天，但是看到我们这些观光客走过来，他们就不讲话，一直看我们。我想说，这个老，而且大部分都老太太哦，
1: 真的哦，
0: 啊，老先生去哪我也不知道，
1: 都不在了吧，
0: 都回去卖鸭蛋了嘛，很奇怪。然后他们真的一直坐在那里，但是我们像我们这一代的老人就比较不像那个年代，我们都一直看手机，
1: 对啊，
0: 一直看电视。
1: 现在谁不看手机啊？
0: 对啊，像我们现在哦，看看。
1: 我有朋友来问我说：“啊，你他说我都不知道问 AI 什么。”我说：“怎么会呢？什么事都可以问啊。”
0: 我现在会问的就是像我说那天我说晚上我的脸抽动，
1: 你就要问那个，
0: 我就问那个，我就那个时候会去问，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就说：“哎，那个。”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他就告诉你，还讲得蛮对的。
1: 我每天不管做什么，然后突然间发现，哎，这东西我要深入一点，我就会问他。就好像我那天在煮开水嘛。然后我就想到，哎，好了，我就想到我来问他，问什么呢？我就问 AI 说，哎，我问你一个我早上做的事，但是我不知道是愚笨还是聪明。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早上在煮开水的时候呢，发现那开水不是有蒸汽吗？那个蒸汽我可以凑进去，然后可以蒸脸，也可以蒸眼睛。
0: 不行，太烫。
1: 所以我就会稍微凑进去一点，我当然知道距离嘛，然后去蒸眼睛跟脸。后来想一想，应该这样是有好处吧，还是不确定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样子，好，我就问他了，我就问他说，我这个做法到底是不是算是
0: 可以的
1: 、然后反正呢想什么就问什么啦。
0: 他怎么说？
1: 对，
0: 应该是不行吧，太烫了，我个人觉得不行。
1: 当然他会提醒，有些如果说像，因为我怕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氯气。滤，
0: 你的水是没有经过，
1: 我们过滤，我们有过滤的，其实应该是没有关系嘛，
0: 它
1: 已经过滤，对
0: 呀、
1: 啊。然后因为以前有一个那种好像护眼的那种，就是说去睁眼睛，就是让你睁眼睛。
0: 那你要用专业的那个做那个睁眼睛的，
1: 没有啊？就
0: 用什么睁？
1: 我之前
0: 一杯热水，
1: 我之前很朋友告诉我，
0: 那还好，但是那个在煮的水是不可能用的。
1: 因为你因为在煮的水，它就一直都会加热嘛，那、你一杯水它就会慢慢的凉了
0: ，对 啊,
1: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在煮的水，那你远一点，你就让那个蒸汽呢，可以蒸到你的那个，然后我们脸皮肤不是要可以让毛细孔撑开吗？对不对？
0: 对，但是我觉得不会用那个正在煮的水弄，因为那太危险
1: 啊，因为那个它那个是电什么电壶，电茶
0: 壶，那个都很100度滚
1: 啊，对，但是它在滚的时候你距离远一点，远一点。

0: 点
1: 没什么意义啊，
0: 远一点就有那个蒸汽，只是不是那么热。所以反正 anyway， 我是觉得说，哎、欸啊，这个也我来问他刚刚看他、嗯、看他的资料是怎么样去演算、嗯嗯，然后后来有时候也会想一想说，哎、欸，你这样算到底是你我就问 AI， 我说你在演算呢、啊，是你的演算呢更快，还是我的脑筋动得快？
1: 我不懂你的意思，
0: 就是如果现在
1: 算怎么比、啊、
0: 我们像我们这样会有对话嘛、
1: 嗯、
0: 然后呢我的脑筋就会想到一个东西、嗯、然后我就问他嘛，
1: 是，
0: 然后他就要开始演算了、啊
1: 嗯、
0: 去把所有的资料什么什么他算出来以后，他要正确的表达出我要的、
1: 嗯、
0: 然后回答给我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他回答给我以后，我就马上又回、
1: 嗯、
0: 回一个我认为什么样的回应给他、
1: 嗯、
0: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这样一来一往啊。
1: 对，
0: 所以我就会想说，那到底人脑还快还是电脑比较快？
1: 不是，他刚刚结论是他有叫你用那热水壶去蒸脸嘛，他觉得可以嘛，
0: 他有回答我、嗯、但是我好像找不到我到底把那个
1: 忘记
0: 放在哪里。
1: 嗯嗯
0: 嗯，反正一大堆什么大大小小芝麻蒜皮，或是我昨天去买、嗯、我昨天去逛街的时候，我想要买一个那个什么口红啦、啊、或是那个面霜、嗯、我都觉得这个东西里面到底材料哪些有问题的，我就拍起来就问他，我说你看看这个东西有没有不好的成分、
1: 嗯、
0: 或者是有些，然后他看完以后他都会帮我检视过以后，他就跟我说，哎，这个成分看起来是都 OK，、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有效日期觉得太近了
1: ，
0: 嗯，他就会开始提醒我，哦，所以我就说什么都可以让他先过滤一下，
1: 嗯，
0: 然后呢，什么地方的那个产品呢、啊，有没有疑虑的，
1: 嗯。
0: 反正他的资料太多了，什么文都可以，
1: 所以他当然比你的脑筋动得快，因为他用大数据里面一找就出来。
0: 没有，他回答我不是他的比较快哦，他说人脑比较快哦，
1: 人脑比较快。
0: 对，
1: 那你要讲什么事情吧？
0: 啊，
1: 讲了这样我有点不懂。
0: 所以我跟你讲说，
1: 你要说你问他这个能不能跟你想的，当然他的比较快。
0: 他会把所有的资料都把它收集，然后他就
1: 对啊，
0: 按照你问的问题、嗯、他要去那个，
1: 对，
0: 他数据是很快
1: 给你、啊、
0: 但是我们要回应过来的哈，我们的回应，我们的那种感觉啦什么，我们的回应的那个是他比他快。
1: 对，如果你说打球的话，你现场在打球、嗯、你反应当然你人脑比较快，他可能要扫过这个萤幕，然后说：“哦，你要往右边跑，你再去接那个球。”他当然比你慢啊，但是你现在你是直接的反应嘛，
0: 嗯，
1: 所以你人脑可能比他快，但是你看什么事情啊，就不能全部都是说人脑会比较快，
0: 这
1: 不一定吧？
0: 我有问他说，嗯、我说他说如果只比一次明确计算的速度，哈、嗯哦、，AI 通常快得多了，哈、哦，
1: 嗯。
0: 一次明确的计算，但如果比的是人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嗯、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1: 对呀、啊，
0: 他说人的神经讯号传导的大约是毫秒到数十毫秒等级、
1: 嗯嗯
0: 啊、而一个你能够意识到的念头、
1: 嗯、
0: 通常牵涉到感觉、
1: 嗯、
0: 你的感觉嘛、
1: 嗯、
0: 你的记忆、
1: 嗯、
0: 你的情绪和判断、嗯、
1: 对，
0: 这种整合常在几百毫秒内形成、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忽然想到我想吃月饼、
1: 嗯、
0: 那个念头其实是大脑很多区块几乎同时活动的结果、
1: 嗯、
0: 不是一步一步慢慢算出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他说 AI 则不同、哦、AI 说像我这种模型是把大量的数学运算在晶片上、
1: 嗯、
0: 高度平行处理，然后对文字的预测啦、搜寻的模式啦、
1: 嗯、
0: 算式等工作呢、
1: 嗯、
0: 他说 AI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非常多次的运算、
1: 嗯
0: 哦、所以呢在计算上呢 计算的量上，它当然远超人脑。
1: 嗯，
0: 但是 AI 产生一句回答，也不是像人脑那样突然整理就冒出一个念头。
1: 嗯，
0: 所以逐步是，我们人脑反映出来的，
1: 嗯，
0: 比它还要，因为它一定要一个算嘛，所以它用毫秒的单位来。
1: 嗯嗯，
0: 所以他说 AI 的算力是快，
1: 嗯，
0: 但是人脑的整合快。
1: 嗯，
0: 这个也我很少去分析嘛，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他说 AI 可以一秒做海量的计算，
1: 嗯，
0: 人脑却能在一瞬间就把看到月饼想到血糖，
1: 对，
0: 就想到嘴馋，嗯，想到节制，想到中秋，全部揉成一个念头啊，我尝一口就好了，嗯，就是这样一块。
1: 对，我就说像这个块，就像你我刚刚跟你讲的打球的人，
0: 嗯，
1: 你快速的像球速很快嘛。像打羽球你马上人家打过来的时候你马上想到要去哪，或者是还没打，有的专业的人早就已经准备好要去哪边了，接这个球了。当然比电脑快，可能电脑要扫过荧幕以后他给你一个推荐说你应该去那边。
0: 啊，如果你跟你人跟 AI 机器人打球的话，
1: 嗯，
0: 你觉得 AI 会快还是人快？
1: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情况人可能会比较快。
0: 你说人跟 AI 打球
1: 啊？对啊，
0: 就像我上次我有讲说 AI 跟人在比赛那个拳击，
1: 嗯，
0: 结果那个人被打的
1: 拳击跟打球不一样。
0: 嗯，哎，对啊，所以现在很多人都用 AI 来做比较的，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对，所以他就说人脑还有一个很惊人的地方，
1: 嗯，
0: 它大约只耗20瓦左右的能量。我们想一个念头，却同时能处理我们的视觉、听觉、我们的平衡、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语言和身体控制。从每瓦能做到多少事情来看，人脑至今非常惊人。你看一个 AI 要演算，它要花多少瓦的动力耶，那个电力啦。对啊，所以他就是说，如果你问我谁比较快，我会回答做大量明显的运算 AI 快，形成一个充满经验情绪价值判断的念头，人脑是更直接更整体。
1: 嗯，
0: 所以人也不要自贬自己对不对？因为他你看那个坦白讲他们要用的那个电还蛮高的，我们好像讲到这个了。
1: 对啊，怎么讲到这个了，都没有讲到课语了
0: 哦，哪个快？
1: 你整个都讲，
0: 赶快讲哪一个快？
1: 什么叫哪个快？
0: 谁快啊？快慢的快啊？
1: 哦，慢音卡架，
0: 慢音卡架，
1: 哎，玛莎卡架也都可以。哪一位比较快
0: ？AI 快，
1: 嗯，
0: AI 卡架，
1: 嗯，
0: 是不是？
1: 嗯，给卡架，让卡架，慢音卡架。
0: 哦，慢音卡架，谁比较快啊？
1: 慢
0: 音卡架，
1: 嗯，
0: 啊。
1: 唔止蔓延开价，
0: 唔止啊，
1: 唔
0: 止，时间又多，
1: 时间多诶，感谢大家收听，
0: 阿子西，
1: 等你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单吟客诀。
1: 单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吟客诀。

0: 我生命中的贵人冯心蕾小姐。嗨，冯你好。
1: 嗨，翠。
0: 我是大三的时候到公司实习，那时候是原虫设计，然后冯心蕾是我们的设计总监吧？
1: 对。
0: 而且那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实习生，其实不知道我们可以帮什么，
1: 是。
0: 然后我们也很被动，在现在的角度看起来，觉得自己很被动。当时不觉得自己很被动，当时只觉得说，怎么我没有被重用？然后拿到两个月后的薪水，想说啊，怎么只有8000块？然后就哭了，然后冯就来安慰我们。但其实当时我觉得很不 OK 耶，就是第一个抗压力那么差，然后第二个还不会主动。但是当时的我不知道，
1: 对啊，那时候是学生，很正常啊，
0: 很正常。但是、
1: 很正常。
0: 但现在我们反观，如果是我们自己学生，我们自己的实习生，我们就哇，气得要死。
1: 还好，我还是会觉得很正常。毕竟我会让学生来，真的来实习的时候是看到真实的我们在执行工作的真正的样子，
0: 战场。
1: 对，该哭该笑，该努力该被骂，该被赞扬赞赏。赞美，我觉得都要真实的呈现。
0: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传达也是一个主管的责任哈，就是因为学生来是很木的，机灵的其实真不多，机灵主动真不多，而且会想说我能做什么，我能够为公司贡献什么的心态，能想到这一趴的更不多。那当时就是被丢到整理材料室嘛，然后还有做模型，那其实也就这样。仅此而已，但其实还是可以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对不对？如果是你的实习生，你都会请他们做什么？
1: 其实我觉得要有同理心。我自己在学生阶段，其实我人生的职场没有做过第二份，老师是第二份，我没有做过跟设计无关的任何打工。我从二年级就开始实习在事务所，那时候还要晒图。就整天就是蓝晒图，对，每天只做要透过一个机器，那里面房间充满了阿摩尼亚的味道，把他们画的图晒出来，晒完要折，因为他们要送审，折图也是一个学习。可是当时我很兴奋，原来真正毕业后我要做的工作，真正把一个我们画的图变成活生生的建筑物是这样过来的。所以那时候每一份安排我做的每一个工作，哪怕只是小小的打杂，都很开心。
0: 你都很有热情，都很兴奋。
1: 我真心喜欢，但是你现在不能要求，每一个学生是真心喜欢，他们可能是不小心被分数分到了，那他们还愿意来实习，我都很乐意教，因为这个初衷我就觉得很棒，所以要同理心。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明明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你听不懂？其实不能这样子看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当你可以这样想的时候，就会多了一点点耐心。所以我不会让他们去做不重要的事，我就是让你参与。我们现在在干嘛，你就是干嘛，这样会比较有成就感，也比较真实。
0: 那但是你就会要收很多摊子，
1: 对，
0: 因为
1: 讲清楚。就是要请同事协助帮忙，就我们在画什么图，你就要跟着画。即便你不会，所以就要学，实习就来学的，你不是来打工的。因为你本来就什么都不会。那也要让学生知道说你是来学的，而且是没有交学费，我还愿意提供奖学金的学习。所以我要让他做一些真的可以拿出手的，甚至我去工地或者跟业主谈话，我都会征求业主的同意，我可不可以让他们在旁边旁听？对，让他真实参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你在这业界35年了，
1: 35年，
0: 所以从来没有换过一份工作。
1: 我几乎每个工作都做很久。
0: 第一份是在哪？
1: 第一份在高雄，我是高雄人，我在台南念书，然后做了9年。
0: 第一份就坚持了9年，
1: 因为我一开始我从国中、高中、大学，我就知道我喜欢画图做设计，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我要做举足轻重的设计师。
0: 你当时才刚毕业，你就
1: 对
0: 觉得我自己要做举足轻重这件事，我都没有这个想法。
1: 还有我要去大公司，那时候很向往大公司，
0: 的目标好明确，
1: 好明确，而且我要做很，我也不想当老板，我就是要去一个很大的公司，可以见识到很多个类型的案子。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你这样才能待得久。其实室内设计很有趣，看似很routine的工作，事实上因为人

0: 不一样，我的对象不同，即便在同一栋楼同一个 layout， 你都会遇到不同的业主，产生不同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很棒。其实设计是一个逻辑思考，它跟我们画画做创作不一样，
1: 完全两码事，
0: 两码事，
1: 很冲突。
0: 所以我是很乐意挑战很难的业主，就是你比我的生活经验更丰富，比我的能力更强的，你提出的要求对我来说，我能解决，那就是最大的成就感。我很喜欢，不是说场面画，我从小就喜欢。
1: 但是绘图跟工程又是两码子事，然后你连工程你也顾得非常好。
0: 我觉得我在南部最大的好处是一条龙，就是没有像北部分的这么的清楚，设计部、公务部或者是什么，甚至有的有业务部门什么没有，我们都是自己做设计，跟业主谈，然后执行，就是你要跟厂商访所有的价钱，去了解材料的单位、损耗、价位，我要怎么选，你才能掌握住预算，然后把设计做完之后发包。我也亲自在工地好多年，跟着师傅坐在现场吃午餐、吃便当，不停的发问，就好奇，什么都想问。所以对我来说，我那九年真的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1: 那是哪一家呀？什么样的案子？
0: 阮汉成先生，我们那时候什么都做，我觉得很棒。公司规，我为什么喜欢大规模？就是不是只做住宅，
1: 对，
0: 有很多像做银行，那时候流行 KTV， 我们还做了很多 KTV， 还有做很多商务旅馆、
1: 娱乐场所。
0: 对，那时候很多类似这样的办公室，所以就让我吸收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后来来到北部，我就比较偏向做厂办类哦，对，办公室。
1: 是不是第一家还有做公共建设，像美术馆之类的？
0: 我们住
1: 华视大楼。
0: 那个是我来台北之后
1: 哦，
0: 对，在高尔潘建筑师事务所，就是也体验到不同规模的案子，
1: 跳的也蛮多的。
0: 对，所以就可以尝试到很多类型。其实我也常跟学员说，每个人个性不同，你可以选择你喜欢做的方向。其实室内设计涵盖很广，有商空，有百货，有专柜，有饭店，然后像我们做办公室，有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室，他喜欢做住宅，这也是一个模式。好，所以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体会，这跟你的个性有关系。
1: 虽然首先他要了解自己的个性，
0: 对，
1: 自己是长跑型的选手，还是短打型的，
0: 对，
1: 还是他喜欢净土，享受高强度的征服感。
0: 对，有的时候，我对精品很有研究，很喜欢对那样的美感，你就可以做一些国外的品牌的专柜啊什么的，这些的练习，
1: 反正就是像国外的图，然后到台湾落地的工程公司。
0: 没错，很多类似这样的，很多年轻人做的还不错。特别对这些好奇，一些潮牌很有研究，这可能都比我们还有优势，不像我们还要做功课，什么什么这些品牌特色是什么。对，
1: 但是他们就要熬夜，因为进场都是大半夜，等到
0: 工期很短，
1: 那个打烊的时候快速进场。
0: 是真的，像拉拉坡，我有朋友是设计师，他的所有的就是很多小朋友喜欢，因为里面几乎都是他们日常接触到的，他就很喜欢做那样的暗场。南港那个拉拉坡，
1: 对，我第一届教的学生他们也是木工，家里是木工，那就到处做一些拉拉坡，也有做，就他们要求很快，
0: 对，很快，
1: 短打
0: 又很精致，因为他们在一季就要换季啊，或什么的，就是很短期的洗眼睛。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方式。
1: 那可以聊聊你第一个工作的养分吗？九年的那一份？
0: 那一份真的，当我明确知道我喜欢做设计，而且我要走设计这条路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棒的是选到那样的公司。阮汉成先生在南部学界业界都还蛮有他的权威，那他最棒的是他放手给我们很多的学习机会，投资我们，那时候大家感情很好，会找一些专业厂商在假日来帮我们上课，让我们所有设计师不是只会做设计，比如说我们也学什么是空调，空调系统分什么，甚至什么木柱啊、铁工啊、水电啊，这些通通都学，小到窗帘的尺码码数怎么算，那个窗帘布

0: 的织法有什么特质。我们花了大概这样的活动应该维持有一两年的时间，上到最后所有专业上完，他会找艺文界来跟我们聊一些跟听音乐剧啦舞台剧的这些活动，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养分。
1: 嗯，因为要培养一个优秀设计师很难，
0: 对，
1: 这个优秀设计师要承担起这样的设计费，也主要付到这设计费，他必须有足够的美感之外还要有工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但这些不是你一到五你释放出来的，而是说你释放之余可能你假日或甚至于下班的时候你要自己去补足的。
0: 对，而且那时候年轻你很乐于，不像现在会有点计较怎么可以占用我的
1: 下班时间
0: 下班时间，那时候很乐于去吸收这些你不知道的，原来这世界这么的大，而且有这么多专业人可以让你问，
1: 嗯，
0: 可以好奇任何的事情，
1: 热忱要找出来。
0: 对对，
1: 那如果真没有热忱赶快换
0: 要真心喜欢，我常常说喜欢最重要，
1: 对，
0: 喜欢你就有动力。
1: 对、嗯、对，因为这个要相处一辈子嘛，你看你都相处35年了，
0: 真的应该不会换了啦。
1: 对，不可能
0: 我其他都不会了。
1: 而且这个所以说除了上课之外还有别的吗？还有放手，刚听到一个放手跟上课。
0: 我自己就是前面四份工作当员工，我出来自己当老板是这10年的事情，我学的最大的一个概念就是我要放手。
1: 嗯，
0: 以前在公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 嗯，
0: 我只要把事情做好，能100分我就不要90分，所以我都用很高标的要求，我说跟我共事的同事，好，就绝对要达到这个最好的结果。但是出来自己当老板就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就我真的学会放手，我现在60分能过的我都接受，因为不然这过程对方同事会挫折，我也会挫折。
1: 你自己做肯定是90到100分的，
0: 对，
1: 你才能这个给到业主。可是其实如果你不放手，你下面的员工同事根本没有办法学习，没有
0: 办
1: 法身临其境，
0: 对，他也没有办法去体会你说的。所以我慢慢从60分开始往上加。
1: 嗯，
0: 以前是100分，就是站在那里不动，就是要达标。现在慢慢可以60、70，然后觉得下次可以更好，好慢慢去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加分，他们也有成就感。否则我用最高标开始要求，基本上很多阵亡的。
1: 对，
0: 嗯，那不足的就变成我事后自己补，去面对业主的时候，拿我的经验、拿我的资历、能力去补。那对于他们，先达到一个基本的门槛。
1: 嗯，
0: 目前来说，我觉得这个社会现象，大家说现在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其实很大不一样，大概就在这里，就是对他们而言，没有像我们以前的那么吃苦耐劳，那么的竞争。
1: 嗯，
0: 现在他们条件太好了，所以对他们来说60分已经算是70分算是很好了，他没有想要达到90分100分的那个欲望，不缺，我觉得主要是不缺。
1: 嗯，有时候就是还是会说他们想要那个叫什么打工旅游个一年再回来，
0: 他们在乎自己的时间不被绑住，所以该给他们的不会像我们以前那样的方式去要求。我觉得这10年我真的观念上很大的改变。
1: 那如果是像做竞图的话，这样要很短时间每天每夜竞图嘛，就要比赛，拿不到就没案子，这种也是这样吗？
0: 我尽量不竞图，如果真的我觉得可以争取或形式上一定要竞的，我就要先跑在先，我要把所有事情准备好，不要跟着他们同步，因为跟着他们同步，他们慢你就慢，你就会急，压迫的时间就更长。
1: 就焦虑。
0: 我先准备好，对，我先跑在前面，把确定要怎么做设计，方向是什么，要怎么呈现，我都先做好，然后让他们直接填资料进去，用这样的方式。
1: 哦，把大框架都定好，然后他们填空，
0: 对，
1: 各个填什么分配好，
0: 对，然后我自己要很明确知道我要做什么，不要变来变去。其实很多设计师，所谓大师很常变来变去，
1: 怕的也是变来变去，下面的员工怕也是变来变去。
0: 没错，其实对我而言，你如果真是大师，你不应该变来变去。
1: 嗯，就是很明确知道什么就执行，因为其实都是手工活嘛。
0: 是，
1: 这个设计师没有办法复制，又不是工厂按一个键就下
0: 去。伤的是情绪，还不是能力。就是大家都情绪不好，事情就做不好。
1: 大家也是肉血做的，也会累。
0: 对对，真的，我连在工地我都很少改业主。很少跟师傅说
1: 翻案，
0: 嗯，除非业主，所以我连花很长的时间跟业主讨论清楚。

0: 楚，把每个材料每个步骤都告诉你是怎么样，因为当你做变更，即便你要付我钱，其实改过的东西都不会是好的，然后也现场施工班也会情绪不好，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很乱，
1: 嗯，
0: 我觉得这很伤，所以我宁愿事情想清楚，前置作业做好一点，做完整一点。
1: 嗯，我觉得 也要在此，我觉得要跟甲方呼吁一下，有时候设计师给的，不过论是平面啊，或是提案方案，有时候常常是第一稿最具有热情，然后是最对的，后面二三四稿稿稿，有时候整个方案下来，整个士气会怪掉，然后那个积极性可能也会不太够。
0: 没错，所以真的引导这件事很重要，就是要很明确知道业主要什么，也让他自己想清楚你要什么。
1: 嗯，
0: 然后预算是关键，有时候你想要的跟你能付出投资的预算可能会有冲突，
1: 也要讲实话。
0: 对，
1: 所以我就是有多少钱，
0: 能做就是能做，不能做就是不能做。
1: 嗯，
0: 我会事先
1: 不能不好意思。
0: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觉得设计师有时候会有一个职业病，就是太为对方着想，然后压榨自己，过度压榨自己。
0: 对对对，
1: 情绪啊，然后需求也是，
0: 是，
1: 然后自己的那个时间就等于是没有。
0: 对，真的真的，所以我不会去答应那很短暂要交的功课的这种事程，我会评估好，不行就是不行，我会让你知道。好，如果你要做什么事情或要怎么样，我都会很清楚明确的告诉你。其实设计是很有逻辑的，很理性的。
1: 嗯，那可以借机大概说一下，比如说100平的案子，豪宅100平，它的制图大概合理的时间周期。
0: 其实很难说完整，是因为这是互动，设计是互动。我在签设计约之前，我都会告诉你我的步骤是什么。我甚至会拿案例让你看，比如说我会要让 layout 先定案，平面要确定。平面要怎么确定？就是你要很明确告诉我你的需求，你需要哪些空间，做哪些事情，谁在使用，然后喜欢什么样的调性。我的平面定案之后，我才会去立面发展。那平面要定案有的时候是关键，因为也要看有的对方太忙，像我在做的企业主们常常都假日
1: 才有时间看图，
0: 对，所以有时候约礼拜六，有时候要约礼拜天，那他能跟我对应多少时间，他也会影响整个layout
1: 周期。
0: 对，那我的基本概念是我跟你谈完，我大概在一周以内会反馈给你，我不要把我自己时间拉长，好，我会一周以内反馈给你，再请你丢环球给我，这样子你比较容易掌控时间
1: 节奏。
0: 对，起码我们自己能控制的时间不要拖长。
1: 你觉得大概可以改几次？
0: 改几次？
1: 平面的话，
0: 我啦，我很爱做平面，我也很喜欢，
1: 我也
0: 很会做，
1: 对，动脑，
0: 所以我的平面
1: 超刺激的，
0: 基本上大概两三次就能达标。
1: 哦，你是很快的。
0: 对，就是我如果跟他事先谈过，知道他，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回头的客户，所以我大概知道他会喜欢什么，所以那个 layout 我大概很快就可以达标。那中间会有一些小修改，就是设备啊或者是功能需求放进去，所以大概在两三次大概就可以80%-90%定案，然后我就会发展立面。发展立面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平面的局部，那个都还，对，那个都还算可以控制。
1: 但首先是业主不能变来变去需求，
0: 对，他不能说大翻案，说我也遇过大翻案的，像我这次手上一个案子，客变完了开工了，他突然看了堪舆老师
1: ，OK，
0: 其实这个大概很多时候在我们设计上面是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在这之前还没有想要看，哎，突然想要看了，我整层大概有60平吧左右对调。
1: 全部重来啊！
0: 全部重来，原本的起居间变成主卧，
1: 水电是不是重来了？
0: 全部都要重改，所以那个是大改，就是我原来客变的那些到了真的是，
1: 但就敲掉嘞，
0: 敲掉，
1: 客变白客变了。
0: 好险我们的格局是空的，但是所有的管线回路我有让建商留下，等于我全部要再改一次，就很多外墙。不过外墙我基本上不动外墙了，我会包一层隔间墙。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平面设计最大的变数，很 很多时候我的经验来自风水老师。
1: 变这个方案要费用吧？
0: 我没有收。
1: 不行啊，要收好不好？你这样破坏行情哎、欸！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
0: 我的客户还蛮好的，所以基本上对我来说翻个案，而且我一翻案的累。
1: 我们都是

0: 血做的肉身，然后做的图都是人工一点一滴走出来的针线活。
1: 设计费往往都是打平，我不能说我会赔钱，但是一定都是设计费是不划算的。
0: 好烦哦，请你上错节目了，不好意思。
1: 但是因为我做工程，而且大部分的时候客户的互动很好的时候，我就会比较体恤他的，
0: 你就心好啊。
1: 他在付款上面很清楚，然后很明快、很明确，
0: 你也就算了。
1: 对，我就比较不会去计较这些，然后决定事情也很快的话，我都不太
0: 不行。这个要改，这不叫计较。这个
1: 是啦，我觉得最大的是，我现在客变一定要收费。我一般客变没有收费，然后等了三四年后，你就会发现哇，
0: 不行，你要当回这刚回头账来算的时候，这一切都是亏
1: 的。对，因为很多业主客变的时候是一件事，感觉他想清楚了，等到三四年后交屋，很多计划都改变，所以还会调整，
0: 因为平面都重来了。
1: 你的对手建商。不见得营造厂啊，建商
0: 他很成熟，
1: 品质很好，对，所以有时候客变对我来说反倒是一个很吃力的工作。
0: 因为建商，哇，不知道该怎么说，
1: 现在建商营造厂
0: 参差
1: 不
0: 齐，
1: 真的，他们的图莫名其妙的，
0: 莫名其妙，他们还不懂。你看，我觉得我们能够看到101的案子已经算很厉害了吧，在那个十字路口，
1: 对，
0: 那个建商居然。就是那个开关还是在报进门的门是这样子往左开的，那个开关是在左边，
1: 对，
0: 你要开了门然后绕到门后
1: 面
0: 再开，就很奇
1: 怪、
0: 啊、
1: 很奇
0: 怪
1: 啊。我还客变，现在这一场的客变在信义路上面大安森林公园一样啊，他交给我的图的时候没有落电箱，没有电箱，什么都没有配，我还要 Q 图给他，缺了什么对讲机都没有，然后他在补画，还吃掉业主的玄关。对，很多现在参差不齐。
0: 所以说买新房子一定要请设计师，因为设计师是有职业功底、有累积
1: 的，
0: 他有时候可以纠正建商不合理的地方，帮你提前改掉、
1: 真的
0: 避雷掉。
1: 很多还有缺的一些设施，为什么放在这里或放不对位置？他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否则你说事后可不可以改，也可以改，但是你再去敲敲打打，对，
0: 时间咯，
1: 品质也不会好，
0: 对，
1: 拉这些管线，没错，
0: 对。对，还有时候建商给的厨具或是建材、木地板、瓷砖，
1: 对呀、真的要先过滤，否则那些费用。浪费，你说，
0: 你看着以为高一起买便宜，整栋楼一起采购便宜，但其实不然哦，
1: 真的不然。他们有的时候是为了这栋楼客制的一些产品，
0: 对，
1: 要再处理它有点麻烦，
0: 很麻烦，而且你要加、要收、要扩大面积，那个是特制品，为了降低预算，否这个建商呢，他不太能够再客制。
1: 是的，尤其当你不能。当下马上决定的时候，宁愿你退掉，
0: 宁可全部退掉，我也支持，
1: 不要浪费这个费用。你说退的钱不高，但是它是一笔费用，你不要装上去之后事后再来拆，
0: 进退两难，
1: 那个反而更伤。所以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先退。
0: 而且你看哦，有时候盖完都五年后了，你谁知道五年后又出什么新的东西？
1: 是，
0: 你还要去将就你五年前旧东西，那个逻辑不太对。
1: 遇到的什么卫浴设备型号换了，所以他交屋的时候是另外一款，长相也不一样，样子也不一样，就是很多这样的，因为四五年真的变数很大。
0: 那你可以，那你就，我觉得你应该经历过很多客变哦。
1: 是
0: 客变的时候，其实是不是我们设计就做完了？几乎，
1: 因为我的平面要先定。好，因为你 layout 什么定，在我而言呢、平面画完，我的设计就做完了。
0: 对，因为你脑袋立面
1: 都
0: 有了，都
1: 长出来了，所以跟业主谈的需求什么都有了，所以几乎都是做完了。那在做客变的时候，我就会很小心的。你不要太相信建商，我基本上我不会用说的，不用写的，我会把图画起来。所有的平面系统图画完给他交叉比对，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建商是给营造厂在做这些事情，
0: 也是一个
1: 数值未必会好，然后又转手，因为到时候去点交验收的时候会产生误差啊，那个费用对业主来说，那种误差可能费用不是很高，但是他对你的信任就会降低。所以我常常在这一块我很谨慎，我们在初步把信任感建立起来以后，什么事情大家在沟通的时候会比较容易。
0: 就是水电图、开关位置图一定先画好。
1: 对，落地我都会把

0: 达标好高度，
1: 还有尺寸，
0: 甚至现在很多建商他宁愿你退掉，所以当你一刻变隔间一动，他就会不帮你做了。我现在遇到的都不做，那不做没关系，我就请他把所有的回路挂在天花板上，我的隔间墙位置一样给你，你帮我把所有管线都留好。因为水电这件事很复杂，如果他能在第一手的时候去做是最好。
1: 嗯，哇，这个也是一个，
0: 其实很多是一个经验了。当你知道这些建商做事的手法跟一些没嘎嘎，你就会先预防一些事情，所以有些你可以先做的，我就让他先做好。
1: 嗯，而且有时候专案如果离职，然后那个他图也没有交接清楚，那你图就必须画得清清楚楚，让营造商看着图就能做事。
0: 没错，然后连我自己施工图，我常常也跟同事说，如果你画不出来、画不清楚，你就多写几个字注记，就是我讲交代清楚。相辅相成，真的现在建商连建商营造厂的流动率也很高，
1: 宁可写白话文，
0: 对，就是告诉你我一定要在这里，为什么要在这里，什么原因，对，哪些高度啊，管线啊，
1: 那个标准就是那张图纸拿到给陌生人或是没有经验的人手中都能知道你想干嘛，
0: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真的，这样最清楚。因为过程中虽然你也会很真心的跟他们说，如果有问题你可以叫我去现场，但基本上营造厂不会这么做了，因为这
1: 谁会做一半的时候找谁是来找自己麻烦？
0: 如果有看不懂的或什么的，他们会觉得太麻烦，所以把图交代清楚，画清楚，写清楚。
1: 我知道你做很多上市公司老板的住宅啊，对不对？就是这些相处之道跟分寸感你是怎么拿捏的？
0: 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很有分寸又很低调，因为基本上我的客户我很少做，就是不一定是要非常有钱，因为有的商人的那种有钱人跟这种科技企业家的又不一样，他们很在乎的是你要很清楚的逻辑跟把事情一二三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很习惯条列式问题，然后我很少用形容词。
1: OK，
0: 比如说他们要问的问题，我要直接告诉他们是什么，就是是或不是，可以或不可以。好，因为他们很强烈的工程师性格，包含一些零件背后的一些维护保养都问得很清楚，所以我的功课就要做得很好。我曾经被某董事长开会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我讲了一大堆巴巴巴，完了他跟我说你没有回答到我的
1: 哦、oh, no
0: 我当时傻眼，然后我就发誓下次再开会的时候我一定要把周边所有的事情都先调查清楚做清楚，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讲重点。像他们那么忙，
1: 日理万机，谁有耐心听形容词，
0: 全世界跑来跑去，或者是管理各国或是各地区的企业，他怎么能听你用形容词去形容那些美感或什么什么的这些问题，
1: 他也听不懂。
0: 对，他很在乎的是真正这样子用了，或是这个设备采购了，或者这个材料它的特质是什么，或它的背后维护事后的维修会不会很麻烦，所以你就要把这些功课做深，不是只有美跟丑这么简单。
1: 还有就是时间年限，我觉得有时候现在我都会想，我直接问你的使用年限想多久，
0: 大概会在十年吧。像我现在在做的大部分的企业主可以做到那个位置的基本上都在做养老宅。
1: OK，
0: 所以大概这个做下去你要想未来十年，他们大概都六十岁以上，未来十年要用那样的生活模式，跟年轻人三五十岁我去买房子，可能过两年三年五年我又换了，他们这个可能做下去就是不动了，他们也会很明确告诉你这是我的养老宅，
1: 那就是你要立刻反应，
0: 对，我的思维就会不同，
1: 那个叫什么无障碍空间，
0: 然后还有材料的用法，一些
1: 防滑
0: 就是我要怎么样，
1: 轮椅的宽度
0: 轮椅，就是我不会想到这么的极端，但是你会让他在这十年怎么使用，因为未来他不上班了，他的空间要怎么用，他想每天起床做什么事，这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1: 但万一不上班，可能还要偶尔视讯会议一下，那还有个秘密，
0: 可能对，就是会依据他们的需求，比如说有的还会看一下，不过他们现在都做到七十几岁，我都好佩服，
1: 哇，
0: 我说我都不想上班了，他们还继续在上，就是对于 这未来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你想过的退休生活是什么，好，比如说你之前想要 写字画画你没有机

0: 会，我碰到好多科技业的企业主对美术设计这一块都非常感兴趣，
1: 居然
0: 都很乐意假日跟我陪我去看东西，看材料，看设备，看家具，看马桶，对，他们都在这一块非常的表现出他们的喜好。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一直以来这一生的工作都很繁忙很硬，所以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设计师的梦，所以他们很喜欢参与，真的很喜欢参与。我遇到好多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人都很喜欢。
1: 那会不会遇到他们因为是理工男的缘故，会不会对于产品的细节就特别了解，什么马桶或是排水，或
0: 是
1: 会特殊龙头，
0: 都会问我一些很细节的事情，五金垫片怎么换啊？
1: 哦，有
0: 什么冰箱里面什么，就非常工程师性格，尤其对于防止厕所的排气，我遇到好多那个排气的问题，臭味啊，落水头啊，一些声音啊，他们都会很敏感。
1: 那聊聊排气怎么排？
0: 像以前大楼是土地公嘛，现在有很多排，在台湾目前两个品牌就是排气的那个设备。但是有的时候建商装的不好，像我就遇到，
1: 对，
0: 他没有锁好，
1: 对，
0: 五六年后落下来就掉落了，一直闻到厕所，
1: 那就是在管道间里面，
0: 在天花板上面，所以变成你要去拆，一个一个检查。
1: 哇，
0: 就是他们没有锁好，就是那个臭味很明显。
1: 那有一些暗位，没有窗户的暗位会更容易有臭味，更空气不流通。
0: 所以我现在都会特别在意这件事，就是在做客变之前，我就会先问你的排气这栋大楼怎么处理。那我这次交屋还碰到水锤效应，就是那个水一开关掉的时候，它会咚咚，很明显，
1: 就有点像喘气的声音。
0: 我就坚持不点胶，就是验了非常多次，因为这个会影响邻居
1: 找不到的
0: 问题，未来会找到你很多这样的纠纷。其实新闻都有这样的事情，造成很不好的结果。所以验屋也很重要。
1: 那你讲一下大概验屋验什么？
0: 我这次案子刚好在同一栋两户。我在里面大概是很出名的龟毛设计师，我比业务公司还龟毛。其实也不是，这些问题是因为我还是说，因为现在的建商素质不见得那么好，尤其都更的话，有很多的时候是他刚好买到这块土地了，那有机会让他在这么好的地段，那营造厂跟那个都不是很有经验盖住宅，所以现场有好多的问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那我大概除非日后是我装修我可以处理的，如果不行，整个干管的问题或结构体的问题我就不会妥协。因为我的业主都很忙，他会委托给你就是信任你，
1: 对，就是比较麻烦啊。
0: 对，所以我就要把所有的事情都点交验收得很清楚，所以我就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水的问题啊，电的问题，因为这个是日后不处理好，换作是我再厉害我也没办法处理，源头如果没有处理好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在点掉的时候不能妥协的我就不会妥协。
1: 那你一进去都先看什么？
0: 基本上我们在做客变的时候我就会条列内容，就是他会给你一套系统图，每一个图我会建议他们列表，一个一个照表去检查，所以我会带同事，比如我图上有多少个开关插座，位置在哪
1: ？OK，
0: 我要确认对的位置跟数量，因为那个跟钱有关系。好，那再来就是像空调，有些是点胶设备，有些是现场的，叫测排水，像空调的排水，还有厨房啊、浴室啊的排水，你都要放水，很确实的测。那消防也是，
1: 放水放多久？
0: 其实是要看建商的配合，当然我们可以
1: 配合，你可以。
0: 我可以
1: 不理他，
0: 我可以不理他。对，我在现场有时候我会说不行，你要比如说开个水五分钟，你不能开一下就关了那个水。
1: 对啊，那没法测啊，都还没
0: 激起来。其实最难的是消防，我一定要看到排烟。其实大家其实不知道，当他叫你去点交烟雾的时候，房子大概公设都还没好。他为什么要叫你验？
1: 他来得及改？
0: 不是，他来得及收钱。因为他们是按工期再请客户付款，所以当你验屋了，他就可以付那笔后面的尾款了。但他公设其实还没好，所以消防最重要。公设没有好，我的大厅拉平没有好，我的消防设备没有上，我上面在验的都是假的。比如说他排烟打上去， 然后当成他说失火了，失火了，请你们，其实楼下还没有接收，因为楼下的主机还没装。你只是当楼层，
1: 那怎么验？
0: 有感我不验啊，我说等你
1: 最后再验，
0: 我要等最后，我要等你公社。我说不然我怎么知道你相通没？而且为什么这个很重要？我进场之后，我要修正说的洒水头跟感应器的位置往下，我有电天花，我要确保你当时是通的，你不要最后赖我。然后很多建商这种纠纷太多，所以当你知道这些过程跟细节，你就会知道怎么业务，所以要找到有经验的设计师很重要。
1: 对，
0: 真的，洒水是不是真的会启动？好，或者是感应器是不是真的会叫？这些事情，
1: 哇，你真的是宝典哎，我宝典
0: 没有啦，你验过几次，大概你都会理解，而且很多这些经验的来源跟步骤，主要是过程了。当你知道这个流程必须是这样的时候。很多建商都说啊，先签再说，或先生，因为他急着请款。
1: 那我想请问设计界，就是那种大佬们哈，科技业的大佬们，对他们的豪宅，他们首先会跟你说他很要求什么？
0: 其实你会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生活体验比我多得多，可能全世界住的饭店都比我还多，他买过的房子可能都比我住过的还多。所以对他来说，回家是一个真的就是回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样子，他自己的作息，他希望的风格。所以，很少是真的要金碧辉煌，
1: 那还是感性为主。
0: 招待所感性倒也不是，除非啦，像有的你很难想象的是，很多豪宅一定有分内厨房、外厨房，其实都不是他在用。都是他的管家在用。我也遇到这些科技的老板们自己煮，不外食，因为他们不方便在外面
1: 吃饭，泡头露面，
0: 对，自己煮，所以就很在乎厨房。他们没有请人哦，可能打扫会定期请管家阿姨来扫，但是日常生活煮饭什么就可以看到那些细节，他们的饮食习惯，然后他们的用餐的模式。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都不外食，是因为他们不方便。
1: 那硬体的那种像空气循环系统或除湿这种呢？
0: 哦，这个一定都会做。我觉得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最多就是，我可以见识到我平常接触不到的这些高档的设施，你才会发现为什么一台冰箱100万。我以前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啊！我想知道那里有什么厉害的100万冰箱？
0: 真的很厉害，他们有很多里面有过滤的。一些系统，所以他们的蔬食水果放进去保鲜程度真的比一般的好。这次我用了之后要定期帮他们换滤芯才知道，哦，原来
1: 冰箱有滤芯。
0: 对，冰箱有滤芯，水有滤芯，有滤网，有在那个循环，所以那种效果就跟像有的说蔬菜箱里面放苹果，好像蔬菜什么的会比较容易保鲜，其实大概就是那个逻辑道理。所以他们的食物放进去真的比一般冰箱维持的久。
1: 哦，我还想聊洗衣机，我跟你讲，因为之前在杭州装修我们之前的房子的时候，然后我很爱洗衣服，后来我在找洗衣机，我发现有一个牌子，它是全不锈钢的洗衣机，所以它没有任何的橡胶圈啊、塑胶在里，它的内胆是零件里面，所以它可以确保就是它的细菌的那种程度，我觉得超棒。当然很贵，但是我觉得我每次洗衣服都觉得好疗愈哦。
0: 真的，像我以前都不知道，原来烘衣机那种全美式的烘衣机要拉排气管出去，台湾的很少。原来那些棉絮什么的，它其实烘衣服过程中要随着排气管排出去，
1: 这超棒的。
0: 真的，我就觉得哇，原来还有，而且用电啊、电量都不一样，另外申请啊，什么三相电什么的。
1: 那例如猫毛太多的话，那个排气管就很好用了，
0: 没错，
1: 你不用一直搞滤网，
0: 对 对, 對，
1: 因为那个毛你实在是。数量一多，比如17只缅因猫，我家的话，那轻到炸，
0: 太厉害了！不要说轻的，光扫地就扫不完。
1: 对啊，所以有扫地机器人。
0: 嗯，对。
1: 所以我觉得台湾
0: 扫地机器人现在是标配哦。我大概做到的每一个都要你固定给他一个
1: 几台啊，
0: 因为他会给你，你要给水要 要垫，要让它回去那个位置。
1: 嗯，
0: 所以那个动线设计现在都变成我们设计里面要先想
1: 刚需。
0: 对
1: 对，我以前那个客变都没有少练习的这一块，现在都有了。
0: 对，现在都有了，
1: 应该不止一台哈。如果房子大，
0: 对，如果房子大，嗯，没错。

0: 而且不同的时间定位怎么进出。
1: 那我想好奇一下，就是你在原虫那段时间也很久对不对？
0: 嗯，应该有个三年吧。
1: 然后那些也是科，应该算他们应该常办为主，
0: 对，他们也是常办
1: 办公室银行类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在汉相也更久，
0: 对，汉相因为潘基事务所旗下，
1: 对，
0: 所以我们做的常办更多。我在那边待了十年，
1: 妈呀，太长了！
0: 就认识很多企业主，认识很多厉害的人。企业主那边派出来的对口，每一个都是专家。你说我们自己当 PM 的，要不要更用力的做功课？
1: 更懂，对
0: 对，就是虽然大家都以为室内设计只是在做室内美感那一块，其实不是，
1: 大大相反，
0: 完全不是。
1: 后面的机电
0: 这些配套的设施，如果你都不理解，你的美感不会出来。而且对于办公室来说，是机能大于美感的空间，所以你如果没有让这些功能性能够先满足业主的需求，你设计的再美都没有用。
1: 住家有逻辑，
0: 对，
1: 厂办更有逻辑，
0: 是有企业文化。对，所以我很喜欢做办公室，这种大型厂办。
1: 相比于住宅而言，厂办更让你有那种热情，
0: 它含了企业文化在里头。然后每一个企业不同，你会发现做事的方式跟态度都不会一样。对我来说，设计以外要有这些附加价值的学习更好。
1: 那我问你，有应酬吗？
0: 不应酬，我待的公司都不用应酬。
1: 其实根本应酬就不是刚需。
0: 是，对，顶多就是因为我都要面对最后的大老板，所以我就是牺牲我的六日。
1: 对，他们也很忙啊，哪有时间跟你吃喝？
0: 很乐意同理心配合他的时间。他愿意出来给你拍板，你为什么不要？
1: 要争取节奏，
0: 对
1: 这个推进的时间。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你这样待35年，你有留时间给自己吗？你都在服务别人。
0: 这十年我比较有这样的概念，就是不上班，自己成立公司之后比较有。以前在公司你就会觉得哇，我很重要，我很了不起，没有我不行，所以我大概都很少请假啊什么的，工作要一直往下推。但是自己出来之后，你发现哎，不是这个节奏，我可以自己控制。当然我们规模也小了啦，就是我可以自己控制我要的时间跟我要的空间，所以你会觉得你不想上班了，或想要出来了，大概就是因为你整个的身心机制了。对，你想要调整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了，
1: 那个脑一直在被那个压榨压榨，然后一直在承受承受承受，然后可能身体开始有点反应了。
0: 对，你的身心开始，你觉得上班不开心了，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我要跟着我的心走，所以我决定要先停下来。就是很多人来找你就哇，我说不是，我不是因为公司不好离职，是因为我想停下来。
1: 是是是，
0: 对，
1: 因为太负责任了。
0: 真的
1: 非常负责任，
0: 以前责任感太强了，强到
1: 现在也是啊。
0: 现在比较好，说没我还有别人，以前是真的以为没我不行。
1: 你觉得当时没你行吗？应该也不行吧。
0: 一个热血，就是走到人生大概，我好像是45岁之后，我大概就觉得不行了，我要停下来。就觉得棋不逢敌手了。那时候我跟我老板说棋不逢敌手了，我要停下来。
1: 什么棋不逢敌？
0: 棋不逢敌手。
1: 棋不逢，
0: 我觉得我在这个团体里面我没有对手，我没有进步了。
1: 我跟你讲，就是其实就是怎么说，这个热情哈，会让人一直推着走的时候，是因为他觉得哇，这个很好奇，我也想学，哇，这个我也感兴趣，我也想要征服到。所谓棋不逢敌手的意思就是你都会了，你都进图你也会了，然后大上市公司老板你都对接了，你都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其实后来你就会有心，有一块心是空的，因为有一个东西没有被填满，就是你自己的心。
0: 那时候除了同事，根本也没有什么跟同学朋友什么的互动都没有，你就是第一时间就是觉得工作要摆在最前面。很多人在等，很多人在那个，
1: 而且你又觉得我不想辜负他。
0: 对，
1: 我要给他超过他所希望的东西。
0: 是，所以后来停下来慢下来，发现其实事情也可以不这么做，会找你的，会信任你的，会想要你协助的都还在，
1: 还是会需要你。
0: 对，都还在，
1: 因为你的人设就在那了，
0: 用你的节奏

0: 可以来做这些事情。其实我现在公司很少加班，非不得已我们不加班。
1: 那你是画画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我学生时代就是纯美术，有一半的

0: 回来，我想要画，因为画有画很疗愈，它是一个可以反复重叠，可以一直在那边琢磨的一个消遣，我就去报了。在学学，那时候有个老师在学学上课，我很喜欢他，我就去上。可是，一开始我的业主都约六日，所以
1: 冲突到
0: 他只要一约，我就放掉我的画画。
1: 对啊，
0: 那时候还没办法下定决心。
1: 以你的个性，一定是
0: 好，可以。前半年我都在缴钱浪费，后来我就下定决心，不行。可是，当你一旦决定，我礼拜六，那时候是礼拜天上，我礼拜天不行的时候，你的企业主、你的朋友、你的老板，
1: 他们会知道，
0: 都会把这时间让开给你。
1: 嗯，
0: 只要你坚持，
1: 嗯，
0: 我发现只要你坚持，他们都让给你。后来慢慢我就开始持续，我画了十几年嘞。
1: 嗯，你的画真的很好，
0: 在现在
1: 很棒，
0: 纯兴趣，到现在还在画。
1: 嗯，别说，但是。嗯，你画了画画的时候，你应该状态很不一样哦。
0: 不一样。
1: 我们来聊一下逻辑思维，就是以一个三十几年，然后那个逻辑思维是一直在工作工作工作，然后逻辑性的理性思考跟业主的这种，因为你是做那个专案管理嘛，
0: 嗯、
1: 对啊，除了设计之外，你主要是专案管理，
0: 管理
1: 对、嗯，你要那个 schedule 啊，然后那些逻辑性东西，那你到了绘画的时候，绘画是没有逻辑的吧？
0: 对，所以我且战且走，我的画画是且战且走，我不预设立场，今天感觉到哪画到哪，可能我会想一个题目，但是画到哪感觉到哪，我就这样画，我不会预设说我今天要走什么风格，我今天要怎么画，不会。且战且走，我会enjoy这种当下的心情，不像做工作上面，你要把计划规划得很好，尽量能条列表格，把一二三从星期一排到星期五进度是什么，所以我很会排工期，我现场掌控也很好，但是这个对我来说太硬了。那画画我没有需要这样，画画是一个我喜欢就好，你喜欢你就买，你不喜欢你就看欣赏，我不会伤害到任何人，也不会影响到任何人，所以我常说创作这件事对我来说真的是舒压，
1: 很疗愈。
0: 对，就是我开心就好，所以我们的且战且走，所以我有一群画画的朋友，我们在一起也都很厉害的业界精英，有律师有什么，那我们在一起就是纯画画，纯聊当下的感觉，我喜欢的颜色，你喜欢的颜色，你看到什么，我们也没有在追求画的像，其实画画不是要画像这件事，而是画你的心情。
1: 我也觉得，像你有时候画的花，我就觉得特别有感觉。而我不会用漂亮来形容，是因为漂亮是有形有体，但是那个美很有感觉，是一个你就会想一直看它的那种颜色变化，那个氛围。一个照片挂在一个空间，它是一个照片。一个写实的东西，可是一个画逛在一个空间，它是一个感染附近空间气息氛围的一个能量。
0: 学画对我来说不是学画，就是我画画对我来说在设计上有很大的帮助。一般人不会去看到负空间。
1: 什么叫负空间？
0: 就是形体以外的空间，一般我们会聚焦在形体。
1: OK，
0: 那但是对我来说画画我们会看到负空间，所以色彩的颜色跟画的构图很重要，其实很大时候都是负空间。像我们在画素描速写，你要把人体比例抓对，很多人会画外轮廓线，我可能会先抓负空间，你的比例就会对。
1: 你反过来，
0: 对，所以对空间来说，负空间也很重要，它是一个对比烘托的概念，颜色也是比较出来的。
1: 对，
0: 我常跟同学说，你看到的白，一个空间里面白有很多，
1: 嗯，
0: 单独看都是白，
1: 嗯，
0: 你放在一起看，
1: 一堆白，你
0: 放在一起看就有落差。
1: 对，
0: 好，所以很多事是对比出来的，所以负空间很重要。
1: 嗯，
0: 室内设计的这个空间也是，它是立体的。你不能只做那个点状的东西，负空间很重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画画对我来说真的是加分。
1: 嗯，从逻辑梳理来看，一个设计，我们先从平面开始，其实它是个二 D。
0: 对，
1: 平面虽然是动线跟逻辑性的习惯性的动线分析，然后后来长成立体了。我们有三 D 有效果图，当在生成三 D 效果图的时候，我们负空间就出来了。
0: 对，
1: 那个
0: 对比的那个空间就出来了，它会让你空间比例好不好，对不对？其实是可以很明显的。
1: 精不精彩？
0: 对，
1: 也是负空间，怎么退让，怎么烘托主体，
0: 而且表情
1: 怎么聚焦？
0: 色彩其实对我来说就是表情，灯光、色彩都是表情。但是你的量体好不好，空间好不好，其实不是表面的那个

0: 二 D。
1: 所以说，你觉得设计费重要吗？
0: 重要，我设计费不便宜耶。我设计费算是高的，只是说我花的时间太多，我比业主还在意，所以有时候设计费就这么花完了。
1: 就是我一直讲说，最近一直有人在聊到珍惜羽毛这件事情。如果你遇到一个很不可理喻的政治，没有设计费，你就不要做嘛。
0: 对，我觉得不可思议，还有人限制业主可以改几次。我说没有啊，无限次到他满意。嗯，怎么可能说哎，三 D 改三次？
1: 那因为你够贵啊。
0: 什么无限次？你就觉得不可能啊，因为连我自己住我自己家，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当机立断的去决定，那你怎么会要求一个不在这个专业类的人想事情可以想这么清楚？
1: 想明白，
0: 对，
1: 他根本还不认识自己需求。
0: 我的导引很重要。如果是笨的设计师，我大概就搞得天荒地老。
1: 是，
0: 但因为你有经验，你可以抓到他的重点，你就可以聚焦在那个重点上，不要漫谈。所以我会引导那个步骤，我不会在一开始漫谈一些美感的事，不会。
1: 我知道不会有人跟你杀价设计费，因为你都是科技大佬，
0: 从来没有杀价。
1: 因为你的过去的那个公司累积都是科技大佬的那一圈。那如果那些小白遇到杀价设计费怎么办？
0: 基本上我不会接那样的案子，欸，因为这些科技大佬他知道我的工作态度，他跟我互动过，所以他会信任我。更何况。我也不会拿他们去做宣传，很白目。像你刚刚在讲分寸这件事，该守口如瓶的我一定守口。
1: 真的，
0: 因为住家是我常跟学生说，住宅做完不是变朋友就是变敌人。
1: 真的，
0: 因为你太了解他的私生活。
1: 对，
0: 这个私生活不是你随便可以拿来说口的。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网络啊、媒体啊，很多案型啊，就是这个设计师做出来案型都长得。大同小异，
1: 就是一样，表情都一样。我想怎么会有长得都一样的人种呢？
0: 我碰过很多，不能很多了，三个以上业主看过那样的案型之后来找我的，他就跟我说我为什么跟别人家一样。很多人也有业主来找我，一开口就说我不要现在你在媒体上看到那些黑黑灰灰的样子。我就想说，哎，他们都很有自己的主见，这样的业主我还蛮喜欢。就是。真正有想法的业主不会允许设计师做出来的，
1: 我要
0: 我家跟你家跟他家怎么会长成一样的？
1: 这个参考图
0: 对，所以就是说你要很清楚的去抓到业主的这个重点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他一定有很明确。我的业主都有明确的自己想法了，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
1: 会不会可以理解为会杀价或是会要求不要设计费的甲方可能是对于设计都不了解？
0: 对，是啊，是啊，很多素人，所以也有一群，我常常在说也有一群设计师，我们会觉得哎，他设计的好像也不怎么样嘛，就是装修，可是他的生意可能比我还好，好，因为还是有那样的客群，我们不能否决那样的客群。就是他一年接的案子可能比我多十倍，好，虽然金额不大，但他有那样的客群、那样的需求。但我必须说，因为对象会让你比较吃力，因为他不是这么了解，所以你花的心力要够多。如果你花的心力不够多，很多纠纷就这样产生。
1: 对，
0: 这种纠纷很多，因为业主不了解，
1: 期待不一样。
0: 对，期待不一样，就是那个不是一个公平的一条线上。他根本不理解，那你要能体谅他的不理解，你才能往下走。否则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么难搞啊？两个硬碰硬，我常在说，当他对你没有信任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再做了。
1: 那我想问，就是如果人家拿你工程报价单，然后丢给别人，把那个单价删掉，让别的工班不知道的工班去写，
0: 我自己不会遇到了。我还这么说，我不会。我的客户不会找我又找别人，
1: 对，
0: 但是我会鼓励这样的人，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报价单写得十分清楚，我用的数量是多少，我的品牌型号，连型号都要写。在这样的对等情况之下，我给你空白报价单，你去找人比价，一定有比我更便宜，因为我们的做事方法不同，但是要在一个标准的报价单上面去做比较，比较公平。所以不要写疑似，不要写品牌，不写型号，不要写同级品，好，那样子对你自己来说太没保障，
1: 很模糊，
0: 很模糊啊！别人一定估的比你便宜，一定，因为业主既然要找第二家，第二家也知道他是备选，他一定会搞得

0: 便宜。那事实上便宜可不可以做，一定可以做，因为有很多业主不理解的后面背面里面的东西他都可以。
1: 其实我觉得就算写得很清楚还是可以，
0: 至少在同一个等级跟型号下面比较，那个落差值不会太大。
1: 像大陆报价还有的会把人工写进去，人工的那种
0: 写工时吗？
1: 类似
0: 几个
1: 工，对，
0: 我宁愿他写几个工，
1: 对，
0: 不要只写一次。
1: 对，
0: 比如说我今天只是来挂一件什么或是装个什么设备，我需要几个工，就明确的写。我们在同等的工下面，你的工资多少，我的工资多少。
1: 嗯，还是以信任为基础前提。如果你既然信任这个设计师，你真的后面不要再去做一些比价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很泄气。
0: 所以我才说，设计师自己要争气。
1: 对，
0: 我们该放手就放。
1: 对，
0: 我们不要每个案子都想接都想拿。
1: 对，
0: 就宠坏了这些
1: 业主。对，是是是，如果人家来找你比价，你就说。我这报价单我不写哦，那你去，你是谁报给你去找他？
0: 真的
1: 对，
0: 因为真的什么都可以做，
1: 对，
0: 看你要付出多少，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在我们室内设计来说还蛮贴切。
1: 我也曾经看过一整本的报价单，你
0: 有
1: 一整本给他拆的超细，
0: 是是，
1: 因为超细的目的是让你看不懂，
0: 让你列项变多。
1: 对
0: 对，是是啊是啊，所以这里面很有技巧。我宁愿就是你找你信任的。或者是你不认识，你找口碑好的，请人推荐的，都好。
1: 对啊，脚链几个那个都可以分开写、啊，
0: 都可以分开写，而且脚链品牌不同也差很多钱，很多业主不知道，因为这些都在你成果背后才看得到的，
1: 对，
0: 没有人去关心。他觉得你为什么比较贵？我用的五金，你不用讲，我的五金都会是好的。有的是你不讲，我就是五金最可以用的、堪用的而已。
1: 对啊，
0: 这误差很大哎、欸。一个五金可以差到上千块，
1: 没错，水龙头什么都是。
0: 对，
1: 我一次信任就永远信任吧，不要再。
0: 真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做到，我会尽量让业主信任你。当他信任你，你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做的时候，你会告诉他不能做，他都会接受。
1: 嗯，
0: 我替你想办法。可是当他不信任你，处处怀疑你，你什么都很难。
1: 是，
0: 嗯，所以我觉得信任很重要。
1: 好，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设计界大宝典，35年资历在
0: 分享
1: 的红星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的收听也是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特别的节目。观点观点这个节目，其实这个名字大家一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用两个重复的词。事实上呢，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观点呢，谈到的是我们这个 Needs 的辖下所这个特殊的一个新闻的机制的名字，叫做观点新闻。第二个观点呢，是从观点新闻的角度来谈一些我们看一些事情的观点，所以把这两个观点加在一起呢，在名字上就出现了这个所谓观点观点这样子的一个词的重复用两次的这个现象啊。换句话说，我们在每一次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要跟您分享的可能是一个各位所共同知道的，不管是

人也好，事也好，是一个现在的事，是一个历史上的事，或者是一个跟大家所关心的议题啊的一件一个主题的一个观点。各位知道这个观点的形成啊，事实上在我们这个舆论的整个的运作上面来讲呢，是属于比较后段的东西啊。在这个之前呢，它必须先要有一些跟事实相关的一些了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对于事实的采访在先啊，对于这个事实之中的议题的归纳在其中，最后呢，在这个议题 的反复的分析跟讨论之下呢，来形成观点。所以其实呢，在这个我们说从新闻的分类的这个层次上面来讲啊，其实这个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辛苦也比较吃力的。但是呢，我们觉得一个媒体啊，它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它必须要自我替力，能够做得到这样子的事情。否则的话呢，我们只是在事实层面上面去报道，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觉得我们今天台湾的这个媒体的运作啊，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太多的资源都放在这个所谓事实的搜集上。各位看一个事实发生，不管他是就说这个柯文哲要出庭好了，各位都可以看到有多少的摄影记者在现场，但是所报道出来的东西呢，其实它的一致性，它的相同同质性很高。但我们有站在这个民众的立场，我们比较希望能够从这个事实中间能够听到这个新闻的系统，它可以透过它的这个新闻的机制啊，或者是接触到对这件事情了解的一些专家，或者是这个各中之人，能够谈一些对这个事的看法，一些见解。我想这个就是所谓的观点的问题。所以我们呢在这个节目的设计上比较走这个走向啊。我趁今天这个时间呢，也给各位做一个这个方面的说明。好，今天是空军节，所以我们先祝这个所有的空军弟兄们过节愉快。谈到空军呢，其实这个是我们的三军里面非常这个辉煌，战史辉煌而且令人佩服的一个军种啊。从这个建军，在从抗战前前后后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想我们空军屡创佳绩啊，其实它应该说是至少是我们中华民国可以长治久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啊，其实跟我们所谓这个国家整体的发展呢，其实有一点的关系。大家一听到这个就觉得可能很严肃，其实要说严肃，我们真的直接面对这个主题来讲，其实它有它的严肃性啊。但是呢，我们接触到的跟这个主题相关的很多的建筑与报道的呢，显然感觉上要不然就是立场鲜明，要不然就是好像有一点官样文章啊。很多的论述各方面它都是在同样的一个方向上，要不然就是正面，要不然就是反面，没有一个很客观的很中准的一个这个方面的一个揭露。而我们今天呢，刚刚好在这个主题之下呢，能够有一个机会能够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个所谓的观点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这个主题啊，就是谈到我们大家所共同认识的一位历史上的人物。这个人呢，在台湾呢、原本他是一个大家都非常非常尊重的对象，可是最近来这近来这几十年的这个政治氛围啊，很遗憾的让他在很多地方呢变成大家批判的甚至于是诋毁的对象啊。这个一来一往，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这个发展，其实有的时候让人觉得很感慨。他是谁呢？其实他就是我们大家所共同认识蒋中正总统啊。蒋总统是在民国64年离开我们，他过世了啊。事实上，他带领这个国家走过了非常非常多刻骨铭心的过程。要不是有他，我想抗战可能打不赢；要不是有他，我们就算是到了台湾，可能我们也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处境啊。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整个的社会上面对他的这个批判呢、大概多的就在所谓什么白色恐怖啊，甚至于扯到228，或者是讲到很多这个他在带领国民政府执政的过程中间有的一些这种所谓裙带关系啊，甚至于可能他的这个家族的系统的这些贪污腐败的黑幕种种种种。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那些东西全部都是空穴来风，但是呢，历史有它的背景啊，它是一个连续的线，它不是一个单独跨定跟不前面不接边后面不接沿的就中间这一段东西。所以呢，事实上呢很多的事情基本上它有它的成因，它也有它之后的后果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一点对任何的一个知识分子而言

0: 应该都是自我要求，也是我们自己认定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要生成一个看法的一些必要的条件。我今天要给各位介绍一位其实是非常难得，也是在现代啊当代，针对这个历史也好，针对这个所谓像蒋中正总统这种政治人物的这个评述啊的一个非常客观而且非常详实的一位学者型的人物。这位他的名字呢叫做杨度，我们叫他杨度老师哈，因为他事实上在学校任教，他也是个教授。那杨度先生呢，他事实上他在媒体也相当的一段时间。最重要的呢，就是如果按照台湾这个非常约简化的去约简一个人的立场的这种习惯来看，杨老师他原来并不是大家说是这个所谓根正苗蓝的这么一个背景啊。他在他的比较年轻的时候，在中壮的时候，其实他在很多的反对运动上面，他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啊。甚至他对于当时的时政有非常多的批判。可是现在呢，我认为就是一个学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君子人呢、他必须要忠实的面对他自己所发现的事实啊。所以杨度先生在他最近呢，我们就发现他对于这个，至少对于蒋中正总统的这个之于台湾的价值，他有一些非常在我们看，我们觉得非常中准，而且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些见解来发表。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的影片啊，事实上就是这个杨老师他在一个以探讨蒋中正总统跟台湾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他的价值的这么一个为主题的一个研讨会上他的整个发言的过程。因为我们觉得他实在是这个里面有太多的见解是非常精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与其一段一段的来听，不如我们一气呵成，我们来听听看杨老师在这个主题之下谈谈看他对于蒋中正总统的一个看法，跟这些看法背后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我相信这个对大家来讲有很值得参考的地方。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也是来听这一段这个演讲的实况。
1: 谢谢道一兄，也谢谢黄教授。我记得蒋万安要选市长的时候，他不是被攻击吗？然后他就很困惑，说如果面对这个台湾史怎么办？那时候因为中正纪念堂的关系，大家一直攻击他，他作为后代的。我当时就去，他找我，我去跟他见面，我就把这段历史稍微讲一讲。我就跟他讲一个观念，说对于老蒋总统的历史功过，你不用怕他在中正纪念堂跟你计较，因为中正纪念堂存不存在，其实世界的历史已经把他做了定位了，他是一个世界史的人物，而不是一个只有台湾史的人物。台湾本身要去定位蒋中正先生，根本是只是差其中的一个范畴而已，他事实上是一个世界史的人物。因此我说到最后你中正纪念堂怎么办，我当时给他一个建议很有趣，他后来讲了，我说你就把中正纪念堂改成台湾建设纪念馆，他讲了。然后我说好，然后你让台湾的老百姓出来公投，看是谁对台湾最有建设贡献。我相信投出来第一名一定是蒋经国，那你民进党敢不敢投？你就是不要每天在被他攻击的时候，永远是仿佛是你内在里面欠了台湾什么事情一样。没关系，老百姓其实是对这段历史有他的认知，要有这样的自信，而不是好像你永远在那个愧疚里面，他永远刺你一下，你就永远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愧疚里面。当然这是我觉得后来这个问题，因为他这样投了讲了之后，民进党好像就退了这样。当然这就是我对于蒋介石先生的一个历史定位，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世界史的观察，世界史的定位，而不是仅仅你在台湾只看到228，看到白色恐怖，这样是不够的。那我今天比较想谈的是从大历史，就是黄仁宇的大历史来看。因为我们在看蒋介石历史的时候，

很容易只看到他个人的。可是黄仁宇是从中国近代史谈现代化的历程，也就是从清朝以后，中国一直没有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基础，因此他认为有两个人完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一个部分是他认为是蒋介石先生，他完成了政治的上层的现代化，建立了民主宪政。可是当时的中国，他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中国本身是没有现代化的基础，现代化的基础是要能够在数目制上管理。所以当我们立了宪法的时候，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选举呢？中国没有好的户籍制度，中国没有彻底的人口普查。你知道在抗战完之后去做人口普查的时候，整个中国的很多报那个家庭户口的时候，家里可能有三个男丁，你只敢报一个，因为你会被拉去当壮丁，去当兵。所以其实中国的户口、地籍、土地登记等等，其实它的现代化是不够，因为清朝本身就没有了。那么民国成立以后，根本没有一个安定的时期，我们把中国做一个现代化的数目制管理，你的人口、你的土地、你的资源、你的户籍，你这些基础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实施民主宪政？所以黄仁宇认为说，蒋介石只完成了政治上的宪政的上层结构，而毛泽东在底层里面搞革命的时候，他才完成了他的底层的革命，因为他对于基层的这些人口、这些资源，他算得很清楚。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坦白讲，我觉得好像比较了解蒋介石先生。为什么？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造山者》之后啊，我就重看那个谁孙运璇跟李国鼎的传记，我重看说他们两个在后来为什么在台湾成为塑造科技产业的那个制造者。我后来因为在他传记里面看到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面对中国抗战的历程，那些很艰难的故事。当然我在中间看到一个，那个时候李国鼎在英国念书，然后他得到了，他跟一个核子科学家叫罗塞福德，罗塞福德呢是当时全世界最尖端的原子物理的，就尤其是后来变成做原子弹的那个原子物理的最尖端的科学家，他的学生里面有十个是得到诺贝尔奖的。李国鼎在跟他学习，可是抗战一开始他就坐不住了，他非要回国来参加抗战。可是你知道老蒋总统做一件事情吗？他派了作家冰心到欧洲去劝这些年轻的学生说，你一定要把书好好念完，你的知识念好了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他会做这样的事情。同样的，1942年的时候，孙运璇那个时候在中国到处去建一些电厂啊，做一些基础建设。可是在重庆那里有一个资源委员会，在1942年派了孙运璇到美国去。那个时候正在抗战，正在最艰难的时候，打得那么艰难的时代，中国跟美国一起对抗日本嘛，然后美国也开始打仗。可是派他去美国干什么？去学电厂，去看美国的田纳西的那个水力发电整个系统。他花了3年时间在那里学习。为什么要学习？因为资源委员会知道中国未来的长江、黄河都是有水资源的，你要学田纳西的那个整个水利系统。它本来是洪流滚滚围获整个区域的，后来因为做了水坝、做了发电，然后造福了在地的百姓。孙运璇要学的是这个，当然不只是他，还有学的是钢铁啦，或者化工啊之类的。那为什么这些东西觉得很动人呢？因为你想啊，在打仗打到那么艰难的时候，蒋介石先生还在想，打完了战争我们怎么建设这个苦难的国家。你要开始培养一个未来的人才，现代化的人才。所以孙运璇就过去学习，他非常的认真，

0: 孙立权学的时候，他是把跟着那些美国的工程师去爬电塔，去计算那些水的流量，学得非常之细致，然后做了很多的笔记。他是希望未来这些笔记可以带回国，可以让许多人未来的孩子、未来的学子可以学习的教材，记得非常详细。很有趣的是，后来1974年2月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小星星豆浆店决定台湾的未来的产业方向是走电子产业嘛？哈，然后呢，2年之后派出了第一批的学者专家到美国去，就是那个后来台积电的董事长啊，或者曹新成啊等等，这一些未来科技产业的新贵派到美国去学习。去之前，孙立权跟他们讲话，讲的是什么？讲的是1942年的时候，他到美国去学的那样的一种心情。他告诉他们说：“你一定要把所有美国最细致的工作流程一点一滴记下来，因为你要回来，未来要建设中国。”所以要让他们学的科技，就是当年他到美国去学的。然后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孙立权在美国学了3年的，你知道他的当时的最大的愿望是说，我要回国去建设电厂，让老百姓可以不用再点煤油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电灯。那样的一种心情，是一个国家要从最艰难的、困难的一个处境里面走向现代化，所以即使点上电灯，都是那么重大的一个愿望，是在抗战刚胜利的时候内心的一个愿望。那么我会回头去想起说，那个时候的带领整个中国的蒋介石，他内心是怎么想的？他其实就是一个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的中国，所以他才在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其实他都还派着人到美国去学习。那因此我用这个心情来用这样的一种他的心情去想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小的时候在浙江奉化是一个乡村的孩子，到日本学的是军事，完了回来跟孙中山革命，然后碰到军阀等等。其实从中国应该说，他从来没有一个安定的可建设的时期，可即使在那么艰难的情况底下，他依然派了人要去学，所以他心中一定有一个梦想，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的中国，即使在抗战的时期。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愿望在1945的战争抗战胜利之后，很迅速的就卷动了内战，而内战之后他撤退到台湾。那撤退到台湾的过程也是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为什么？全世界所有败退的，就是被打败的流亡政权，带着黄金就跑掉，流亡到世界各地去了。可是他的流亡，他不是只有运送了黄金到台湾，同时也运送了故宫的国宝。但是我觉得这两者都还不是最珍贵的，我觉得最珍贵的是他居然去带了，去北平，去载那些中研院的院士、那些学者过来到台湾，先载他们到南京，从北平撤退到南京，之后还有许多撤退到台湾。刚刚陈教授说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过来，其实说真的，中研院真正过来到台湾，你知道占多少吗？12%多而已，院士。其他13%左右是在美国，所以75%是留在大陆的。有一次我去大陆演讲的时候，跟他们讲到这件事情，说绝大部分留在你们这里，他们都愣住了，说哈，原来这么好的知识分子留在这里。他们说，老师，那他们后来的际遇？我说后来的际遇要你们自己去写，他们际遇是多么惨烈。我们都知道知识分子在大陆他的生命际遇真的是非常，后来在政治运动里面非常的悲惨。可是这些知识分子来到台湾之后，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 文化在一起的 一群人。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只有说院士啊或者用飞机载的人，而是说因为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南迁，也就是因为台湾岛很小，所以限定的一个范围就是说你要大学的教授或者学校的校长或者党政军的干部，所以来的按照当时的统计大概135万人左右，那么军队大概占了65万人，总共65万人，其他的一般民众大概65万人左右，那么中间有30万是知识分子，而30万的知识分子到台湾的时候，台湾当时只有一所大学，就是现在的台大。台大是一个总和大学，因为1945年之后有一段时间是傅斯年来改造台大，它变成一个大学。那其他呢，只有台北工专、台南工专，就是后来变成成大，还有一个台中农学院，后来变成中兴大学，其他的大学都是后来建立起来的。而且台湾的这些学校都只有一个特别的，就是日本是一个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一个大的政策，所以它并不培养台湾有思想的、有人文科学的、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所以基本上都是技术性的，做工专、做商专、做农专。因此我们就看见了，其实蒋介石来台湾，他很重要是重新把这样的一个一个整个大学一个人文传统给复原过来。过去台湾在日本的政策下是没有人文传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对台湾的一个贡献。那么再谈到的就是说，我觉得他的生命中一直想要做现代化，现代化里面当然包含了选举还有社会管理，也就是经济的现代化。而1949年来的时候，他看见的当时的国民政府到台湾，发现台湾其实有现代化的基础了，也就是好的护政，这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所建立起来的。当然我们知道日本是为了剥削台湾，所以他有一个很清楚台湾资源的掌握，哪里是可剥削的，哪里有山地林野的资源，哪里有土地资源，收多少税等等。那么这样的现代化基础使得蒋介石对于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管理可以在台湾很容易的落实，也就是黄仁宇讲的蒋介石在脑海里的现代化是有一个政治的上层结构，可是他没有下层的基础，可来到台湾之后，台湾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基础，一个可以在树木之上管理的社会基础。所以我们在回头看到他对台湾的社会管理的时候，包括了土地改革为什么很容易实施，因为有很好的户政系统，乃至于对于佃农土地所有权等等非常清楚，在大陆你根本弄不清楚，因为经过那么长时期的战乱，中国近代史没有能够把土地的产权好好弄清楚。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台湾的土地改革或者现代化的过程能够让他的理想得到实践，是很重要的一些一个社会基础，就是恰恰好他的上层建筑的理念可以在台湾已经有下层的这些社会基础上给实践出来。那也因此我也曾经在写到那本书叫《暗夜传灯人》里面特别谈到了1949的我跟那个杨汝斌老师两个想法相接近，他叫做南渡，但是我称之为叫渡海传灯人，就是从传了文化的灯火的人，不仅仅说是不仅仅是文化上的这些人而已，还包括了艺术家、思想家。我觉得很微妙的是这些思想家里面怎么会包含了常常反对他的这些自由派的？其实最有意思的是，原来《自由中国》的这个杂志的举办是胡适在1949年从中国大陆要离开的时候到美国去，他在船上写信给蒋介石，蒋介石同意办的杂志。因此，这个杂志有意识的要宣扬自由主义的思想。 就这样办起来了。
1: 那我们就不
0: 可是
1: 不说那个
0: 从来。

0: 没有人想到的
1: 是
0: 自由主义的自由中国，恰恰好就是后来党外民主运动的理论基础。你们可能不像我，因为我小时候是读这些叛逆的书，所以都是批评国民党的哈。我早年也是批评国民党的，所以我读过那些自由派的、自由主义的，跟乃至于1970年代到80年代的这些禁书啦、自由派的这些党外运动啦等等，所以我跟林正杰跟这些党外运动很熟。他们早年都是读《自由中国》的那些书，受到他的影响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了台湾的民主化的时候，并不是只有，我是说蒋介石不是只有带来了文化上的影响，其实台湾后来的民主运动也是他所带过来的，只不过是这些是《自由中国》。而我觉得他很微妙的是，他不是只有带来传统文化，他也带来同样会反对他的这些民主的种子，这是最微妙的。你今天看看党外的这些，哪一个人不是读自由中国的书长大的？因为早年就是这些书而已。这就是他真的很微妙的地方。我觉得他的人格里面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层面，特别是他日记出现以后，他生命其实是很丰富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大陆的一位学者啊，非常老的学者，他来台湾采访，我就邀请他去胡适纪念馆看。看完之后啊，那个学者叫资中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资中云是一位外文的非常好的一位老师啊，也当过外交官。他在大陆的学界非常受到敬重，今年大概100岁了吧。他来的时候90几岁了啊，大概7年前吧，7、8年前。好，他来台湾，我带他去胡适纪念馆之后，完了我请他吃饭，我就跟他讲起说，中研院重新在台湾复建、重新建设起来是1958年左右，然后请了胡适当中研院的院长，然后那一次呢，蒋介石去了，然后陈诚也去了。很盛大的，那蒋介石就为了表示对于中研院的赞赏，所以说他称赞中研院，然后称赞胡适，甚至于说，中国大陆正在批判你，表示你胡适对于大陆、对于年轻人是很有影响力的，因此希望中研院未来的研究能够做得更好，然后为国家做什么什么做更好的贡献等等。那么胡适可能基于知识分子就跟他说，这个总统先生，一个学术对国家最好的就是按照他所应该做的研究去做研究，而不是为政治的目的去做什么研究。那其实这等于是顶了他的嘴嘛，哈。但是呢，蒋介石当然气在心里，所以他也没说什么。可是后来就再也没有去中研院了。那胡适常常跟蒋介石顶着讲话，比如说他觉得国民党一党独大，你应该把国民党分成两党，这样子你就有民主政党，有反对党了等等。那蒋介石听了也没有跟他反驳，而且胡适每年过生日的时候他都会请他吃饭，吃完了饭跟宋美龄还请他到家里去一起喝咖啡，当时咖啡比较少的。乃至于胡适纪念馆里面有一个胡适的住的那个房子，我们大家如果有去看的话，你们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它里面居然是有马桶的。哎，1958年建的时候，它居然就有马桶，所以我当时看到就想说，那个时候怎么它会有马桶？那胡适纪念馆跟我说，当时台湾有两个马桶，一个是宋美龄用的，一个就是胡适的。他很尊重他，他习惯在美国的生活，很怕他不习惯，所以特别从美国空运的马桶回来给胡适用。他是这么尊重胡适这样子天天跟他唱反调的一个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啊，真有趣。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跟资中云讲，我说蒋介石最微妙的是胡适这样顶着他说话，可是呢他没有跟他直接对骂，他只有写在日记里面，写这个人不知好歹，如果不是我们坚持下

今天他不知道流亡到哪里去了。日记里面写得非常生气，可是他依然对他非常尊重。后来池中宇就跟我讲这件事情，他说因为这个就是蒋介石跟毛泽东不同的地方。蒋介石他知道在他自己做这些决定之前，包括了他批评胡适或者说其他的决定，任何一个政治上的决定之前，在他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是一个历史的判断，是这些知识分子会给他的判断。这些历史的判断会在他过世以后，或者在更长远的历史里面对他这个人做出判断。可是毛泽东不一样，毛泽东觉得是革命的创造者，是一个时代的创造者，他是一个价值的创造者，所以在毛泽东之上他没有一个更高的价值判断。所以蒋介石对于更高的这个价值判断，更恒长的更高的价值判断有一个敬畏，有敬畏之心，所以他对知识分子，对于人民，对于这个时代的转变，他还有一种敬畏之心，而不是一个觉得自己就是无上的权力的拥有者，无上的权柄的拥有者。那因此这个就是他跟毛泽东不同的地方。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这就是蒋介石特别好玩的地方，因为他知道在他个人之上还有一个更恒长的更长远的那个价值，而这个价值就是他后来我们刚刚看到的，他在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他在战争的后期他还要想到怎么建设国家，所以派了孙运璇，派了一堆专家出去，希望建设未来的中国。或者在最艰难的时候，比如说1949大撤退的时候，他做了一些一个流亡政权没有人会做的事情，居然带了知识分子，一大批知识分子。你要知道你带着人跑出来的话，你是不是要养他们？而他带出来的黄金大概340万两，据说那些黄金在1949年到了后期已经用掉了一半。啊，换言之，你带那么多知识分子，带那么多军队出来，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很快就要把钱花光了。那他愿意负担，又为什么？就因为他觉得他要重新建设，还要再回去，他还有一个未来的愿望，未来的理想，而不是当作自己在流亡而已。所以这个就是我从一个大历史来看的话，我会看到他在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理想，试图在台湾重建他的理想，实践他的理想。所以他在文化也好，在教育也好，在大学的教育建了很多大学，在中学建了9年国教，在经济建设上也是如此。乃至于因为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所以在国家的观念上他还有很深厚的民族主义。他不是只有去看见自己的权利，所以在823炮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823炮战的时候，美国曾经建议说厦门那边打炮打得这么凶，你要不要打一颗原子弹给他们？他问他原子弹打下去是什么后果，结果那个打下去的后果听完，他说这个不能对我自己的国人这样打。当然823炮战的过程中，他也把美国要求他从金门撤退的这个讯息通过中间的管道 pass 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去告诉毛泽东，他的讯息告诉他们说美国希望我们从金门撤退，823炮战之后撤退。他说撤退之后美国要求我们只要保有台湾跟澎湖，金门跟马祖都要放掉，这个会使得我们两边的距离越来越遥远，而且可能脱离开来。那因此呢，这个讯息 pass 到毛那边之后，毛泽东就后来用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了一个命令，而这个命令是最特别的，说我们停止打炮2个星期，让他们补给。那种口吻就是毛

0: 毛泽东亲笔写的，这是大陆的一个对台政策的负责人跟我直接说，彭德怀这个命令说，八二三炮战之后停止炮击两个星期，就是毛的手笔。只有他那个口吻会说，我暂时炮击两个星期，你们一定暂时搞不懂，但以后你们就会明白，他对于会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这个就是毛的口吻，而这样的一个讯息，使得什么呢？使得蒋也好，毛也好，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并没有完全依赖着美国，所以两者仿佛有默契的抵挡了美国，试着把金门马祖切割出去，然后台湾跟澎湖切割开来这样的一个企图。多年以后，1990年的时候，金门会谈发生了，就是陈长文跟乐美珍在金门因为渔船的冲撞事件，因为遣返然后有人在船舱里头闷死的这个事件，签署了金门协议。金门协议签的时候，大陆那边的一个历史研究者说，回想起来八二三炮战的时候，海峡两岸的这个蒋跟毛居然能够把它坚持下来，留下了一条命运的活路，就是未来的谈判居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举行。所以想起来，就是说我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远的大历史来看的话，其实蒋介石并不仅仅说他是政治上或者说是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是说他内心里面，吴宁说他对于中国的长远大历史或者中国的现代化有他的梦想，而他的梦想一步一步他去实践。我觉得他这是在生命里面可能比较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可是他毕竟付出了，而且这样的一个努力的，也就是他现代化的理想在台湾实践出来，而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理想现代的后世的这种享受者，就是是这样的一个建设之后这样的一个地区，而我们在这个地区生活着安定着，而我们是作为那样的一个后世的继承者。那因此我们从看他的时候会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评价，把他作为一个人，一个在战乱中长大的孩子，而对这个民族怀抱着现代化的理想和愿望。当然我们也会希望说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理想也会影响到大陆，而对于未来的大历史有一个更好的更长远的影响。我想我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因为一个乡下的孩子这样长大，怀抱着一个国家民主的大理想，我觉得从人的角度会是有他的一种温情跟味道。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
1: 杨老师的这个演讲的现场啊，我有幸在现场这个亲临听他的现场的这些高见啊，其实我听了以后，我自己心里面也觉得非常感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其实一个理性的社会，一个重视历史、重视史实，而不是很草率的就直接的在这个史观上面要做什么既定的立场界定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啊，按说呢，就像是刚刚这个杨度先生他在他的演讲中间所显示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才对啊，就是其实任何的历史背景，任何的一个在这个背景中间的人物，他越是一个洞见观瞻的角色，其实他的很多的表现啊，甚至于他的很多的行出来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行为，基本上呢他都有一个全面性需要去了解的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的内容，如果我们有了了解跟没有了解，我们再来进一步的针对他的这个历史评价，再能够寻找一个定位啊，可能才是比较中准的啊。其实啊，台湾其实算是一个有良知的社会啊，我们在很多的事上其实我们都显出其实我们并不是一个没有良心的组合。那这个一个有良知的社会应该要对于在历史上面曾经对我们有贡献有帮助甚至于对我们的这个生存有支持的这样的对象应该要有 一个正常的，而且一个、比较接近实况的这样子的一个评价啊，让这样子的真实的历史成为我们口传的内容，我想不管对我们自己来讲，对我们的后代而言，才真正的能够得到这个所谓长治久安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好，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杨明，这里是 NEEDS Radio 也是 NEEDS TV，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观点观点再见。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啊，跟各位分享一些国内国外啊重大的一些新闻啊、时事啊，从国际政治啊到台湾这个选举，那我们也可以聊很多非常有趣的议题。那当然了，这个上个礼拜承诺大家、答应大家这个，但是我一时疏忽啊，也没有一时疏忽啦，因为上礼拜的节目刚

研究的时候，哎，就这个万安市长啊，他就抛出了一个议题，叫做松山机场迁移。那我相信大家过去这个礼拜，我们也被各种不一样的资讯去做非常多的讨论，所以呢，其实原定这个上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亚运的一些状况，就没有完成，但是没关系啊，幸好这礼拜继续来跟大家做这亚运的分享啊，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好，来，这一次的亚运算是结束了，那我不会讲顺利结束，是因为其实还是有一些风风雨雨啦。好，那但是只要这个运动选手们都安全平安啊，赛事人员平安都可以啊。但是呢，这个在媒体呢就直接形容了这个大型噩梦终于结束了。哎，为什么会叫大型噩梦？这样的说法会不会有一点这个非常的严苛？哎，但是我觉得严不严苛，我们接下来做第二阶段的讨论，大家再来各自分享，合个言而至啊。因为确实在很多的问题上面，好像这次爱知名古屋亚运，并不若大家想象中的美好。相较于三年前杭州亚运风光落幕，这一次的爱知名古屋亚运在10月4号的晚间结束。好，那其实对很多的选手、对工作人员、对媒体而言，他们的说法哈，这是引述媒体的，叫做大型噩梦终于结束。哎，讲这个话是不是很重啊？好了，我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也吓到，但是我觉得去细究其内容，大家可以认真思考这样的评价到底有没有错。好，为什么说这个是一场大型噩梦？为什么这一场亚洲最大规模的综合性运动赛事会搞到从选手到工作人员到媒体都哀哀叫，都那边诸多批评？这个相信从赛务、交通到媒体服务，还有整个亚运的曝光度，可以说是没有一项令人满意，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啊！台湾的记者形容说，这个根本就是一场，有老外参加的县级运动会。问题已经不是单一一个环节的失误，而是整个筹办的思维，他们的思维让参与者感觉啊，我讲的是感觉哦，这个好像只是想要把赛事熬过去，好了，办完就办完了啦，对不对？就没事。可是这样子就办完了吗？这样子民众就可以接受了吗？有一个媒体还去讲，整个的使用者感受非常之差。媒体他们从落地名古屋开始接受媒体接待，就非常能感受到亚运跟杭州亚运的这一次名古屋亚运跟杭州亚运的明显差别。三年前在杭州亚运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市区的大型展览会场去设置了一个主媒体中心，那个如同一座这叫什么记者中继站啊，在这一个媒体中心呢，有很满满的电视墙，各个子场馆的直播画面啊，为了方便让所有参与的媒体记者捕捉最新的动态。在那个媒体中心，同时还有两间媒体的餐厅，还包含了官方商品店，理发

按摩啊等等的设施就是一应俱全了。那如果呢这个要转往其他场馆，因为 不一定说这个媒体中心，媒体中心只有发稿嘛，对不对？你总是会希望到现场去拍摄画面啊或者一些什么的，所以他们也有接驳车啊。如果接驳车没有办法这么完整的 handle 的话，他们有大型转运站。反正绝大多数都会让记者轻松步行就可以到。但这一次爱之名古屋亚运反而是将主媒体中心设在距离他们的市区有半个小时车程的京城富头。那因为这一次刚刚有特别讲啊，没有媒体村，所以呢相对的就没有完整的这个媒体接送服务。如果你这一个媒体想要去采访也一样欢迎啊，可以啊，可以去啊，但是到各个场馆呢他只能怎么样，自己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自己出发。那这次他们的这个活动除了附近有 Legoland 以外，还有这个临时作为选手村使用的这个哥士赛琳娜号，哥士达赛琳娜号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民生设施，所以整个媒体中心的工作区域只有几片电视荧幕，那这就会让参与的媒体人认为，跟杭州亚运比起来差非常巨大。那这个包含了媒体的餐厅空间，他们也批评说价格非常不亲民，然后官方商品店呢也相当的阳春。记者媒体采访媒体所需的这些日常在大部分官方没有提供，必须要靠当时的赞助商设的这个小型超市才搞得定。好了，那我觉得对待媒体这样子，你就会感知到这一次他们在于办名古屋亚运的这个设计上面确实是有这么一些的怠慢。因为把媒体中心刚才讲半个小时，它附近只有 Legoland， 我自己也去过，那个车程非常的遥远，那你把媒体中心设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对于每天应该要在各个不同场馆之间奔波的记者而言，大家其实最昂贵的成本是什么？其实就是时间啊。如果你想要搭乘去各个场馆的接驳车，还要先花半个小时前往媒体中心，虽然名古屋车站也有安排接驳车，但是也班次是严重不够，同时发车的时间也让绝大多数的媒体没办法一目了然。那搞到最后，很多的记者就直接我自己搭大众运输工具，工作还没开始体力就耗费一大半。那这个交通问题其实不单单是媒体啊，很多的赛事选手他们的选手村距离这些比赛场地都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个东西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讨论，而且一直以来都为人诟病，那也没有提出一个积极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他们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们甚至戏称这一次在名古屋的亚运啊，叫做名古屋大地游戏啊，因为你要跑到各个不同的场馆，要解一个这个支线任务。那每一个场馆的工作同仁呢，都有自己的执行标准，所以他们采访动线各自为政。那曾经像这个亚棒总啊，反映棒球场的问题，大家也知道，我们台湾的媒体嘛，就也最关心的是中华城棒代表队在亚运棒球项目的比赛。

结果呢，配合的这个主办单位认为啊，有诸多考量啊，所以呢，就变成了有在采访上的种种困难。所以当地的去参与的媒体记者呢，就觉得啦，杭州亚运有一种让专业的来的感觉。那这一次的爱之名古屋亚运有一种各单位各自为政的感觉。好啦，其实这些东西也都跟这一届的亚运赛事的模式也有关。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建选手村啊，你没有选手村，那更别提媒体村了。同时也没有建了所谓新的大型的运动场馆，所以意味着你必须要大量启用分散在爱知县这个原有的各项场馆。对啦，是环保，是资源再利用，合理。但是当这些活动场馆散落在整个爱知县、名古屋等各个地方之后，问题来了，你的交通没跟上啊，你各项的成本也其实是变成摊提到选手、媒体、工作人员身上啊。所以就有媒体直接爆料啊，说哎呦，这个14天再加上开幕前一天，他在各个场馆之间的移动距离高达了1233公里，其中更有一天怎么样，单日哦，通勤超过3个小时，距离移动超过149公里，每一天的步数，自己走路的，扛着机器，扛着电脑，扛着摄影机，要走超过1万步，对他来说已经是基本盘般的存在。这就是现况。这一些媒体朋友们遇到非常大的问题。那这一次的亚运会的筹委会明明知道交通会形成问题，所以他们有一个解决方案，我认为利益良善，叫做什么？交通卡。结果呢，这个交通卡反又开启第二轮的，刚才讲的大地游戏嘛，这个第二轮的解任务就是解这个交通卡。为什么要解这个交通卡？它的开卡额度9000日元，可以加值2次啊，每次10000日元。但是呢，当你余额不足要加值的时候，要干嘛？你要先跑回这个金城富头他们的媒体中心，那你光回去就要半个小时。刚才就已经跟大家讲了，你在采访赛事的时候，因为媒体人数有限嘛，但是要关注的运动赛事，就譬如说以中华代表队来说，我们有打棒球，我们有滑轮板，我们有射击，我们有非常多的项目，有举重等等的，田径等等的，同一时间在各个场馆之间比赛，所以这些媒体朋友们也不是千手观音啊，也是能跑尽量跑啊。那尽量跑的结果就会造成了说，哦，刚刚讲说什么移动距离啊，超过这个1400公里啊，单日移动超过150公里啊，等等的。结果你这些加值的费用，最后还是回归到把你这个成本啊摊提到这些媒体身上。如果想要去看这个跨区追赛，不好意思哦，这个交通卡还不能让你搭新干线，所以只能自己另外掏腰包。所以好了，那讲回来，对中华队有什么影响？在游泳这个项目非常明显，当我们的王冠宏在200公尺男子蝶式下拿下我们首面暌违28年以来首面亚运的游泳金牌，应该是中华队最值得骄傲的一刻。但因为游泳在东京举行，东京跟名古屋你光搭新干线就1个多小时，好几个小时啊，所以身在名古屋的台湾媒体鞭长莫及。所以但同样一样是夺下金牌

来的傅兆选、林玉婷，他们的曝光就会比较大。所以明明就是有拿下金牌的王冠宏，他的曝光度影响非常大。所以当我们所有媒体朋友一定会尽全力的想要让所有的中华健儿们都有露出的机会，绝对不会想要哦特别照顾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我并不认同，而且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只要他们能力所及 why not 为什么不。可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啊，王冠宏，因为你在东京比赛，所以我们只能拿一些其他的画面来补，来跟大家国人报告说啊，你拿到游泳的金牌了。那这些成本，你要想哦，我们台湾的媒体愿意派记者到现场，其实也花了不少的费用，结果你哎该拍的金牌没拍到，那是不是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呢？那这样的赛事真的能够被完整记录、完整呈现吗？过去大家一直认为，哎呀，日本人谨小慎微啊，一定会很注意非常多的细节啦，然后在各方面都会做好充足的准备。结果有去参加的人的回馈是在日本当地这一次的亚运会是超低存在感，名古屋市区照常运转，马照跑，舞照跳，虽然有还是有一定的宣传啊，还是有一些广告啊什么什么的，可是你没有让整座城市融入这一次的活动。那他们就有跟六七月的时候的世界杯足球赛拿来做同步的相比。哎，世界杯足球赛是在日本举办吗？不是啊，但是当时的世界杯足球赛，市政厅也花了很大的动能去让很多的商家搭上这股热潮，去宣传，要大家一起为日本队应援。相反的，反而在这一次的亚运会上面，大家觉得这个跟在地的连结度，好，就非常非常非常的低了。当然了，这次我们中华代表团啊，在运动部部长这个李洋也亲自飞到日本作证嘛，他们认为说，哎呀，我们因为有特别的规划，我们特别的安排。所以呢，就已经很提早的去做了非常多的准备，那这一点该给掌声的，我们还是得给。既然外部资源到位了，但是我们在奖牌数上面，没有得到同步的正向回馈。当然，比赛并不是只有看含金量、含铜量。然后，但这几个我们过去不断宣传啊、讨论的一些重点项目，成绩未如预期。那几位新秀带给我们的期待，哎，也都相对有限。那我们中华队下一批的黄金世代到底在哪里呢？爱知名古屋亚运这次算是落幕了，选手们回家了啊，也开始有新一轮的比赛。媒体们关掉电脑，这场这个大型运动会留下了噩梦般的结论。但是这个大家的反应是如何？下一届还是这样吗？那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好，这个今天很高兴啊，真的比较完整的跟大家讨论了我们这次亚运很多的观察跟讨论，那也期待下一次英雄出少年可以继续为各位做很多不一样大型赛事的分享。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祝福您可以经常的享用美食。听到这里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什么了哈。我们呢最近呢都在进行这样一个跟吃有关的系列啊、怎么样能够吃得好，吃得健康，而且呢也能够呢自己用很简单的方式来烹饪出好吃的食物呢？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让他来跟我们分享啊。今天呢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 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大家好，我是小元。
0: 是，我们之前呢有介绍了24道的家常美食哈。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这个主题系列，就是要用食材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哪一种食材呢？
1: 我们先从鸡开始，因为我们的餐桌上都是鸡、鸭、鱼、肉，所以鸡我们先摆第一。我们先来介绍鸡。因为我很喜欢吃鸡，什么样的鸡的食材做任何的那个菜肴，我都很喜欢，我没有说嫌弃哪个我不要吃，我觉得只要是鸡肉做的都很好吃，首推的应该就是白切鸡。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白切鸡。
0: 也有人讲白斩鸡啊，
1: 白斩鸡
0: 白切鸡都可以。
1: 是的，其实你像那个海南鸡饭，它其实也就是白切鸡的一种
0: 哈。
1: 对，它只是调料不太一样。所以白切鸡也可以用很多调料来做蘸料。那一般来讲呢，像我喜欢做的白切鸡，我喜欢就是葱姜来做它的调料。非常好吃，非常不错的一道鸡的这个菜品。是的，
0: 就我所了解的，就是把这个鸡把它煮熟了嘛，白煮，煮熟然后把淋上酱料就好了嘛。
1: 其实我做的白切鸡呢，我是非常简单的，鸡。

0: 一呢，我会挑大概120天的走地鸡，那个鸡的肉比较滑嫩啊。
1: 那我们要去买鸡的时候要跟老板讲啊，
0: 我
1: 怎
0: 就
1: 么讲？
0: 是去我熟的那个店哈，那个卖鸡的那个地方，我那个老板就知道我要做白切鸡，那他就会给我这一类的，就是大概120天
1: 一
0: 的走
1: 百二
0: 地
1: 十
0: 鸡。
1: 天的话，大概是4个月
0: 啊，
1: 大，
0: 对对对。
1: 4个月大的走地鸡。
0: 对，那我就会选这种鸡来做白切鸡。
1: 那种走地鸡也叫做放山鸡，
0: 对，放山鸡，
1: 就
0: 没
1: 是它
0: 错。
1: 自己哦会活动的，不是被关在鸡
0: 哎，
1: 笼
0: 对
1: 子里
0: 对
1: 面
0: 对，
1: 的，
0: 是的，是的，
1: 这种比较好吃。
0: 是的。然后我首先呢，我会把鸡呢，就是洗干净嘛，把它的内脏什么都弄得很干净，然后我会拿纸巾啊，把那个水分呐都抹干净。那在鸡的那个鸡身的外面跟它的内脏，那个拿干净的地方，那个内腔里面呢，我就会抹一些薄盐，还有放一些黄酒，就是给它涂匀了之后呢，我大概就会腌制15分钟。
1: 可是现在我们是整只鸡耶，
0: 对，整
1: 整
0: 只
1: 只鸡
0: 鸡。
1: 这么大一个，我们要腌它怎么腌啊？那个酱，那腌的那个
0: 可
1: 肉，
0: 以啊，你就把那个手抹，就是放一堆盐嘛，跟酒，
1: 对。
0: 给它就搓，搓它的鸡的鸡皮跟它的肚子里面的内腔里面，都给它抹均匀。然后你那个盐就是给它就是不管它的那个翅膀啊什么外皮外面啊，都给它抹得很均匀之后呢，就给它摆在那15分钟。这个就是让它入味嘛，哎，但是我呢就不会说像有些人说啊，开了水，然后拿那只鸡在那个锅里面扇上扇下那种，我觉得那有点危险啊，所以我都是用隔水蒸鸡法，这个方法来做呢就比较简单，
1: 隔水蒸。
0: 对，隔水蒸，就譬如说我的蒸锅里面的水开了以后，我就把鸡放进去，用大火蒸它18到20分钟，
1: 用蒸的
0: 用
1: 哦，
0: 蒸的哈，然后等到它蒸好了之后，我关了火，就把这只鸡拿出来之后呢，我会有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做冷和。过冷和的意思呢，就是我拿一盆冷开水啊，可是我放很多冰块下去，就变成冰水了嘛。那大量的冰水之后呢，我就将那个鸡呢就放进去这个冰水当中，让它浸泡10到15分钟。那这个目的就是让它呢这只鸡呢急速的降温，这样那个鸡皮就收缩，鸡皮会变得非常的脆爽啊。然后呢，你那个鸡的肉质也会紧实，这样子的话，这个鸡就非常的好
1: 好
0: 吃。
1: 吃。
0: 然后我就给它切一块一块的斩件，当然要切，也不要切的乱糟糟的，都给它切漂亮一点啊，分开翅膀啊、鸡胸肉啊、鸡腿啊，就给它摆盘嘛，那这样子就可以上桌了。那沥干水分的时候呢，我还会刷一层熟油，那目的就是让你看到那个鸡皮呢，它会增加一些亮度，而且它也不会变干。就说，如果你就这样子给它放在那儿，你不给它擦一层油的话，
1: 熟油是什么？
0: 就是像那个我们用的那些炒菜油都行，稍微就是有稍微热过冷却的油，
1: 要熟的。
0: 哎，熟油，哎，对，我就给它抹一层熟油在这个鸡皮上，然后你就给它看到那个切的漂漂亮亮的一只整鸡的那个造型啊，那这样子。端上桌也是宴客的一道菜，那蘸料呢，我就会拿那个姜蓉啊、葱蓉啊，加一点盐，然后上面再泼一些熟油，
1: 热
0: 激
1: 油，
0: 香它的
1: 激
0: 那个
1: 香，
0: 葱姜的味
1: 那就
0: 道。
1: 是葱油味。
0: 对，就是蘸鸡来用的。当然，有些人也喜欢放一点点酱油也可以啊，但这个都很好吃的，主要是这个鸡肉本身很鲜甜了。所以这道菜我觉得是非常容易做的。
1: 所以其实这边有一个 pebble 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像我就没有做这一步，难怪我的肉都做起来不好吃。就是煮好蒸好之后，要过大量的冷水
0: 冰水，
1: 冰水
0: 冷水不管用，
1: 不管用。
0: 哎，我就。

0: 为冷开水里面呢加一大堆的冰块，
1: 要冰水，
0: 是的，让它有一个冷热的一个热胀冷缩的那种感觉，
1: 嗯，要泡冰水10到15分钟，
0: 是这个是我是觉得我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做的，
1: 那一定很好吃
0: 啊，而且你会这样子，你那个鸡不会很油腻，
1: 嗯，
0: 对，
1: 哎，那泡冰水会不会把它之前的那个已经腌好煮好的味道泡掉啊？
0: 啊，不会，因为我在煮，就是煮它之前，我不是那个内外都有抹盐吗？抹那个黄酒吗？
1: 嗯，
0: 但是我把它冲洗干净的时候呢，我内脏没有给它冲干净，表示它的内面里面的那个盐还是有在里它肚子里的。
1: 哦
0: 哦，它的咸味就是肚子那一块我没给它冲干净，所以你这样子下去煮的话，那个鸡不会一点咸味都没有。保留了肚子里的那个盐的分量在里面。
1: 嗯，
0: 是的，
1: 嗯，了解。其实因为你外面也抹盐，里面也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
0: 都有抹盐，
1: 用酒去给它这样搓，
0: 增香，
1: 搓，它就吸收它的这个它的皮跟它的那个肉里面就有吸收这些味道了，
0: 对，
1: 所以它在
0: 酒香跟那个盐
1: 分，它已经在里面了，
0: 是的，
1: 已经，所以它并不会，并不是说好像在表面上一层就泡了就没了，
0: 对对对，
1: 了解。哇，好棒哦！这个就是白斩鸡、白切鸡的做法哦，其实很简单，但是重点就是说要让它能够冷缩热胀的这个技巧，大家要知道哈。蒸好之后要用这个冰水去泡，这样才会变好吃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哦。
0: 对，
1: 好的，那我们刚才谈过这个白斩鸡哦，就是我们白切鸡的做法。
0: 是，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换另外一种口味了哈。
0: 哦，那现在讲到这个。这个就是我在台湾哈，
1: 嗯，
0: 我们家家户户都会做的，
1: 是
0: 三杯鸡，
1: 三杯鸡
0: 啊，三杯鸡呢，其实我不敢说很简单做啊，
1: 嗯，
0: 但是其实三杯鸡也很简单，如果讲出来的话，大家一听也就知道应该怎么做，
1: 嗯，
0: 所谓的三杯啊，就是一杯米酒，一杯酱油，一杯黑麻油，
1: 嗯，
0: 叫三杯嘛，
1: 三杯，
0: 哎，用这三种调料。加什么呢？加姜片，给一点红辣椒、蒜粒、冰糖，还有一个灵魂的，加的这个就是九层塔，
1: 嗯，
0: 九层塔增香，对吧？
1: 是。
0: 那一般呢，这个鸡块呢，我会冷水下锅焯水，
1: 嗯，
0: 有些人他就觉得为什么要焯水？焯水把鸡的那个鲜味都给弄没了吧？
1: 就过水
0: 啊，有些人不过，有些人说他不要过，那我是觉得。看个人啦，
1: 啊，嗯，
0: 那我就会在冷水下锅焯一下，快速焯一下，
1: 就快速给它烫一下，
0: 让那个血水就不见了。
1: 用冷水下锅去烫一下，
0: 哎，烫一下，
1: 不用滚的，不用，
0: 就烫一下，
1: 烫一下，
0: 哦，哎，对，不要说在那边滚来滚去，那倒不用，
1: 嗯，
0: 因为你主要是就是去一下血水嘛。
1: 嗯，
0: 那也有些人呢，就是会就现在很流行的就是放一点盐，放点面粉。去搓一搓，
1: 嗯，
0: 然后再拿水去泡一下，
1: 嗯，
0: 再把血水泡掉，
1: 嗯，
0: 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就看你喜欢用哪一种方法，
1: 嗯，
0: 那焯过水的鸡块呢，在焯水的时候我会放姜片跟料酒，
1: 嗯，
0: 在那个水就是那锅子里面的焯的水里面我会放姜片跟料酒，那这个也主要也是去腥，
1: 嗯，
0: 啊，捞出来之后呢一定要用热水去洗干净，沥干水分。
1: 嗯，
0: 就是焯水后的这些鸡啊或者肉啊，牛肉什么各种肉类都不要再碰冷水了。
1: 等于说它已经算是穿烫过之后，
0: 它是热的，你不要再用冷水去激它，不好。
1: 要洗的时候用热水洗。
0: 热水洗，最少都要用温水洗干净，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就给它沥干水分备用嘛。
1: 嗯。
0: 之后呢，就锅里倒入黑麻油。就是黑麻油，你的那个量你自己要抓，看你的鸡有多少重啊，
1: 嗯，
0: 你自己看，因为这个一般家里面妈妈们烧这个的话，他们要多少量的麻油，他们心里都有数的，
1: 嗯，
0: 那就到了黑麻油之后呢，放入大量的姜片，
1: 嗯，
0: 那这个姜片你切的时候呢，每一块的薄厚都差不多，不要有的大块有的小块，
1: 嗯，
0: 啊，就切片。然后你就给它煸到那个边缘，你看到那个姜片的边缘呢有微微的卷曲，有点黄了，
1: 嗯，
0: 但不要黑，不要焦了，
1: 嗯，
0: 这样不行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放再

0: 放一些蒜粒跟红辣椒爆香。
1: 嗯，
0: 炒到爆香之后呢，就把鸡块也倒进去，大火翻炒到表面那个鸡皮啊有点微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些冰糖，炒出很诱人的糖色。
1: 嗯，
0: 再倒入一杯米酒，跟着呢这一杯酱油也就是在锅边这样子
1: 淋下去，
0: 哎，淋下去，然后让它上色。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可以呢，盖上那个盖子了，小火焖它大概10到15分钟。
1: 嗯，
0: 让那个酒的香气啊，充分的渗进了鸡肉里面。然后呢，你就打开之后呢，盖锅盖打开之后呢，开大火收汁。
1: 嗯，
0: 你就搅拌一下，让那个汤汁浓稠。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拿一把九层塔放进锅里，
1: 嗯，
0: 然后快速的翻炒几下。九层塔不要炒太久啊，就一炒出那个九层塔的香味，就马上关火，盛盘，那这道菜就做好了，就这么简单。
1: 好香哦！就感觉闻到那个三杯鸡的香味了。
0: 是是是，那个送配饭是最好的。
1: 嗯
0: 啊，我是觉得三杯鸡，一般我是喜欢选鸡肉啦。
1: 嗯，
0: 因为它每块肉都是嫩嫩的嘛。
1: 嗯
0: 啊，我是会买一些，就是到那个卖鸡的那里跟老板讲，我说我要炒三杯鸡，要你给我来一些好一点。
1: 所以你都是用鸡腿？
0: 我用鸡腿肉。
1: 鸡腿肉。
0: 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
1: 那你这个鸡腿肉你会让老板先把骨头去
0: 掉？剁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我都叫他给我剁剁小块一点。
1: 哦，骨头还留着？
0: 对，因为骨头你想它经过焖煮，它那个骨香，骨头的香味还是会保留的嘛。
1: 哦，
0: 啊，也蛮好吃的，
1: 蛮好吃的。
0: 对，因为你有时候吃鸡，你啃一些骨头也是不错的感觉，对吧？
1: 嗯，
0: 蛮好吃。
1: 嗯，所以这样就完成我们的三杯鸡了。
0: 对，
1: 这个三杯鸡没有九层塔，整个就味道就不对，
0: 那差太多了。
1: 一定要九层塔。
0: 对，那是画龙点睛。
1: 嗯，
0: 是的。
1: 我之前啊，以前啊，很多年前，那时候还不会做饭的时候啊，
0: 嗯，
1: 好多年前，我记得我第一次做三杯鸡哦，
0: 啊，
1: 那时候呢，也不晓得是听谁讲说三杯就是酱油、米酒、麻油、黑麻油各一杯。我好记得我那时候很天才哦，我就拿了一个小碗，
0: 是，
1: 然后呢倒一杯米酒，
0: 是，
1: 再倒一杯酱油，再倒一杯黑麻油然后之后呢，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好像我也就把葱姜蒜放下去爆香，然后鸡那时候我是用鸡胸肉
0: 啊，
1: 其实那没有那么好吃，但我那时候
0: 很柴，
1: 对，我就把它切小块去炒一炒，炒一炒之后就把这混在一起的汁
0: 是
1: 把它倒下去，
0: 是是，
1: 然后呢，然后就像这样子炒一炒，然后呢放点那个什么九层塔。
0: 嗯，
1: 我记得印象中第一次做，会觉得哎呦天哪，怎么那么柴啊？而且感觉上味道不太对劲。其实黑麻油要先爆香，
0: 对，
1: 对对，
0: 要把它那个香的味道先把姜煸出香味，
1: 对，
0: 对，
1: 因为少了这个步骤，整个味道就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OK。好，就谈一下以前失败的经验
0: 都在失败中求进步。
1: 对，是是。好，我们啊休息一下啊，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我们要继续跟我们的黄小元老师，他来继续跟我们来谈谈鸡肉的料理。

0: 是。
1: 那接下来要介绍哪一道鸡的？
2: 接下来我介绍一个大盘鸡的做法。
1: 嗯。
2: 啊，大盘鸡也是我蛮喜欢吃的。
1: 嗯。
2: 因为它这个呢，一般我这些可以用鸡腿来做。
1: 嗯。
2: 那当然你说我要用整鸡也是行的啦。
1: 大盘鸡。它是盘子的盘呢，
2: 对，大盘鸡，它的名字叫大盘鸡，
1: 嗯，
2: 但它的食材呢，就是用鸡腿肉啊，或者是你用鸡翅都可以的，
1: 嗯，都可以
2: 啊，对，这个没有硬性规定啊，
1: 嗯，
2: 可以加那个土豆，
1: 嗯，
2: 就马铃薯，
1: 嗯，
2: 啊，两个，把它切滚刀块，
1: 嗯，
2: 青红椒各一个。
1: 嗯，青椒红椒各一个，
2: 对，然后我还会放两根芹菜，
1: 芹菜，
2: 对，那个就增一点香气嘛。
1: 嗯，
2: 那调料也很简单，就是酱油、蚝油、番茄酱、糖，还有少许的五香粉，
1: 嗯，
2: 就可以了。
1: 嗯，
2: 我就一般我做菜我不喜欢调料太多，
1: 嗯，
2: 啊，尽量他说主打的这个调料是些什么，我尽可能靠就是接近他的，
1: 嗯，
2: 我也不会说非要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孜然粉啊什么那种，我就有些我就不会再加了。
1: 嗯
2: 就是这样做。那做法也很简单哈，那鸡肉我们切块之后就冷水下锅，加姜片跟料酒焯水，这是我一向的做法，
1: 把它穿烫一下，
2: 对，就马上拿起来，不要煮半天啊，
1: 穿烫一下，
2: 对，穿一下就赶紧拿上来，
1: 嗯，
2: 啊，捞出来用热水洗干净就备用嘛，
1: 嗯，
2: 那热锅冷油放冰糖，先炒糖色，
1: 嗯，
2: 啊，炒不要给它炒焦啊，记得，
1: 嗯，
2: 倒入鸡块翻炒，那这样的鸡块就上了颜色了，
1: 嗯。
2: 这时候就加番茄酱跟那个姜葱蒜爆香，加点开水，记得这时候不能加冷水啊，
1: 嗯，
2: 你记住只要是鸡一变热水超过以后它都不能碰冷水，
1: 嗯，
2: 加开水啊，没过鸡块，
1: 嗯，
2: 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呢也放进去，用中小火来焖15分钟就够了，
1: 嗯，
2: 收汁前呢再把那个青红椒跟芹菜翻炒到断生，就可以马上拿出来盛盘了，所以这个菜也是在我看来了，15-20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1: 嗯，
2: 所以这个菜也是蛮好做的，
1: 它也是一个快手菜，
2: 应该算是啊。我觉得这个菜如果在一般我们在家里做都是非常容易做的，
1: 嗯，
2: 不会说弄半天也不熟还要等啊什么的，不用，我觉得15-20分钟就可以做好的菜，
1: 嗯，
2: 也是挺方便的。
1: 嗯，
2: 是，
1: 而且感觉上这也是便当菜也好
2: 啊，非常好的。我觉得因为主要是它有蚝油跟番茄酱，
1: 嗯，
2: 还有酱油的味道，
1: 嗯
2: 啊，最后最重要还是有一个五香粉，
1: 嗯
2: 啊，加进去那味道完全就是另外一个味道，
1: 嗯，
2: 对，
1: 嗯是。像那个番茄酱啊，再加上那个蚝油加上酱油，它的那个口味是蛮混合的，
2: 是中和味，
1: 很中和的味道，
2: 主要还放了那个糖，
1: 糖，
2: 哎，因为番茄酱跟糖一结合，那味道又提升了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菜呢，大家不妨去试试看啊。嗯、这如果我们要做便当菜，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便当菜。嗯、
1: 所以加糖的跟五香粉的那个步骤，也是在加番茄酱跟那个、嗯、
0: 之后
1: 嘛，对不
0: 对？
1: 对 ，OK， 是了解。那蚝油的话呢，跟那个番茄酱跟酱油是一起进去的嘛，对不对？
0: 哎，可以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就一起放进去、嗯、啊。你让那个鸡先上色嘛，用焦、嗯、那个糖炒它焦糖色之后，就可以放番茄酱了，然后再放
1: 酱油、
0: 蚝油还有五香粉。
1: 五香粉，
0: 对，然后再加一点开水。没过鸡块、
1: okay, 了解了解
0: 啊，那土豆也放进去，小火焖15分钟。
1: 嗯嗯，
0: 就这个菜，我是觉得，一般会做红烧肉的人，这个就只是换不同的调料而已，基本上也都大同小异。
1: 嗯，
0: 但是做出来效果不太一样，味道也不一样，因为它主要是像番茄酱的味道。
1: 嗯啊，了解，
0: 所以有点区分啦。
1: 嗯。好的，我们介绍完了哈，这个大盘鸡了啊。那我们今天还有一道鸡的料理哈，我们来请这个黄晓元老师来给我们介绍。
0: 我再介绍这个呢，就叫做椒麻口水鸡。
1: 口水鸡哦，为什么要叫口水鸡？
0: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呢，就是属于是。凉菜吧，
1: 嗯，
0: 我很喜欢吃，
1: 嗯
0: 啊，因为有时候你摆餐桌的时候，你不要都是熟的热菜啊，
1: 嗯，
0: 有时候还是要一点凉菜，
1: 嗯，
0: 那这个椒麻口水鸡呢，我觉得也是蛮容易做的，
1: 嗯，
0: 那主要的食材是也是用鸡腿，
1: 嗯
0: 啊，我会买4个鸡腿来做，
1: 这个叫去骨吗？
0: 它是。去骨也行的，因为不去也行啊，看你喜欢了。
1: 嗯，
0: 那至于我呢，我就都不去骨，
1: 都不去骨。
0: 我都不去骨。那先把它调一个酱汁，小米椒、青辣椒、蒜末、葱花、辣椒粉、白芝麻、酱油、香醋、糖。还要放一个花椒油，
1: 花椒油，
0: 哎，一点点的盐，
1: 嗯，
0: 那就把它就是搅拌均匀，就先放在那儿备用啊。
1: 嗯，
0: 那做法很简单，我们把鸡腿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煮20分钟。那你拿那个筷子稍微戳一下那个鸡腿的那个肉。
1: 哎，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像我们刚才前一道大盘鸡哦，
0: 是
1: 我们呢。哦，对不起，我说错。我们第一道菜
0: 是
1: 白切鸡，是用蒸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呢？第四道这个椒麻口水鸡，这个地方是用煮的，是为什么？有些用蒸，有些用煮啊？
0: 我觉得呢，这个蒸跟煮的味道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刚才那个蒸呢，因为我们有抹盐，
1: 嗯，
0: 哦，抹了那个酒，
1: 嗯，
0: 黄酒嘛。那这样蒸的话就原汁原味，
1: 对，
0: 酒香还在里边，
1: 是，
0: 对吧？那现在我们做这个口水鸡呢，我们主要的就是那个鸡，我们就是拿它的那个冷水下锅原汁原味的那个鸡本身的味道，
1: 哦，
0: 而不需要有什么咸味，
1: 哦，
0: 哎，所以我们就用冷水下锅，
1: 懂了懂了，
0: 这样做法不一样的。
1: 哎，请问一下，冷水下锅之后哈，要煮。煮，一开始是大火煮，煮滚之后
0: 是
1: 加葱姜料酒，
0: 是
1: 小火煮20分钟吗？
0: 是的，是的，中小火，
1: 中小火，
0: 对， okay. 中小火煮20分钟，那你这个鸡腿一定熟了嘛？
1: 嗯，
0: 你不能生的啊，
1: 对，
0: 这火候一定要自己去掌控了。
1: 嗯嗯，
0: 捞出来之后呢，也是一样，用冰水就是过一下。
1: 要泡在
0: 泡一下，泡一下，然后它鸡皮就 Q 弹了。
1: 要泡多久啊？
0: 也是15分钟左右。
1: 哦，
0: 啊，我一般我就会这样子做。
1: 嗯，
0: 那鸡肉呢，剁块之后，淋上了刚才我们做的那个酱汁，给它腌10分钟。
1: 嗯，
0: 腌完了之后呢，就撒一点青红辣椒，还有白芝麻。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也一样，就烧一勺热烫的这个油，就泼上去，
1: 嗯，
0: 这样就可以吃了，
1: 嗯，
0: 这个很简单的。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做菜，你也不要道道菜都要做个半。

0: 个小时以上，怎么这个有时候你可以一边这边煮鸡腿，你那边又做别的菜，你还有空余的时间，对吧？炉子有两个三个嘛，就一起来这样操作。所以呢这个好了那个也好了，所以你自己就要去算你今天要做什么菜，同时一起煮，给一个人怎么同时可以煮好两三道菜，这就是我们大家熟能生巧的地方，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其实我是觉得蛮好的，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请客人呐、你就不要说全部是热菜，来几个凉菜也是挺好的。
1: 这凉菜
0: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口水鸡是挺不错的。有时候客人家里大家他们的喝小酒，这也是一个下酒菜。
1: 因为我们那个酱汁淋上去之后，我们要再泼那个热油啊。
0: 泼热油。
1: 那下去，但是它。不就变热了吗？
0: 不会的，那泼油不是泼很多嘛，一小勺嘛。它只是面上有一点油，这样子它就烫油可以把那些味道就滋一下嘛。让它吃一下，它的味道就全部就出来了。而且我们还放了白芝麻。都很香的。对。最主要是你那个调料的东西尽可能都要有。对吧，小米椒啊，青辣椒，蒜末，葱花，辣椒粉，白芝麻，酱油，香醋，糖，花椒油。那人家说，哎，你怎么放啊，量怎么，那就看个人。对吧，你喜欢辣一点就多放点辣椒，你喜欢有香醋，就酸一点你就放一点醋，多撒两滴，也不是叫你放很多。这个东西其实你就是常常做你就知道啊，你想要放多少的量。我一般不会跟人家讲说，哎，你要放多少量，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喜欢吃的味觉的感觉都不一样。对。
1: 因为这道菜有叫做椒麻口水鸡哦。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椒是花椒油的味道吗？
0: 对 对, 对，花椒油那个味道其实蛮好吃，蛮香，尤其你拿热油一泼下去，哇，很香的。
1: 好，我们今天介绍了四道菜，四道这个鸡的料理。那这鸡的料理呢，每一道菜呢，其实每一道的料理其实做法都很简单，而且每一道都可以当主食的。我们今天就是来谈这个鸡的料理、
0: 是。
1: 那其实小游老师，其实这个鸡肉是白肉嘛？
0: 是。
1: 其实就所谓的健康学来讲，吃鸡肉是很好的。
0: 非常好。我好像我隔三差五我都要吃鸡耶。我自己都在想，我说怎么搞的，我这么爱吃鸡肉。我会不同的时候我会想，哎呀，我今天好久没有吃那个海南鸡饭了。我就会跑到那个店里去吃。我觉得很好吃。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海南鸡饭的那个蘸料也是很特别的。还有黑酱油。那我觉得哇，那吃那碗那个鸡油饭，太香了。所以鸡其实很受大家欢迎的。
1: 但是在这边又想问一个鸡哦，因为鸡要煮的嫩嫩的。
0: 是的。
1: 就是好才好吃。
0: 那要火候还有时间你要掌控。你不要给它过久，一久它就柴了嘛。也不要不熟。所以这都是要看你自己。
1: 鸡的话大概差不多15到20分钟。
0: 一般要看大小。
1: 看大小。
0: 但是如果你不太有把握啊，20分钟比较妥当。对。大火。
1: 差不多20分钟。
0: 20分钟，对。
1: 鸡就熟了嘛。
0: 那如果你怕不熟，你可以拿个筷子戳一下它鸡腿那边，看有没有血水出来。如果它还有血水，你赶快盖着再给它多蒸几分钟。这样比较保险。
1: 因为我发现其实您在做这样子的鸡啊，这个过冰水这个事情啊，
0: 是
1: 好像也蛮重要的。之前有一道菜也是要过冰水。
0: 是的，是白切鸡要做过冰水嘛，
1: 对不对？
0: 然后你现在这个椒麻口水鸡，你也要
1: 过冰水，
0: 对，也是很香的。当然，如果家里有老人哈，就像你刚才有问我嘛，说要不要切块啊，还是去骨？我觉得都可以。这道菜你要去骨也行。你不去骨也可以，就看你们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的话，那你就去骨嘛，方便他们吃，对吧？都可以的。
1: 那我在想说，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说鸡肉是剁块嘛，哈，
0: 是。
1: 但如果说我今天的话是把它鸡腿先去骨了，
0: 是，
1: 然后我把它切小块一点，或切成那种细条状。
0: 都可以。

0: 也都可以，
1: 到时候淋上去，那个老人家要吃的话，
0: 对，
1: 方
0: 便他们，方
1: 便他们
0: 咀嚼嘛，咀嚼，
1: 或是小孩子啊，要吃也方便，所以有很多种变通的方式嘛。
0: 对，我觉得怎么吃怎么方便，自己喜欢。
1: 嗯，
0: 没有说非要这样不能那样，我觉得生活嘛，
1: 嗯，
0: 就是怎么高兴怎么来，
1: 嗯
0: 啊，自己方便自己就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1: 嗯，在这边我想要再问小媛姐一个问题哦，
0: 是
1: 有人去买鸡会问啊，就是说，比方说母鸡要母鸡还是要公鸡啊？
0: 是，
1: 然后呢，要比较年轻的还是比较老的？好像不同的这些鸡的料理的时候，你要买的鸡也是不一样的嘛。
0: 啊，有选择性，
1: 嗯
0: 啊，当然你像我就是。会去固定的那家店，
1: 嗯
0: 啊，跟他讲，那老板都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他会给你的，
1: 嗯
0: 啊，那如果我们就是真的不懂啊，我们就问他，啊，如果我真的做白切鸡，你给我你们这边最好的品种是哪一种，他们都会给你的，
1: 四个月的大小的，
0: 对。
1: 的那种放山鸡，
0: 是的，
1: 走地鸡，
0: 走地鸡，
1: 嗯，
0: 那比较就是那个肉质会比较好吃，嫩滑一点。
1: 哎，那其他的这种鸡啊，他们对于这个要像比方说像三杯鸡啊，或是大盘鸡啊，
0: 嗯，
1: 或者是椒麻口水鸡啊，对于这种所谓鸡，它的年纪啊多大有要求吗？
0: 我觉得像这种三杯鸡这种啊，一般我们用鸡腿的话啊，
1: 嗯，
0: 像你现在去菜市场，
1: 嗯，
0: 他们都会把鸡身跟鸡腿分开嘛，
1: 嗯，
0: 那我这次回来看到那个。鸡贩子的那个鸡腿都很大只，
1: 嗯，
0: 他们一只算多少钱？250，
1: 嗯，
0: 啊，我就会买两只回来，因为蛮大只的，
1: 嗯，
0: 那我拿来炒麻油鸡也很好吃，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就不需要管。只有白切鸡对于这个
0: 比较要求，
1: 要求鸡多大，
0: 对，
1: 其他的话就还好嘛。
0: 是的，是的，一般的所谓的那个摊，那个鸡贩他会放在那一块一块的鸡腿啊，我觉得蛮好吃的。其实台湾的鸡很好吃，我觉得
1: 很
0: 香，很
1: 香，
0: 对对，
1: 嗯，
0: 没有这么样说啊，这个不行，那个不好，我觉得倒还好，都很好，
1: 嗯
0: 嗯
1: 嗯，
0: 是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请我们的这个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媛老师来给我们介绍这个鸡的料理哈。我们今天介绍了四道白斩鸡，就是白切鸡了哈，三杯鸡、大盘鸡，还有椒麻口水鸡。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想说，那来不及写那个食谱，我们不用担心哦。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以及在我们的FB 脸书上面，我们就会有我们的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在节目预告里面也会有这个食谱的内容哈。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了解的话，你现在就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啊，或者是我们的脸书上去查看相关的食谱的内容哈。好的，老师，就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0: 我觉得就是吃饭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1: 嗯，
0: 但吃饭你要配的什么菜，你要出一些新的菜式，不要说每天我吃的都是那一二三样，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餐桌上就不是很丰富啊，
1: 嗯，
0: 最好我们要天天倒着来吃，比如我今天吃红烧鱼，我明天就吃清蒸鱼，
1: 嗯，
0: 换点样嘛，啊，
1: 嗯，
0: 这样子我想家人吃起来也是都会觉得很有味道，很好吃，增加大家的食欲啊，不妨花点心思。
1: 嗯，好的，那我们就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啊，自己动手煮饭煮菜啊，这种食材其实小媛老师介绍的都很简单，做法都不难了啊，
0: 是，
1: 大家就可以参考着来变换餐桌上的一些食物啊。好的，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黄小媛老师，也再次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碰面哈，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听的音乐。今天呢，我们要延续我们这一周所开启的这个系列主题哈，就是属于我们中华民国的爱国歌曲的这个大合集哈。那在前面的几集当中呢，我们按照了不同的重集呢，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在这个爱国歌曲底下不同类别的一些曲目哈。那当然这些曲目的风格不尽相同，而且也很多的

演唱或演奏的版本有新有旧，所以也算是带给大家一次回顾。不知道朋友们哪些是你熟悉的，有哪些歌曲是你在边听的时候还会跟着一起唱，还有哪些歌曲是你没有听过的，如果没有听过的话呢，就当作是新歌来听嘛，也是一种乐趣，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更多不一样的风格嘛。好，那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长城谣》，那演唱的呢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女高音的一个演唱家，声乐家，叫做范宇文女士，她所演唱的这个版本《长城谣》。那《长城谣》呢，我们昨天有跟大家来分享，在我们的属于我们的爱国歌曲里面有一类，就是这个在所谓抗战时期的一些音乐作品。那这个长城谣也是当中的可以说是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好，那我们今天呢延续，我们就要来越来越多的来分享属于这个爱国歌曲的一些不同的作品，而且也有一些会往越来越近代来做一些发展。好，那接下来谈到其实属于我们的爱国歌曲呢，在这个所谓艺术歌曲的领域里面也越来越多，甚至它越来越多就慢慢往流行歌曲的曲式去发展。好，那其中有一首曲子呢，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好，这首歌曲呢，他演唱的，我们今天要演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版本呢，是由邓丽君小姐所演唱的。好，那邓丽君小姐呢，其实她所演唱的歌曲的分类非常非常的多。好，那当然她也演唱过日文歌曲，也演唱过一些这种古诗词来做改编的一些音乐作品。好，那接下来她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属于我们的爱国歌曲当中的一个代表之作，就是《梅花》。好，那梅花是中华民国的国花，其实各个国家其实都有国花。我不知道朋友们你知道有哪些国花呢？我举个例子，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是牡丹，巴西的是卡多利亚兰，巴拉圭是茉莉，巴拿马是鸽子兰，然后这个加拿大是唐七，七峰，然后尼泊尔杜鹃花，类似像这样，孟加拉是睡莲，我还真的现在才知道孟加拉原来是睡莲，西班牙是康乃馨啊，这些，所以基本上很多的国家都有这个它的属于那个国家的国花。那我们中华民国的国花呢就是梅花。好，那因此呢，梅花这首曲子呢就被谱写，然后成为一个诉说的属于中华民国的精神的一个曲目。来，我们来听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梅花》。

梅花，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梅花呢，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是邓丽君小姐所演唱的这个梅花的曲子，它是一个三拍子的曲子哈。后来这个梅花呢，有被改编成为梅花进行曲。好，因为其实朋友们知道，三拍子的曲子是没有办法拿来行军的，它只能拿来跳舞哈，因为三拍子的节奏是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所以三拍子的歌曲你是没有办法行路的哈，走路。所以一般我们大部分的比较多的曲子都是四拍子，甚至如果是一些军歌的话，还是二拍子，就是蹦恰蹦恰蹦恰蹦恰，你要造成那种行进感。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你要是一个四拍子的曲子，就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样才可以。后来呢，有人就想要拿《梅花》这个曲子来作为这个军队的一些，因为军队的歌曲希望能够有一些变化嘛。好，那当然这首歌曲因为很符合我们的这个所谓国家民族的精神，好，所以就很适合。后来呢，有一次就用这个曲子呢来做行军，就发现你根本行不起来。后来就把它改编成为四拍子的版本，好，梅花梅花满安天下，越冷它越开花，哦，类似这样，好，就是又比较有精神这样子，然后它就可以拿来行军，就是四拍子这样子，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OK， 这是一个有很有趣、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好。好，来再来听几首这个很可爱的一些作品哦，越来越多，我觉得都可能有一些朋友都陆续听过。这首歌曲呢，其实如果严格说起来，也可以把它放在昨天我们这个军歌的分类，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把它放在这边，是因为它已经超出在这种所谓军歌的范畴里面。其实很多到后来很多的一些侨务的相关的一些聚会啊，甚至一些有趣的场合啊，选举的场合啊，都有这首歌曲出现的影子哈。所以可能最早它是在军队里面很 markable 的一个曲子，因为听说以前当兵的时候哈，这首歌曲呢就是有点像晚安曲啦，就是意思说唱完我爱中华就可以去睡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还是属于有一代人的记忆，一代人当兵的记忆。但是这个歌曲呢后来就传唱度算是很高，以至于很多的这个民间其实大家都有在唱。好，这首歌曲就是我爱中华，来一起来听。

哦，我爱中华哈、哦，这个歌曲实在是很经典哈、哦。这个我刚刚听的时候都不由自主唱了起来哈、哦。这个歌曲最重要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副歌的地方哈、哦，为民族、为国家奋斗牺牲绝不怕，一二那个一二，你用丹田喊出来哈、哦。我们要装进自强，一二。我们要复兴中华，重点是那个一二哈，一定要很有精神的喊出来，这才是这首歌曲的精髓哈。OK， 这真的是很多人的记忆哈，所以我不知道年轻的朋友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听过这个歌曲哈，但没听过的话也没关系，你总是需要听过的哈，所以就今天跟大家来稍微分享一下。好，在这个这些曲子陆续这个出现之后哈，这个越来越多的爱国歌曲呢，它的这个曲风呢就有了不同的一些改变哈，而且演唱的人也越来越多元哈，甚至也越来越多的这些从民歌时期开始，一直到后来流行歌曲歌坛当中的这些优秀的音乐人歌手就陆续投入哈。从我们昨天前天所分享的很多的曲子，都是这个民国初年的很多很优秀的音乐家所投入的哈，包括这个黄志先生啊，包括这个冼星海先生啊，好这些刘雪安先生啊，聂耳啊，好这些人哦，都是那个时代的音乐家所投入所做谱写的这些爱国歌曲。后来呢，也有越来越多比较年轻一辈的这个我们说从民歌时期开始的一些流行音乐的一些音乐人就投入了哈，当中很具有标杆性的呢，就是刘家昌先生哈。那刘家昌呢，他小的时候呢曾经侨居过韩国，但是后来呢他本身是山东人，但是是华语乐坛后来在华语乐坛当中非常知名的一位音乐大师，而且他做了非常多的曲子，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梅花，好之后我们会听到的像中华民国颂等等，这些呢都是他的创作的歌曲。好，那他也写了很多很多的爱国歌曲，好，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出身，因此他对于国家民族的情怀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坚实的，好，所以他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创作就出现。好，接下来要分享一首歌曲，好，基本上这首歌曲呢，虽然歌词里面并不是非常的这种很直接，很所谓很急切，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对于国家民族以及他自己的家乡的一个思念，所以呢普遍而言还是把它归类在爱国歌曲的这个范畴里面。好，来我们听这首歌曲，叫做《我家在那里》。

我家在那里，来自于刘家昌先生所这个创作而且也演唱的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好，那随着这些比较已经越来越这个近代的一些歌手音乐人的投入，这个爱国歌曲的这个样貌呢，编曲呢，甚至歌词呢，都已经跟以前我们所前面听到的这种军歌甚至是抗战歌曲越来越不一样，因为国家的现况也在改变嘛。好，那这些歌曲大部分都是已经来到台湾之后来再开始创作，所以那个时候对于这种打仗的氛围已经越来越过去了，好，所以开始进到我们所说的比较稳定的升平的时期。好，那这个时候呢，开始就是由政府在默默的推动一些年轻的学子能够用音乐的创作能够来为社会带入一股清流。其实我要说明一下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我们的国家的一些现况，虽然已经没有这个打仗的这个问题，但是其实那一段时候的台湾整体还是经过一些很动荡的一些时期，就像说我们的外交的处境就非常非常的辛苦，从中美断交了啊，中日断交啊，退出联合国啊，这一系列的下来，其实台湾的处境还是很辛苦，中华民国的未来还是让人很不定的哈，但是它的威胁跟这个战争的威胁看起来是一样不一样的情况，因此当时候呢，在台湾的很重要作为于这个政坛的操持，就是蒋经国先生就鼓励很多在学的年轻人用音乐，用这种很清新的这样的这种艺术的形式，能够让社会的民心能够稳固，而不是一直持续在这种飘荡的这种情绪里面。因此就透过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救国团，鼓励很多在学的年轻人可以将他们对于国家社会甚至对他们一些所看见的事物能够用音乐的方式来做记录甚至来传唱。所以从这之后才推出了这个，我们才有一个所谓华语乐团当中这个历史上不可抹灭的时期，叫做校园民歌的时期，其实就是这么来的。好，那因此呢，在爱国歌曲的这个范畴里面也有不一样的作品出现。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个曲子，这首歌曲大家听这个样子你就会发现，哦，后来我们的爱国歌曲已经慢慢有一些的蜕变了。这首歌曲呢是由非常知名的歌手费玉清先生所演唱的，叫做《国恩家庆》。好，一起来听。

哇，国恩家庆来自于费玉清先生所演唱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爱国歌曲大集合当中哈，我们要走到比较近代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在继这个军歌。继这些抗战歌曲之后呢，我们属于比较近代的一些爱国歌曲的作品。好，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很重要的一块音乐的滋养的这个土地呢，就是这个校园民歌。好，那校园民歌的兴起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当时候所举办的一系列跟音乐相关的一些奖项，才把这些在校园里面的创作的这些新兴学子，让他们有一个共同演出的一个舞台。好，那这个奖项就是金韵奖为主。好，那不是说只有那个时候只有金韵奖，而是除这几个奖项当中最markable 的可以说是金韵奖，因为他之后在他们的比赛之后就推出了系列性的这个作品。好，金韵奖第一集巴拉巴拉一直到第十集。好，我们曾经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好，那因此呢，就在这个金韵奖的这样子的一个舞台上面，就把很多当时候在学的一些年轻人，让他们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表演，甚至评选，选出最优秀的人，然后用这个当时候最好的录音的技术把它收录下来。一个这个在学的年轻人，其实他们要进到录音室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以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来讲，进录音室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好，真的是很昂贵，跟我们现在很多啊，我们在家里面拿个什么东西可以录，甚至我们连拿个手机都可以录，那个年代是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进入这个录音室，除非你是被这个唱片公司签下来的人，不然你根本没有机会进到这个录音室里面去。好，那金韵奖就提供了这个平台，那随之而来就是这些人他们就从校园的环境里面进到音乐的领域，那得奖了之后呢，他们的音乐作品也被这个收录，然后发行，然后甚至他们就投入音乐圈，成为了接下来这个所谓华语的流行音乐的金曲年代。好，这个我们会一步一步有机会来跟大家谈谈我们的这个华语乐团到底是怎么样发展的。好，好，所以说回来，在这个校园民歌时期呢，就有很多跟爱国歌曲相关的一些作品出现。当然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会说爱国歌曲，那怎么样叫做爱国歌曲呢？其实它叙述的很多东西跟国家甚至是民族的情怀能够勾连上，其实它在爱国歌曲的重级分类里面就有落点。好，当然现在呢，我们台湾的这个现况很特别，因为这个现在我们跟大陆的关系跟那个时候并不太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会用这个所谓中华民族的这个眼观去做很多的这个音乐上面的创作，结果反而放到现在的时光会觉得

啊，这个东西是不是意思就是你想要回中国大陆，那你想要回大陆你就滚回去吧，有很多的这种声音就会出现，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走到这边就已经变得比较极端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用那个时候的创作眼光来看，其实中华血脉跟政体无关，它是于来自于一种文化，来自于一种民族上面的一个情怀的表现，所以我们要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看现在我们即将要接下来听的几个曲子，我觉得我们大家比较中准的可以了解 OK 为什么这些爱国歌曲在那个年代是那么的让人觉得很动容，会很感动，甚至被传唱。好，话不多说，就赶快来分享这首歌曲。这个可以说是在身为民歌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喜爱，大家很喜爱，然后传唱度也很高的一个作品。 even 到现在近几年我都还有听过，有在不同的地方，两岸三地甚至在海外都有一些现场翻唱啊，或者再表演的这个作品。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由侯德健先生所谱写，李健富先生所演唱的《龙的传人》。

好，龙的传人，当然后来这首歌曲由李健复所演唱的这个龙的传人呢，就被他的这个侄儿呢所改编，因为对不起，应该是外甥所改编成为了另外一个版本。好，那这位就是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位音乐人

王力宏，好，把这个作品改编成另外一种的版本，好，那之后呢的传唱度就更高了，好，那其实这首歌曲在这个普遍在校园民歌里面的这个各种合集当中应该都可以听得到这个歌曲这个作品，好，好，除了这个除了这个龙的传人以外呢，有另外一首歌曲跟他在这个曲式上面有一点点雷同，也是这种以国家民族为情怀的这样子的一个创作，而现在呢其实在一些这种集会的场合啊，大家也蛮喜欢的，那我自己非常有幸，在不久之前呢曾经听到了原唱，自己在现场唱了这首歌，实在觉得内心也是很澎湃，那我真的觉得这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歌曲，因此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曲呢也一样是在校园民歌的这个常常在他的合集当中会收录的作品，来自于施孝荣先生所演唱的歌曲，他自己创作演唱的歌曲叫做中华之爱，一起来听。

中华之爱，来自于这个施孝荣先生所演唱的歌曲，非常非常好听。这个我自己很有幸在现场听过他现场演唱这个歌曲，虽然他是放卡拉带，但他自己的演唱还是那个高亢的声音，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这个起鸡皮疙瘩。他那个歌声一出现，或许是因为他的原住民血统的这个关系，所以他对于这个歌曲的诠释，我觉得有另外一份很这种开阔、很辽阔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境。所以其实我对于这首歌曲我自己也还是蛮喜欢的。好像这样的作品，其实在这个校园民歌的环境里面是层出不穷的，是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甚至有一些拿这个我们所谓华人的一些文化习俗里面的一些点点滴滴来作为创作的作品也是非常多的。其实我记得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个简尚仁老师所谱写的那个正月调，好，就是他演唱那个正月调，就是初一到十五之间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而且他是用台语所演唱。好，这样子的作品其实是越来越多。好，那我们其实他在整个校园民歌来说的话，这样子的作品数量很多，那我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都分享。好，那我只能找几首我自己有听过而且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作品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好好，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呢分享的这些歌曲呢，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个爱国歌曲的这个重集。好，那随着时间的推演，还有一些新的一些更新的一些的作品，甚至你我都听过的一些作品，我可以在接下来会在节目当中陆续跟大家来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呢的最后一首呢，我会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来自于校园民歌所推出的一首爱国歌曲，是由黄大成先生所演唱的，叫做《唐山子民》这首歌曲。好，送给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听的是《妮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的呢是。是这个俗语为、嗯哦、那俗语为也是有就是古俗谚语啦、嗯哦、它是经过好几代人这样流传下来的一些生活智慧语
1: 对好、哦、所以这个智慧、哦哎、既然是这个智慧、哦嗯、我们就可以流传到、啊、现代、嗯、虽然是古早的人、嗯啊，讲的话，唔过咱啊，伫现代，咱有缘会当对即句话来得到提醒，嗯，还是得到啊，得到宽免。
0: 对啊，好，那我们今天讲哪几句嘞？
1: 嗯，好，第一句是讲到无后台，惊无脚
0: 步。无后台，惊无脚
1: 步。对，
0: 诶、欸，没有后台就走没有路。
1: 惊
0: 无卡步，
1: 嘿，惊无卡步就是，嘿，你卡步就无得行。
0: 对，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教会啊，就是有时候要演戏嘛，嗯，哦，那当然就很基本的舞台剧，
1: 嗯，
0: 然后就发现，哎、欸，没有猫道，猫道就是后台啊，其实算后台啦，啊、哦，因为你有时候角色要穿插，或者是你要换装啊什么的。欸但是没有办法的躲到后面去，或者是就哎、欸，是这个意思吗？没有后台 ，gabo cabo， 我就不能换角色，或换服装，或换布景。
1: 哎、欸，这嘛是重要紧，所以你都叫阿芬公告啊，布景，
0: 嗯嗯嗯，
1: 迄、那个服装的改变，
0: 嗯，
1: 甚至就是讲，伫这出戏内底，你一个人哦演啊，过来角色，
0: 一人多角，
1: 哦、对。啊，所以你就爱去换装嘛，哈、
0: 嗯
1: 哦，你给他换迄个角色。啊，所以这个工课，
0: 嗯，
1: 拢属于后台的工课。
0: 对，
1: 对，嗯、所以后台人员嘛是重要的、
0: 对，很重要。
1: 对，哈、哦嗯，嘿，我想唔干那戏剧尔，哈、嗯，咱啊过去哈，诶、我啊较少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台湾有足济野台戏
0: 啊，
1: 嘿对，啊所以就是伫路边，你就搭一个舞台啊，当歌戏啊，布袋戏啊，好，
0: 对，有，
1: 甚至啊，迄个国剧嘛是拢同款对，所以伫迄个啊，迄个舞台啊，拢有一个布甲。前台甲后台隔
0: 开，嗯，分开，嗯，
1: 好啊，所以啊，演了就进来，
0: 嗯，
1: 进、啊、来到后台，佮进换装安尼，
0: 对。
1: 所以这个后台哈，后台的工课虽然唔是伫前台遐尼啊啊遐尼啊，咱看会到的，
0: 嗯，唔
1: 过是真要紧，
0: 对，
1: 哦，不管你有你的伪装。哈、哦，啊是迄个个一挂啊音乐诶，
0: 对，
1: 弄过诶，
0: 没错，
1: 哦，轻轻锵锵诶，对，顶顶啊是弄一挂道具，
0: 啊、
1: 嗯哦，对，你爱骑马啦，哈、嗯，啊是你爱，哎，你爱地模啊，
0: 嗯，
1: 的顶顶起来，
0: 道具，嗯，
1: 对，
0: 很重要，
1: 拢真要紧，
0: 嗯，
1: 所以咱对这个方面来想的是，咱就知影啊，头前。

0: 演员伊个表演要表演甲会当啊足出色个，哦，对，后台个
1: 哦，幕后工程人员很重要。
0: 对，
1: 幕后人员很重要。其实 对我们有时候看演唱会或是一些典礼哦，什么什么三金嘛，金钟、金曲、金马，
0: 嗯，
1: 哦，那个主持人也是很厉害。哦，演唱会当然歌手也很厉害，他们可能随时就要换装，哦，有的甚至就是在舞台上就直接换给你看。
0: 对，
1: 但是那也需要有一群人，在那个时间点做这件事情，
0: 对，
1: 很难他自己一个人完成。
0: 对，
1: 以前凤飞飞还可以一半男生一半女生，我们超厉害，
0: 超厉害。
1: 不同的表演模式有不同的方法啦，但是真的也很难由一个人完全独立完成。
0: 对，
1: 他一定还是有很许多的幕后人员一起，从这个道具。灯光音响，然后刚刚讲的乐器，像我们知道台湾之前也有一部那个偶像剧是勇气家族，就是讲歌仔戏的，
0: 嗯，
1: 哦，那你就前面演一演，然后后面还要喂饭的小朋友喂饭
0: 对，
1: 这演员
0: 也辛苦，
1: 对，
0: 很辛苦。
1: 那这个怕没后台的怕没卡波，
0: 对，所以那个怕没卡步的意思就是，那个怕卡步就是你在前台在表演，表演就怕卡步，
1: 对对对，
0: 所以你没后台的支持，你头前你就没法度表演，所以这如果拿在咱的现实的这个生活中，同样，对，你若是一个政治人物，这个政治人物，伊伫台下顶，讲到嘴角全破的时阵，下底一定有人安尼，哔，啊，无就动算动算动算，对，才会
1: 有一些后援会，
0: 对，所以
1: 一些声势，
0: 声势，对，所以这需要这些人改支持，
1: 也是，
0: 对，所以有真济嘛是同款，你的头家，你下底若无。
1: 你的下属不顶你，你嘛加无卡波，
0: 加无卡波。
1: 对你有一些理念想法想要推动，但是公司没有人挺你，
0: 对，
1: 对，做不来了。
0: 对，所以这将军伊嘛得爱有兵通好穿，所以同款无后台，加无卡波，所以就是讲啊，你可能是一个演员，所有的镁光灯，还是所有迄个啊观众，所注重的拢是伫你，不过你爱知影，你这个时阵你袂当感觉哦，我哥哥在上，你后边有一群人甲你收听，
1: 没错。
0: 所以伫迄个时阵吼，咱得爱更加谦卑，还是甲后台你的合作的迄个人甲人的迄个合作关系，你就爱拍好好势，
1: 对，
0: 嘿。所以这个是
1: 之前有个新闻，好像是那个泰勒斯，他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就是。逢年过节或甚至是那个工作人员的这个生日，那都可能都记得，不是只是我们看得到的台面上的人物，甚至连这种扛灯光的啦，然后布线的啦，他的这样的小螺丝钉的工作人员，他也都知道，他也都得，然后那个在第一线的人就会觉得很 honor， 因为，我被这样一个巨星记得，
0: 对，
1: 很不容易。
0: 那是安呢，这个人的成功啊，
1: 所以一个人可以成功，会成功，一定有很多的人跟他一起完成一件事情，
0: 对，
1: 不会只有一个人的力量。
0: 是，所以咱知影啊，真济什么金马奖啊，是金曲奖，迄得奖的人，因伫台下顶，因来要感谢，
1: 对，
0: 好，迄不是作秀，
1: 感谢名单，感谢不完，
0: 真正是爱感谢这么多人，对，伊的家庭，伊的今日是谁，对。也是有付出，
1: 是，因为就牺牲了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成就了他现在的样子。
0: 是，
1: 好，这个是没后台怕没卡步，不论是在人生舞台，或者是那个戏剧歌曲舞台都一样，或甚至是政治舞台，只要有舞台都会需要后台。
0: 对，
1: 不论是在哪里的舞台，
0: 对，所以有时那个舞台我们没刚刚是看得到的舞台，对，还是说你甚至你就是

0: 你就是在一间公司，你是一个职员，小职员啦，对啊。你嘛是有爱有一个团队，
1: 对，
0: 大概互相
1: 没错
0: 支持，才有法度完成。
1: 的确，
0: 对。
1: 好，所以人是群体的，
0: 对对，
1: 很难一个人。好，来我们来看第二句。
0: 好，来，唔捌花，请人看。唔捌人，死一半。
1: 唔捌花，请人看。唔捌人，死一半。前面唔捌花，请人看。
0: 对，咱得较简单了解。
1: 哈。
0: 好，对，因为有特别啊，一挂专业的哈，亲像你要买音响，你就爱找哦，对音响有内行的人哈，替人看，啊，无咱拢唔知要安怎算，好，你要买车啊，就爱有对车有真有内行的人哈，替人看，对，啊，无咱唔是隔行如隔
1: 山。
0: 对对
1: 对，也是，
0: 咱无遐尼啊了解，无迄个专业，所以唔捌会，咱就请
1: 捌会人，对，熟悉的、专业的，
0: 对，
1: 啊唔捌人，
0: 唔捌人，迄唔捌人，唔是唔知人，无同款哈，对，唔捌人，就是讲一个人，你对伊是唔是真正有认捌，这真要紧。这个人你是不是真正会当信任？真正是甲你有共心啊，要来啊做伙做事业，还是甲你做伙做工课？对，万一那是你对伊的认识无遐尼啊了解，伊对后壁甲你冲空
1: 啊，真的就死得很难看了。
0: 对，你都。死一半是一个形容，
1: 唔拿死一半，
0: 对，怕算哈，较严重的就唔拿死一半，你可能全部拢死。
1: 对，
0: 啊，那有诶哈，唔是遐尼啊严重，你可能总是你有损失。加减拢有损失。
1: 好，所以这个捌人死一半，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人熟不熟悉、认不认识啊，当然进一步信不信任。
0: 对，
1: 那有的人尤其现在诈骗集团很多，他就会透过一些方法让你信任他，但是最后你的钱也都被他拿光了。
0: 对，好，那个拢全部死啊，
1: 那个就唔捌人啊。
0: 对。
1: 这很可怕，因为他为了要博取你的信任，他可能是很多什么什么嘘寒问暖啊，然后每天不停的，一直在就是花时间在你身上。
0: 对
1: 啊，但是人嘛，你就一直跟他耗，一直跟他耗，他的就被你耗走了。
0: 对对，好，所以就是讲，捌人比捌会。更加要紧，
1: 对，的确，所以怎么样可以认识人？怎么样知道这个人的动机，或者是他的一些做行为，做人处事？
0: 对，所以这是一个足深的学问啦，不过咱那是对普通，咱要对认识一个人，我想有迄伊的根本的迄个条件哈。他像你讲爱看啊，伊的爸母啊，伊的家庭哈，那是啊，对着一个真高义、忠厚老实的家庭出来。可能，可能啦哈，咱敢那一旦讲可能，
1: 可能性高低啦。
0: 对，可能啊，伊就是较忠厚。
1: 相对正派，
0: 对，好，啊是看伊的朋友，伊所交的朋友是你兄我弟，哈，啊是哈，
1: 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0: 对，这嘛是，
1: 但是也有三教九流都有，
0: 啊，对，
1: 黑白两道通吃的，
0: 拢有嘛是有，对，啊哥，咱会当迄个啊，探听别人对伊的啊伊的评价啦，哈，对，这就足济哈，你若是要去一个所在，要去换一个新的头路，可能新公司的主管就来拍电话去，
1: 前东家，
0: 对，
1: HR，
0: 对，
1: 爱老红探听，
0: 对，所以啊，看这个人安怎离开这间公司的，伊过去做了什么，对，所以这个等等拢是啊，捌人的一部分，
1: 对，但是现在 AI 开始吼，这个我到底跟你。

0: 就是我现在对话的对象是真人还是AI 转换的，还是就是 AI？ 这个越来越需要分辨了。
1: 对，所以，好、哦，实在是面对面，
0: 嗯，
1: 好、哦，对，见面，
0: 对，
1: 好、哦，面对面，这个是最要紧的。
0: 现在，
1: 所以就爱面谈，千万唔通啊，
0: 通讯、
1: 那個、啊，对，好、哦，对，我电话讲讲嘞，还是讲我电脑拍拍嘞，你看我的资料安尼，哦，
0: 现在连视讯都可能是假的，
1: 不一样，对，
0: 都可能是 AI 的样子，
1: 面对面，
0: 对，
1: 那、哦、所以面对面上
0: 这个。突破点有点就是技术层面蛮高的，如果他在高雄他在美国这个
1: 对，所以这嘛是
0: 也对，就是对，好需要有智慧，
1: 对，所以是啊，没把人跟他撸来撸困难，
0: 对，
1: 哦，撸来撸困难，对，哦，
0: 对，这科技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 对，真的是老好听众朋友啊，自己去选择、
0: 所以这句话、即便是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留下来的、到现在、还是有用的哦。
1: 有影有影，
0: 你有捌人无？
1: 嘿，对，
0: 很严。
1: 以前哈，以前的状况哈，可能才死一半了。起码因为科技的发达哈，有可能是全部拢死。
0: 对，
1: 哦，对。
0: 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世人的。智慧，
1: 对，
0: 捌人的智慧，
1: 有影，
0: 好，今天这两句真的很重要，我们来复习一下。
1: 无后台，惊无脚步。
0: 无后台，惊无脚步。那这边很单纯的，如果只是看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一个演出哈，不论是歌曲的、戏剧的演出，如果没有后台就，无法完成这一项演出哈。那这个后台包括人、地哈，都算哦。没有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没有这个后面的后台场地，帮你放这些布景啊、道具啊哈，这些人来协助哦，就惊无脚步，就这个演出也无法完成那。影射延伸到人生也是哦，你的人生舞台如果没有后台，没有这些支持你的人，你也很难走下去。
1: 是，来，唔捌会请人看，唔捌人死一半。
0: 好，嗯，不会，请人看，嗯，不人死一半，嗯，不会，可能是我们对这个物品没有那么的熟悉，那么专业，可能家电用品啦，或是汽车啦，交通工具，
1: 是，
0: 那我们就请对这方面有专精的人来帮我们看，帮我们鉴定，
1: 是。
0: 那唔捌人死一半，就是你如果世人不明啊，你有可能就很多事情都就一败涂地了，这个人就变成是你的害群之马，所以这个认识人的智慧，大家都需要有哦，阿伯个死一半，甚至不止死一半，不止死一半，啊，希望我们大家都不会死啊。好，那这 就是今天的阿嬷的话，俗语我也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实是生活就是到底是因为有了 AI 而丰富呢，还是我们越来越能够有那种好像我说有那样的活力，就是你说以前的老人家没事就坐在那个什么，
1: 对啊，以前我
0: 看电视然后就
1: 住在马祖的，然后他说他婆婆每天都在门口坐到晚上然后再进去，结果我本来说怎么可能，他就说我一定不要像我婆婆这样，结果我去马祖玩真的发现好多老人住在门口，
0: 真的，
1: 因为他本来人都已经外移，
0: 看海的日子
1: 不是，他们就互相他们的门后门跟后门都很接近啊，都坐在那后门坐着，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可能他们会聊个天，但是看到我们这些观光客走过来他们就不讲话，一直看我们，我想说嗯，这个老，而且大部分都老太太哦，
0: 真的
1: 哦，啊，老先生去哪我也不知道，
0: 都不在了吧，
1: 都回去卖鸭蛋了嘛，很奇怪，然后他们真的一直坐在那里，但是我们像我们这一代的老人就比较不像那个年代，我们都一直看手机，
0: 对啊，
1: 一直看电视，
0: 现在谁不看手机啊，
1: 对啊，像我们现在哦，看看，
0: 我有朋友来问我说啊，你他说我都不知道问 AI 什么，我说怎么会呢，什么事都可以问啊，
1: 我现在会问的就是像我说那天我说晚上我的脸抽动，
0: 你就要问那个，
1: 我就问那个，我就那个时候会去问，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就说哎，那个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他就告诉你，还讲的蛮对的，
0: 我每天不管做什么然后突然间发现哎，这东西我要深入一点，我就会问他，就好像我那天在煮开水嘛，然后我就想到哎，好了，我就想到我来问他，问什么呢，我就问 AI 说哎，我问你一个我早上做的事，但是我不知道是愚笨还是聪明，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早上在煮开水的时候呢，发现那开水不是有蒸汽吗，那个蒸汽我可以凑进去然后可以蒸脸也可以蒸眼睛，
1: 不行，
0: 所以我就会稍微凑进去一点，我当然知道距离嘛，然后去睁眼睛跟脸，后来想一想应该这样是有好处吧，还是不确定说是不是我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样子，好，我就问他了，我就问他说我这个做法到底是不是算是
1: 可以的
0: 、然后反正呢想什么就问什么啦，
1: 他怎么说，
0: 对，
1: 应该是不行吧，太烫了，我个人觉得，
0: 当然他会提醒，有些如果说像因为我怕的就是什么知道吗，氯气，氯，
1: 你的水是没有经过，
0: 我们过滤，我们有过滤的，其实应该是没有关系嘛，
1: 他
0: 已经过滤，对
1: 啊，
0: 然后因为以前有一个那种好像护眼的那种，就是说去睁眼睛，就是让你睁眼睛，
1: 那你要用专业的那个做那个睁眼睛的，
0: 没有啊，就
1: 用什么睁，
0: 我之前
1: 一杯热水，
0: 我之前很朋友告诉我，
1: 那还好，但是那个在煮的水是不可能用的，
0: 如果你因为在煮的水它就一直都会加热嘛，你一杯水它就会慢慢的凉了
1: 、对 啊,
0: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在煮的水那你远一点，你就让那个蒸汽呢可以蒸到你的那个，然后我们脸皮肤不是要可以让毛细孔撑开吗，对不对，
1: 对，但是我觉得不会用那个正在煮的水弄，因为那太危险
0: 啊，因为那个它那个是电什么电壶
1: 一样啊，那个都很100度滚
0: 啊，对，但是它在滚的时候你距离远一点，远一点
1: 没什么意义啊，
0: 远一点就有那个蒸汽，只是不是那么热。所以反正 anyway， 我是觉得说，这个也，我来问他刚刚看他看他的资料是怎么样去演算，然后后来有时候也会想一想说，你这样算到底是你，我就问 AI， 我说你在演算呢、是你的演算呢更快，还是我的脑筋动得快？
1: 我不懂你的意思，
0: 就是如果现在
1: 算怎么比、
0: 我们像我们这样会有对话嘛，然后呢我的脑筋就会想到一个东西，然后我就问他嘛，
1: 是，
0: 然后他就要开始演算了、 去把所有的资料什么什么算出来以后，他要正确的表达出

0: 我要的，然后回答给我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他回答给我以后，我就马上又回，回一个我认为什么样的回应给他。
1: 嗯。
0: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这样一来一往啊。
1: 对。
0: 所以我就会想说，那到底人脑还快还是电脑比较快？
1: 不是，他刚刚结论是他有叫你用那热水壶去蒸脸嘛？他觉得可以嘛？
0: 他有回答我，但是我好像找不到我到底把那个
1: 忘记
0: 放在哪里。
1: 嗯嗯
0: 嗯，反正一大堆什么大大小小芝麻蒜皮，或是我昨天去买，我昨天去逛街的时候，我想要买一个那个什么口红啦，或是那个面霜，我都觉得这个东西里面到底材料哪些有问题的，我就拍起来就问他。我说你看看这个东西有没有不好的成分，
1: 嗯，
0: 或者是有些，然后他看完以后他都会帮我检视过以后，他就跟我说，哎，这个成分看起来是都 OK，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有效日期觉得太近
1: 了，
0: 嗯，他就会开始提醒我。哦，所以我就说什么都可以让他先过滤一下，
1: 嗯，
0: 然后呢什么地方的那个产品啊有没有疑虑的，
1: 嗯，
0: 反正他的资料太多了，什么文都可以，
1: 所以他当然比你的脑筋动得快，因为他用大数据里面一找就出来。
0: 没有，他回答我不是他的比较快哦，他说人脑比较快哦，
1: 人脑比较快，
0: 对，
1: 那你要讲什么事情吧，
0: 啊，
1: 你讲的这样我有点不懂。
0: 所以我跟你讲说，
1: 你要说你问他这个能不能跟你想的，当然他的比较快，啊，
0: 他会把所有的资料都把它收集，然后他就
1: 对啊
0: 按照你问的问题，嗯，他要去那个，
1: 对，
0: 他数据是很快
1: 给你，啊，
0: 但是我们要回应过来的哈，我们的回应，我们的那种感觉啦什么，我们的回应的那个是他比他
1: 快。对，如果你说打球的话，你现场在打球，你反应当然你人脑比较快，他可能要扫过这个萤幕然后说，哦，你要往右边跑，你再去接那个球，他当然比你慢啊，但是你现在你是直接的反应嘛，
0: 嗯，
1: 所以你人脑可能比他快，但是你看什么事情啊，这不能全部都是说人脑会比较快，这不一定吧。
0: 我有问他说，嗯，我说他说如果只比一次明确计算的速度，嗯哦，AI 通常快得多了哈，
1: 嗯，
0: 一次明确的计算，但如果比的是人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嗯，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1: 对呀，啊，
0: 他说人的神经讯号传导的大约是毫秒到数十毫秒等级，
1: 嗯，
0: 哈，
1: 嗯，
0: 而一个你能够意识到的念头，
1: 嗯，
0: 通常牵涉到感觉，
1: 嗯，
0: 你的感觉嘛，
1: 嗯，
0: 你的记忆，
1: 嗯，
0: 你的情绪和判断，
1: 对，
0: 这种整合常在几百毫秒内形成，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忽然想到我想吃月饼，
1: 嗯，
0: 那个念头其实是大脑很多区块几乎同时活动的结果，
1: 嗯，
0: 不是一步一步慢慢算出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他说 AI 则不同，哦，AI 说像我这种模型是把大量的数学运算在晶片上，
1: 嗯，
0: 高度平行处理，
1: 嗯，
0: 然后对文字的预测啦、搜寻的模式啦、
1: 嗯、
0: 算式等工作呢，
1: 嗯，
0: 他说 AI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非常多次的运算，
1: 嗯，
0: 哦，所以呢在计算上呢，计算的量上它当然远超人脑，
1: 嗯嗯，
0: 但是 AI 产生一句回答也不是像人脑那样突然整理就冒出一个念头，
1: 嗯，
0: 所以逐步我们人脑反映出来的，
1: 嗯，
0: 比它还要，因为它一定要一个一个算嘛，所以它用毫秒的单位来，
1: 嗯嗯，
0: 所以他说 AI 的算力是快，
1: 嗯，
0: 但是人脑的整合快，
1: 嗯，
0: 这个也我很少去分析嘛，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他说 AI 可以一秒做海量的计算，
1: 嗯，
0: 人脑却能在一瞬间就把看到月饼想到血糖，
1: 对，
0: 就想到嘴馋，
1: 嗯，
0: 想到节制，想到中秋，全部揉成一个念头啊，我尝一口就好了，
1: 嗯，
0: 就是这样一块。
1: 对，我就说像 这个快就像你我刚刚跟你讲打球的人，你快速的像球速很快嘛，像打羽球你马上人家打过来的时候你马上想到要去哪，或者是还没打，有的专业的人早就已经准备好要去哪边了，接这个球了，当然比电脑快，可能电脑要扫过荧幕以后他给你一个推荐说你应该去那边
0: 啊。如果你跟你人跟 AI 机器人打球的话，你觉得AI 会快还是人快？
1: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情况，人可能会比较快。
0: 你说人跟 AI 打球
1: 啊？对啊，
0: 就像我上次我有讲说 AI 跟人在比赛那个拳击，结果那个人被打的
1: 拳击跟打球不一样。
0: 对啊，所以现在很多人都用 AI 来做比较的。
1: 对，
0: 所以他就说人脑还有一个很惊人的地方，它大约只耗20瓦左右的能量。我们想一个念头，却同时能处理我们的视觉、听觉、我们的平衡、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语言和身体控制。从每瓦能做到多少事情来看，人脑至今非常惊人。你看一个 AI 要演算，它要花多少瓦的动力耶，那个电力啦。对啊，所以他就是说如果你问我谁比较快，我会回答做大量明显的运算 AI 快，
1: 对，
0: 形成一个充满经验情绪价值判断的念头，人脑是更直接更整体。所以人也不要自贬自己对不对？因为他你看那个坦白讲他们要用的那个电还蛮高的，我们好像讲到这个了。
1: 对啊，对，怎么讲到这个了，都没有讲到客语了。
0: 哪个快？
1: 你整个都讲，
0: 赶快讲哪一个快？
1: 什么叫哪个快？
0: 谁快啊？快慢的快啊？
1: 哦，慢音卡架，
0: 慢音卡架，
1: 马萨卡架也都可以。哪一位比较快
0: ？AI 快、，AI 卡架，是不是？
1: 给卡架，让卡架。慢人卡架
0: 哦，慢人卡架谁比较快啊？慢人卡架啊，
1: 唔敌慢人卡架，
0: 唔敌呀，
1: 唔敌，
0: 时间也多，
1: 时间多诶。感谢大家收听，
0: 阿子西，
1: 等你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特爵，我是仁翠。今天无比开心邀请到我生命中的贵人冯心蕾小姐。嗨冯你好。
1: 嗨翠，
0: 我是大三的时候到公司实习，那时候是原虫设计，然后冯心蕾是我们的设计总监吧。
1: 对，
0: 而且那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实习生，其实不知道我们可以帮什么，
1: 是。
0: 然后我们也很被动，在现在的角度看起来，觉得自己很被动。当时不觉得自己很被动，当时只觉得说，怎么我没有被重用？然后拿到了两个月后的薪水，想说啊，怎么只有8000块？然后就哭了，然后冯就来安慰我们。但其实当时我觉得很不 OK 耶，就是第一个抗压力那么差，然后第二个还不会主动。但是当时的我不知道，
1: 对啊，那时候是学生，很正常啊，
0: 很正常。但是、
1: 很正常。
0: 但现在我们反观，如果是我们自己学生，我们自己的实习生，我们就哇，气得要死。
1: 还好，我还是会觉得很正常。毕竟我会让学生来，真的来实习的时候是看到真实的我们在执行工作的真正的样子，
0: 战场。
1: 对，该哭，该笑，该努力，该被骂，该被赞扬，赞赏。赞美，我觉得都要真实的呈现。
0: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传达也是一个主管的责任哈，就是因为学生来是很木的，机灵的其实真不多，机灵主动真不多，而且会想说我能做什么，我能够为公司贡献什么的心态，能想到这一趴的更不多。那当

0: 当时就是被丢到整理材料室嘛，然后还有做模型，那其实也就这样，仅此而已。但其实还是可以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对不对？如果是你的实习生，你都会请他们做什么？
1: 其实我觉得要有同理心。我自己在学生阶段，其实我人生的职场没有做过第二份，老师是第二份，我没有做过跟设计无关的任何打工。
0: 嗯，
1: 我从二年级就开始实习在事务所，那时候还要晒图，就整天都是
0: 蓝
1: 晒
0: 图，
1: 对，每天只做，要透过一个机器，那里面房间充满了阿摩尼亚的味道，把他们画的图晒出来，晒完要折，因为他们要送审，折图也是一个学习。可是当时我很兴奋，原来真正毕业后我要做的工作，真正要把一个我们画的图变成活生生的建筑物是这样过来的。所以那时候每一份安排我做的每一个工作，哪怕只是小小的打杂，都很开心，
0: 你都很有热情，都很兴奋，
1: 我真心喜欢。但是你现在不能要求每一个学生是真心喜欢，他们可能是不小心被分数分到了，那他们还愿意来实习，我都很乐意教，因为这个初衷我就觉得很棒，所以要同理心。
0: 嗯，
1: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明明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你听不懂？其实不能这样子看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当你可以这样想的时候，就会多了一点点耐心。所以我不会让他们去做不重要的事，我就是让你参与。我们现在在干嘛，你就是干嘛，这样会比较有成就感，也比较真实。
0: 那但是你就会要收很多摊子，
1: 对，
0: 因为
1: 讲清楚，就是要请同事协助帮忙。就我们在画什么图，你就要跟着画。
0: 嗯，
1: 即便你不会，所以就要学。实习就来学的，你不是来打工的。
0: 嗯，
1: 因为你本来就什么都不会。
0: 嗯，
1: 那也要让学生知道说你是来学的，而且是没有交学费，我还愿意提供奖学金的学习。
0: 嗯，
1: 所以我要让他做一些真的可以拿出手的，甚至我去工地或者跟业主谈话，我都会征求业主的同意，我可不可以让他们在旁边旁听。
0: 嗯，
1: 对，让他真实参与。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你在这业界35年了。
1: 嗯，35年，
0: 所以从来没有换过一份工作。
1: 我几乎每个工作都做很久。
0: 第一份是在哪？
1: 第一份在高雄，我是高雄人。
0: 嗯，
1: 我在台南念书，然后做了9年。
0: 第一份就坚持了9年。
1: 嗯，因为我一开始，我从国中、高中、大学，我就知道我喜欢画图做设计，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我要做举足轻重的设计师。
0: 你当时才刚毕业，你就觉得我自己要做举足轻重这件事，我都没有这个想法。
1: 还有我要去大公司，那时候很向往大公司，
0: 嗯，的目标好明确，哦，
1: 好明确，而且我要做很，我也不想当老板，我就是要去一个很大的公司，可以见识到很多各类型的案子。
0: 嗯，
1: 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你这样才能待得久。其实室内设计很有趣，看似很 routine 的工作，事实上因为人不一样，我的对象不同，即便在同一栋楼、同一个 layout， 你都会遇到不同的业主，产生不同的过程。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很棒。其实设计是一个逻辑思考，它跟我们画画做创作不一样，
0: 完全两码事，
1: 两码
0: 很冲突。
1: 所以我是很乐意挑战很难的业主，就是你比我的生活经验更丰富，比我的能力更强的，你提出的要求对我来说，我能解决，那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0: 嗯，
1: 我很喜欢，不是说场面画，我从小就喜欢。
0: 但是绘图跟工程又是两码子事，然后你连工程你也顾得非常好。
1: 嗯，我觉得我在南部最大的好处是一条龙，就是没有像北部分的这么的清楚，设计部、公务部或者是什么，甚至有的有业务部门什么，没有，我们都是自己做设计，跟业主谈，然后执行，就是你要跟厂商访所有的价钱，去了解材料的单位、损耗、价位，我要怎么选你才能掌握住预算，然后把设计做完之后发包。我也亲自在工地好多年跟着师傅坐在现场吃午餐、吃便当，不停的发问，就好奇，什么都想问。所以对我来说，我那9年真的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0: 那是哪一家呀？都什么样的案子？
1: 阮汉成先生，我们那时候什么都做，我觉得很棒。公司规，我为什么喜欢大规模，就是不是只做住宅，
0: 对，
1: 有很多像做银行，那时候流行 KTV， 我们还做了很

0: 多 KTV， 还有做很多商务旅馆、
1: 娱乐场所。
0: 对，那时候很多类似这样的办公室，所以就让我吸收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后来来到北部，我就比较偏向做厂办类哦，
1: 嗯，
0: 对，办公室。
1: 是不是第一家还有做公共建设，像美术馆之类的？
0: 我们住
1: 华视大楼。
0: 那个是我来台北之后、
1: oh.
0: 对，在高尔潘建筑师事务所、oh. 就是也体验到不同规模的
1: 案子，那跳的也蛮多的，
0: 嗯，对，所以就可以尝试到很多类型。其实我也常跟学员说，每个人个性不同，你可以选择你喜欢做的方向。其实室内设计涵盖很广，
1: 嗯，
0: 有商空，有百货，有专柜，有饭店，
1: 嗯，
0: 然后像我们做办公室，有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室，他喜欢做住宅，这也是一个模式。好，所以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体会，这跟你的个性有关系。
1: 嗯，虽然首先他要了解自己的个性，
0: 对，
1: 自己是长跑型的选手，还是短打型的，
0: 对，
1: 还是他喜欢净土，享受高强度的征服感。
0: 对，有的时候，我对精品很有研究，很喜欢对那样的美感，
1: 嗯、
0: 你就可以做一些国外的品牌的专柜啊什么的这些的练习，
1: 反正就是像国外的图，然后到台湾落地的工程公司，
0: 对对对，没错，很多类似这样的，很多年轻人做的还不错，
1: 嗯，
0: 特别对这些好奇，一些潮牌很有研究，
1: 嗯，
0: 这可能都比我们还有优势，不像我们还要做功课，什么什么这些品牌特色是什么，对，
1: 但是他们就要熬夜，因为进场都是大半夜，
0: 那个、都很短，
1: 等到
0: 工期很短。
1: 那个打烊的时候快速进场
0: 是真的、啊、像拉拉坡，我有朋友是设计师，他的所有的就是很多小朋友喜欢，因为里面几乎都是他们日常接触到的，他就很喜欢做那样的暗场
1: 哦、
0: 嗯、南港那个拉拉坡，
1: 嗯，对，我第一届教的学生他们也是木工，家里是木工，
0: 嗯，
1: 他就到处做一些拉拉坡，有做就
0: 他们对
1: 要求很快，
0: 对，很快，
1: 短打
0: 又很精致，因为他们在一季就要换季啊，或什么的，就是很短期的洗眼睛、
1: 嗯。
0: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方式。
1: 那可以聊聊你第一个工作的养分吗？九年的那一份？
0: 哦，那一份真的，当我明确知道我喜欢做设计，而且我要走设计这条路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棒的是选到那样的公司。阮汉成先生在南部学界业界都还蛮有他的权威，那他最棒的是他放手给我们很多的学习机会，投资我们，那时候大家感情很好，会找一些专业厂商在假日来帮我们上课，让我们所有设计师不是只会做设计，比如说我们也学什么是空调，空调系统分什么，甚至什么木座啊、铁工啊、水电啊，这些通通都学，小到窗帘的尺码码数怎么算，好，那个窗帘布的织法有什么特质，我们花了大概这样的活动应该维持有一两年的时间，上到最后所有专业上完，他会找艺文界来跟我们聊一些跟听音乐剧啦、舞台剧的这些活动，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养分。
1: 嗯，因为要培养一个优秀设计师很难。
0: 对，
1: 这个优秀设计师要承担起这样的设计费，也主要付到这设计费，他必须有足够的美感之外，还有工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但这些不是你一到五你释放出来的，而是说你释放之余，可能你假日或甚至于下班的时候，你要自己去补足的。
0: 对，而且那时候年轻，你很乐于。不像现在会有点计较，怎么可以占用我的
1: 下班时间？
0: 下班时间，那时候很乐于去吸收这些你不知道的。原来这世界这么的大，而且有这么多专业人可以让你问，
1: 嗯，
0: 你可以好奇任何的事情。
1: 热忱要找出来，
0: 对对。
1: 那如果真没有热忱，赶快换。
0: 要真心喜欢，我常常说喜欢最重要。
1: 对，
0: 喜欢你就有动力。
1: 对、嗯、对，因为这个要相处一辈子嘛。你看你都相处35年了，
0: 真的应该不会换了啦。
1: 对，不可能，
0: 我其他都不会了。
1: 而且这个所以说除了上课之外，还有别的吗？还有放手，刚听到一个放手跟上课。
0: 我自己就是前面是份工作，当员工。我出来自己当老板是这10年的事情，我学的最大的一个概念就是我要放手。
1: 嗯，
0: 一切

0: 在公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只要把事情做好，哪一百分我就不要九十分，所以我都用很高标的要求，我说跟我共事的同事，好，就绝对要达到这个最好的结果。但是出来自己当老板就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我真的学会放手，我现在六十分能过的我都接受，因为不然这过程对方同事会挫折，我也会挫折。
1: 你自己做肯定是九十到一百分的，
0: 对，
1: 你才能这个给到业主。可是其实如果你不放手，你下面的员工同事根本没有办法学习，没有
0: 办
1: 法身临其境，
0: 对，他也没有办法去体会你说的。所以慢慢从六十分开始往上加，以前是一百分就是站在那里不动，就是要达标。现在慢慢可以六十、七十，啊，觉得哎，下次可以更好，好慢慢去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加分，他们也有成就感。否则我用最高标开始要求，基本上很多阵亡的。
1: 对，
0: 那不足的就变成我事后自己补，去面对业主的时候，拿我的经验、拿我的资历、能力去补。那对于他们先达到一个基本的门槛。目前来说，我觉得这个社会现象，大家说现在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其实很大不一样，大概就在这里，就是对他们而言，没有像我们以前的那么吃苦耐劳。那么的竞争，现在他们条件太好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六十分已经算是七十分，算是很好了。他没有想要达到九十分、一百分的那个欲望，不缺。我觉得主要是不缺。
1: 有时候就是还是说他们想要那个叫什么打工旅游个一年再回来。
0: 他们在乎自己的时间不被绑住，所以。该给他们的不会像我们以前那样的方式去要求，我觉得这十年我真的观念上很大的改变。
1: 那如果是像做竞图的话，这样要很短时间每天每夜竞图嘛，就要比赛，拿不到就没案子，这种也是这样吗？
0: 我尽量不竞图，如果真的我觉得可以争取或形式上一定要进的，我就要先跑在先，我要把所有事情准备好，不要跟着他们同步，因为跟着他们同步，他们慢你就慢，你就会急，压迫的时间就更长。
1: 就焦虑。
0: 我先准备好，对，我先跑在前面，把确定要怎么做设计，方向是什么，要怎么呈现，我都先做好，然后让他们直接填资料进去，用这样的方式。
1: 哦，把大框架都定好，然后他们填空，
0: 对，
1: 各个填什么分配好，
0: 对，然后我自己要很明确知道我要做什么，不要变来变去。其实很多设计师。所谓大师很常变来变去，
1: 怕的也是变来变去，下面的员工怕也是变来变去。
0: 没错，其实对我而言，你如果真是大师，你不应该变来变去。
1: 就是很明确知道什么就执行，因为其实都是手工活嘛。
0: 是，
1: 这个设计师没有办法复制，又不是工厂按一个键就下
0: 去。伤的是情绪，还不是能力。就是大家都情绪不好，事情就做不好。
1: 大家也是肉血做的，也会累。
0: 对，真的，我连在工地我都很少改业主。很少跟师傅说
1: 翻案，
0: 除非业主，所以我宁愿花很长的时间跟业主讨论清楚，把每个材料每个步骤都告诉你是怎么样，因为当你做变更，即便你要付我钱，其实改过的东西都不会是好的，然后也现场施工班也会情绪不好，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很乱，我觉得这很伤，所以我宁愿事情想清楚，前置作业做好一点，做完整一点。
1: 我觉得也要在此，我觉得要跟甲方呼吁一下，有时候设计师给的，不过论是平面啊，或是提案方案，有时候常常是第一稿最具有热情，然后是最对的，后面二三四搞，有时候整个方案下来，整个士气会怪掉，然后那个积极性可能也会不太够。
0: 没错，所以真的引导这件事很重要，就是要很明确知道。业主要什么，也让他自己想清楚你要什么。然后预算是关键，有时候你想要的跟你能付出投资的预算可能会有冲突，
1: 也要讲实话。
0: 对，
1: 我就是有
0: 能做就是能做，不能做就是不能做。我会事
1: 先不好意思。
0: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觉得设计师有时候会有一个职业病，就是太为对方着想，然后压榨自己，过度压榨自己。
0: 对对对。
1: 情绪啊，然后需求也是。
0: 是。
1: 然后自己的那个时间就等于是没有。
0: 对，真的真的，所以我不会去答应了很短暂要交的功课的这种事情。我会评估好，不行就是不行，我会让你知道。好，如果你要做什么事情或要怎么样，我都会很清楚明确的告诉你。其实设计是很有逻辑的， 很理性的。

0: 那可以借机大概说一下，比如说100坪的案子，豪宅100坪，它的制图大概合理的时间周期。
1: 其实很难说完整是的，因为这是互动，设计是互动。我在签设计约之前，我都会告诉你我的步骤是什么。我甚至会拿案例让你看，比如说我会要让layout先定案，平面要确定。平面要怎么确定？就是你要很明确告诉我你的需求，你需要哪些空间，做哪些事情，谁在使用，然后喜欢什么样的调性。我的平面定案之后，我才会去立面发展。那平面要定案，有的时候是关键，因为也要看有的对方太忙，像我在做的企业主们，常常都假日
0: 才有时间看图，
1: 对，所以有时候要约礼拜六，有时候要约礼拜天。那他能跟我对应多少时间，他也会影响整个layout
0: 周期。
1: 对，那我的基本概念是，我跟你谈完，我大概在一周以内会反馈给你。我不要把我自己时间拉长，好，我会一周以内反馈给你，再请你丢环球给我，这样子你比较容易掌控时间
0: 节奏。
1: 对，起码我们自己能控制的时间不要拖长。
0: 你觉得大概可以改几次？
1: 改几次
0: 平面的话，
1: 我啦，我很爱做平面，我也很喜欢，
0: 我也
1: 很会做，
0: 对，动脑，
1: 所以我的平面
0: 超刺激的，
1: 基本上大概2-3次就能达标。
0: 哦，你是很快的。
1: 对，就是我如果跟他事先谈过，知道他，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回头的客户，所以我大概知道他会喜欢什么，所以那个 layout 我大概很快就可以达标。那中间会有一些小修改，就是设备啊，或者是功能需求放进去，所以大概在2-3次大概就可以80-90%定案。然后我就会发展立面，在立面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平面的局部。那个都还对，那个都还算可以控制。
0: 但首先是业主不能变来变去需求，
1: 对，他不能说大方案，说我也遇过大方案的，像我这次手上一个案子，客变完了开工了，他突然看了堪舆老师
0: ，OK，
1: 其实这个大概很多时候在我们设计上面是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在这之前还没有想要看，哎，突然想要看了，我整层大概有60坪吧左右对调。
0: 全部重来啊！
1: 全部重来，原本的起居间变成主卧，
0: 水电是不是重来了？
1: 全部都要重改，所以那个是大改，就是我原来客变的那些，到了真的是，
0: 那就敲掉嘞，
1: 敲掉，
0: 客变白客变了。
1: 好险我们的格局是空的，但是所有的管线回路我有让建商留下，等于我全部要再改一次，就很多外墙，不过外墙我基本上不动外墙了，我会包一层隔间墙，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平面设计最大的变数，很多时候我的经验来自风水老师。
0: 变这个方案要费用吧？
1: 我没有收。
0: 不行啊，要收好不好？你这样破坏行情哎、欸！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
1: 我的客户还蛮好的，所以基本上对我来说翻个案，而且我一翻案的layout，
0: 我们都是肉血做的肉身，然后做的图都是人工一点一滴走出来的针线活，
1: 设计费往往都是打平，我不能说我会赔钱，但是一定都是设计费是不划算的。
0: 好烦哦、喔，请你上错节目了，不好意思。
1: 但是因为我做工程，而且大部分的时候客户的互动很好的时候，我就会比较体恤他的，
0: 你就心好啊。
1: 他在付款上面很清楚，然后很明快、很明确，
0: 你也就算了。
1: 对，我就比较不会去计较这些，然后决定事情也很快的话，我都不太
0: 不行。这个要改，这不叫计较。这个
1: 是啦，我觉得最大的是，我现在客变一定要收费。我一般客变没有收费，然后等了3-4年后，你就会发现哇，
0: 不行，你要当回这刚回头账来算的时候，这一切都是亏
1: 的。
0: 对，
1: 因为很多业主客变的时候是一件事，感觉他想清楚了，等到3-4年后交屋，很多计划都改变，所以还会调整，
0: 因为平面都重来了，
1: 你的对手建商。不见得营造厂啊，
0: 他很成熟，
1: 品质很好，对，所以有时候客变对我来说反倒是一个很吃力的工作。
0: 因为建商哇，不知道该怎么说，
1: 现在建商营造厂
0: 参差
1: 不齐，真的，他们的图莫名其妙的，
0: 莫名其妙，他们还不懂。你看，我觉得我们能够看到101的案子已经算很厉害了吧，在那个十字路口，
1: 对，
0: 那个建商居然。就是那个开关还是在报进门的门是这样子往左开的。

0: 那个开关是在左边，
1: 对，
0: 你要开了门，然后绕到门后面再开，就很奇怪、
1: 啊，很奇怪啊！我还客变，现在这一场的客变在信义路上面大安森林公园一样啊。他交给我的图的时候，没有落电箱，没有电箱，什么都没有配。我还要 Q 图给他，缺了什么？对讲机都没有，然后他在补画，还吃掉业主的玄关。
0: 嗯，
1: 对，很多现在参差不齐。
0: 所以说买新房子一定要请设计师，因为设计师是有职业功底、有累积的，他有时候可以纠正建商不合理的地方，帮你提前改掉、避雷掉。
1: 很多还要缺的一些设施，为什么放在这里或放不对位置？他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否则你说事后可不可以改，也可以改，但是你再去敲敲打打，对，
0: 时间咯，
1: 品质也不会好，
0: 对，
1: 拉这些管线，没错，
0: 对。还有说建商给的厨具或是建材、木地板、瓷砖，
1: 对呀、啊，真的要先过滤，否则那些费用。浪费，你说，
0: 你看着以为高一起买便宜，整栋楼一起采购便宜，但其实不然哦，
1: 真的不然。他们有的时候是为了这栋楼客制的一些产品，
0: 对，
1: 要再处理它有点麻烦，
0: 很麻烦，而且你要加、要收、要扩大面积、那个是特制品，为了降低预算，否这个建商呢，他不太能够再客制。
1: 是的，尤其当你不能。当下马上决定的时候，我宁愿你退掉，
0: 宁可全部退掉，我也支持，
1: 不要浪费这个费用。你说退的钱不高，但是它是一笔费用，你不要装上去之后事后再来拆，
0: 进退两难，
1: 那个反而更伤。所以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先退。
0: 而且你看哦，有时候盖完都五年后了，你谁知道五年后又出什么新的东西？
1: 是，
0: 你还要去将就你五年前旧东西，那个逻辑不太对。
1: 遇到的什么卫浴设备型号换了，所以他交屋的时候是另外一款，长相也不一样，样子也不一样，就是很多这样的，因为四五年真的变数很大。
0: 那你可以，那你就，我觉得你应该经历过很多客变哦。
1: 是
0: 客变的时候，其实是不是我们设计就做完了？几乎，
1: 因为我的平面要先定。好，因为你 layout 什么定，在我而言呢、啊，平面画完，我的设计就做完了。
0: 对，因为你脑袋立面都有了，
1: 对，都长出来了，所以跟业主谈的需求什么都有了，所以几乎都是做完了。那在做客变的时候，我就会很小心的。你不要太相信建商，我基本上我不会用说的，不用写的，我会把图画起来。所有的平面系统图画完给他交叉比对，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建商是给营造厂在做这些事情，
0: 也是一个
1: 数值未必会好，然后又转手，因为到时候去点交验收的时候会产生误差啊，那个费用对业主来说，那种误差可能费用不是很高，但是他对你的信任就会降低。所以我常常在这一块我很谨慎，我们在初步把信任感建立起来以后，什么事情大家在沟通的时候会比较容易。
0: 就是水电图、开关位置图一定先画好，
1: 对，落地我都会把它标好高度，
0: 还有尺寸，
1: 甚至现在很多建商他宁愿你退掉，所以当你一刻变隔间一动，他就不帮你做了。我现在遇到的都不做，那不做没关系，我就请他把所有的回路挂在天花板上。我的隔间墙位置一样给你，你帮我把所有管线都留好。因为水电这件事很复杂，如果他能在第一手的时候去做是最好。
0: 哇，这个也是一
1: 门，其实很多是一个经验了。当你知道这些建商做事的手法跟一些没嘎嘎。你就会先预防一些事情，所以有些你可以先做的，我就让他先做好。
0: 而且有时候专案如果离职，然后那个他图也没有交接清楚，那你图就必须画得清清楚楚，让营造商看着图就能做事。
1: 没错，然后连我自己施工图，我常常也跟同事说，如果你画不出来、画不清楚，你就多写几个字注记，就是我讲交代清楚。相辅相成，真的，现在建商连建商营造厂的流动率也很高啊。
0: 宁可写白话文，
1: 对，就是告诉你我一定要在这里，为什么要在这里，什么原因，对，哪些高度啊，管线啊，
0: 那个标准就是那张图纸拿到给陌生人或是没有经验的人手中都能知道你想干嘛。
1: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真的，这样最清楚。因为过程中虽然你也会很真心的跟他们说，如果有问题，你可以叫我去现场。但基本上营造厂不会这么做了，因为这
0: 谁会做一半的时候找设计师来找自己麻烦？
1: 如果你有看不懂的或什么的，他们会觉得太麻烦。

0: 所以把图交代清楚，画清楚，写清楚。
1: 我知道你做很多上市公司老板的住宅啊，对不对？就是这些相处之道跟分寸感你是怎么拿捏的？
0: 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很有分寸又很低调，因为基本上我的客户，我很少做，就是不一定是要非常有钱，因为有的商人的那种有钱人跟这种科技企业家的又不一样，他们很在乎的是你要很清楚的逻辑跟把事情一二三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很习惯条列式问题，然后我很少用形容词。
1: OK，
0: 比如说他们要问的问题，我要直接告诉他们是什么，就是是或不是，可以或不可以。好，因为他们很强烈的工程师性格，包含一些零件背后的一些维护保养都问得很清楚，所以我的功课就要做得很好。我曾经被某董事长开会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我讲了一大堆巴巴巴，完了他跟我说你没有回答到我的。
1: Oh no！
0: 我当时傻眼，然后我就发誓下次再开会的时候，我一定要把周边所有的事情都先调查清楚，做清楚，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讲重点。像他们那么忙，
1: 日理万机，谁有耐心听形容词？
0: 全世界跑来跑去，或者是管理各国或是各地区的企业，他怎么能听你用形容词去形容那些美感或什么什么的这些问题？
1: 他也听不懂。
0: 对，他很在乎的是真正这样子用了，或是这个设备采购了，或者这个材料它的特质是什么，或它的背后维护事后的维修会不会很麻烦，所以你就要把这些功课做深，不是只有美跟丑这么简单。
1: 还有就是时间年限，我觉得有时候现在我都会想，我直接问你的使用年限想多久？
0: 大概会在十年吧。像我现在在做的大部分的企业主可以做到那个位置的，基本上都在做养老宅。
1: OK，
0: 所以大概这个做下去你要想未来十年，他们大概都六十岁以上，未来十年要用那样的生活模式，跟年轻人三五十岁我去买房子，可能过两年三年五年我又换了，他们这个可能做下去就是不动了，他们也会很明确告诉你这我的养老宅，
1: 那就是你要立刻反应，
0: 对，我的思维就会不同。
1: 那个叫什么无障碍空间，
0: 然后还有材料的用法，一些
1: 防滑
0: 就是我要怎么样
1: 轮椅的宽度，
0: 轮椅就是我不会想到这么的极端，但是你会让他在这十年怎么使用，因为未来他不上班了，他的空间要怎么用，他想要每天起床做什么事，这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1: 但万一不上班，可能还要偶尔视讯会议一下，那还有个秘密
0: 可能，对，就是会依据他们的需求，比如说有的还会看一下，不过他们现在都做到七十几岁，我都好佩服。
1: 哇！
0: 我说我都不想上班了，他们还继续在上。就是对于这未来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你想过的退休生活是什么？好，比如说你之前想要写字、画画，你没有机会。我碰到好多科技业的企业主，对美术设计这一块都非常感兴趣，
1: 居然
0: 都很乐意假日跟我陪我去看东西、看材料、看设备、看家具、看马桶，对，他们都在这一块非常的表现出他们的喜好。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一直以来这一生的工作都很繁忙很硬，所以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设计师的梦，所以他们很喜欢参与，真的很喜欢参与。我遇到好多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人都很喜欢。
1: 那会不会遇到他们因为是理工男的缘故，会不会对于产品的细节就特别了解，什么马桶或是排水或
0: 是
1: 会特殊龙头，
0: 都会问我一些很细节的事情，五金垫片怎么换
1: 啊，有
0: 什么冰箱里面什么，就非常工程师性格，尤其对于防止厕所的排气，我遇到好多那个排气的问题，臭味啊，落水头啊，一些声音啊，他们都会很敏感。
1: 那聊聊排气怎么排？
0: 像以前大楼是土地公嘛，现在有很多排，在台湾目前两个品牌就是排气的那个设备。但是有的时候建商装的不好，像我就遇到，
1: 对，
0: 他没有锁好，
1: 对，
0: 五六年后落下来就掉落了。一直闻到厕所，
1: 那就是在管道间里面，
0: 在天花板上面，所以变成你要去拆一个一个检查。
1: 哇，
0: 就是他们没有锁好，就是那个臭味很明显。
1: 那有一些暗位，没有窗户的暗位会更容易有臭味，更空气不流通。
0: 所以我现在都会特别。

0: 也在意这件事，就是在做客变之前我就会先问你的排气这栋大楼怎么处理。那我这次交屋还碰到水锤效应，就是那个水一开关掉的时候它会咚咚很明显，
1: 就有点像喘气的声音。
0: 我就坚持不点胶，就是验了非常多次，因为这个会影响邻居
1: 找不到的问题，
0: 未来会找到你很多这样的纠纷，其实新闻都有这样的事情，造成很不好的结果。所以验屋也很重要。
1: 那你讲一下大概验屋验什么？
0: 我这次案子刚好在同一栋两户，我在里面大概是很出名的龟毛设计师，我比验屋公司还龟毛。其实也不是，这些问题是因为我还是说，因为现在的建商素质不见得那么好，尤其都更的话，有很多的时候是他刚好买到这块土地了，那有机会让他在这么好的地段，那营造厂跟那个都不是很有经验盖住宅，所以现场有好多的问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那我大概除非日后是我装修我可以处理的，如果不行，整个干管的问题或结构体的问题我就不会妥协，因为我的业主都很忙，他会委托给你就是信任你，
1: 对，就是比较麻烦啊。
0: 对，所以我就要把所有的事情都点交验收的很清楚，所以我就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水的问题啊，电的问题，因为这个是日后不处理好，换作是我再厉害我也没办法处理，源头如果没有处理好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在点掉的时候不能妥协的我就不会妥协。
1: 那你一进去都先看什么？
0: 基本上我们在做客变的时候我就会条列内容，就是他会给你一套系统图，每一个图我会建议他们列表一个一个照表去检查，所以我会带同事，比如我图上有多少个开关插座，位置在哪，
1: OK，
0: 我要确认对的位置跟数量，因为那个跟钱有关系。好，那再来就是像空调，有些是点胶设备，有些是现场的叫测排水，像空调的排水，还有厨房啊浴室啊的排水，你都要放水很确实的测。那消防也是，
1: 放水放多久？
0: 其实是要看建商的配合，当然我们可以
1: 配合，你可以，
0: 我可以
1: 不理他，
0: 我可以不理他。对，我在现场有时候我会说不行，你要比如说开个水五分钟，你不能开一下就关了那个水。
1: 对啊，那没法测啊，都还没
0: 激起来。其实最难的是消防，我一定要看到排烟。其实大家其实不知道，当他叫你去点交烟雾的时候，房子大概公设都还没好，他为什么要叫你验？
1: 他来得及改。
0: 不是，他来得及收钱
1: 啊，
0: 因为他们是按工期再请客户付款，所以当你验屋了，他就可以付那笔后面的尾款了。但他公设其实还没好，所以消防最重要。公设没有好，我的大厅拉平没有好，我的消防设备没有上，我上面在验的都是假的。比如说他排烟打上去，然后当成他说失火了，失火了，请你们，其实楼下还没有接收。因为楼下的主机还没装，你只是当楼层，
1: 那怎么验？
0: 有感我不验啊，我说等你
1: 最后再验，
0: 我要等最后，我要等你公设。我说不然我怎么知道你相通没？而且为什么这个很重要？我进场之后，我要修正说的洒水头跟感应器的位置往下，我有电天花，我要确保你当时是通的，你不要最后赖我。然后很多建商这种纠纷太多，所以当你知道这些过程更细节，你就会知道怎么验屋，所以要找到有经验的设计师很重要。
1: 对，
0: 真的，洒水是不是真的会启动？好，或者是感应器是不是真的会叫？这些事情，
1: 哇，你真的是宝典哎，我宝典
0: 没有啦，你验过几次，大概你就会理解，而且很多这些经验的来源跟步骤，主要是过程了。当你知道这个流程必须是这样的时候。很多建商都说啊，先签再说，或先生，因为他急着请款。
1: 那我想请问设计界，就是那种大佬们哈，科技业的大佬们，对他们的豪宅，他们首先会跟你说他很要求什么？
0: 其实你会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生活体验比我多得多，可能全世界住的饭店都比我还多，他买过的房子可能都比我住过的还多。所以对他来说，回家是一个真的就是回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样子，他自己的作息，他希望的风格。所以

0: 很少是真的要金碧辉煌，
1: 那还是感性为主。
0: 招待所感性倒也不是，除非啦，像有的你很难想象的是，很多豪宅一定有分内厨房、外厨房，其实都不是他在用，都是他的管家在用。哎，我也遇到这些科技的老板们自己煮，不外食，因为他们不方便在外面吃饭，对，自己煮，所以就很在乎厨房。他们没有请人哦，可能打扫会定期请管家阿姨来扫，但是日常生活煮饭什么就可以看到那些细节，他们的饮食习惯，然后他们的用餐的模式，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都不外食，是因为他们不方便。
1: 那硬体的那种像空气循环系统或厨师这种呢？
0: 哦，这个一定都会做。我觉得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最多就是我可以见识到我平常接触不到的这些高档的设施，你才会发现为什么一台冰箱100万。我以前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啊！我想知道那里有什么厉害的100万冰箱、
0: 啊、真的很厉害，他们有很多里面有过滤的一些系统，所以他们的蔬食水果放进去保鲜程度真的比一般的好。这次我用了之后要定期帮他们换滤芯，才知道哦，原来
1: 冰箱有滤芯。
0: 对，冰箱有滤芯，水有滤芯，有滤网，有在那个循环，所以那种效果就跟像有的说蔬菜箱里面放苹果、好像蔬菜什么的会比较容易保鲜、其实大概就是那个逻辑道理、所以他们的食物放进去真的比一般冰箱维持的久。
1: 哦，我还想聊洗衣机，我跟你讲，因为之前在杭州装修我们之前的房子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很爱洗衣服，后来我在找洗衣机，我发现有一个牌子，它是全不锈钢的洗衣机，所以它没有任何的橡胶圈啊、塑胶在里，它的内胆是零件里面，所以它可以确保就是它的细菌的那种程度，我觉得超棒。当然很贵，但是我觉得我每次洗衣服都觉得好疗愈哦。
0: 真的，像我以前都不知道，原来烘衣机那种全美式的烘衣机要拉排气管出去，台湾的很少。原来那些棉絮什么的，它其实烘衣服过程中要随着排气管排出去，
1: 这超棒的。
0: 真的，我就觉得哇，原来还有，而且用电啊，电量都不一样，另外申请啊，什么三相电什么的。
1: 那例如猫毛太多的话，那个排气管就很好用了，
0: 没错，
1: 你不用一直搞滤网，
0: 对，
1: 因为那个毛你实在是数量一多，比如17只缅因猫，我家的话，那你清到炸。
0: 太厉害了，不要说清的，光扫地就扫不完。
1: 对啊，所以有扫地机器人。
0: 嗯，对。
1: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
0: 扫地机器人现在是标配哦。我大概做到的每一个都要你固定给他一个
1: 几台啊，
0: 因为他会给你，你要给水，要电，要让他回去那个位置。
1: 嗯，
0: 所以那个动线设计现在都变成我们设计里面要先想
1: 刚需。
0: 对
1: 对，我以前那个客变都没有扫地机器人这一块，现在都有了。
0: 对，现在都有
1: 应该不止一台哈，如果房子大。
0: 对，如果房子大，没错、
1: 哦，
0: 而且不同的时间定位怎么进出？
1: 那我想好奇一下，就是你在原虫那段时间也很久，对不对？
0: 嗯，应该有个3年吧。
1: 好像那些也是科，应该算他们应该厂办为主，
0: 对，他们也是厂办
1: 办公室银行类的，
0: 对。
1: 然后在汉象也更久，
0: 对，汉象因为潘记事务所旗下，
1: 对，
0: 所以我们做的厂办更多。我在那边待了10年，
1: 妈呀，太长了！
0: 就认识很多企业主，认识很多厉害的人。企业主那边派出来的对口，每一个都是专家。你说我们自己当 PM 的，要不要更用力的做功课？
1: 更懂，
0: 对，就是虽然大家都以为室内设计只是在做室内美感那一块，其实不是，
1: 大大相反，
0: 完全不是。
1: 后面的机电
0: 这些配套的设施，如果你都不理解，你的美感不会出来。
1: 嗯，
0: 而且对于办公室来说，是机能大于美感的空间，所以你如果没有让这些功能性能够先满足业主的需求，你设计的再美都没有用。
1: 住家有逻辑，
0: 对，
1: 厂办更有逻辑，
0: 是有企业文化。对，所以我很喜欢做办公室，这种大型厂办。
1: 相比于住宅而言，厂办更让你有那种热情，
0: 它还含了企业文化在里头。然后每一个企业棚，你会发现做事的方式跟态度都不会一样。对我来说，设计以外要有这些附加价值的学习更好。
1: 那我问你，有应酬吗？
0: 不应酬，我待的公司都不用应酬。

0: 嗯，其实根本应酬就不是刚需，
1: 是，对，顶多就是因为我都要面对最后的大老板，所以我就是牺牲我的六日。嗯，
0: 对，他们也很忙啊，哪有时间跟你吃喝？
1: 很乐意同理心配合他的时间，嗯，他愿意出来给你拍板，你为什么不要？
0: 要争取节奏，
1: 对
0: 这个推进的时间，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你这样待35年，你有留时间给自己吗？你都在服务别人。
1: 这10年我比较有这样的概念，就是不上班，自己成立公司之后比较有。以前在公司你就会觉得哇，我很重要，我很了不起，没有我不行，所以我大概都很少请假什么的，工作要一直往下推。但是自己出来之后，你发现哎，不是这个节奏，我可以自己控制。当然我们规模也小了啦，就是我可以自己控制我要的时间。跟我要的空间，所以你会觉得你不想上班了，会想要出来了，大概就是因为你整个的身心极致了，对，你想要调整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了，
0: 那个脑一直在被那个压榨压榨，然后一直在承受承受承受，然后可能身体开始有点反应了，
1: 对，你的身心开始你觉得上班不开心了，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我要跟着我的心走，所以我决定要先停下来。就是很多人来找你就哇，我说不是，我不是因为公司不好离职，是因为我想停下来，
0: 是是是，
1: 对，
0: 因为太负责任了，
1: 嗯，真的
0: 非常负责任，
1: 以前责任感太强了，强到
0: 现在也是啊，
1: 现在比较好，说没我还有别人，以前是真的以为没我不行。
0: 你觉得当时没你行吗？应该也不行吧。
1: 一个热血，就是走到人生大概，我好像是四十五岁之后，我大概就觉得不行了，我要停下来。
0: 嗯嗯，
1: 就觉得骑不疯低手了。那时候我跟我老板说，骑不疯低手了，我要停下来。
0: 什么骑不疯低？
1: 骑不疯低手？
0: 骑不？
1: 我觉得我在这个团体里面，我没有对手，我没有进步了。
0: 我跟你讲，就是其实就是怎么说这个。热情哈，会让人一直推着走的时候，是因为他觉得哇，这个很好奇，我也想学，哇，这个我也感兴趣，我也想要征服到。
1: 嗯，
0: 所谓棋不逢敌手的意思就是你都会了，你都进图你也会了，然后大上市公司老板你都对接了，你都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其实后来你就会有心，有一块心是空的，因为有一个东西没有被填满。就是你自己的心
1: 的。那时候除了同事，根本也没有什么跟同学朋友什么的互动都没有。你就是第一时间，你就是觉得工作要摆在最前面。嗯，很多人在等，很多人在那个，
0: 而且你又觉得我不想辜负他。
1: 对，
0: 嗯，我要给他超过他所希望的东西。
1: 是，所以后来停下来慢下来，发现其实事情也可以不这么做。好，会找你的，会信任你的，会想要你协助的。都还在，
0: 还是会需要你。
1: 对，都还在，
0: 因为
1: 你
0: 的人设就在那了，
1: 用你的节奏可以来做这些事情。
0: 嗯，
1: 其实我现在公司很少加班，非不得已我们不加班。
0: 嗯嗯，那你是画画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学生时代就是纯美术，有一半的学分都在修纯美术，那一直到毕业之后，20年我大概都没有去想过那件事，一直到我就说我在汉翔想要离职，我觉得很累。的前2年，我就开始决定我要在生活上找到一个嗜好。我也常跟我同事说，不要只剩下上班跟睡觉。我的人生之前就是上班跟睡觉，太凄惨了。
0: 嗯，
1: 我就开始找回我的兴趣。我就想说，我要再把油画拿回来，我想要画，因为画油画很疗愈，它是一个可以反复重叠，可以一直在那边琢磨的一个消遣。我就去报了。在学学，那时候有一个老师在学学上课，我很喜欢他，我就去上。可是，一开始我的业主都约六日，所以
0: 冲突到
1: 他只要一约，我就放掉我的画画。
0: 对啊，
1: 那时候还没办法下定决心。
0: 以你的个性，一定是好，可以。
1: 前半年我都在缴钱浪费，后来我就下定决心不行。可是，当你一旦决定，我礼拜六，那时候是礼拜天上，我礼拜天不行的时候，你的企业主、你的朋友、你的老板，
0: 他们会知道，
1: 都会把这时间让开给你。
0: 嗯，
1: 只要你坚持，
0: 嗯，
1: 我发现只要你坚持，他们都让给你。后来慢慢我就开始持续，我画了10几年
0: 嘞。嗯，你的画真的很好，
1: 在现在纯兴趣，到现在还在画。
0: 嗯，别说，但你画的画画的时候，你应该状态很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0: 我们来聊一下逻辑思维。

0: 就是以一个三十几年，然后那个逻辑思维是一直在工作工作工作，然后逻辑性的理性思考跟业主的这，因为你是做那个专案管理嘛，对啊，除了设计之外，你主要是专案
1: 管理，
0: 对，你要那个 schedule 啊，然后那些逻辑性东西，那你到了绘画的时候，绘画是没有逻辑的吧？
1: 对，所以我且战且走，我的画画是且战且走，我不预设立场，今天感觉到哪画到哪，可能我会想一个题目，但是画到哪感觉到哪，我就这样画。我不会预设说我今天要走什么风格，我今天要怎么画，不会，且战且走，我会enjoy这种当下的心情，不像做工作上面，你要把计划规划得很好，尽量能条列表格，把一二三从星期一排到星期五进度是什么，所以我很会排工期，我现场掌控也很好，但是这个对我来说太硬了。那画画我没有需要这样，画画是一个我喜欢就好，你喜欢你就买，你不喜欢你就看欣赏，我不会伤害到任何人，也不会影响到任何人，所以我常说创作这件事对我来说真的是舒压，
0: 很疗愈，
1: 对，就是我开心就好，所以我们的且战且走，所以我有一群画画的朋友，我们在一起也都很厉害的业界精英，有律师有什么，那我们在一起就是纯画画，纯聊当下的感觉，我喜欢的颜色，你喜欢的颜色，你看到什么，我们也没有在追求画的像，其实画画不是要画像这件事，而是画你的心情。
0: 我也觉得，像你有时候画的花，我就觉得特别有感觉。我不会用漂亮来形容，是因为漂亮是有形有体，但是那个美很有感觉，是一个你就会想一直看它的那种颜色变化，那个氛围。一个照片挂在一个空间，它是一个照片。一个写实的东西，可是一个画逛在一个空间，它是一个感染附近空间气息氛围的一个能量。
1: 学画对我来说不是学画，就是我画画对我来说在设计上有很大的帮助。一般人不会去看到负空间。
0: 什么叫负空间？
1: 就是形体以外的空间，一般我们会聚焦在形体。
0: OK，
1: 那但是对我来说画画我们会看到负空间，所以色彩的颜色跟画的构图很重要，其实很大时候都是负空间。像我们在画素描速写，你要把人体比例抓对，很多人会画外轮廓线，我可能会先抓负空间，你的比例就会对。
0: 你反过来，
1: 对，所以对空间来说，负空间也很重要，它是一个对比烘托的概念，颜色也是比较出来的。
0: 对，
1: 我常跟同学说，你看到的白，一个空间里面白有很多，单独看都是白，你放在
0: 一
1: 起看，一
0: 堆白，你
1: 放在一起看就有落差。
0: 对，
1: 好，所以很多事是对比出来的，所以负空间很重要。室内设计的这个空间也是，它是立体的。你不能只做那个点状的东西，负空间很重要。所以我觉得画画对我来说真的是加分。
0: 从逻辑梳理来看，一个设计，我们先从平面开始，其实它是个二 D。
1: 对，
0: 平面虽然是动线跟逻辑性的习惯性的动线分析，然后后来长成立体了。我们有三 D 有效果图，当在生成三 D 效果图的时候，我们负空间就出来了。
1: 对，那个对比的那个空间就出来了，它会让你空间比例好不好，对不对？其实是可以很明显的。
0: 精不精彩？
1: 对，
0: 也是负空间，怎么退让，怎么烘托主体，
1: 而且表情
0: 怎么聚焦？
1: 色彩其实对我来说就是表情，灯光、色彩都是表情。但是你的量体好不好，空间好不好，其实不是表面的那个二 D。
0: 所以说，你觉得设计费重要吗？
1: 重要，我设计费不便宜，我设计费算是高的。只是说我花的时间太多，我比业主还在意，所以有时候设计费就这么花完了。
0: 就是我一直讲说，最近一直有人在聊到珍惜羽毛这件事情。如果你遇到一个很不可理喻的政治，没有设计费，你就不要做嘛。
1: 对，我觉得不可思议，还有人限制业主可以改几次。我说没有啊，无限次到他满意。怎么可能说哎，三 D 改三次？
0: 那因为你够贵啊。
1: 什么无限次？你就觉得不可能啊，因为连我自己。做我自己家，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当机立断的去决定。那你怎么会要求一个不在这个专业类的人想事情可以想这么清楚？
0: 想明白，
1: 对，
0: 他根本还不认识自己需求。
1: 我的导引很重要。如果我是奔着设计师，我大概就搞得天荒地老。
0: 是，
1: 但因为你有经验，可以抓到他的重点。

0: 你就可以聚焦在那个重点上，不要漫谈。所以我会引导那个步骤，我不会在一开始漫谈一些美感的事，不会。
1: 我知道不会有人跟你杀价设计费，因为你都是科技大佬，
0: 从来没有。

0: 所以他会信任我，更何况我也不会拿他们去做宣传，很白目。像你刚刚在讲分寸这件事，该收购乳品的我一定收购，
1: 真的，
0: 因为住家是。我常跟学生说，住宅做完不是变朋友就是变敌人，
1: 真的，
0: 因为你太了解他的私生活。
1: 对，
0: 这个私生活不是你随便可以拿来说口的。
1: 嗯哼，
0: 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网络啊、媒体啊，很多案型啊，就是这个设计师做出来案型都长得大同小异，
1: 就是一样，表情都一样。我想怎么会有长得都一样的人种呢？
0: 我碰过很多。不能很多了，三个以上业主看过那样的案型之后来找我的，他就跟我说我为什么跟别人家一样。很多人也有业主来找我，一开口就说我不要现在你在媒体上看到那些黑黑灰灰的样子。我就想说，他们都很有自己的主见，这样的业主我还蛮喜欢。就是真正有想法的业主不会允许设计师做出来的。我家跟你家跟他家怎么会长成一样的？
1: 这个参考图。
0: 对，所以就是说你要很清楚的去抓到业主的这个重点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他一定有很明确。我的业主都有明确的自己想法了，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
1: 会不会可以理解为会杀价或是会要求不要设计费的甲方，可能是对于设计都不了解？
0: 对，是啊，是啊，很多素人，所以也有一群。我常常在说，也有一群设计师，我们会觉得，他设计的好像也不怎么样嘛，就是装修。可是他的生意可能比我还好，好，因为还是有那样的客群，我们不能否决那样的客群。就是他一年接的案子可能比我多十倍，好，虽然金额不大，但他有那样的客群、那样的需求。但我必须说，因为对象会让你比较吃力，因为他不是这么了解，所以你花的心力要够多。如果你花的心力不够多，很多纠纷就这样产生。
1: 对，
0: 这种纠纷很多，因为业主不了解，
1: 期待不一样。
0: 对，期待不一样，就是那个不是一个公平的一条线上，他根本不理解。那你要能体谅他的不理解，你才能往下走。否则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么难搞啊？两个硬碰硬。我常在说，当他对你没有信任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再做了。
1: 那我想问，就是如果人家拿你工程报价单，然后丢给别人，把那个单价删掉，让别的工班不知道的工班去写，
0: 我自己不会遇到了。我还这么说，我不会，我的客户不会找我又找别人。
1: 对，
0: 但是我会鼓励这样的人，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报价单写得十分清楚，我用的数量是多少，我的品牌。型号连型号都要写，在这样的对等情况之下，我给你空白报价单，你去找人比价，一定有比我更便宜，因为我们的做事方法不同，但是要在一个标准的报价单上面去做比较，比较公平。所以不要写疑似，不要写品牌，不写型号，不要写同级品，好，那样子对你自己来说太没保障，
1: 很模糊，
0: 很模糊啊，别人一定估得比你便宜，一定。因为业主既然要找第二家，第二家也知道他是备选，他一定会搞得很便宜。那事实上便宜可不可以做，一定可以做，因为有很多业主不理解的后面背面里面的东西他都可以。
1: 其实我觉得就算写得很清楚还是可以，
0: 至少在同一个等级跟型号下面比较，那个落差值不会太大。
1: 像大陆报价，还有的会把人工写进去，人工的那种，
0: 写工时吗？
1: 类似几个
0: 工，
1: 对。
0: 我宁愿他要写几个工，
1: 对，
0: 不要只写一次。
1: 对，
0: 比如说我今天只是来挂一件什么，或是装个什么设备，我需要几个工，就明确的写。我们在同等的工下面，你的工资多少，我的工资多少。
1: 还是以信任为基础前提。如果你既然信任这个设计师，你真的后面不要再去做一些比价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很泄气。
0: 所以我才说，设计师自己要争气。
1: 对，
0: 我们该放手就放。
1: 对，
0: 我们不要每个案子都想接都想拿。
1: 对，
0: 就宠坏了这些。
1: 对，是是是，如果人家来找你比价，你就说。我
0: 不，
1: 这报价单我不写哦。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去，你是谁谁报给你，你去找他。
0: 真的真的。
1: 对，
0: 因为真的什么都可以做。
1: 对，
0: 看你要付出多少，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在我们室内设计来说还蛮贴切。
1: 我也曾经看过一整本的报价单 ，you know。
0: 有
1: 一整本给他拆的超细，
0: 是是，
1: 因为超细的目的就让你看不懂，
0: 让你变量变多，
1: 对
0: 对，是

0: 是啊，是啊，甚至里面很有技巧。我宁愿就是你找你信任的，或者是你不认识、你找口碑好的、请人推荐的，都好。
1: 都要脚链几个，那个都可以分开写、啊，
0: 都可以分开写。而且脚链品牌不同，也差很多钱。很多很多业主不知道，因为这些都在你成果背后才看得到的。
1: 对，
0: 没有人去关心，他觉得你为什么比较贵？我用的五金，你不用讲，我的五金都会是好的。有的是你不讲，我就是五金最。可以用的看用的而已，
1: 对啊，
0: 这误差很大哎、欸，一个五金可以差到上千块，
1: 没错，嗯，水龙头什么都是，
0: 对，
1: 我一次信任就永远信任吧，不要再
0: 真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做到，我会尽量让业主信任你，当他信任你，你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做的时候，你会告他不能做，他都会接受，
1: 嗯，
0: 我替你想办法，可是当他不信任你，处处怀疑你，你什么都很难，
1: 是，
0: 嗯，所以我觉得信任很重要。
1: 好，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设计界大宝典，35年资历在
0: 分享
1: 的
0: 分享
1: 王心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您再次的收听也是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特别的节目。观点观点这个节目其实这个名字大家一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用两个重复的词。事实上呢，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观点呢，谈到的是我们这个 NEEDS 的辖下所这个特殊的一个新闻的机制的名字，叫做观点新闻。第二个观点呢，是从观点新闻的角度来谈一些我们看一些事情的观点，所以把这两个观点加在一起呢，在名字上就出现了这个所谓观点观点这样子的一个词的重复用两次的这个现象。换句话说，我们在每一次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要跟您分享的可能是一个各位所共同知道的，不管是人也好，事也好，是一个现在的事，是一个历史上的事，或者是一个跟大家所关心的议题的一个主题的一个观点。各位知道这个观点的形成事实上在我们这个舆论的整个的运作上面来讲呢，是属于比较后段的东西。在这个之前呢，它必须先要有一些跟事实相关的一些了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对于事实的采访在先，对于这个事实之中的议题的归纳在其中，最后呢，在这个议题 的反复的分析跟讨论之下呢，来形成观点。所以其实呢，在这个我们说从新闻的分类的这个层次上面来讲，其实这个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辛苦也比较吃力的。但是呢，我们觉得一个媒体它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它必须要自我替力，能够做得到这样子的事情。否则的话呢，我们只是在事实层面上面去报道，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觉得我们今天台湾的这个媒体的运作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太多的资源都放在这个所谓事实的搜集上。各位看一个事实发生，不管他是就说这个柯文哲要出庭好了，各位都可以看到有多少的摄影记者在现场，但是所报道出来的东西呢，其实它的一致性，它的相同同质性很高。但我们有站在这个

民众的立场，我们比较希望能够从这个事实中间能够听到这个新闻的系统，他可以透过他的这个新闻的机制啊，或者是接触到对这件事情了解的一些专家，或者是这个各中之人，能够谈一些对这个事的看法，一些见解。我想这个就是所谓的观点的问题。所以我们呢，在这个节目的设计上比较走这个走向啊。我趁今天这个时间呢，也给各位做一个这个方面的说明。好，今天是空军节，所以我们先祝这个所有的空军弟兄们过节愉快。谈到空军呢，其实这个是我们的三军里面非常这个辉煌，战史辉煌而且令人佩服的一个军种啊。从这个建军，在从抗战前前后后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想我们空军屡创佳绩啊。其实它应该说是至少是我们中华民国可以长治久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啊，其实跟我们所谓这个国家整体的发展呢，其实有一点的关系。大家一听到这个就觉得可能很严肃，其实要说严肃，我们真的直接面对这个主题来讲，其实它有它的严肃性哈。但是呢，我们接触到的跟这个主题相关的很多的建筑与报道的，显然感觉上，要不然就是立场鲜明，要不然就是好像有一点官样文章啊。很多的论述各方面，它都是在同样的一个方向上，要不然就是正面，要不然就是反面，没有一个很客观的、很中准的一个这个方面的一个揭露。而我们今天呢，刚刚好在这个主题之下呢，能够有一个机会，能够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个所谓的观点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这个主题啊，就是谈到我们大家所共同认识的一位历史上的人物。这个人呢，在台湾呢、啊，原本他是一个大家都非常非常尊重的对象，可是最近来这几十年的这个政治氛围啊，很遗憾的，在很多地方变成大家批判的，甚至于是诋毁的对象啊。这个一来一往，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这个发展，其实有的时候让人觉得很感慨。他是谁呢？其实他就是我们大家所共同认识蒋中正总统啊。蒋总统是在民国64年离开我们，他过世了啊。事实上，他带领这个国家走过了非常非常多刻骨铭心的过程。要不是有他，我想抗战可能打不赢；要不是有他，我们就算是到了台湾，可能我们也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处境啊。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整个的社会上面对他的这个批判呢、啊，大概多的就在所谓什么白色恐怖啊，甚至于扯到228，或者是讲到很多这个他在带领国民政府执政的过程中间有的一些这种所谓裙带关系啊，甚至于可能他的这个家族的系统的这些贪污腐败的黑幕种种种种。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那些东西全部都是空穴来风，但是呢，历史有它的背景啊，它是一个连续的线，它不是一个单独跨定跟不前面不接边后面不接沿的就中间这一段东西。所以呢，事实上呢，很多的事情基本上它有它的成因，它也有它之后的后果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一点对任何的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啊，应该都是自我要求，也是我们自己认定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要生成一个看法的一些必要的条件。我今天要给各位介绍一位其实是非常难得，也是在现代啊当代针对这个历史也好，针对这个所谓像蒋中正总统这种政治人物的这个评述啊的一个非常客观而且非常详实的一位学者型的人物。这位他的名字呢叫做杨度，我们叫杨度老师哈，因为他事实上在学校任教，他也是个教授。那杨度先生呢，他事实上他在媒体也相当的一段时间。最重要的呢，就是如果按照台湾这个非常约简化的去约简一个人的立场的这种习惯来看，杨老师他原来并不是大家说是这个所谓根正苗蓝的这么一个背景啊。他在他的比较年轻的时候，在中壮的时候，其实他在很多的反对运动上面，他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啊。甚至他对于当时的时政有非常多的批判。可是现在呢，我认为就是一个学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君子人啊，他必须要忠实的面对他自己所发现的事实啊。所以杨度先生在他最近呢，我们就发现他对于这个至少对于蒋中正总统的

0: 的这个之于台湾的价值，它有一些非常在我们看我们觉得非常中准而且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些见解来发表。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的影片啊，事实上就是这个杨老师他在一个以探讨蒋中正总统跟台湾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他的价值的这么一个为主题的一个研讨会上他的整个发言的过程。因为我们觉得他实在是这个里面有太多的见解是非常精辟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与其一段一段的来听，不如我们一气呵成，我们来听听看杨老师在这个主题之下谈谈看他对于蒋中正总统的一个看法跟这些看法背后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我相信这个对大家来讲有很值得参考的地方。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也是来听这一段这个演讲的实况。
1: 谢谢赵仪兄，也谢谢黄教授。我记得蒋万安要选市长的时候，他不是被攻击吗？然后他就很困惑说，如果面对这个台湾史怎么办？那时候因为中正纪念堂的关系，大家一直攻击他，他作为后代的。我当时就去他找我，我去跟他见面，我就把这段历史稍微讲一讲。我就跟他讲一个观念说，对于老蒋总统的历史功过，你不用怕他在中正纪念堂跟你计较，因为中正纪念堂存不存在，其实世界的历史已经把他做了定位了，他是一个世界史的人物，而不是一个只有台湾史的人物。台湾本身要去定位蒋中正先生，根本是只是他其中的一个范畴而已，他事实上是一个世界史的人物。因此我说到最后你中正纪念堂怎么办，我当时给他一个建议很有趣，他后来讲了，我说你就把中正纪念堂改成台湾建设纪念馆，他讲了。然后我说好，然后你让台湾的老百姓出来公投，看是谁对台湾最有建设贡献。我相信投出来第一名一定是蒋经国，那你民进党敢不敢投？你就是不要每天在被他攻击的时候，永远是仿佛是你内在里面欠了台湾什么事情一样。没关系，老百姓其实是对这段历史有他的认知，要有这样的自信，而不是好像你永远在那个愧疚里面，他永远刺你一下，你就永远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愧疚里面。当然这是我觉得后来这个问题，因为他这样投了讲了之后，民进党好像就退了这样。当然这就是我对于蒋介石先生的一个历史定位，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世界史的观察，世界史的定位，而不是仅仅你在台湾只看到228，看到白色恐怖，这样是不够。那我今天比较想谈的是从大历史，就是黄仁宇的大历史来看。因为我们在看蒋介石历史的时候，很容易只看到他个人的，可是黄仁宇是从中国近代史谈现代化的历程，也就是从清朝以后，中国一直没有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基础，因此他认为有两个人完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一个部分是他认为是蒋介石先生，他完成了政治的上层的现代化，建立了民主宪政。可是当时的中国，他谈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中国本身是没有现代化的基础，现代化的基础是要能够在数目制上管理。所以当我们立了宪法的时候，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选举呢？中国没有好的户籍制度，中国没有彻底的人口普查。你知道在抗战完之后去做人口普查的时候，整个中国的很多报那个家庭户口的时候，家里可能有三个男丁，你只敢报一个，因为你会被拉去当壮丁，去当兵。所以其实中国的户口、地籍、土地登记等等，其实它的现代化是不够，因为清朝本身就没有了。那么民国成立以后，根本没有一个安定的时期，我们把中国做一个现代化的数目制管理，你的人口、你的土地、你的资源、你的户籍

些基础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实施民主宪政？所以黄仁宇认为说，蒋介石只完成了政治上的宪政的上层结构，而毛泽东在底层里面搞革命的时候，他才完成了他的底层的革命，因为他对于基层的这些人口这些资源他算得很清楚。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坦白讲，我觉得好像比较了解蒋介石先生。为什么？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造山者》之后啊，我就重看那个谁孙运璇跟李国鼎的传记，我重看说他们两个在后来为什么在台湾成为塑造科技产业的那个制造者。我后来因为在他传记里面看到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面对中国抗战的历程，那些很艰难的故事。当然我在中间看到一个，那个时候李国鼎在英国念书，然后他得到了，他跟一个核子科学家叫罗塞福德，罗塞福德呢是当时全世界最尖端的原子物理的，就尤其是后来变成做原子弹的那个原子物理的最尖端的科学家，他的学生里面有十个是得到诺贝尔奖的。李国鼎在跟他学习，可是抗战一开始他就坐不住了，他非要回国来参加抗战。可是你知道老蒋总统做一件事情吗？他派了作家冰心到欧洲去劝这些年轻的学生说，你一定要把书好好念完，你的知识念好了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他会做这样的事情。同样的，1942年的时候，孙运璇那个时候在中国到处去建一些电厂啊，做一些基础建设。可是在重庆那里有一个资源委员会，在1942年派了孙运璇到美国去，那个时候正在抗战，正在最艰难的时候，打得那么艰难的时代，中国跟美国一起对抗日本嘛，然后美国也开始打仗，可是派他去美国干什么？去学电厂，去看美国的田纳西的那个水力发电整个系统。他花了3年时间在那里学习。为什么要学习？因为资源委员会知道中国未来的长江黄河都是有水资源的，你要学田纳西的那个整个水利系统，它本来是洪流滚滚围获整个区域的，后来因为做了水坝，做了发电，然后造福了在地的百姓。孙运璇要学的是这个，当然不只是他，还有学的是钢铁啦，或者化工啊之类的。那为什么这些东西觉得很动人呢？因为你想啊，在打仗打到那么艰难的时候，蒋介石先生还在想，打完了战争我们怎么建设这个苦难的国家。你要开始培养一个未来的人才，现代化的人才。所以孙运璇就过去学习，他非常的认真。孙运璇学的时候，他是把跟着那些美国的工程师去爬电塔，去计算那些水的流量，学得非常之细致，然后做了很多的笔记。他是希望未来这些笔记可以带回国，可以让许多人未来的孩子、未来的学子可以学习的教材，记得非常详细。很有趣的是，后来1974年2月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小星星豆浆店决定台湾的未来的产业方向是走电子产业嘛？哈，然后呢，2年之后派出了第一批的学者专家到美国去，就是那个后来台积电的董事长啊，或者曹新成啊等等，这一些未来科技产业的新贵派到美国去学习。去之前，孙运璇跟他们讲话，讲的是什么？讲的是1942年的时候他到美国去学的那样的一种心情。他告诉他们说，你一定要把所有美国最细致的工作流程一点一滴记下来，因为你要回来未来要建设中国，所以要让他们学的科技就是当年他到美国去学的。然后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孙运璇在美国学了3年，

你知道他的当时的最大的愿望是说，我要回国去建设电厂，让老百姓可以不用再点煤油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电灯。那样的一种心情是一个国家要从最艰难的困难的一个处境里面走向现代化，所以即使点上电灯都是那么重大的一个愿望，是在抗战刚胜利的时候内心的一个愿望。那么我会回头去想起说，那个时候的带领整个中国的蒋介石，他内心是怎么想的？他其实就是一个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的中国，所以他才在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其实他都还派着人到美国去学习。那因此我用这个心情来用这样的一种他的心情去想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哎，他小的时候在浙江奉化是一个乡村的孩子，到日本学的是军事，完了回来跟孙中山革命，然后碰到军阀等等。其实从中国应该说他从来没有一个安定的可建设的时期，可即使在那么艰难的情况底下，他依然派了人要去学，所以他心中一定有一个梦想，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的中国，即使在抗战的时期。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愿望在1945的战争抗战胜利之后，很迅速的就卷动了内战，而内战之后他撤退到台湾。那撤退到台湾的过程也是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为什么？全世界所有败退的，就是被打败的流亡政权带着黄金就跑掉，流亡到世界各地去了。可是他的流亡，他不是只有运送了黄金到台湾，同时也运送了故宫的国宝。但是我觉得这两者都还不是最珍贵的，我觉得最珍贵的是他居然去带了，去北平，去载那些中研院的院士、那些学者过来到台湾，先载他们到南京，从北平撤退到南京，之后还有许多撤退到台湾。刚刚陈教授说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过来，其实说真的，中研院真正过来到台湾，你知道占多少吗？12%多而已，院士。其他13%左右是在美国，所以75%是留在大陆。有一次我去大陆演讲的时候，跟他们讲到这件事情，说绝大部分留在你们这里，他们都愣住了，说哈，原来这么好的知识分子留在这里。他们说，老师，那他们后来的际遇？我说后来的际遇要你们自己去写，他们际遇是多么惨烈。我们都知道知识分子在大陆他的生命际遇真的是非常，后来在政治运动里面非常的悲惨。可是这些知识分子来到台湾之后，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再起的一群人。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只有说院士啊，或者用飞机载的人，而是说，因为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南迁，也就是因为台湾岛很小，所以限定了一个范围，就是说你要大学的教授或者学校的校长或者党政军的干部，所以来的按照当时的统计大概135万人左右，那么军队大概占了65万人，总共65万人，其他呢一般民众大概65万人左右，那么中间有30万是知识分子，而30万的知识分子到台湾的时候，台湾当时只有一所大学，就是现在的台大。台大是一个总和大学，因为1945年之后有一段时间是傅斯年来改造台大，它变成一个大学。那其他呢只有台北工专、台南工专，就是后来变成成大，还有一个台中农学院，后来变成中兴大学，其他的大学都是后来建立起来的。而且台湾的这些学校都只有一个特别的，就是日本是一个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一个大的政策，所以它并不培养台湾有思想的、有人文科学的、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
所以基本上都是技术性的，做工专、做商专、做农专。因此我们就看见了，其实蒋介石来台湾，他很重要是重新把这样的一个一个整个大学一个人文传统给复原过来。过去台湾在日本的政策下是没有人文传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对台湾的一个贡献。那么再谈到的就是说，我觉得他的生命中一直想要做现代化，现代化里面当然包含了选举还有社会管理，也就是经济的现代化。而1949年来的时候，他看见的当时的国民政府到台湾，发现台湾其实有现代化的基础了，也就是好的护政，这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所建立起来的。当然我们知道日本是为了剥削台湾，所以他有一个很清楚台湾资源的掌握，哪里是可剥削的，哪里有山地林野的资源，哪里有土地资源，收多少税等等。那么这样的现代化基础使得蒋介石对于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管理可以在台湾很容易的落实，也就是黄仁宇讲的蒋介石在脑海里的现代化是有一个政治的上层结构，可是他没有下层的基础。可来到台湾之后，台湾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基础，一个可以在树木之上管理的社会基础。所以我们在回头看到他对台湾的社会管理的时候，包括了土地改革为什么很容易实施，因为有很好的户政系统，乃至于对于佃农土地所有权等等非常清楚。在大陆你根本弄不清楚，因为经过那么长时期的战乱，中国近代史没有能够把土地的产权好好弄清楚。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台湾的土地改革或者现代化的过程能够让他的理想得到实践，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基础，就是恰恰好他的上层建筑的理念可以在台湾已经有下层的这些社会基础上给实践出来。那也因此我也曾经在写到那本书叫《暗夜传灯人》里面特别谈到了1949的我跟那个杨汝斌老师两个想法相接近，他叫做南渡，但是我称之为叫渡海传灯人，就是从传了文化的灯火的人。不仅仅是文化上的这些人而已，还包括了艺术家、思想家。我觉得很微妙的是，这些思想家里面怎么会包含了常常反对他的这些自由派的。其实最有意思的是，原来自由中国的这个杂志的举办是胡适在1949年从中国大陆要离开的时候到美国去，他在船上写信给蒋介石，蒋介石同意办的杂志。因此这个杂志有意思的要宣扬自由主义的思想，就这样办起来了。可是从来没有人想到的是，自由主义的自由中国恰恰好就是后来党外民主运动的理论基础。你们可能不像我，因为我小时候是读这些叛逆的书，所以都是批评国民党的。我早年也是批评国民党的，所以我读过那些自由派的自由主义的，跟乃至于1970年代到80年代的这些禁书啦、自由派的这些党外运动啦等等，所以我跟林正杰跟这些党外运动很熟，他们早年都是读自由中国的那些书，受到他的影响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了台湾的民主化的时候，并不是只有，我是说蒋介石不是只有带来了文化上的影响，其实台湾后来的民主运动也是他所带过来的，只不过是这些是自由中国。而我觉得他很微妙的是，他不是只有带来传统文化，他也带来同样会反对他的这些民主的种子，这是最微妙的。你今天看看党外的这些，哪一个人不是读自由中国的书长大的？因为早年就是这些书而已。这就是他真的很微妙的地方。我觉得他的人格里面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层面，特别是他日记出现以后，他生命其实很丰富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

后的一位学者啊，非常老的学者。他来台湾采访，我就邀请他去胡适纪念馆看。看完之后啊，那个学者叫资中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资中云是一位外文的非常好的一位老师啊，也当过外交官。他在大陆的学界非常受到敬重，今年大概100岁了吧。他来的时候90几岁了啊，大概7年前吧，7、8年前。好，他来台湾，我带他去胡适纪念馆之后，完了我请他吃饭，我就跟他讲起说，中研院重新在台湾复建，重新建设起来是1958年左右，然后请了胡适当中研院的院长，然后那一次呢，蒋介石去了，然后陈诚也去了。很盛大的，那蒋介石就为了表示对于中研院的赞赏，所以说他称赞中研院，然后称赞胡适，甚至于说，中国大陆正在批判你，表示你胡适对于大陆、对于年轻人是很有影响力的，因此希望中研院未来的研究能够做得更好，然后为国家做什么什么，做更好的贡献等等。那么胡适可能基于知识分子就跟他说，这个总统先生，一个学术对国家最好的就是按照他所应该做的研究去做研究，而不是为政治的目的去做什么研究。那其实这等于是顶了他的嘴嘛，哈。但是呢，蒋介石当然气在心里，所以他也没说什么。可是后来就再也没有去中研院了。那胡适常常跟蒋介石顶着讲话，比如说他觉得国民党一党独大，你应该把国民党分成两党，这样子你就有民主政党，有反对党了等等。那蒋介石听了也没有跟他反驳，而且胡适每年过生日的时候他都会请他吃饭，吃完了饭跟宋美龄还请他到家里去一起喝咖啡，当时咖啡比较少的，乃至于胡适纪念馆里面有一个胡适的住的那个房子，我们大家如果去看的话，你们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它里面居然是有马桶的。哎，1958年建的时候，它居然就有马桶，所以我当时看到就想说，那个时候怎么它会有马桶？那胡适纪念馆跟我说，当时台湾有两个马桶，一个是宋美龄用的，一个就是胡适的。他很尊重他，他习惯在美国的生活，很怕他不习惯，所以特别从美国空运的马桶回来给胡适用。他是这么尊重胡适这样子天天跟他唱反调的一个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啊，真有趣。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跟资中云讲，我说蒋介石最微妙的是胡适这样顶着他说话，可是呢他没有跟他直接对骂，他只有写在日记里面写这个人不知好歹，如果不是我们坚持下来的话，今天他不知道流亡到哪里去了。日记里面写得非常生气，可是他依然对他非常尊重。后来资中云就跟我讲这件事情，他说因为这个就是蒋介石跟毛泽东不同的地方，蒋介石他知道在他自己做这些决定之前，包括了他批评胡适或者说其他的决定，任何一个政治上的决定之前，在他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是一个历史的判断，是这些知识分子会给他的判断，这些历史的判断会在他过世以后或者在更长远的历史里面对他这个人做出判断。可是毛泽东不一样，毛泽东觉得是革命的创造者，是一个时代的创造者，他是一个价值的创造者，所以在毛泽东之上他没有一个更高的价值判断。所以蒋介石对于更高的这个价值判断，更恒长的更高的价值判断有一个敬畏，有敬畏之心，所以他对知识分子，对于人民，对于这个时代的转变，他还有一种敬畏之心，而不是一个觉得自己就是无上的权力的拥有者，无上的权柄的拥有者。那因

0: 这个就是他跟毛泽东不同的地方。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这就是蒋介石特别好玩的地方，因为他知道在他个人之上还有一个更恒长的、更长远的那个价值，而这个价值就是他后来我们刚刚看到的，他在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他在战争的后期他还要想到怎么建设国家，所以派了孙运璇，派了一堆专家出去，希望建设未来的中国。或者在最艰难的时候，比如说1949大撤退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流亡政权没有人会做的事情，居然带了知识分子，一大批知识分子。你要知道你带着人跑出来的话，你是不是要养他们？而他带出来的黄金大概340万两，据说那些黄金在1949年到了后期已经用掉了一半。啊，换言之，你带那么多知识分子，带那么多军队出来，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很快就要把钱花光了。那他愿意负担，又为什么？就因为他觉得他要重新建设，还要再回去，他还有一个未来的愿望、未来的理想，而不是当作自己在流亡而已。所以这个就是我从一个大历史来看的话，我会看到他在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理想，试图在台湾重建他的理想，实践他的理想。所以他在文化也好，在教育也好，在大学的教育建了很多大学，在中学建了9年国教，在经济建设上也是如此。乃至于因为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所以在国家的观念上他还有很深厚的民族主义。他不是只有去看见自己的权利，所以在823炮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823炮战的时候，美国曾经建议说，厦门那边打炮打得这么凶，你要不要打一颗原子弹给他们？他问他原子弹打下去是什么后果，结果那个打下去的后果听完，他说这个不能对我自己的国人这样打。当然823炮战的过程中，他也把美国要求他从金门撤退的这个讯息通过中间的管道，怕是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去告诉毛泽东，他的讯息告诉他们说，美国希望我们从金门撤退，823炮战之后撤退。他说撤退之后，美国要求我们只要保有台湾跟澎湖，金门跟马祖都要放掉了，这个会使得我们两边的距离越来越遥远，而且可能脱离开来。那因此呢，这个讯息 pass 到毛那边之后，毛泽东就后来用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了一个命令，而这个命令是最特别的，说我们停止打炮2个星期，让他们补给。那种口吻就是毛泽东亲笔写的，这是大陆的一个对台政策的负责人跟我直接说，彭德怀这个命令说，823炮战之后停止炮击2个星期，就是毛的手笔。只有他那个口吻会说，我暂时炮击2个星期，你们一定暂时搞不懂，但以后你们就会明白，他对于会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这个就是毛的口吻，而这样的一个讯息，使得什么呢？使得蒋也好，毛也好，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并没有完全依赖着美国，所以两者仿佛有默契的抵挡了美国试着把金门马祖切割出去，然后台湾跟澎湖切割开来这样的一个企图。多年以后，1990年的时候，金门会谈发生了，就是陈昌文跟乐美珍在金门，因为渔船的冲撞事件，因为遣返，然后有人在船舱里头闷死的这个事件，签署了金门协议。金门协议签的时候，大陆那边的一个历史研究者说，回想起来823炮战的时候，海峡两岸的这个蒋跟毛居然能够把它坚持下来， 留下了一条命运的活路，就是未来的谈判居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举行。所以想起来就是说，我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远的大历史来看的话，其实蒋介石并不仅仅说他是政治上或者说是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是说他内心里面，吴宁说他对于中国的长远大历史或者中国的现代化有他的梦想，而他的梦想一步一步他去实践。我觉得他这是在生命里面可能比较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可是他毕竟付出了，而且这样的一个努力的，也就是他现代化的理想在台湾实践出来，而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理想现代的后世的这种享受者，就是是这样的一个建设之后这样的一个地区，而我们在这个地区生活着安定着，而我们是作为那样的一个后世的继承者。那因此我们从看他的时候会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评价，把他作为一个人，一个在战乱中长大的孩子，而对这个民族怀抱着现代化的理想和愿望。当然我们也会希望说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理想也会影响到大陆，而对于未来的大历史有一个更好的更长远的影响。我想我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因为一个乡下的孩子这样长大，怀抱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大理想，我觉得从人的角度会是有他的一种温情跟味道。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
1: 杨老师的这个演讲的现场啊，我有幸在现场这个亲临听他的现场的这些高见啊，其实我听了以后我自己心里面也觉得非常感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其实一个理性的社会，一个重视历史重视史实，而不是很草率的就直接的在这个史观上面要做什么既定的立场界定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啊，按说呢就像是刚刚这个杨度先生他在他的演讲中间所显示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才对啊。就是其实任何的历史背景，任何的一个在这个背景中间的人物，他越是一个洞见观瞻的角色，其实他的很多的表现啊，甚至他的很多的行出来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行为，基本上呢他都有一个全面性需要去了解的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的内容，如果我们有了了解跟没有了解，我们再来进一步的针对他的这个历史评价再能够寻找一个定位啊，可能才是比较中准的啊。其实啊，台湾其实算是一个有良知的社会啊。我们在很多的事上其实我们都显出其实我们并不是一个没有良心的组合。那这个一个有良知的社会应该啊要对于在历史上面曾经对我们有贡献有帮助，甚至对我们的这个生存有支持的这样的对象，应该要有一个正常的而且一个比较接近实况的这样子的一个评价啊，让这样子的真实的历史成为我们口传的内容，我想不管对我们自己来讲对我们的后代而言，才真正的能够得到这个所谓长治久安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好，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 Radio 也是 NEWS TV，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观点观点再见。